0: 姓蒋呢，就想当师傅。你先告诉我，你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
1: 不能领，M1910
0: 号称滑口鲁子，能装6发9毫米的子弹，一斤2两重。第一课，先学会用枪保护自己。你还没告诉我呢，你到底是姓蒋的还是姓贡的？我拜师总得有门派吧？你不用管，你只管学。我猜你是姓蒋的。
2: 要不然你不会杀鱼鹰枪？
1: 跟你说不用管。

学会了。嗯，10秒钟之内把它装回去。什么？怀表你都能装起来，装一把枪又算什么？

0: 我还是不习惯用枪，也不是每个人都得打打杀杀吧。我有相机呀。
1: 相机能杀人吗？
0: 相机能记录真相，比杀人厉害。
1: 别傻了，你忘了藏狗连对你用刑了。相机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记住枪，只有枪才能保护自己。
1: 你有病吧？
0: 这才刚刚开始啊。

0: 给你买个新的吧。
1: 你不是还欠着债吗？记住，这个世道两样东西最重要，
0: 枪跟钱吗？

0: 苏督察，这么悠闲，照相馆生意不怎么样了？还是苏督察工作赚得多，就是有点危险。今天就带你去一个不危险的地儿。去哪儿？
1: 今天拍时装照啊！
2: 别废话，跟上。

0: 这是哪儿啊？
1: 远东株式会社，马场照片带了吧？
0: 啊。
1: 星野先生住在这儿，他想亲自见你，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2: 瞎子算得够灵的。
3: 瞎子是谁？

0: 感谢陈先生的英勇表现，令我敬佩。
1: 人命攸关，换做谁都会这么做的。
0: 茶一杯，敬陈先生。
2: 干杯。

0: 哪吒。
1: 嗯。苏鲁家，你的俏相书同你一样帅气。我没想到中国的女子在如此美丽的同时，也能如此英勇，非常厉害。
2: 您过誉了。
3: 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侠客心肠。
4: 将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还是那么透彻吧？
1: 啊，侠客，什么意思？
4: 将军，要不您解释一下？
3: 教格のことだ。例えて言うなら、清水の次郎長一家のようなもんだ。
2: 小陈，照片呢？浩信诺桑，我给您带了一份小礼物。多少？

0: 我一定会好好建厂的。干杯！
1: ！
2: 干杯！

0: 真怀念啊！看到你了。哎，这位姑娘，也是星野博士的助手吗？
1: 气质很特别，一眼就能在照片里注意到她。因为她是中国姑娘，哦，美丽的中国姑娘。
0: 你们看起来很熟啊。
1: 我想念她，还有申金包，玉兰花。
0: 他还请你吃过生煎呢。是的，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包。是吗？哪家呀？我也想尝尝。抱歉，上海的路很多，我记不住了，只记得。 对面长满了梧桐树，到了秋天，落叶铺满地面，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金黄，很美好的回忆。
2: 哎，二喜的，何やってんだ？こっち来て飲め。嗯，何やってんだ？あいつは。

0: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家坐电车来外滩只需要十几分钟，吃蛋糕要去凯司令。
1: 一条一号找。
0: 门口的玉兰开了，我看着窗外就可以回到学生时代。
2: 应该是这儿了，还有人住呢。
1: 走吧。
2: 不是找欧阳吗？怎么不进去？
1: 这里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2: 哦，那我们后面怎么做？
1: 我会处理的。
2: 又把我甩了？
1: 什么甩了？暂时不需要。
2: 我知道，你就是卸磨杀
1: 驴。
2: 这比喻好像也不太合适啊。
1: 为了你好。
3: 呢？
4: 你又死哪儿去了？
2: 你钥匙呢？
4: 丢掉了。
2: 走吧。又去哪儿啊？
4: 天天乱跑不赚钱，我得努力跳啊！这个家全靠老娘我。
2: 哎呀，大半夜别折腾了。你折腾什么呀？
4: 今天我生日了。我十分迫切地想吃馄饨。
2: 你一年有300多个生日。
4: 你果真是个顶聪明的人。哎呦，我鞋掉了。我另一只鞋还在外头呢。杭州城竹竿巷的那个算命的海半仙说了，我五行缺冬，你城里面有一个冬字，所以你就是我的人了。
2: 你奶奶是海半仙啊？而且五行里面有冬吗？

0: 五行难道就不能有动吗？
1: 有动，有动，有动。啊！
0: 我想我奶奶，想我爸爸，我和影宝，你们完全可以放心的呀。
2: 行了，睡了，嗯。

0: 皇上，
1: 我跟金宝是清白的，你放心，他是我老板，也是我好兄弟。
2: 知道了。
1: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手啊？
2: 你怎么好这样讲呢？这种事情要慢慢来的。
1: 你老这么被动，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更何况他现在还不喜欢你。
2: 也不是一点不喜欢，你想啊，他连我爱吃馄饨都记得很清楚。
1: 大哥，那是他自己爱吃馄饨，他老是骗你。
2: 我不准你这样讲的。
1: 行。总之，你要是真喜欢他，别放弃，别辜负他，一定要让他幸福，给他一个温暖的家。我看这世界上也只有老兄你可以受得了他了，你是真有耐心、信心和雄心。
2: 听他讲，你是他表兄弟，你作为表兄弟怎么好这样落井下石说他的？
1: 表兄
2: 啊，
1: 我是他表爹。

0: 我是紫金会的，我姓沈。请问欧阳小姐在吗？
1: 请等一下。

0: 欧阳小姐，你好。
1: 沈小姐，请坐。
0: 这边请。
1: 没想到慈济会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您之前为我们捐了很多次款。不过您很久没有去了，会长让我来看看您。
1: 确实，很久没有同你们联系过。
0: 谢谢，
1: 请坐。
0: 欧阳小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1: 没有，不过是之前出了一趟远门，去我房间。

0: 端些糕点上来。
1: 是。
0: 喝茶。
2: 姐。
3: 主任，二弄来人了。
2: 什么人？
3: 一个女人。慈济会要举办一场慈善拍卖，想邀请您参加。
0: 打个电话就好了呀，何必辛苦你再跑一趟？
3: 不辛苦，顺便来看看您。
0: 有心了。对了，沈小姐是什么时候加入的慈济会？
4: 赵科长，
5: 什么任务？连我这号人都用上了。
6: 抓共党，人手不够，帮帮忙，辛苦。

0: 抱歉，我确实对你没什么印象。
1: 我来的时候，你已经不去了。
0: 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
1: 嗯，搭电车来的。
0: 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
1: 不用麻烦了，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
0: 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的。
2: 我最喜欢的街道就是家旁边的静安寺路，我在这里定做了一袭水绿色真丝旗袍，是我最喜爱的。
1: 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哎，雨这么大，沈小姐不如等雨小些再走吧，顺便留下吃个晚饭。
1: 我倒是不饿，来之前吃了些生煎。
0: 楼下那家吗？
1: 卖相倒是不错，可惜味道不太行。
0: 嗯，是呀，我吃这味道也是不大行。
2: 这里有家全上海最好吃的生煎店，只因为它开在家门口。
1: 那我们改天再约着一起吃些好吃的。
0: 嗯。

0: 老板，您那栗子好了。
1: 你在这干嘛呢？
2: 我买栗子，你们是不是想抓人呢？
1: 在上海七十六号抓人不要太正常。
3: 站住！

0: 你这次记大功。
1: 我做的算不上什么，是主任高瞻远瞩，谋略得当，提前做了防备。
0: 去财务室领800块奖金。
1: 谢谢主任。苍队长好。
2: 主任，人已经带回庆军室了。
0: 请苏督察来一趟，还有那个照相的，
2: 叫他来干嘛呀？

0: 说吧，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1: 不是，你见到我跑什么呀？
2: 你们那么多人拿着枪追我，我害怕，我当然要跑了。
1: 跟我耍心眼是吧？
3: 是个女的，还挺年轻的。
0: 他们习惯伪装，不能被外表所蒙蔽。
3: 怎么抓到的？
0: 人是赵科长抓的。赵科长在后勤科实在是有点屈才。
3: 看来赵科长这次要立大功了。
0: 苍队长，看你的了。
1: 明白。
2: 我说，
1: 什么？
2: 我说，
1: 好，是不是共产党？

0: 我是。
1: 你去找欧阳做什么？还有没有同伙？
0: 我是紫金会的义工，我去找欧阳送请柬，没有同伙。
1: 这么说就不对了。
0: 没有同伙，没有，没有。
2: 反正到最后都得找，啊，何必受苦呢？
0: 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2: 不说实话，对不住了。
3: 闻到了吗？
4: 什么？
3: 工党的味道。他很快就要开口了。
2: 你都承认了，那何必还硬撑着呢，姑娘？啊？
0: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的。
4: 上次陈开来不也是这样吗？没什么区别吧，还不是屈打成招。李主任，请我来就来看振远啊。
2: 主任，那
4: 他给欧阳送了个请柬，你们就抓了他，并没有其他行为，是这样吗？
5: 表面上看是，但这里面另有玄机。审讯是个花时间的工作，我们不能太早的下决定，只要人在我们手上，就不怕他不着。
4: 这个欧阳到底是什么人？
5: 与沉睡计划有关的人。
4: 你们怎么发现他通共的？
5: 那你只能问宁佐了，我只负责抓跟他有接触的人。

0: 这是幕僚，所以你们就在他家设了个局，请君入瓮。李主任，真是高啊！ 万一那个女的真的是个义工呢？
1: 司长，你不用担心，请相信我的直觉。

0: 看见没有？叫你过来是拍照的，拍下他最痛苦的瞬间，不是让你傻站那儿。你到底懂不懂拍照？
1: 不懂。
0: 吓着了吧？知道之前我对你多温柔了吧？啊？
1: 赶紧拍！
2: 走开！
0: 你喊什么？
1: 你看看他。 他快死了！
0: 你激动什么？因为你冤枉他了。你看看他，多可怜！你当初也这么冤枉我的。
3: 你现在是在同情共党，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绑了？
0: 好吗？好吗？
1: 他多少事情轮得到你说三道四吗？
0: 王八蛋！
1: 赶紧走！
0: 滚了！
1: 滚了！
0: 滚了！
1: 别在这里捣乱！
3: 我好人，
0: 我还都是活的。
1: 好了，
0: 赶紧办正事，别让搜督察看笑话。

0: 接下来在杭州，我们要假扮夫妻来掩护身份。
1: 白头之约，红叶之盟。可惜是假的。
0: 我们不需要相约到白头，只希望能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如果我暴露了，你一定要给我一枪。我很怕疼，我可不想把你供出来。

0: 跟你讲了，上海不好混。
1: 在这种地方工作，良心过得去吗？
0: 过不去的时候就去一个地方。

0: 我是娜扎，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现绝对是好人。
2: 我告诉你，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3: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
4: 快点唤醒雷峰塔。
5: 你好，雷峰塔。
4: 这边，准备行动。
6: 怎么回事？人去哪儿了？
7: 被遣返了。
8: 除了我们，还有谁会救苏迪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唯音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翰墨，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派他去送慈善义卖的请柬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例行询问不必紧张。哦，不好意思，这个是沈克西在慈济会的档案表。
0: 沈义工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主要是负责值夜班，接触的也都是我们慈济会的人，还有被救济的人，社交都很简单，很干净的。你们其实六号肯定是搞错了。
1: 他平时住在哪里？
2: 我们有自己的宿舍，大家都住在一起。好的，谢谢。照片拍了吗？拍了。你还是第一次来吧？你是在想那个女人吗？
3: 他会死吗？你们说他是共产党，他没认；他的脚掌被钉在地里，都没认。共产党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说，信仰是什么？
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你有吗？你肯定没有。我有。烟、酒、美色。是不是你们76号的人，都像你这样，自私享乐？ 没心没肺，你不也是在为76号做事吗？我跟你们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你们太残忍了，不是人。有时候你看到的未必就是真相。
1: 照片还要吗？
4: 证明不了他是共党，交上去也没有用。
2: 苏迪被捕，申请营救，戴安娜。快点，唤醒雷峰塔。
5: 赵相，
2: 哦，我叫新翔，是店里新来的伙计。金宝。
5: 金宝，干嘛？门口那谁啊？你一天天的时间都去陪那女大官了，店里不找个人看着怎么办？迟早要关门。哪儿
2: 找的呀？
5: 让他跟你学照相，人便宜，还听话。你还不进来？这是你师傅，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哦，你好，我叫新翔，之前在三川照相馆干过，可师傅技术不行，就跳槽过来了。我又不笨，就算在那种地方干了99岁，都不可能出人头地的。
5: 说的好像你能活到99。
2: 对对对，师傅您说什么都对。
5: 哎，我不是你师傅啊，
2: 我是你老板。
5: 胡说，我才是老板。
2: 楼梯口给你空了个地，
5: 上去收拾一下。
2: 哦，好的，老板。

0: 别笑得这么瘆人。
1: 老板，来，坐坐。能不能借我点钱？
0: 做什么？
1: 救人。
0: 救谁？
1: 我表姐。
0: 表姐？你在上海，从哪又蹦出一个表姐呢？
1: 就上回咱开业的时候来的那位小姐，你还说她长得像明星。
0: 她是你表姐？
1: 啊。
0: 哄谁呢？
1: 上回见的时候觉得眼熟，后来又相遇了就相认了。她被76号人给抓了，说她是共产党。
0: 那她是吗？
1: 他们把他脚掌给刺穿了，他都没说是，你说是不是？
0: 这么狠。借多少？
1: 5000。还有啊，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打听一下谁能捞人？上回那仓管连肯定不行啊，那就是个骗子。要么10000吧，5000确实少了点。
0: 滚去睡觉，梦里什么都有。
1: 我这人命关天，你不能见死不救。我表姐绝对是好人。
0: 我告诉你，老娘我现在只认钱不认人。
1: 我就是觉得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所以才找你帮忙。
0: 拍马屁也没用，跟共产党这边的事你也敢招惹，我看你总有一天小命难保。她是你表姐，又不是你表爹。
1: 反正我肯定得救。
0: 回头丢了命，你自己找个地方埋了，我是不会给你收尸的。
1: 上回我遇难，你不也帮了吗？
0: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我也拦不住。你自己想清楚了，既然76号说他是共产党，就不可能是花点钱就能捞出来的。

0: 你不能去参加舞会，只有我，因为你在这里待了一晚上。
1: 杀了我！杀了你！我偏不！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说不说？开心不跟我？
3: 行了，别聊了，我跳舞。
4: 你别追。
2: 好。

0: 这么好的戒指买不到，
1: 哪儿的银子？
0: 西边的。

0: 想办法把他送去医院。
1: 宋督察，我想请你跳支舞。你教我。大上海舞厅多的是舞女，要学找他们。宋督察，我想让你看一下东西。我去过慈济会，他真是义工，在那儿工作已经一段时间了。他给欧阳送东西是他的工作，这是证据。

0: 你和他什么关系？不许说话。小时候认识，之前他在我那拍过照片。很熟？
1: 不熟。那为什么？英雄救美。我不是英雄，我是被他们冤枉过的人，他也是。
0: 说过，不许说谎。我没说谎，他是好人，不是共产党。这话很危险。我没跟别人说过。
1: 那为什么找我？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错了，我和李莫群一样。
0: 都是为日本人做事的，就是你说的，是汉奸。可他真是好人，我有证据。在76号，证据是最没用的东西，以后少提。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人被冤枉。管好你的嘴，如果不想要了，说一声。
1: 苏督察，你要是这样的人，我不想再为你工作了，怕遭报应。站住！知道我为什么不帮你吗？因为你的舞跳得太烂。
0: 那照片还我。
1: 我帮你烧了。 留着危险。

我只能傻傻的拿着相机，站在那儿看着他遭罪，什么也干不了。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我当时就希望，我手里的是把枪。 对着苍广林那个狗东西的脑袋一枪崩了他！哎，你呀、啊，总算是上道了。我告诉你，好好跟着我学，早晚会有这么一天。让他脑袋开花，让他脑袋开花。

我是杜营长，给我一把枪，那几个串弹不够我收拾的。大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大哥，咱俩一起冲进去，干掉姓苍那狗东西，行吗？ 一枪崩了他！哎，哎，你跟我说句实话，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哎，哎。

0: 我现在是个废物，我救不了他。
1: 没关系，我帮你救。
0: 你？

老板，这76号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勒索了30万大洋，这可是30万大洋，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那你看。

0: 陈开来人呢？哦，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估计还睡着呢。陈开来，你快起来！别烦我，我不去76号了。你看这个。
1: 看什么呀？76号这么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算是闹大了。
2: 外面都在为你表姐这事抗议呢。我就知道他跟别人不一样。谁啊？出去，我要换衣服。
3: 干嘛去？
2: 我要去76号。出去！
4: 反对公正迫害！
5: 反对公正迫害！
6: 反对绑架暴行！
7: 反对绑架暴行！
8: 释放无辜一公！
9: 释放无辜一公！
10: 反对不公正迫害！
11: 反对不公正迫害！
12: 你要是能早点从我嘴里偷点东西，至于弄成现这样吗？啊！
13: 主任，我专门去慈溪会查过，他确实是那儿的义工，而且给往年捐赠的人送邀请函也确有此事。是不是咱们抓错人了？
14: 真的抓错了吗？
15: 没错，肯定没错，这女的一定是共产党。为什么？嘴太硬。你得再狠。
16: 我怕他撑不住了，我都快撑不住了。天黑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他给撬开。
17: 明白。
18: 苍队呢？啊，被黎主任叫过去了。
17: 神监包，大户川的。
18: 谢谢赵科长。还没说啊？
17: 还没呢。
18: 哎呦。
19: 人醒了没？还没见过嘴这么硬的。火气这么大，被他搞的，一晚上没吃东西。这
18: 都不说，说明你那些办法不灵了。对付女人啊，要软硬兼施。我刚哄完李主任，现在又要回来哄他，我见到我。
19: 我是担心你下手太重，话们没有问出来，到时候人又不行了，送到医院里面都抢救不过来，谁倒霉了？要不你来，替兄弟辛苦辛苦，我一晚上没睡了。
18: 审讯这个事。

0: 干不了，我们后勤科的就管送饭。就这样耍老子一个人，
1: 你就剩一块烫手的山芋。大哥，主任又发火了，都让人堵门口了，能不发火？
2: 你是真硬啊！这又晕过去了。拿水，拿水，叫醒。外面雨这么大，你是搭车来的吗？嗯，搭电车来的。那一会儿司机回来了，我叫他载你回去，不用晚饭了。
0: 我刚才来的时候路过静安寺，看到了好几家裁缝铺，想去逛逛。
3: 欧阳小姐有什么推荐的裁缝吗？这我可不好推荐的，沈小姐长这么漂亮，穿什么都不会出错。从慈禧会到欧阳家，根本不路过静安寺，那是两个方向。所以我认为，他是在试探，或者说。
4: 这是个街头暗号。这么说，还真是有问题。
5: 只是你告诉下边这些人。
0: 这女的路过静安寺就肯定是共产党，他们能信吗？所以啊，口供得落实。我给李主任出个主意吧。愿闻其详。
5: 他既然是欧阳的同党，那可以把欧阳押过来指认他，看他还怎么狡辩。欧阳被梅机关关押看管着，调不出来。
0: 可以和尹佐将军商量嘛？没得商量，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呢。不是我说，
5: 苍队长英勇有余，智慧不足，把人打死了也未必能问出来。你这么说，
0: 主任，那个女的没扛住，昏了。
5: 人就行，办法都用了，这没反应。送医院呀！
0: 愣着干什么？听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啊，是。
5: 查不错。 我们也该去问问伤员了。

0: 你不是不来了吗？是你登的照片吧？谢谢啊，跟我没有关系。以后你的事，我随叫随到。带上相机，跟我走。去哪儿啊？
1: 先进去。不是，邓总。
2: 是。不好意思，麻烦放进去。
1: 你们俩去守那块儿。
2: 是。

0: 这娘们怎么来了？
1: 好像是慰问马场枪击案伤员。
0: 出风头的事儿少不了他。
2: 准备行动。

来，抽一支。哎，这里不要抽烟，要抽外面抽去。

0: 好好养伤，谢谢，感谢，
1: 谢谢，
0: 好好养伤，谢谢长官，感谢。 来看望一下你们。

0: 护士，那里面是不是在抢救一个女的？
1: 对，
0: 20多岁，脚受伤了，她还活着吗？
1: 你要是再拦着我取药，恐怕就难活了。
0: 去去去！
2: 大夫，快过来看一看！
1: 大夫，怎么了？
2: 看一下大夫，大夫，快过来看看，看看！哎，家属在外面等。
3: 开车去医院后门，快点！
2: 啊，你不要紧张，放轻松了，马上我们就要生了啊。

0: 怎么回事？谁开的门？说话！
1: 怎么了？快生了！

0: 去跟家属说，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1: 家属，孕妇要生了，要进产房。
2: 要生了吗？要生了吗？
0: 钥匙给我。别动了。

0: 怎么回事？人丢了，在我们的人行动之前。
1: 苏督察，
0: 你的车被劫走了，在哪儿？后门。队长，就是这儿。我们追出来的时候，好像是苏督察的车哗从这开走了。
1: 苏督察，正找您呢。我的车呢？好像是共党用您的车，就从这儿把人劫走了。苍队长是怀疑我？
0: 哎，不敢。
1: 我的司机被人挟持，共党也被劫走，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无能。你最好想想。 回去早跟李主任讲的。
0: 你真怀疑他？
2: 李主任自会定夺。

0: 你刚才看见什么了？
1: 看到他们劫了你的车。
0: 几个人？
1: 三四个。
0: 这事儿不会跟你有关吧？
1: 怎么可能？我是你叫来的呀。
0: 你先回吧。

0: 除了我们，还有谁会救苏堤啊？用你的车，还是冲你来的？
1: 不管是谁，希望他没事。
0: 我担心断的双脚，今后还能不能下地？

0: 师傅，快点！
1: 哥，人带回来了。是你吗？赵部长，我怀疑苏门苏督察有同工嫌疑，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马上去找证据，一定要找到那台车。你的职责范围内，一定要做到位。
0: 明白。

0: 你们哪来这药啊？盘尼西林比金子都贵，
1: 金子可没它好用。为什么救他？营长让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
0: 去，把他袖子打开。这慢点儿，先出去吧。
2: 盖上点，帮我一下。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手术你也会做？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吗？
1: 她是我表姐。什么身份？慈济会义工。就知道这些？啊。我告诉你，她是我们的同志。
0: 同志，你们都是共产党？
1: 不像吗？我是没想到，你这国军营长，居然也姓共。姓共怎么了？我比你更清楚南京是怎么丢在唐生智手里的。所以你加入了共产党？
0: 那你怎么就认为我表姐也是共产党呢？没人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折磨，她算是脱离危险了。怎么了？谢谢你，杜营长。不。
1: 杜大哥，
0: 叫师傅。<笑>我还有件事不明白，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会出现在那家医院？<笑>

你觉得是巧合吗？不可能。上海想害我的人那么多，能把事办成的只有他。不管是谁，也不够格让你再喝一杯。

0: 我是梁杰，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2: 真的谢谢你救了我。
3: 你被76号盯上了，要尽快离开。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4: 还有别的吗？
2: 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4: 哪只手？
2: 左手。
5: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0: 又是仙玉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这么团结，在制片组的带领下，我们能这么高度的去还原它，而且又能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带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的荣耀。我对这段历史每一次的感情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贴切，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热爱。我觉得一个演员对自己拍摄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你对这个题材首先要有爱，这个爱越深，表演的这种力度越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段积累，每一段能够有幸重温那段历史，对自己都是一个情感的堆加。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有不断的这种自己情感的堆加，就像小宇宙一样，我积累的越来越多，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积累的一些力量和爱通过荧幕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演员要给自己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中国的这段百年的革命史就是我们现在新青年奋斗史的一个标杆。通过演这么多次历史题材，我发现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真正不畏挑战。

0: 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每次困难和挑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先去拥抱它。但是你通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其实最后完成的认可度还可以，反而你觉得这种新的挑战是对于新的人生的一个反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向循环，这也是我多年拍摄这种题材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和营养。那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思想来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前方是光明的，也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你实在是找不清楚这个要坚持的方式是什么呢，那通过这些戏你就觉得，哦，我们其实不要盲目的去悲伤，不要盲目的去泄劲儿。然后当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有点累，喘不过气，那毛泽东主席都说了，你们年轻人八九点钟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希望一定就是你们的。所以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多的指导。
1: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事物的规律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啊，时间会过得很快，可有的时候啊，时间会变得很漫长很漫长。
2: 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念，紧紧地团结起来。
0: 作为一个演员，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他的使命至少有两条，就是一个是还原，一个是传承。第一就是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高度还原那段历史，而且现在对这种还原和传承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更接地气，让年轻观众们，让不懂得这段历史的或者不是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让他们感同身受，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征真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而百年前的那些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的时候，他觉得，哦，也许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能完成？因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困境，那如果能够通过一部剧把它高度的还原和真实的贴切给现在的观众，让他心里有股劲儿，甚至有种方向去完成好现在的生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演员最大的使命。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8: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9: 好好去凑凑。
10: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13年，国教1573。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通过调查怀疑苏督察有通共嫌疑。
1: 为什么是苏督察？
0: 是苏督察主张将沈克希送到仁济医院，共党提前在医院踩好点，并利用一号二号诊室互通的便利伪装成孕妇进入到诊室，随后劫持医生，并派人把我们守在诊室外的人暗杀。劫持沈克希之后，又利用苏督察的车逃之夭夭。
2: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我主张把犯人送去医院是为了平息舆论压力，凭这一点就说是我把人劫走的，有点草率了吧？更何况人可是从你手底下被劫走的呀，苍队长。
3: 对啊，人是在你眼皮底下丢的，你为什么把责任推到苏督察头上？苏督察痛不痛且不说，我先停你职。
0: 停职我认，但是我同时也希望苏督察能够自证清白，让我这罚吃的也心服口服。
3: 将军，您觉得呢？
1: 我们需要桑队长的勇气，敢于怀疑一切，要有嫌疑，人好人都不能放过。我想司徒家需要对这个事儿做出解释。
2: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是有人故意嫁祸给我，请将军给我点时间，我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给将军给南京政府一个交代。
3: 哎呀，这事可不好查呀，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怎么也得查个一年半载吧。
2: 三日为限。
3: 好，苏督察有魄力，但如果查不出来呢？
2: 我立刻滚回南京接受处置。
4: 听说你休假了？
0: 是停职。
4: 都一样，让人羡慕啊。哎，想喝酒啊？
0: 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停了职正合我意。
5: 不就是逃走一个犯人吗？找回来就是了，李主任又不会真的把你撵走的。
0: 哪儿那么简单，这人真要是找回来他更得气死。
5: 为什么？
0: 这你都看不出来啊？只要那个共党找不到苏门，那娘们就得滚回南京，懂吧？
5: 哦，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这件事情是给苏门下的套？
0: 不要哈岗啊，
5: 龙岗呀。

0: 这次这锅我背定了，我也想明白了，只要活着就行，其他都是扯淡。你这个叫什么？替李主任分忧。莎莎说的对。 我就是他的一条狗。老子在南京保卫战上捡回一条命，没想到回到上海，还是活得这么憋屈。
1: 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侄子？舅舅见谅，我也是随朝人，您的。 表侄女小柔，是我女朋友。小柔，嗯，我就是从她那儿听的您所有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是被日本人抓了，实在是没办法走投无路。
2: 我才撒了这个谎。为了保命，撒个无关紧要的谎，也算值得。我是145师第5团3营的，营长叫杜黄桥，我们这支队伍所有的根据地，还有撤退路线，我都清楚。坐回去吧。
0: 你想得到什么？活着。我以前还算是个人，现在就是一条狗。赵公子，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做狗了，很努力了。好了。
3: 不要去想他了，
0: 没了，
3: 抽烟。

0: 那个蒋孕妇拿着枪威胁我，不让我出声，把我吓坏了。接着他就让那个张护士把门口的帮手给叫了进来，
1: 钥匙给我。
2: 张护士给了他钥匙之后啊，他们打开了这扇门，就把人给运走了。这扇门的钥匙每个人都有吗？
0: 一般是主管护士有。我要见一下那位张护士。他今天没有来上班，昨天被吓得不轻。
2: 怎么样了？说那个护士叫张小云，已经申请休假了。看，钥匙都挂在这里，统一保管。可这位张护士却偏偏把这把通往一号诊室的钥匙带在身上，并且劫匪还准确的知道。
3: 你怀疑他有问题？
2: 找到他，
3: 明白。

0: 我怀疑苏斌是被仓广元故意送进医院的，背后是李莫群设的局。
1: 你不懂，要不是主任让我狠点儿，他能进医院，我一定让这小妞长在我的刑讯室里，长成一块没有嘴巴的石头。<笑>我去仁济医院慰问伤员呢，是几天前就定好的行程。
2: 所以李莫群特地叮嘱，要把人送到仁济医院。
0: 愣着干什么？盯苏督察的，赶紧送去仁济医院。
1: 啊，是。
0: 这个老狐狸，让人劫走苏弟，不但坐实了他的共党嫌疑，还顺便把我拉下了水。我们找不到苏弟，他会撕咬着你。
1: 必须要找到。

0: 这里真的有100个柱子吗？
1: 我觉得
2: 比100个多。
3: 咱数数。
2: 好。
1: 姐姐，等等我。
2: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4: 姐。姐。醒了。

0: 你现在去哪儿？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很安全。
1: 郭少爷，您最喜欢的顶里面那个包间，今天水龙头坏了，你先换个别的，等修好了，到时候免你一天包间费。好吧，南面一位，里边请。
2: 不好意思啊，
1: 三号包间休掉一位。
2: 早该让你们全都走人，
1: 给小姨娘添麻烦了。
2: 老瞎子呢？
1: 病人醒了，他在里面呢。
2: 总算醒了，能走就赶紧滚。
1: 那是，一定。

0: 谁能来接应你，我来帮你联系。
1: 我已经很久不和家人联系了，我现在这样不想麻烦他吗？
0: 你不用同我装傻，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家人。看来她是你表姐，你跟她说吧。
2: 她说想等你好些了，送你离开上海。
1: 我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她说你已经暴露了。
1: 暴露什么？76号说我是共党，你们也是。
0: 警惕些是好的，我和开来认识许久，能不能信任你问他吧。
2: 表姐，是杜师傅把你救出来的，他是共产党，你可以信任他。
1: 可我不是呀。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共产党。
0: 凯莱都已经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3: 我就说嘛，我表姐不是共产党，76号老胡了冤枉人，我之前就被冤枉。

0: 望过。
1: 朱师傅，真的谢谢你救了我，可我真的只是来上海谋生活的，现在就算我不是共党也解释不清楚。
0: 即便我不救你，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
2: 他们不讲道理的。
0: 姑娘，你后边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处可去。谢谢你们收留了我。
0: 不管你什么身份，你被76号盯上了，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要尽快离开。
1: 可我现在这个样子，我能去哪儿呢？
0: 我知道一条秘密交通线，可以从上海去苏南，再从苏南去延安。到了延安，自然有人照顾你康复。
2: 去延安？

0: 他什么时候走？
1: 能下地就走。
0: 等不了那么久，赶紧把他弄走。
1: 还没找到接头的人呢。
0: 那是你的事儿，我还有我的安排呢。
1: 你什么安排？说来听听，没准我能帮上忙。
0: 别以为我帮你藏了个人，咱俩就是一头的。你藏的是个共产党，无论是76号还是军统，被谁发现了都很麻烦。真以为闹这么大的动静，没人能查到你是吗？不光他要走，你也同他一起走吧。
1: 你这油豆腐啊，真是一绝。我怕我走了之后啊，就再也吃不到了。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你能不能严肃点儿？
1: 我觉得你这新人是全上海最有人身的地方。我非常确信，你不会出卖我，我也不会出卖你，而且我们有共同的未来。
0: 我没有未来，迟早是要赴死的。
1: 哎，人都是要死的，哎，所以为什么而活很重要。早些年，我的家人都死在南京了。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但现在为了你这口油豆腐，我还能再多撑几年。这是家的味道，你是我家人。

0: 一定会保你杨小仙周全。
1: 现在不是你杜黄桥在保护我，是我在保护你，还有你那个同志。
0: 我知道，我知道，不会麻烦你太久了，我尽快安排他离开。
1: 三天，不能再久了。
2: 三天足够了。
3: 拿两碗。你今天走运，我正好多打了一份馄饨回来。
2: 我不吃。
3: 我不就是没帮你救那个表姐吗？世宇好几天不理我。
2: 你不帮也是有道理的。
3: 装出云淡风轻的样子，就是为了气我吧？
2: 我没那么闲。
3: 一天天的往外跑，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2: 苏督察给的工资，全部上交，可以了吧？
3: 那你陪我去定期跑吧。
0: 不去。
3: 今天苏南又没来找你。
2: 那我也不能陪你浪费时间啊。
3: 陪我都浪费时间。

0: 你放心，除了你是我表姐，什么都没偷瞒人家。嗯。
1: 你不信任杜大哥？他的确是很有能力。
0: 你很崇拜他吧？南京失守前，我在战场上见过他。他是国军营长，在那么弱势的情况下，他坚持带着残部拼命抵抗日军。他说，他想拯救这个国家。
1: 因为国民党骗了他，所以加入你们。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确令人尊敬。不过我们有纪律，即便他是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能向他表明身份，这是原则，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如果他真是我们的人。 他尽早送我离开是对的。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这里并不像杜皇桥所说的那么安全。恰恰相反，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值得警惕。
2: 乡里

0: 这么危险，那我必须想办法尽快送你走。我这样的状况现在是走不了的。我可以替你传递消息，让你们的人来救你。你不相信我？
1: 我当然。

0: 相信你了。只是我不能确定你周围的环境，万一你被人监视，现在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安全的。
1: 可我想为你做点什么。
0: 那就陪我聊聊小的时候吧。你还记得四宅村的千竹屋吗？
1: 嗯，还有大榕树下的烤鸽子。
0: 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快乐。
1: 小姨娘，
2: 嗯，
1: 你看，
2: 都喝光了
1: 啊！
2: 这胃口一天比一天好了，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1: 之前出手帮我，现在又帮我表姐，小姨娘的恩情，我真的无以为报。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能耐，但是是非善恶还是分得清的，一碗粥而已，先有来供得起。哎，他现在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这样你帮我看着店，我去给他买个鸽子炖个汤喝。
1: 别别别，我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2: 哎，等一下等一下，来，你跟我呀就不要见外啊。这我本来是给我自己织的，但颜色太暗了，便宜你了，戴上试试吧。
3: 真暖和。
2: 这上海的风啊，像刀子一样，能割开人的脖子。你别说，你戴上还真挺好看的。
4: 我就不信，你扬州老家的风一年四季都是软绵绵的。
2: 就是因为你不信，我才没送你的。不过你这人啊，皮这么厚，风也割不开你的脖子。
4: 你的女人缘怎么这么好呀？哼，
1: 以后小姨娘的生日照片我包了，免费的。
2: 她能给我拍照片，你能干什么呀？
4: 我能娶了你。
2: 想得美。

0: 客气。
1: 回来了，张护士。
2: 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吧？
0: 我不知道啊。
2: 不知道你就不会跑了。
0: 我以为是来讨债的。
2: 你欠了谁的钱？
0: 赌场。
2: 你好赌？
0: 我丈夫是个赌鬼，他欠钱跑掉了。
2: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开的门？
0: 什么？

0: 是你开的门。
1: 我是被威胁的，周医生能帮我作证，我们当时都被威胁了。
0: 当然，他们肯定是威胁了你，但他们怎么知道你有钥匙？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把你带回76号，免不了受一顿苦，那种苦你受不了，到时候你还是会说的，何必呢？
1: 我真是被威胁的。那天早上，那个装成孕妇的人来找我。

0: 你们认识？不认识。我之前为了还债嘛，我帮他拿过几次盘尼西林。他那天来找我，说当天有个女人会被送到急诊，让我帮他开门。他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啊。
1: 害怕他们报复你，
0: 害怕，
1: 所以你不敢告诉我。
0: 有烟吗？

0: 最开始是赌场介绍那个人来找我的，让他帮我减轻还钱的压力。赌场背后的势力是青帮，那个人也是青帮吧？
1: 我不确定呀，反正都是我惹不起的人。他长得什么样？瘦，高，方脸。还有别的吗？
0: 他的小拇指是金属的。
1: 哪只手？
0: 左手。
1: 你手指怎么回事？
2: 小时候看我爸在地里干农活，就想去帮忙，结果被镰刀给切了。
1: 他叫丁阿旺，仙玉来的修脚师傅。
0: 又是仙玉来？
1: 我先去摸摸地。
3: 那我去查青帮。
1: 祝好运。
3: 你也是。

0: 今天这么清静啊？
1: 赵公子，这都几点了，打烊了才来？
0: 怎么，不接待了？
1: 别人我还真不接待了，但你就另当别论。那，老规矩。
0: 就泡个澡。
2: 哟，赵公子，这么晚才来啊？
0: 忙了一天。
2: 休息吗？
0: 累，就泡个澡。
2: 谢赵公子。
0: 我说今天这么清静，原来少了杜师傅的三弦。
2: 今天客人不多，他就歇了。
0: 我先进去了。
2: 哎，您慢点。

0: 哎，赵公子，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这里很奇怪吗？
0: 这个点你不应该在舞厅吗？
1: 今天累，泡一泡。
0: 啊，
1: 还挺热乎嘛，送给谁的？
0: 小仙姐想吃栗子，找一圈没找到人。
1: 天气凉，是该吃点热的。
0: 你来尝尝尝尝。
1: 哦，
0: 来。
1: 哦，哎，你手怎么这么凉啊？
0: 不，外头太冷了，你风刮的像刀子一样。
1: 可是陈老板是有人疼的，谁给你织的围巾？
0: 小仙姐，所以我买栗子讨好他嘛。
1: 你们姐弟关系顶好了，改天我也让人帮我织一条。
0: 哎，你要想要能开家店。
1: 围巾
0: 好。

0: 赵公子，洗完了？
1: 我还真是烦人，打扰你们打烊。
0: 哪儿的话？
1: 走了。
0: 哎，慢走啊。嗯。

0: 上去找你，敲门没人应，他没发现什么吧？
1: 他一直在跑走啊。
2: 日日这么提心吊胆的，要被76号发现了，谁都活不了。
3: 给你留了个正门，赵公子确实个爱爬墙的。
4: 人多眼杂，谨慎一些。人应该是在仙玉来澡堂的特别间里。
3: 确定吗？
4: 陈开来应该也参与了。要不要我去跟他接头？
3: 陈开来很聪明，之前的表现也值得信任。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沈珂熙为什么没有让他传递消息？
4: 陈开来没有经过训练，周围情况又不明，他担心会暴露。依我看，不光是丁阿旺，整个仙玉来的情况都非常复杂。我说老板娘怎么懒得动弹，受伤了。马场自杀事件之后，那老板娘的腿突然瘸了。
3: 她是军统的。
4: 还有那个弹三弦的师傅杜黄桥也不简单。就像那个澡堂子里散不开的雾气，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好像每个人都有另一个身份。
3: 那这种情况下更不能贸然去接头了。
4: 我给苏迪留了暗语，如果他真的人在里面，一定会知道我们找到他了。

0: 我已经很好看，是我自己织的。改天我也让人给我织一条。若是喜欢，我可以替你也织一条。你好，苏迪同志，初次见面。
1: 你们还是有默契的。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他逃出仙域来，只能启用紧急联络方式了，给他留言。
0: 希望我们的判断是对的。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我可以去那边。
0: 我表姐呢？
2: 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0: 怎么不等我呀？
3: 赵宽，我也只是听命行事啊，赵宽。
4: 清道夫为了确认沈可西身份，假扮工党把她交走。沈可西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了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十二分部的负责人即会现身。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0: 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7: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8: 好好去凑凑。
9: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0: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1: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7: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到了，小姐。哎哎，你慢点。哎，小姐，2块钱。
1: 我没钱。
0: 不是，小姐，我拉了您这么远，你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就是没钱。
2: 才回来呀？
1: 哎，他有钱，你找他要。
0: 给。
1: 他欠我钱。
0: 啊，谢谢啊。
3: 那行，谁给？
2: 喝那么多呀？
0: 心想，心想，啊，干嘛呢？快来来来。
2: 哎，老板，
3: 你你你，
2: 咋喝这么多？你这干嘛去了？冯少没送你回来啊？
1: 我刚刚去松江的七宝站了，不带他。
2: 你怎么还学会赌博了？
1: 你不要救人了，救人不需要钱，一个两个求我帮忙，都不需要钱的呀。
2: 你能赢得了钱吗？你这输的连黄包车钱都没了。
1: 瞧不起谁呢？
3: 哎，下次你们再去七宝镇，记得带上我，我玩骰子比拍照更强。
2: 滚！
1: 姓陈的，你烦不烦？谁的事儿你都要管啊？李渊，给我过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拿走吧，拿走，这些啊，全归你了。
1: 我要这干嘛呀？
0: 救你心爱的表姐呀。这世道，没钞票，那可是寸步难行。幸好你认识了我。
1: 我早说过了，不需要你这么帮我。真还不清了。
0: 我宁愿你亏欠我，也不想你不理我，更不想你不开心。钱算什么东西？不稀罕。
1: 钱是个好东西，是我亏欠了你。
0: 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一等一的好人。你要救的人，我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支持你。
1: 现在就是想救也没门路了。
0: 有钱就有门路，
1: 要真是那么简单就好了。
0: 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趁我还没反悔，快说。
1: 要么你教我跳舞吧。
0: 为什么学跳舞？
1: 如果会跳舞，说不定就能救人了。
0: 跳舞，我最拿手。过来，搂住我的腰。

卖报纸啊，卖报纸啊，来看看啊，报纸，哎。

0: 那我先回去了。
1: 不用每天都来，容易引起怀疑。
0: 等晚上打烊了我再来。
2: 你再不回去，照相馆关门大吉喽。
0: 走了。
2: 有什么大新闻？
1: 仁济医院女工党被劫走，工会抗议团演七夕鼓，这算大新闻吗？
2: 你已经被盖棺定论了。
1: 你上次说可以送我去延安。
2: 嗯。
1: 上海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我想好了，我可以去那边，至少在那儿没有人要我的命。
2: 你确定吗？好，我来安排。
1: 有老了。
2: 同志，握个手吧。祝你一路顺风。
3: 走。

0: 人呢？我表姐呢？
1: 她刚走，上级派人把她接走了。
0: 怎么不等我呀？
1: 这是上级的安排，要尽快转移。
0: 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歹也是沈克西的家属吧。他没给我留下什么话吗？
1: 他说日后说不定还能再见面。
0: 还怎么见？他去了延安，我在上海，这是两个世界。
1: 所以你不要再跟别人说你们的关系了。
0: 你跟我说实话，他真的安全吗？
1: 看来过去的事情就把它放在心底吧，往前看。我还是那句话，在上海跟对一个师傅很重要，你要相信我。

0: 电话。主任，我看见苏门跟华良探长跳舞了。
1: 他跟法作街的也勾搭上了。
0: 对，这女的有点本事。哎，她不会真的能找到那个女共党吧？
1: 她要真有这本事，我服她。
2: 沈姑娘，你醒了。可能是镇痛剂的副作用，让你睡了很久。
3: 你们是谁？
2: 他叫王明志，我是他妻子刘晴。这是要去哪儿？你既已暴露，上海不宜逗留。 先同我们去苏南的站点。到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再将你送去延安。我不是共产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能挨得过这种程度的严刑拷打，都很不容易。看到你脚上的伤啊，我都心疼。 这段日子，大家都很难。组织里出现了叛徒，上海的麻雀险些暴露，杭州的站点已经被叛徒供了出来，苏南和浙北的情报网已经全部瘫痪，我们能坚持到现在呀，都非常不易。
3: 这段时间，大家都异常谨慎，也包括你的上级。在求助上海行动小组营救你之后，便切断了联系。上海形势复杂，我们为了你的安危，只能先行帮你撤离。你们搞错了，杜大哥可能没有同你们讲清楚。
4: 我不是共产党，也没有什么上级，我只是想逃命。没关系，等到了边区，我们都是同志。你
3: 要离开上海了吗？还有一段车程。苏堤。
2: 于本月27日之前到金山嘴渔村。沈姑娘，在上海还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吗？在离开上海前，我要见一个人。什么人？
3: 一个必须要见的人。你应该早讲的。
2: 如果现在再不离开上海，风险很大。
3: 你们应该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地点在哪儿，我们要抓紧时间。
1: 金宣嘴。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们的秘密休息点。
1: 刚才啊，咱们是一直向北开的，你要去的金山嘴渔村呢在南边，确实还有点远。这样咱跟那歇个脚，我先背你下了啊。
0: 主要你有伤，不敢走得太急。没事的，
1: 你先跟这歇会儿，你的车上买点吃的。

0: 我先给你倒碗水喝。
1: 哎，
2: 什么事？
3: 一号特派员来电。
2: 讲。
0: 今日金山嘴渔村共党接头，
2: 把行动中的毕中人弄醒，马上派人过去，要快。
0: 是。
4: 快上车，出发！

0: 李墨群下达了特别任务，具体内容没说。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苏迪出事了。你开车去金山嘴，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通知海叔他们离开。
1: 是。

0: 王叔去了这么久，你要不要去看看他？
1: 应该快回来了。来，你先喝完水，暖暖身子。
0: 身子？
1: 哎，我觉得好冷。冷啊！来，穿身子这个，穿我这个衣服。嗯。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可我接到的任务是，只要你交代了接头的地方，就可以送你上路了。可惜。

0: 有苏姬的消息了吗？还没有。
1: 我只是收到了消息，要纠结几个人去医院劫走一个共党女囚犯。谁派你去的？
0: 是清道夫长官，他承诺过我，事成之后就让我们全都进76号啊。这个清道夫，我记得是李主任的心腹吧？
2: 自己人把逃犯劫走，脏水往我身上泼，李主任这是要我命啊！
3: 苏督察误会了，这其实是清道夫设的一个局。什么局？什么人带下去？
0: 将军，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清道夫为了确认沈克西身份，尽快从他嘴里掏出有用情报，假扮共党把他救走，这让司察受委屈了，实属误伤。误伤？我要是没能找到他，现在恐怕我已经在被赶回南京的路上。
2: 背着这口黑锅，百口莫辩。司督察，受委屈了。我在这里替清道夫向您致歉。76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情报，误伤了司督察，还敬请谅解。
0: 这事李主任当真不知情？不知道。你这个心腹背着你擅自行动，我看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2: 虽然这件事情清道夫做的不妥，但他的能力和忠心毋庸置疑。通过这次行动，清道夫已经确认了沈克西共党的身份。

0: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处中共的秘密据点，就在金山嘴渔村。
1: 抓到人了吗？
0: 可惜我们去晚了一步，功能跑了。
1: 那沈克西呢？
0: 被我们人击毙了。
1: 兜了一大圈，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这个清道夫除了陷害我，也没什么用。
2: 办事不力，理应接受处罚。
0: 将军，我今天接到消息，清道夫已经查到马场刺杀星野博士的是军统人员，请给他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沈克西只是一条小鱼，清道夫掌握的情报足可以摧毁军统在上海整个特务网络，12分部的负责人皆会现身。
2: 大将军，
0: 行动已经开始了。

0: 老爷听首曲儿，
1: 小姐听首曲儿。
0: 小姨娘今日财运亨通，生意嘎好。
2: 你现在这张嘴越来越甜了，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
0: 这可得抓紧，人生苦短，两情相悦那是天大的喜事儿啊。祝老爷财运亨通，想听首诗。

0: 12个人，一个都别落下。
1: 别紧张，好戏还在后面。将军，
2: 想去看热闹之前，先想好你有几条命。
3: 起开。
4: 苏督察，今天值得庆祝。

0: 都押上前面那辆车，走。
1: 一群人，这阵子的很漂亮啊。

0: 这是人生如戏，就看谁的演技好。
1: 侬何不是？

你是76号的人，你不是说要拯救这国？

0: 你是秦道夫啊，刚才差点没把我吓死。
1: 杨公子言正啊，以后
0: 还要你多多关照才是。
2: 我能关照你，从今往后我也要学学算命。
0: 这世界上就瞎子最狠。

0: 早点休息吧，我要多赚些钱。什么？赚很多很多钱。赚再多钱有什么用呢？等赚够了，我们就回杭州去吧。
1: 我不想将来像小姨娘一样，最后只留下一只布鞋。我就是想不通，小姨娘怎么会是军统的？是不是人人都有秘密啊？
0: 姓陈的。
1: 你是不是也有事瞒着我？小姨娘是军统，杜皇桥是汉奸，那你是什么？你老实告诉我。
0: 我是召见师啊。不对，你前几天总是无缘无故的往仙域来。
1: 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是去见我表姐。她在仙玉兰。杜光桥装成了共产党，把她从医院救出来，藏在了澡堂。
0: 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危险，我不想把你拉扯进来。你胡说！你就是不相信我，还真是被那瞎子耍得团团转。你表姐人呢？
1: 你瞎子说，送去阎王了。我看是送去见阎王了。不可能，我表姐聪明又警惕，她肯定有办法脱险。
0: 小姨娘不聪明，她不警惕吗？她生前还对那瞎子那么好。

姓陈的，你要发誓，要走也要一起走。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你连枪都看不明白，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小金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
2: 金教父，欢迎归队。
3: 队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4: 那我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

0: 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2: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3: 敌机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5: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7: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8: 李队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9: 好好切磋切磋。
10: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1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7: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7: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怎么还有脸来呀？你把他弄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是不是你杀了他？说话！把乔局起来。

0: 不是你想崩了我吗？你连车都开不明白，已经打爆我的头都做不到，自己都保护不了，还想救别人？告诉你，想救有什么用？想救能变成子弹打进我的脑袋吗？记住，他是共产党，不要再想着他，要不然。 我该怀疑你跟他是不是一伙的了。
1: 是，我就是，我就是跟他一伙的，我也是共产党。天底下哪有像你这么傻的共产党？

0: 对于我来说，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世道，人的立场不是一直在变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在保护这个国家，现在你的枪在保护谁？又对准了谁？
1: 我现在来救国家前，先得救自己。

0: 认识这么久，也没给小姨娘拍张照片。
1: 明明就没有拍照，怎么也被洗走了？
0: 春雷响，万物长。

0: 今天是正月二十，惊蛰，定好的日子。
1: 滚出去！
0: 女人不能这么任性。你这话，雷公听了都不服气。

0: 记得，以后就跟着师傅飞黄腾达，吃香的喝辣的。香的辣的，能有扬州炒饭好吃吗？
1: 放心，扬州炒饭有的是。

0: 嘉奖令，令字第195号，建于军事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渡黄桥，在剿灭军统反动派十二分部头目的行动中，与军统殊死战斗，沉着果断，智勇双全，挫败军统之奸谋，扬我军之雄风，特颁嘉奖令以资鼓励，望再接再厉。
1: 金大夫，欢迎归队。现场只发现两具尸体，
2: 对面看一下，
3: 快！
4: 是
5: 是。
6: 也许是逃出地之后，那个女工党有所察觉，起了争执。
1: 现场被杀得面目全非，只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
6: 我就不信，两个人连一个受伤的女人都搞不定。
1: 人是杭州76号派过来的，是他们前不久刚策反的一个叫陆小光的共产党亲手培养的。这个人一直想调来上海，所以不至于派个废物过来。
6: 或许是事情办砸了，怕被追责跑了。那人我一直盯着，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
1: 共产党势力虽小，但能力不可小觑。女共党的事情就过去了，她死与不死都不重要。但有件事情，我一直如鲠在喉。
6: 什么事？
1: 那天人质医院营救行动，行动队也死了两个人。
6: 那绝对不是我的人干的。
1: 所以共产党也在准备营救行动，只是比你晚了一步。
6: 你是说我们76号有内鬼？赵公子？
1: 谁？
6: 赵倩。
1: 共党是他亲手抓的，是我派他过去的。你啊，请道夫当久了，对谁都不信任。
6: 的确，如果他要是共党的话，那也太可怕了。
1: 对自己人还是要有足够的证据，他和苏文不是一类人。
6: 苏文才是你的心头大患，只要主任一句话，我随时可以让他消失。
1: 你回来真好，现在的76号能相信的人越来越少，盯着我的眼睛越来越多。以前还有个老余，可惜他不争气，他让

0: 你不是说你要把这事儿处理了吗？我让于英香带着账本去浴室了，杀了他，把账本带回来。
1: 账本在哪儿？
2: 在公文包里。
1: 你送我离开啊？
2: 对，我亲自送你上路。

0: 现在人多眼杂，我怕招满一事，毁了。当年救你，就对了。我的命是你留下来的，你想要的话，随时拿走。
1: 行了，我老婆和女儿都死了，你敢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死？
0: 是你效忠那个党国，抛弃了你和你的家人。

0: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活。那个为党国而活的杜航桥，昨天已经死了。新的杜航桥，今后该为自己而活。
1: 从今天起，我杜航桥不只为自己而活，我也为你而活。
0: 我相信你的能力，更相信你的忠诚。
2: 这次回来
0: 想要什么职务？
1: 一切听主任的安排。
0: 从今天起，你正式上任76号直属行动大队队长。
1: 谢主任。主任，我还想再带个人进来。
0: 谁？
1: 陈开来，就是那个照相师。
0: 一个照相的能有什么用？
1: 他救过我，我也救过他，我们是过命的交情，他很聪明。

0: 如果由我来培养的话，日后能成为七十六号的栋梁之才。想招什么人，你自己掂量，但在用人之前，要查清楚他的底细。这陈开来和苏门走得很近，这也正是我用他的原因之一。还有，餐馆连归你调度，我知道。 你和他之间有恩怨，但你要清楚，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主任放心，大事小事，我领得起。
1: 杜队长的一手好算盘，竟打到我头上了。
2: 苏督察，这事儿是我的错，是我瞒着主任做的这些，误伤了苏督察，请你发落。还真是条忠犬。仙玉来澡堂子门口有一条土狗，叫大黄。过去跟我感情还不错，可惜昨日。
3: 误伤了他。那希望你跟他不要有同样的下场。
2: 谢苏督察包涵。哎呀，这倒霉的雷雨天又要下雨了。这世道风云变幻莫测，有人得意，就有人失意。
1: 得意的人是你，那失意的人就该是我了。<笑>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自满清覆灭起这几十年间，这片土地做主的人呢，换了又换，今天是你，明天是我。谁又能知道最后赢的是谁？
2: 那苏督察认为会是谁？
1: 谁活得久，就是谁。

0: 回归啊，杜队长。行动大队队长。
1: 要说这消息灵通，还得是你星之子。
0: 一下子就打掉了军统十二分部，您可是76号的红人了。
1: 这里边还有你的一份功劳。
0: 您能记得就好。
1: 我当然记得。要是没有你的帮忙，怎么能把军统十二分部聚集到一块儿呢？

0: 你把这个情报卖给飓风队。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计划实验室的地址，他们必定想要。

0: 真是八面玲珑，跟谁都能交上朋友。
1: 我们三个男生一起洗澡的交情肯定不一般嘛，要不要再取一个雅号，澡堂三杰？
2: 这个雅号取得好。
0: 好什么好，以后再也没有仙玉来了。
3: 你放心，仙玉来这个招牌我还会让他再立起来的。
1: 招牌还在，就是老板娘太可惜了。
0: 人都死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1: 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居然是军统，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财神。
0: 谁又能想到，一个瞎子竟然是
2: 汉奸，
3: 是吧？我知道你们都怪我太狠心了，可是在这个世道，人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既然站错队了，死了是最好的结局。
1: 理解，让他少受一点苦也是您对他的照顾啊。
0: 可笑，把人弄死了叫照顾啊？都是群什么人啊？
1: 来，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
3: 子绝对是隐藏的实力，那个女工党就是你抓的。
1: 哎，纯粹是运气，那天是李主任点名让我去凑数的。哎，
3: 我发现只要是工党的事儿，赵公子你都特别的伤心。
1: 不对啊，
3: 怎么了？
1: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为什么这一批嘉奖里面没有我？会不会都算到餐馆联头上去了？
4: 李莫琴还有那个杜瞎子，他们俩联起手来耍我呀，一个余应祥不够，又来一个女共党，这里边只有我跟傻子一样被他们耍得团团转。特别是那个杜瞎子，他就是一条狗。
3: 来吧，今天大家多喝一点啊。

0: 我能请你跳支舞吗？你的舞技还是算了吧。拍到了什么？我的落魄样。没觉得落魄。有时候人不笑，比笑要好看。
1: 答案还不错。那我能问你件事吗？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他真的死了吗？报纸上已经写了。报纸的标题天天换，但你的话，我相信。
0: 他死了。

0: 人死不能复生，但仇要记在心里。
1: 都怪我。

小姨娘没照片，怪我。我表姐的死也怪我。我不该相信那个瞎子。

咱们都别哭，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替他们好好活着。

0: 大哥，苍广莲来了，在你办公室呢。
1: 我从前给他算过命，他要是想活到89，行走江湖得提防着名字里有数的人。

我这辈子白长了一双眼，应承，您处分我吧。宗简是我对不住你。那日我赶回营地想找宗远，可营地里脑海有人，一个个都怕死，全跑了。给老子起来！拿着。 后来，我拿着枪想去救你，可一出门。

营长，我错怪您了。营长，以后只要是您的命令，我绝对不会说半个不字。

现在要是命令你把这些吞下去呢？

0: 兄弟，你要是太把这当回事儿，就是瞧不起我，跟你开玩笑而已。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叫做缘分，比如说咱俩。
1: 咱俩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
0: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南京的事和澡堂子的事全都忘了。这一切只是个笑话，因为谁都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1: 对吗？
2: 阿弟，
3: 哎，
2: 有件事需要你帮我办一下。
3: 营长，您吩咐。
2: 帮我盯着他。

0: 从今往后，谁也不许再提小姨娘。
1: 她不是你姐妹吗？
0: 忘了死去的人，活着的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0: 杜瞎子，你别再找毛哭耗子，恶心。
1: 等等，拿着这个，我衣服够穿，在照相馆够，在76号不够。我去76号干什么？我都跟你说过了，咱们俩苦尽甘来，跟着我去76号吃香的喝辣的吧。 那是你，我可不去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正因为他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所以我需要你跟我一起去。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我谁也信不过，我只相信你。可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不懂人性。 不懂政治，你这样出去是要吃亏的。还是那句话，跟对一个人很重要。我也还是那句话，我只是个照相师，我谁也不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要么你把我绑了去。 我是个瞎子，会算命。我算命，总有一天你会来求我的。不可能。

0: 七十六号的哪里有凉席？又是棒球，赶紧扔掉。
1: 人走了，更需要怀念。查查了
2: 啊！对了，您订的报纸我放报台了。
1: 报纸？
2: 申报啊！卖报小哥说是您订的。

0: 队长，赵公子不是去舞厅就是下馆子，除了换了几个女伴，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啊。
1: 那姓杜的就是故意为难老子，竟给老子整些没用的破事儿。
2: 谢赵公子。
3: 苏轼，表弟，25，遇事走失。苏州河南岸药水弄棚户区13号。
4: 哎，师傅，哎，去苏州河南岸药水弄棚户区。哎，
0: 好嘞，爷，坐好了。
5: 那个，哎，赵公子，真巧啊，
6: 一个人来的，没有带女伴。
5: 我哪像你，佳人有约。
6: 来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没有女伴呢？莉莉安，认识吧？整个大上海现在最难约，我帮你插个队。苍队长。
7: 赵公子和我是老朋友了，赵公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1: 莉莉安小姐，久仰大名。
7: 苍队长，跳支舞吧。
1: 赵公子，易道磊。
6: 哎，能不想起？我去点个酒，马上回来。
8: 等你啊。

0: 不是我任务吗？远跑快找这个小妖精啊！你还说真有任务？你有骗我？乖，你是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哎呀，看看你！他们的家事自己处理，我不看我的。不要跟他跳舞！好了好了好了，回家回家，回家说。
1: 回什么家呀？
0: 回家回家！哎，
1: 放开！
0: 放开！
2: 老苍前两天还跟我说想要约你出来，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特地跟过来的。
3: 难怪你会将那什么莉莉安安排给他。赵公子放心。

0: 我在这儿，你永远排第一。
1: 你这个话我不信，你演技这么好，把那女工党都骗了。可惜赵公子没有亲眼见到我那日的戏，
0: 绝佳。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都可以把他演得这么像。谁说我没见过他？
1: 尹佐将军特意安排我在美籍官见过他一面，要不然我可学不来那个上海女人的优雅气质。上海优雅的女人不多了，
0: 死了可惜了。我猜日本人不会杀她。那女人家里有点背景，父亲在日本行商，听说做得很大，日本人。 也还是忌惮几分。
1: 他还在美籍官啊。
0: 赵公子似乎对那个女人很感兴趣。
1: 我是想，他肯定长得很漂亮，不然也不会让你去演他。
0: 赵公子夸人的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0: 我是吴豪，邀您收看电视剧《醒来》。
1: 我想好了，我想正式成为段桥。
2: 欢迎你加入西湖三景，段桥。
1: 把他带走，其实刘浩有的是房间。
3: 到底想干嘛？
1: 他其实刘浩跟着我干。
4: 我拒绝了，
5: 戴安娜希望你可以答应他。
6: 公党有戴安娜，军党有三神，
1: 会帮你把他们一个个都扒出来。
7: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
8: 没想到你才是三神。

大家这么团结，在制片组的带领下，我们能这么高度。

0: 去还原它，而且又能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带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的荣耀。我对这段历史每一次的感情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贴切，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热爱。我觉得一个演员对自己拍摄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你对这个题材首先要有爱，这个爱越深，表演的这种力度越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段积累，每一段能够有幸重温那段历史，对自己都是一个情感的堆加。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有不断的这种自己情感的堆加，就像小宇宙一样，我积累的越来越多，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积累的一些力量和爱通过荧幕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演员要给自己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中国的这段百年的革命史就是我们现在新青年奋斗史的一个标杆。通过演这么多次历史题材，我发现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真正不畏挑战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每次困难和挑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先去拥抱它，但是你通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其实最后完成的认可度还可以，反而你觉得这种新的挑战是对于新的人生的一个反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向循环，这也是我多年拍摄这种题材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和营养。那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思想来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前方是光明的，也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你实在是找不清楚这个要坚持的方式是什么呢，那通过这些戏你就觉得，哦，我们其实不要盲目的去悲伤，不要盲目的去泄劲儿。然后当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有点累，喘不过气，那毛泽东主席都说了，你们年轻人8、9点钟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希望一定就是你们的。所以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多的指导。
1: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事物的规律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啊，时间会过得很快，可有的时候啊，时间会变得很漫长很漫长。
2: 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念，紧紧地团结起来。
0: 作为一个演员，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他的使命至少有两条，就是一个是还原，一个是传承。第一就是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高度还原那段历史，而且现在对这种还原和传承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更接地气，让年轻观众们，让不懂得这段历史的或者不是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让他们感同身受，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征真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而百年前的那些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的时候，他觉得，哦，也许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能完成？因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困境，那如果能够通过一部剧把它高度的还原和真实的贴切给现在的观众，让他心里有股劲儿，甚至有种方向去完成好现在的生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演员最大的使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
4: 1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又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

0: 而光明的。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0: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1: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几天你可盯紧点儿，大小姐只怕是一时半会儿想不开。
1: 他就是熬得了眼前，熬不过将来呀。这万一日后要是有人怀疑，
0: 这个你放心，咱们家兰香打小就生活在京城，而且又常年在家养病，别说是金陵了，就算是京城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知道兰香到底长什么模样。
1: 要是以后万一碰上熟人问起来，就说是女大十八变。反正从今天起她就是兰香。
0: 回金陵之后，大不了咱们多吃点苦，绝不能委屈了大小姐，只是对不住

0: 那您好。
1: 哎，我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啊！
2: 哎，哎呀，你这兔崽子，看着点！哎呀，
3: 站住！哎，你们俩这能分开也好，你刚要好的衣服。
4: 这男娃子啊，就是淘气，没一天老实的时候。吴姐，哎，你看，满头大汗的。
3: 爷爷吃饭了。

0: 铺子里不要的，我们家房子瓦片坏了，一下雨啊，那个雨水就滴到床上，我向大掌柜求来这块油布，正好铺在屋顶儿。那这下可好了，不用担心兰香被雨淋了，先放这儿。
1: 老哥和嫂子还真是心疼闺女啊，
0: 没办法，就这一个女儿。
2: 这身子骨还没好吗？
3: 你们搬来这么久了，一直不见你闺女出门。

0: 我女儿这病啊，好一点了，还需要静养，等大好了自然会出来走路啊。去忙去。哎呦，没脸没皮，该也不看看，人家可是京城来的，哪瞧得起咱们啊？
1: 嫂子，算了，
2: 你拉我干什么呀？
1: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吧。
2: 算了。

0: 饿了吧，赶紧吃。啊，长忧永续，你二位先请。
1: 是是是，
0: 你坐坐坐。
1: 来，吃。
0: 吃
1: 我们也吃。

0: 爹，这个月工钱还没发下来，咱先吃这个，等回头发下来了，我去张屠夫那儿称二两团肉回来。
1: 您客气了，不用为我破费，我能吃这个。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人头发放喜饼得了三个，来，我不爱吃这种黏糊糊的东西，我吃窝窝头吃惯了。这两个收好，明天中午你再吃一个，晚上吃一个。<笑>这一份是大小姐的更帖，这另一份，林家是要退婚吗？
1: 想吃啊，南笑，怎么了？

啊，那可是天子的夫人啊，从一品，从一品什么官？你知道？

0: 那不识字，这是个连字，是不是我定过亲的定亲？
1: 没脸的我，咱往后的日子只有真的，没有冬天，怎么有那些美感的我？

0: 来，来给我。
1: 够吗？
0: 够够够，一点就够了。手放低，油反而不会溅上来。
2: 怎么样啊？啊，现在好点没有？

0: 不行，我不能拿你家东西啊！
1: 不能那么客气嘛，收下。
0: 哎呀，
1: 你们自己留着慢慢吃吧。
0: 哎呀，要是好吃，回头告诉我。
1: 你们家自己留着吃。
0: 哎呦，
1: 拿着拿着。
0: 不行不行，我不能拿你。

0: 车，哎呀，好东西！
1: 写一个。

0: 爹爹，
1: 哎，
0: 写这个字，
1: 这是
0: 许，
1: 这就是许啊。好，我看看，
0: 先是一点，
2: 飞鸟羡慕去走，
0: 再写长的横，下面两个，哎。

0: 醒醒，
1: 妈妈，
0: 来帮妈把衣服晾一下。
1: 哎，

孩子，把蛋给我还回来。

0: 就死丫头啊！哎呀，这点活都干不好，养你什么用啊？你看，慢点，没事吧？赶紧晾了。
1: 兰香，
2: 哎，爹爹，
3: 这儿呢。

0: 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打听沈家人埋在哪儿，可始终都没有消息。今天铺子里来了一个从京城来的客商，他也是无意中提起，说六年前有人为沈大学士一家人烧了尸。
1: 等着呢，
0: 千真万确。但是这位大善人是谁，沈家人埋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1: 哦，菩萨保佑，菩萨保佑，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写了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兰香，快去
1: 给你爹妈还有家里的亲人上柱香吧。
0: 阿弥陀佛，他们总算也不是孤魂野鬼了。

父亲，母亲，你们放心，许家爹妈对我很好，这辈子我定会好好孝顺他们，侍奉他们终老，下辈子我再做你们的女儿。

苍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有异事，为沈氏一门和兰香姐姐收敛遗骨，让他们入土为安，受此大恩，我必饮水思源，结草衔环以报。

蛮康者，杀勿论。

0: 朋友开回店，这车才够倒霉的，这一下全赔进去了。
1: 啊，来了，
2: 大师傅。
3: 哎，兰香，又来给你爹送饭。
2: 哎，我去后院找他。
3: 哎，
4: 大掌柜，大掌柜，您再看看吧，您再看一眼吧。
5: 你闪开！
4: 您
5: 让开！
4: 您再看一眼这画，这真的是一幅好画。
5: 看一眼，您再看一眼。这我让你看着铺子，你给我好好看着就行了。现在好了，收回一幅假画，只要你赔五两银子，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4: 不是，您再看一眼好不好？
5: 看一眼。你给我闪开吧！
2: 爹爹，
5: 废物！
1: 兰香，
4: 这，哎，怎么会是幅假画呢？

0: 五两银子呢？五两？那我和兰香得熬多少个晚上才能再赚得回来？
1: 他怎么会是假的呢？明明那画还有画上的诗，他都透出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意境。
0: 什么意境啊？你就跟兰香学了那么几个字，你真当自己是个读书人呐？
1: 我不学了，我再也不学了，再也不学了，我学它何用？我学了更遭招了祸，废物永远是废物，学什么也没用。

0: 就是想，那画若是真的卖出去，我能得一两银子的赏钱。兰香已经不小了，咱们还不赶紧攒点钱为她赎身，那可怎么办呢？难道要让她像你我一样，两个奴才生个小奴才，世世代代都是奴才？
1: 爹爹妈妈，我有个法子，不但不用赔这五两银子，说不定还可以再赚一笔钱。啊，
0: 真的？
2: 老太爷，这都是这个月刚收的。
3: 哟，这字不错呀。
1: 爹爹之前不是说过吗？林老太爷喜欢收集山水画，每旬都会去店里转转吗？只要见到林老太爷。
2: 老太爷，您看这幅字怎么样？
3: 好啊，好。
2: 可惜一直没有李迎秋的真迹，倒是不少人打听到老太爷喜欢李迎秋，拿着假画来卖。
3: 仙儿头看看。

0: 把这幅画挂上去呢，快去下来，快！回老太爷，这幅假画是店里的一个杂工收的。那天我去城南去收古董，没在店里。
1: 你躲着做事，滚！见过老太爷，陶旭。
2: 就是他。老太爷定会问爹爹，为何要收那幅画？虽然从运笔到着墨都很像李迎秋的风格，可是落款用的是徽墨中的油烟墨。李迎秋乃北宋初年的人，可这油烟墨在北宋初年尚未出现，这显然是一幅假画。
3: 大掌柜正是这么说的。
4: 若是老太爷也这么问呢？爹爹是怎么说的这幅画，就怎么回答。我就是觉得看着有意境。
5: 意境，是意境，小的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这画画得好。
2: 字儿写的也好，但最好的还是这首诗《题寒山图》。爹爹可以如实告诉林老太爷，你不懂诗，只是随女儿识了几个字。
6: 可你是个家生子，怎么能会识字啊？
5: 妈妈，您忘了吗？在京城时，女儿常生病，管事嬷嬷怕过了病气，让我们移出来。
7: 小人一家三口，只得借住在庵堂。庵堂的师傅很喜欢小人的女儿，常带她一起诵经祈福，便教会了她识字。哦，还有，自从小人来了金陵，在这荣宝阁当差。
8: 常得到大掌柜的教诲，小的也不太懂，只是觉得这诗写得好。老徐啊，我都说过了，不要放在心上，教你们也是为了铺子好吗？看来是佛祖有意，让李迎秋这幅寒山图重见天日。
5: 这画假的，
8: 却也是真的。

0: 哎。
1: 哈哈哈哈哎呀，此画曾被义安居士收藏。义安居士晚年遭逢战乱，收藏的古玩字画大多被劫掠一世。为了保住这幅画，仿作了一幅一模一样的，并在落款处留下了幽淹墨这个明显的破绽。
2: 就是即使有人抢走了这幅画，也以为是赝品，绝想不到真迹就藏在赝品下。
1: 没错，为了日后寻找，义安居士提了这首诗一作表记。没想到啊，没想到200多年后，一个没学过诗的下人成了他的知音。
3: 虽说是傻人有傻福啊，但是老许平时也是勤学苦练。
4: 咱们铺子里现在缺一个掌管字画的三掌柜。嗯，老太爷您看，这
1: 铺子里的事你做主
3: 啊。好，我看择日就不如撞日，从今天起老许就是我们荣宝阁的三掌柜。
5: 好啊，恭喜老许啊。
6: 不，
5: 恭喜三掌柜，恭喜三掌柜，
6: 恭喜三掌柜，
7: 恭喜三掌柜，
6: 多谢老太爷。
8: 啊，这老太爷给你的赏钱
9: 整整10两了，10两呢。哎，南夏，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那是一幅真画了？
8: 10岁时曾听祖父谈起过这段译文，那日看到那幅画便认出来了。

0: 爹爹心明眼亮，一出手就收了一副真迹。
1: 主要是你教的好，而且多亏你提醒我，不可得罪大掌柜的。

0: 这是咱们家这些年攒下来的6两银子，加上这10两，一共16两。我早就打听好了，像我们兰香这个年纪的丫头啊，16两银子，赎身足够了。
1: 对呀，我这就托人去向主子求情，为兰香赎身。哎呦呦，装好装好，爹爹。
2: 妈妈，你们的心意女儿很感激。啊，但是依照当下律法，我是家生子，不能单独脱籍。
1: 什么叫不能单独脱籍？那难不成你一辈子只能做奴婢啊？啊，
2: 是啊。
1: 妈妈，您忘了，爹爹当年卖身给林家，签的是生契。嗯，也就是说。
2: 我们可以跟着爹爹一起脱籍，一起，对，要脱籍，便一家人一起脱籍，
1: 一起脱籍，一起做良民，
2: 风吹过远山，可这。
1: 那得攒多少年的银子呀？就不能次次碰上这种好事啊！是啊，爹爹，您忘了，如今你可是三掌柜了。这倒也是，你现在是三掌柜了，和过去不一样了。那每个月的月俸是比干杂活那会儿要拿的多了，
2: 而且干好了还有赏钱。
1: 兰香，你再教爹爹多认些字，还有，再教爹爹如何分辨字画。我努力多挣些钱。好，那我从明儿个起就开始多接绣活。兰香，你给我绘制的这些图样可好看了，妈好好绣，到时候也多挣几文钱。
2: 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到那时，爹爹就开个铺子。

0: 琶，新鲜的琵琶，琵琶，新鲜的琵琶，琵琶。
1: 这是硬棋啊，
2: 势若扣丹，言如口脂，平生也是第一次见，不知叫做什么。
3: 您是郑守备啊，从西洋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被叫做番椒。
4: 番椒，
3: 如今整个金陵城也没有几盆。
5: 此屋看着喜庆，倒是应景啊！
6: 哎，啊，恭喜林兄，令郎抗倭有功，升任卫子为佥事，调回金陵任职，真正是年轻有为啊！嗯，
3: 读书不成，也就只能做个武夫。
5: 林兄谦虚了
7: 啊！老爷，
8: 老爷，
7: 老爷，大爷回来了。
3: 这个孽障，早不回晚不回，真会扫人兴致。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所有家生子年满14岁都要入府当差。
2: 他娘，
3: 妈妈，
2: 收了我们家银子，怎么还让我女儿进府啊？
3: 今儿我要是不把你女儿带走，我可是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了。
4: 放开我女儿！你害了我女儿，还别了我的银子，我要杀了你！
0: 放开他！
4: 奴婢

0: 德有私产，这个钱由主家处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万人，在赤水河上

0: 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
1: 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咱现在拿的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比率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4: 好好切磋切磋。
5: 好，
6: 他们何止过来欺负人？
7: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8: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9: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1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父亲，既然回来了，就收收你那粗蛮的做派。这里可不是你那浑浊的军营。
1: 儿子心系双亲，收到调令便往回赶。今见父亲，中气更胜往昔，便放心了。儿子还要拜见母亲，先行告退。

0: 儿子见过母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让我看看。
1: 瘦了，啊！金儿，你受苦了。擦边器的时候不小心擦伤的，只是看着吓人。真的。
0: 儿子怎敢欺骗母亲呀？你一去就是6年，总算回来了。以后就在我跟前，和你媳妇好好过日子，早日开枝散叶，这样两家人的心才踏实。
1: 嗯。
0: 幸亏赵老太爷。 你不用再打打杀杀，回了金陵，还升了职。待会儿见到你媳妇儿，说几句软和的话。
1: 母亲说的是。

0: 小姐，大爷已经进府，算时辰应该就要回至春馆了。
1: 他回他的，难不成我要去桂营？
2: 不敢劳动赵大小姐。
3: 大爷。

0: 大爷回来了，还没恭贺大爷，扶摇直上，步步高升。
1: 赵大小姐，几时学会惺惺作态了？倒不如像以前那样，锣对锣，鼓对鼓，我倒更习惯些。

0: 大爷果然是当上位指挥千世的人，好大的威风啊！不过当初你们林家上赶着来我们赵家求娶的时候，怎么不见大爷这么威风呢？你有这功夫。
1: 不如去奉劝你们赵家的老太爷，别把手伸得太长。我林某人当年敢孤身一人去参军，就是不愿做你们赵家的提线傀儡。一个未指挥千世就敢把我从荆州调回金陵，还指望我对你们赵家感恩戴德吗？
2: 什么时候想和离了，告诉我一声，爷敲锣打鼓欢送。

拆桥。

0: 大爷，大管家，你等了一阵子了。杨叔，
1: 大爷，一回府就特意把你找来，一是许久不见，想当面打个招呼。老大爷惦记。二是。 我瞅着这城管的丫鬟，都有些眼熟。知道的当我回了林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是去了赵府。大爷从军。

0: 后，大奶奶掌下，原来伺候大爷的丫鬟，年龄渐大。大奶奶说，心思活络，怕留不住，便配人的配人，发卖的发卖了。
1: 玉蝉呢？
0: 大奶奶把玉蝉配给了米行大掌柜，柳家的小儿子。米行大掌柜。
2: 不是姓王吗？
0: 王大掌柜做事出了差错，被大奶奶发落了。原来的柳二掌柜提成了大掌柜。
1: 我记得柳家小儿子是个傻子。

0: 你这是做什么？快起来，来。如今我既回来了，这知春馆，姓林，
1: 晓得明白。
2: 好香啊！哎呦，听说你爹昨天又收了一幅画，这今年的赏银不少了呀。瞎猫撞上死耗子，神气什么呀？有肉吃。 当然神气了。好啦，我已经跟绸缎铺的刘二掌柜说好了，等过了年啊，让他求主子恩典，把你许给他家大郎。到时候啊，你就有大房子住了，顿顿都有肉吃。你可得记得啊，照顾你妈一把。
3: 妈妈，这昨天的画给你的赏银呢？哎，多亏了兰香教我如何鉴别提拔，没有看走眼。
4: 那是爹爹悟性高，学以致用。
2: 你们瞅瞅，照这么下去，再有个一两年，咱们全家赎身的银子，是不是就攒得差不多了？差不多。等我们脱离了奴籍啊，再给你寻个好人家，这样我跟你爹到了地底下。
4: 也有脸去见你亲妈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吃饭，吃饭。对，来，你现在正是胃口好的时候，多吃点。吃，爹爹。
3: 啊，
4: 来，哎，哥，妈妈，
2: 我不要。
4: 那，哎，我年轻，吃了翅膀，还要振翅往高处飞呢。
2: 行了，收了女儿的孝心啊，让她带着咱们一家往高处飞。那我吃腿儿，我吃了腿儿，我好跑得快，我好追上你们爷儿俩。
3: 吃。嗯。
5: 大管家有令，所有人出来听吩咐。

0: 管家有令，所有家生子年满14岁且没有婚配的女孩都要入府当差。
1: 敢问嬷嬷，这怎么突然召家生子入府啊？
0: 主子的命令，你一个做奴婢的问这么多做什么？
2: 顺着。
0: 李吉儿，
3: 在。
0: 许兰香。

0: 你们两个准备准备，明儿一早我就过来接你们。
1: 哎，他娘！
2: 妈妈！
1: 哎，他娘！
2: 妈妈！
0: 兰香绝不能进府，否则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她亲妈呀？妈妈，您先别急，眼下不是没有法子。
2: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我觉得这次主家招家生子入府有些怪异。 按理像林府这样的人家，选丫鬟进府都是有规矩的，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下令，还只要满了年龄的都叫进去。也是
0: 啊，老许，你说这要是搁以往，谁家要想把自家的闺女送到府里去，
2: 那不还得托管事的嬷嬷要送些银子的？
0: 不管怎样，有一种家生子，林府肯定不会要。
3: 哪一种？
2: 身有恶疾，我怎么就忘了这茬了？我跟你说，你赶紧托人去找刚才那个管事的嬷嬷，送些银子，让她往上报，就说我们兰香身上有病，不能进府。
3: 我这就托大掌柜去说情去，大掌柜肯定认识她。
2: 去。
3: 哎呀！
2: 银子啊，兰香，帮你爹拿出来，拿着。我跟你说，钱没了还能再挣，兰香绝不能进府啊！
3: 知道了，知道了。
2: 对不起你，妈妈，以后这种话不许再说了。您和爹爹与我有再生之恩，妈就是死了，也绝不会让你进府去伺候人。
0: 妈妈，我不怕进府伺候人，如今我什么活都会干，妈妈不要忧心。
2: 把药喝了吧，温度刚好。

你这容貌，只要进了府放机灵点，定会有哪位爷看中。哎呀，到时候啊，就像府里其他姨太太一样，穿金戴银，出门啊还有丫鬟伺候呢。哎，到时候你过上好日子啦，别忘了拉拔你两个弟弟啊。嗯嗯。

我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我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这儿有人，你们

0: 都起来了，都起来了！妈妈，哎，默默来了。哎呀，
1: 快去快去啊！
0: 东西我给你拿。哎，你们俩别玩了。还请默默多多照顾我们家吉儿。
2: 走了吗？
3: 应该快走了。

0: 不出来。
1: 来了。
2: 老婆，妈妈，
3: 赶紧的，叫你女儿出来，别耽搁了大伙的时间。
2: 嬷嬷，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嬷嬷，您看啊，我女儿有病，她这个身子是不是不适合进府啊？
3: 昨儿瞧着挺好的，怎么突然就病了？我也听人说过，你们两口子十分心疼女儿，但这是进府，又不是去阴曹地府。我是看你家兰香生得好，性子也不错，说不得将来另有一番造化。
2: 嬷嬷，我女儿真的有病，她真的不能进府啊。那个大掌柜，他不是
3: 什么大掌柜、二掌柜的，我还得去接另外几个家生子，赶紧的，别磨磨蹭蹭的了。
2: 哎，收了我们家银子，怎么还让我女儿进府啊？
3: 你说的什么疯话？我几时收过你的银子？大伙都在这里听着呢，你可不要红口白牙的冤枉人。今儿我要是不把你女儿带走，我可是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了。去。把人给我拖出来！
0: 是，这老许。
4: 哎，不可呀！哎，不可呀！
5: 哎，妈妈啊，妈妈，您听我说，定是大掌柜那里出了岔子，爹爹上了人家的当。有人欺负爹爹，他不会吭声；若是欺负我和妈妈，他定忍不了这口气。
6: 啊，徐兰香，赶紧出来！
7: 嬷嬷，嬷嬷，你听我说，孩子正在喝药，孩子真的是肾有。哎，
8: 春春，爹爹，
6: 妈妈，妈妈，
7: 爹爹，
6: 兰香，
8: 爹爹，
6: 兰香，
8: 爹爹，
4: 放开我女儿！
6: 兰香真的是有病，进不得府。
4: 放开我女儿！这个事不可，你别放。
8: 爹爹，你别着急。
3: 还是第一次看见你们这么不识好歹的，我不妨告诉你们，这次是大管家下的命令，谁敢不进府，全家都发卖出去。
4: 不能让我女儿走啊！
8: 嬷嬷误会了。我和你们走，但请让我跟爹妈说两句话。
3: 少废话，带走！
4: 不能带走！
8: 爹爹别着急，我没事的。
3: 少废话，带走！
4: 让我女儿走啊！
8: 爹爹不要着急，我没事的，我没事的。
4: 带走我女儿！
5: 快去吧，
4: 不能带走我女儿！
6: 小心，小心啊！
8: 兰香，
9: 你不要别活了。
6: 嫂子，
8: 兰香，
6: 别难受了。兰香这孩子到哪儿都讨人喜欢，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8: 你怎么回事？

0: 你不是都打听好了吗？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骗我！他们骗我！竟敢喊我女儿！

0: 这蚊子肉也是肉啊，好歹帮着填补一点。那是那是。哎，那位爷要回来，赶紧把账我平了。大掌柜，
1: 你说这许万全不会来闹吧？
0: 哼，三棍子打如一个屁，谅他也没胆子闹。
2: 你害了我女儿，我今天不要命也要杀了你！嬷嬷，我想回去一趟。我不仅是担心我爹，也是为嬷嬷分忧。你替我担忧？
3: 我爹是个老实人。
2: 嬷嬷慧眼，想必已经猜到，我爹他被人骗了，很可能会闹出人命。你爹闹出人命关我什么事？我爹一旦闹出人命，也定会将嬷嬷牵扯进来。嬷嬷光明磊落，清者自清，但想必你也听说过“人言可畏，三人成虎”，那些看热闹的。 或者与嬷嬷有过下戏之人，可不会去分辨真相，只会以讹传讹，火上浇油，毁了嬷嬷名声。
0: 大人呐！大人呐！哎呀！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大人呐！ 你害了我女儿，还赔了我的银子，我要杀了你！许万全，你不要乱说话。你告诉我，这里边哪块银子是你的？
1: 那是我们一家攒的血汗钱呐！哎呦我这，许万全，我看你是刚给三掌柜当久了，忘了自个儿是个奴才了吧？ 这奴婢身上穿的每一根线、吃的每一口饭，那都是主人的，哪来的什么私产？有，那也是主家的。你胡说！大前年，你行的王大掌柜也把这偌大的家业当成他自个儿的了。大奶奶一句话，他就变成穷光蛋了，全家都发卖出去了。
0: 我是奴，你也是奴，就是你骗了我的银子，我要上官府去告你去！来来来来，
1: 告啊！你尽管去告，你看看官府会不会把银子还给你？你要去告我，我可以反告你，拿刀行凶，罪不可赦呀！到时候你进了大牢。
2: 你女儿一个新入府的小丫头片子，那不是任人摆布，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
1: 放开我爹！放开他！哎呦，说曹操，这曹操就到了。
3: 兰香，
1: 你今儿不是一早就要入府吗？怎么着，舍不得爹妈呀？
0: 兰香，
3: 爹，对不起你，我被他骗了，我们的钱。什么你们的钱呢？我说过了，奴婢不得有私产，这个钱，我是要交给主家，由主家处置。
0: 大掌柜说的不错，虽说民不举官不究，但一律。
1: 奴婢的确不得有私产。哎呦，你比你爹懂事儿嘛！今日大家伙都看得很清楚，你爹拿着菜刀冲到我这儿来，对我是喊打喊杀。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我只要是把他往。

0: 官府里那么一送。
1: 啊，以兵刃殴人者，不是情节，吃一百，徒十年。我爹他拿着菜刀砍人，一律要被重罚。可律法中还有一条，凡常人盗仓库钱粮等物，得财者不分首从，并赃论罪；白银八十两者，罪皆缴；奴盗主家财产，比照此例。
2: 喂，你什么意思？
1: 您身为荣宝阁大掌柜，连我家这二十两银子都要夺，不是您急着用钱，就是有人要查账。
3: 掌柜的，
1: 您尽管将我爹送往官府，两奴相争各执一词，主家必得派人到场。到那时，您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儿，把前因后果都掰扯清楚？

0: 放开！
1: 哎，兰夏，你不是被韩嬷嬷带走了吗？
2: 我向韩嬷嬷求了情，韩嬷嬷准我回来一趟。爹爹放心，进府后我会好好的，你跟妈妈也要好好的。女儿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一辈子都做奴才，总有一天能赎身出去。爹爹妈妈可得都要好好活着，要不然女儿一个人在这世间孤零零的也活不下去。
1: 爹爹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前排左翼是周家的三女儿周甘棠，挨着她的是吕吉儿，中间第三个是杜小莲，第四个是许兰香。这四个丫头样貌最为出众，

0: 小姐别急，大爷应该快来了。
1: 大爷，大爷，
2: 你说的有要紧事找我，不会是要和我吃团圆饭吧？
1: 大爷，您尝尝这汤，大奶奶亲手做的。

0: 什么事？说吧。父亲今晚的照府设宴，为你接风洗尘。
1: 哎呀，真是不巧啊！今日还要去卫所办交接，岳父大人的美意只能心领了。
2: 这不，大爷和大奶奶都在呢。

0: 白嬷嬷来了，快快请进吧。都站好了，见过大爷大奶奶。
1: 大爷大奶奶，
0: 这次一共进来了12个家生子，大太太挑了他们4个。 命我送来知春馆，给大爷和大奶奶使唤。还请嬷嬷告诉大太太，好意心领，但知春馆不缺人。回大奶奶，大太太说奶奶管家本就操劳，如今大爷回来了，知春馆总得添些个人手才行。这4个丫头，大太太瞧着，模样和脾性都还好。 不比之前那些个不懂事的，大太太还说啊，大爷这一回来，他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一半儿。若是再能看到大爷和大奶奶添丁进口，那他另一半的心也能完全放下了。

0: 叫什么名字，家里是干什么的，会些什么，自个儿报上来。
1: 我姓周，叫甘棠。
2: 大胆，奶奶名讳岂是你能冲撞的，还不张嘴。
3: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0: 从今儿起你就叫英哥吧。
3: 英哥谢大奶奶赐名。回大奶奶话，我妈是大太太的陪房，我会养花，会做点心，还会配置熏香。

0: 我姓杜，叫小莲。我爹以前是二老爷身边的执事，我爹过世后，我妈如今是叶相府。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我妈骂我只会吃。
1: 你跟前不懂理。
2: 我姓吕，叫吉儿。我爷爷做过庄里的二庄头，我会做饭、洗衣，家里的弟弟都是我带大的。我还擅长女工。大奶奶您看，这是我绣的花样儿。

0: 我姓许，叫兰香，我爹是文玩铺的三掌柜。我和吉儿姐姐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经常在一起做饭、洗衣、做针线活。这是我绣的帕子。
1: 够了。清香，你带下去，教教他们规矩，看着把差事分派了吧。
2: 是。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这账簿有错没错？
2: 这个往来的账簿都是交给大奶奶的丫头清香的。
3: 怎么了？
4: 我拿错了。
3: 拿错了？
4: 一定是他们。我错把佛经拿了回来，他们把账册拿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的东西，直接捆了捂上嘴，发卖出去。你怎么还没把佛经给大奶奶送去？
1: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用我的呢？
8: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今日起，你们便是知春馆的三等丫鬟，月例500钱，四人一间屋子，每季两身衣裳，衣食住行都得按规矩来。
1: 是，青霄姐姐。
0: 这屋子得有个领头的，谁来？

0: 清香姐姐，要不我来吧。
1: 行，日后这屋子的人都听吉儿的，跟我来。
2: 我立刻

0: 这是二等丫鬟住的，两人一间，月例800钱。
1: 日后我若能当上二等丫鬟就好了。
0: 你努力做好差事，自能美梦成真。

0: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但是我们的村庄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是我们村里的村长。
1: 村长，你好。
0: 你们几个跟我来。小莲，你既什么都不会，就先在小厨房打下手，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2: 是，谢谢青香姐姐，
0: 跟我来。
3: 香姐姐，
0: 这里是茶水房，由宝盖负责。你们俩先学会看炉子烧水，记住，壶里要一直有热水，方便给主子随时沏茶洗漱用，不可凉了。柜子里的茶叶药材不能乱动，少了一星半点儿，没你们试问。

0: 也是。
1: 谁会拿出的东西？
2: 你们是三等丫鬟，没资格近身服侍主子。老老实实干活，不要有什么歪心思，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3: 姐姐慢走。
1: 三等丫鬟怎么了？我们可是大太太亲自要给她许。
3: 还不快干活，把里面炉子都擦干净了，快点儿。
4: 姐姐，我去打水。

0: 小姐，又数银子消气儿呢。
1: 这林府最可爱就是他。我只有看见他，我才能在这牢笼里面继续熬日子。

0: 大太太送来的四个人我都看过了，英哥性子沉稳，这种人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敌人。小莲性子活泼，和他自己说的一样，眼里都是吃的。兰香心眼和小莲一样浅，胆子比小莲小。杰儿野心倒是够大。
1: 哼，大太太嫌弃我不下蛋，想让他们给林家添丁进口。若真要选个人给林锦旗生孩子，我宁愿选你。
2: 小姐，我不愿意。
1: 就算你答应，林锦旗也不会答应。要这个孩子姓林而不是姓赵。
0: 那小姐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一介女子，既不能上学读书，也不能立一番事业，只能存钱。

兰香的香囊已经旧了，这个新的缝好了。兰香找个好日子给他的，这孩子的绣样就是好看。他肯定又说：“我这是妈妈看女儿，怎么看怎么喜欢。”其实是他整日里哄我开心。其实要不是他给了我这口心气儿，说不定六年前我就跟着咱们女儿走了。我们能为他做什么？还不是连累他去伺候人，到今天分到哪个院儿干什么活儿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欺负他呀？

0: 你干什么呢呀？
1: 记得这个字吗？这有点眼熟。活呀，活，这不是兰香他妈最后留给他的，也是兰香给咱们的。他说，
0: 不管分在哪个院，不管干什么活，他都会好好的活着，所以你也得打起精神来，好好的活呀。你管好你自己，我这野草一样的贱命，什么没见过，越踩踏得狠，我长得越好。这。
2: 今日他的，
0: 怎么说？哪有时间老生病？我还得给兰香攒钱。

这可新鲜了，这可新鲜了，你看。柿子，好看又好吃的胭脂柿。

0: 你们俩一个守上半夜，一个守下半夜，炉火不能熄，壶里要一直有热水。
1: 是
2: 是，
3: 都说多少遍，
0: 哎呀，这一整天可累死我了。哎，谢谢。
1: 送壶水到我们屋，我们都伺候了大奶奶一天了，都乏了，要泡泡脚。
3: 我送过去吧，我回去睡一觉，下半夜再来替你。
4: 快，大奶奶要用热水。

0: 桌子上怎么是空的？你是怎么干活的？大奶奶问罪起来，你担当得起吗？
1: 之前烧滚的，放在这儿备用呢，这会儿正合适，
0: 你赶紧烧水吧。

爹爹和你一样手上沾了炭灰，妈妈见了又要唠叨。

你得记住了，好好活着，咱都好好活着。

0: 去了，你也没来叫我。
1: 宝盖姐姐说了，炉子前必须有人，我没敢离开。
2: 自个儿胆小没叫睡，可怪不得我。
1: 夜里没人要水，我也一直眯着，倒是不困。
2: 你倒是舒服，咱们那屋夜里可冷了，我做梦都在找火烤。
3: 这账做得不错，没有丝毫差错。
4: 谢大爷夸奖。
3: 你家的独子该说亲了吧？
4: 老大爷惦记，已经成亲了。
3: 谁家的闺女这么有福气啊？
4: 叫兰草。是大奶奶的陪嫁丫鬟。
3: 果然是个有福气的。哎呀，
4: 这都得托大爷的福。

求大爷饶了嫂子。

0: 这账簿有错没错？府上就有上好的杭白局，却偏偏要我们现摘，说什么雅趣？我看，就是清香瞎显摆，没事找事儿。明明和我们一样，都是丫鬟，就因为认得几个字，就装出一副小姐的样子。我呸！
1: 当心隔墙有耳，被人听到了。
0: 你不是也识字吗？之前是大奶奶不耐烦听没来得及说，如今你可以找个机会跟她说呀，说不定能得大奶奶重用呢。我
2: 不敢，我怕不但没得大奶奶喜欢，还遭清香姐姐嫌弃呢。
0: 真是窝里横，就会在我面前厉害，一遇到真厉害的人。 连话都说不全。你要我帮你保密可以，不过日后你可得听我的，
2: 说话算数。
0: 我吕吉儿一个吐沫一个坑，绝对算数。

我们是大爷院子里的，院子里的花可不能随便采。你们是哪个院子的？回姐姐，我们是大爷院子里的。倒是巧了，这里有本佛经，你们帮忙带回知春馆。 你带回去吧，就说是老太太送给大爷的，找个地方供着。姐姐放心，我一定亲手将这佛经交给大爷。

0: 快要下雨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1: 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抄近路回去，可不能把这佛经淋湿了。
0: 好。

下了狗眼，跑那么快，奔丧啊！

0: 幸好这佛经没有弄脏摔破，要不我怎么跟大爷交代？你的还给你，我还是要自己摘的。我先回去了，这花淋湿了可以，佛经可不行，这可是给大爷的，怠慢不得。
1: 琪儿，干嘛？
0: 我可是替大爷跑腿，你回去立马把佛经送到大爷和大奶奶屋里。
1: 还用你说？你自己慢慢捡吧。
2: 您身为荣宝阁大掌柜，连我家这20两银子都。

0: 这账簿有错没错？啊，有错。错哪儿了？我不知道。滚！哎，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往来的账都是交给大奶奶的丫头清香的，我只是听吩咐办事儿。我真的不知道。
1: 跪着做什么？坐着说话。
0: 谢大爷，谢大爷。
1: 大奶奶的丫鬟子己给我拿了两罐八宝茶，用的还是园子里的白菊，正适合这个节气喝。
2: 清热去燥，你尝尝，若觉得好，拿几罐回去。
0: 谢大爷厚爱。

0: 我多年未归，眼下还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儿和大奶奶起口角。啊，小的明白，小的绝不会让大奶奶知道。这手是小的自己烤火炉打瞌睡烫着。嗯，大爷什么都不知道，大爷还夸小的做得好，上了八宝茶。
1: 是个明白的。

0: 怎么了？
1: 小姐，我，
0: 你赶紧好好说话。磕头和跪着能解决问题，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1: 我拿错了。

0: 这是什么？是不是真的佛经？
1: 佛经？上册呢？
0: 上册。我回来时不想多事，特意抄小路。哎呦！玉桃、蒋文远两个三等丫鬟，吉日和兰香。

0: 你怎么还没把佛经给大奶奶送去？
1: 佛经是给大爷的，又不是给大奶奶的。
2: 若是大爷不在，不就应该给大奶奶吗？
1: 老太太院里的姐姐都说了，这是给大爷的佛经，我当然会亲手交给大爷了。好看吗？我警告你，许兰香，这可是我的差事，你休想抢。
2: 不就是送个佛经而已吗？又不是送佛祖，我才不跟你抢呢。
3: 算你识相。

你的差事怎么回事啊？我们刚才说什么我的差事，你的差事怎么回事啊？我们摘花时碰到老太太院子里的一个姐姐，她吩咐我把这本佛经交给大爷，说让大爷找个地方供上。我回来的路上不小心冲撞了清香姐姐，摔了一跤，衣服染了泥，我怕污了大奶奶的眼。 就想着先回屋换件干净衣裳，收拾整齐了，再把佛经送去大奶奶和大爷屋里。嗯

0: 你呢？浑身湿淋淋的，一脚的泥，又是干什么去了？
1: 回奶奶话，我去茶水房送菊花时，正赶上了下雨。宝盖姐姐让我回来换身干净的衣裳。

0: 大奶奶自己生不出孩子，还嫉妒心这么重，明知道我们，我是大太太给大爷的人，还把大爷看得这么紧，一点晋升的机会都不给。 我和你说话呢，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1: 宝盖姐姐还等着我回去干活呢。
0: 那正好，你把那篮子花一块带过去吧，就说我淋了雨。

0: 难怪你会看错，这两本册子若不识字，可不就是分不清楚吗？
1: 本想着把账册装成佛经混人耳目，没想到竟把自己糊弄住了。
0: 把账本收好，佛经嘛，等雨停了让子锦给送过去，我不耐烦见林锦旗。
2: 小姐怎么没有发洛吉尔和兰香？
0: 子锦，你从小到大跟着我，只长个子不长心眼儿，依旧是个猪脑袋。
1: 吉儿如果知道那是账册，绝没有心思回屋子换衣服梳妆打扮。既然是个糊涂蛋，我们又何必闹出动静惹人注意？回头奶奶把佛经转交给大爷，这事儿也就抹平了。
2: 啊，我明白了，吉儿和兰香和我一样都不识字，认定了那是本佛经。
3: 一个胆子肥，想要借机接近大爷；
2: 一个胆子小，不敢和吉儿争，就老老实实去送花了。

0: 新制的八宝茶还有吗？有。大爷的八宝茶喝完了，你们俩赶紧的，送去三绝堂，大爷等着要。
1: 这就去。
2: 秦香姐姐吩咐过，我们是三等丫鬟，不能进主子的屋里近身伺候。
1: 你没看这没人吗？
2: 那就等宝盖姐姐回来。
1: 等她回来，大爷恼了怎么办？
2: 快点，大爷等着呢。
1: 让开，别坏了我的好事。

0: 喜儿呢？
1: 刚有个小哥过来传话，说大爷等着用八宝茶，吉儿本想等姐姐回来，可小哥催得十分着急，吉儿不敢怠慢，只得拿了罐茶送过去。
0: 那应该是大爷身边的酒糕。一罐茶而已，真要急着用，酒糕自己带回去就是了，何必一定要我们跑一趟呢？真是看不得人闲。

神啊，踏踏实实的走路才稳当。你守着，我出去疼。我去问问清香姐姐，要不要再给大爷送几罐八宝茶。

0: 你看这是什么？
1: 银子。
0: 我看你是越来越傻了，这是大爷给的银子。
1: 送会茶就有银子拿。
0: 大爷说我口齿伶俐，是个能干的。大爷问我昨儿大奶奶冒着大雨上我们那屋做什么，我就把佛经的事跟他说了。这下大爷可记住我的名字了。
1: 大奶奶也记住你的名字了？
2: 记住就记住呗，我是大太太送来的人，只要大爷喜欢，难道他还敢得罪大太太和大爷不成？
1: 我听人说太平街刘家大奶奶打死了一个丫鬟，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赵兴堂当年陪嫁过来的银子只有3000两，他放印子钱不止此数。
2: 我们清香好好一个黄花大闺女，凭什么嫁一个糟老头啊？
3: 不如问问清香自己愿不愿嫁。
4: 我愿意，小姐，我愿意。
5: 清香，
6: 你还是应该尽早有个子嗣，才能把姑爷的心拢住。
7: 生不出来，
8: 你们哪个若是入了大爷的眼，想要什么有什么。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0: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
4: 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5: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只要大爷喜欢，难道他还敢得罪大太太和大爷不成？
1: 我听人说，太平街刘家大奶奶打死了一个丫鬟，官府锁了刘大奶奶去，说是按照律法，主家不得私自打死奴婢，官府判了刘大奶奶一年监禁。
2: 那丫鬟犯了什么错？
1: 说是刘家大爷看上了那个丫鬟，刘大奶奶是个厉害的，一怒之下就命人把那个丫鬟活活打死了。
0: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专说这种话来咒我？我看你就是嫉妒我得了大爷的赏。
1: 总得先活着，才有机会活得好。
3: 营中是不是很忙？一天到晚总是不见你人影。
4: 多年没有回来，一回来啊，总免不了人情的应酬。
3: 少喝些酒，身子要紧。
4: 好。我得了样要紧的东西，想找太太拿个主意。

这些证词是苦主指认林家大奶奶放印子钱，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0: 赵家是赵老太爷入世后才起来的，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肯教女子读书写字。赵兴堂一张脸，花容月貌，却是个睁眼瞎，竟做出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当年你父亲非要做这门亲，我就觉得不妥，家风不同，怎能匹配？
1: 可是你父亲说，赵家大姑娘是赵老太爷最宠爱的孙女儿，赵老太爷又是金上的心腹，赵家愿做这门亲，是你三生有幸。我好好的儿子，我母亲不能全怪父亲，当年祖父也是愿意接亲的。
0: 你打算怎么处理？
1: 朱推官帮忙，苦主都愿意私了，这些状词也就是拿给母亲看看，心里有个数。

0: 你想让我心里有什么数？
1: 赵兴堂当年陪嫁过来的银子，我记得只有3000两。但从目前查到的证据上来看，他放印子钱不止此数。
0: 赵兴堂挪用宫中银子放印子钱，你可有证据？
1: 荣宝阁的大掌柜黄有志，米行的大掌柜柳大成，应该还有。但是不知道母亲什么意思，我怕惊动赵兴堂，就没有继续追查了。
0: 那几个掌柜容后再处置，眼下最要紧的是让赵兴堂收手。林家大奶奶没了脸面，也就是你没了脸面，林家没了脸面，不能再把这事儿闹大了。
1: 母亲说的是，
0: 这些内宅的事儿你就不要插手了，省得影响你们夫妻感情。

0: 人都齐了，齐了。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宣布一件喜事。恭喜清香姑娘，贺喜清香姑娘。昨儿京城的杨二管家回金陵送信，大太太见她办事老成，为人忠厚。 想起清香服侍大奶奶这些年不容易，都二十有二了，还未许配人家，便允了杨二管家的请求，将清香许给了他。等会儿杨二管家回去，便带清香一起上船，等到了京城，就立即成亲。
1: 清香是我的人，你个老东西！
2: 你竟然狗胆包天来阿扎人，谁不知道杨二管家都四十好几了？一个死了老婆的老官夫，我们清香好好一个黄花大闺女，凭什么嫁一个糟老头啊？
3: 你这是在说我糊涂吗？媳妇不干。
2: 清香打小便跟在媳妇身边，媳妇儿万万不舍得她家这么远呀。
3: 又不是嫁到别人家，还是我们林家人，你要想见随时都能见。难道你还看不上我们林家吗？
2: 媳妇儿不敢，只是清香的生气还在赵家，
3: 这等小事儿。
2: 打发个人和亲家母说一声，把生气要来就行。
0: 是。我们说的再热闹，都是瞎热闹。不如问问清香自己愿不愿嫁。好，好。我清香姑娘，这是大太太给你的陪嫁。 你好好看看，告诉你家大奶奶，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愿意，
4: ，
2: 清香。
3: 清香既答应了，
2: 太太，
3: 那就。

0: 太太，清香10岁就跟着媳妇了，这些年我们名为主仆，实则情同姐妹。太太，我求你网开一面，把清香留给媳妇好吗？我知道你舍不得清香。
1: 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清香自个儿愿意，咱们还是成人之美。
0: 太太，她不愿意，太太，我求求你了，她不愿意。
1: 赶紧的，时辰不早了，送清香出去，别误了船。
0: 清香姑娘，
1: 请吧。
0: 清香。

0: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清香姐姐就这么突然走了，你不觉得难受吗？她又不是我亲姐姐，我有什么可难受的？何况她走了，大伙儿应该高兴才是啊。一等大焕的位置空下了，得从二等里边提拔。那二等又空了。
1: 自然等从三等里提。我们不是大奶奶的人，提拔肯定轮不到我们。别倒霉就不错了。
0: 倒霉？怎么可能？你没见今儿大奶奶的样子呀？大太太平日里不管家，不怎么吭声，可一旦说话，大奶奶还不得跪着听话呀？我们可是大太太的人。
2: 我妈常说，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吉儿、英哥、小莲、兰香，大奶奶要见你们，来了，
3: 快去吧。
0: 哎，偷偷吃。
4: 别让奶奶看见了，大奶奶等着呢，快点儿！快点儿，兰香！你们四个都是大太太精挑细选送来的人，纵使是大太太的人，也得守着府里的规矩。这第一件。 就是不可盗窃。你们谁偷了东西，老实交代，还能宽容两分；若被我人赃俱获，休怪我不客气。
0: 我没有偷东西，其他人做了什么？

0: 我一点也不知。奶奶，我绝对没有偷东西。
1: 奶奶，我也没有偷东西，我也没看见屋子里其他姐姐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2: 我也没有偷东西。奶奶若是不信，现在就可以搜我身子。

0: 这不是我的，
1: 我没有见过这个金戒指。奶奶，奶奶，这不是我的，奶奶，这不是我的，奶奶，奶奶，
2: 这戒指是我赏给子景的，没想到被你偷了去，人赃俱获。哎呀，就算是大太太，也容不下你这手脚不干净的奴婢。绑了，
1: 奶奶，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
2: 偷的东西当然不是你的。
3: 上去，
2: 大爷派人去茶水间要茶，你一个三等丫鬟，却擅自去三绝堂送茶，可见你一直就是个不守规矩的。这两日。你找手脚门的小厮买了松子堂和石心的绢花，还往家里送了一两银子，可见不止你一个人是贼，你们一家都是贼。
0: 银子是大爷赏的，
2: 谁相信送两罐茶能赏你二两银子？子锦送了几次了，也没看见拿回来半两银子，难道你比子锦还能干？
0: 真的是大爷给的，大爷可以给我作证。
2: 大爷去了卫所，难道会为了一个不值钱的奴婢放下公务赶回来吗？就算你这银子是大爷赏的，那这戒指也是大爷赏给你的吗？
0: 戒指不是我的，戒指不是我的。
4: 奶奶别跟他废话了，这种眼皮子浅、心思不正的奴婢就该往死里打！打！
0: 奶奶，

0: 奶奶是我的错，我不是故意的，奶奶不要打死我，奶奶不要打死我，我不是故意的，求奶奶不要打死我，不要打死我！太平街刘家的大奶奶打死了一个丫鬟，官府锁了刘大奶奶去，说是按照律法。 我听人说，太平街刘家的大奶奶打死了一个丫鬟，官府锁了刘大奶奶去。
1: 说什么？
0: 按照律法，
1: 主家不得私自打死奴婢。

0: 真有此事？
1: 好像是有这事。

0: 最可悯，国最难逃。
1: 吕吉儿和吕家内外勾结，偷盗大奶奶财物，大奶奶有令，一家子都拉出去发卖了。
2: 不要呀，不要呀，不要呀，
3: 大奶奶饶命，大奶奶饶命，
0: 不要
3: 饶了我，
1: 不要把他们一家子卖到一处，免得日后他们又合起伙来祸害别家。
3: 我们错了，我们就错了，饶命啊，
0: 师父。

0: 这就是心思不正，对主不忠的下场。大奶奶说了，让你们好好看看，牢牢地记在心里。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2: 看清楚了。

0: 你们是兰香的爹妈？我爹许万全，我妈薛桂花，我叫许兰香。既然到了大奶奶的院子里，就得守大奶奶的规矩，否则不但自己遭殃，还会祸及父母。 明白了吗？明白了。回吧。
1: 后面呢？赶紧跟上。

0: 我是糊涂了，日日想着把新秀的香囊给孩子，今天见着他蒙得一干二净的。
1: 哎呀，别乱想！
0: 大奶奶明显是在杀鸡给猴看，你不能去给兰香添乱呢。早知道福利的日子这么难。
1: 不如早早把他嫁了。你愿意把兰香随随便便嫁出去，我还舍不得呢。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干等着呀。我琢磨着呀，拿出些钱来，托人打点打点，啊也好，传个消息，递个信儿。那就赶紧的呀，钱没了，咱们慢慢赚。
2: 这孩子日子好过，我再苦再累都没事儿的，
3: 就这么定了。
4: 吕吉儿一家人都已经打发出去了，不过他们是林家的奴婢，这生气，
3: 生气。 大太太不是说了吗？这点小事，打发一个人跟大太太说一声。可是，
4: 怕什么？他能发落我赵家的丫头，我就不能发落他几个林家的奴婢吗？小姐，大太太来了。
5: 是咱们赵家的大太太，母亲，太太，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 不过就是做母亲的小女儿了。你这手依然发凉，宫寒的毛病怎么就不见好呢？你光喝茶可不行，得好好吃药。 都23了，你不能再像个孩子一样生性命。太太又不是不知道我为何会落下这宫寒的毛病。既然当初不顾我死活把我嫁进林家，如今又何必说这些呢？说吧。
0: 找我有什么事？你父亲说，姑爷子回来就一直没来府里，怕是你们夫妻又在闹气，就要我过来看看。他让我叮嘱你，收一收性子，不可和姑爷生了情分。你父亲还说。 老太爷格外看重我们这一房，可不是因为你那不成器的哥哥，而是姑爷。太太虽没读过书，倒是把书本上以夫为天的道理背得可真熟，可比我那读过书的婆婆做得好多了。这不就是我们女人的命吗？
5: 我若不信命呢？你父亲说，啊，也是母亲的意思。你还是应该尽早有个子嗣，才能把姑爷的心笼住。
3: 生不出来，
5: 你物色一个貌美的丫鬟，生下孩子就把丫鬟远远的打发了，孩子养在你身边，那就是你的孩子。
3: 天色不早了。 你若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

0: 小姐，准备一下，明日去锦绣坊。小姐，
1: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为女儿考虑的。

0: 怎么少了600两？没算错，我命人给清香送去了600两。他第一次去京城，人生地不熟，手头有点银子，能少吃点苦。600两银子，你都买多少个清香回来了？你以为这会识字算账的丫鬟？ 随随便便能买到的吗？可清香不就是你当年花10两银子买回来的吗？就算我侥幸，又买到个会识字算账的，他能和清香一样，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对我忠心耿耿的，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清香了。
1: 600两就600两，咱们日后再赚回来就行。嗯，
0: 子敬就是个不中用的，这账目日后该怎么办呢？
1: 我给你看样东西。嗯。

0: 六年前，我用我家庄里的天皇石刻了这个鸳鸯印，这阳刻的鸳印给了你，我自己留了这个阴刻的阳印。
1: 日后，自己带回去的账目和钱，我都会替你算好了。你只要看到这个印章就行。
0: 我以后收到，就盖上自己的印章，你就知道我收到钱了。
1: 嗯。
0: 还是你聪明，还以为要再过几年，我们才能用到这个印章。没想到如今就派上用场了。
1: 再忍忍，等存够了钱，就可以离开林家了。

0: 大太太到多久了？
1: 一盏茶的功夫。我说等奶奶回来，立即让奶奶过去。但大太太说，不妨事，她左右无事，就喝着茶等等。
0: 默默知道大太太为什么过来吗？
1: 收起你的哭丧药，不是为了我出门，定是为了我。

0: 太太，
1: 嗯，
0: 绸缎铺进了一批新货，我就去转了转，让太太久等了，是媳妇的不是。
2: 我们林家从来不进媳妇出门，但往后出门多带几个丫鬟，只子锦一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林家苛刻。
0: 太太说的是，媳妇记住了。
2: 嗯，吕二一家手脚不干净，你打发了就打发了。
0: 媳妇实在没办法了，这种人用不得。
2: 我管家这么多年，吕二一家本本分分，从无差错。到你这里，奴仆就像骡马，管好了温驯好使唤，管不好就野性难用。你呀，还是太年轻。也怪我，这几年躲清闲，一大家子都让你劳心劳力的操持。我看，这管家的对牌我先收回去，再替你劳累几年。

0: 麻烦冯嬷嬷把对牌取来。太太，媳妇年轻不懂事，做的不好的地方，太太教我，我一定改。把管家的对牌收回去，媳妇出去，还这么接人。你看你，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正好休息一下，把身子调养好。锦旗是长孙，老太爷和老太太都眼巴巴的等着曾孙子呢。太太，昨日我母亲也来跟我说到孩子，还说祖父来信也提到子嗣，媳妇想了一夜。 今日一大早就去铺子里买了新的绸缎，想要赏给小莲和兰香。小莲、兰香，你们快进来。
1: 大太太。
0: 从今日起，他们两个就是府里的二等丫鬟，到我跟前服侍。这两块绸缎，一块是给小莲的，一块是给兰香的。量一下尺寸，做一身衣裳，穿得漂漂亮亮的，大爷看着高兴，我也高兴。
2: 太太，太太对我选的布料可满意？你的眼光，我一向放心。
0: 太太满意就好。
3: 谢大太太，大奶奶赏。
0: 你刚从外面回来，肯定累了，赶紧休息吧，我就不多做了。
4: 是。

按照我刚才说的安排，这两个人是。提了二等丫鬟，本该住二人间，但清香姑娘的空缺，大奶奶还没有提人，一时没有空的房间。正好这屋少了个人，英哥又是个安静的，就委屈你们两个先将就一下了。我在这里住习惯了，不搬更好。我也是。 你们哪个若是入了大爷的眼，指不定很快就有自己的屋子了。到时想要什么有什么。今日给你们放半天假，裁缝会晚一点过来给你们量尺寸，明日一早就到大奶奶跟前听吩咐吧。嗯。

0: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这个记账的人应该拿一枚印章，大奶奶也拿一枚印章。
2: 大奶奶，这是锦绣坊新到的布料，这个月的账也一并送过来了。
3: 这是我特别帮你预定的嫁妆，叫鸳鸯印，等你嫁到林家，可以跟夫婿各掌一印。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哎，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哎，
1: 再来份苏阳大烤。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你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猴吗？
0: 哎，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就要吧，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一小口呗。
0: 行。
3: 花姐，那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0: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1: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0: 啊，记得。
1: 我看见有人戴了。
0: 啊？谁呀？咱厂的？
1: 不是，外边的。
0: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1: 你那脑子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0: 那谁呀？我认识吗？
1: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戴着跟老妖婆似的。
0: 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1: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0: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1: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0: 那什么事儿啊？
1: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
0: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0: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2: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3: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2: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3: 哎，我俩不对眼儿。
2: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一条鼻子竖条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3: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2: 那你就问呗。
3: 不好开口吗？
2: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3: 你认识？
2: 我认识。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3: 爱花啊？
1: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0: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1: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2: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3: 不是小叶那是我徒弟，
2: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
3: 哎呀，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2: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3: 不，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0: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1: 演啥戏啊？
0: 你想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1: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2: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3: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2: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3: 我没开玩笑。哟，不是，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2: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3: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

0: 小马，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你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1: 搁谁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大孩子呢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2: 是，我改。啊，
0: 然后你还会跳舞，
2: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早就不跳了。
0: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
3: 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4: 有
5: 才，
2: 喜儿，
6: 三叔，
2: 你这不捣乱呢吗？
0: 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
2: 那胳膊伸的唰，
0: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出，哎呦，耶，
5: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
5: 荷花舞啊，
2: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5: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
2: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儿，溜呀嘛溜溜的飞耶。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儿是叫嘎嘎，一天贪玩它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就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你也没那么苦，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她爱人肯定就知道了。
0: 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2: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
1: 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
0: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不是，你看，
1: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哎呀，
1: 崔师傅，
2: 哎，崔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
0: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嗯，
2: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0: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2: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2: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3: 这怎么了？
2: 没事。
4: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去了？
5: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6: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5: 这啥呀？
6: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5: 这活可够多的啊。
6: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5: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6: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

0: 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1: 你啥意思？三七嘎子话的？
0: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1: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0: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1: 你到底要干啥？
0: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1: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这约个地方？
0: 你去不去吧？
1: 我有事儿不去。
0: 你这在逃避？
1: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0: 你知道就行。
1: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2: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1: 什么？瞎操什么心？
0: 坐不？我一起给你坐。
1: 袁毅，
3: 庄叔叔，
4: 师傅好。
1: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3: 哎，袁毅，
1: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了啊。
4: 谢谢师傅。
1: 哎，不客气，走了。
3: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哎，庄叔叔，
4: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3: 哎，你等等我。
0: 阿好，阿
5: 好，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0: 我找个同事。
5: 好
0: 啊，你爸回来没呢？
5: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0: 啊，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5: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0: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5: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0: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5: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0: 不是你那，哎，对，你说的对，
5: 就是
0: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呀、啊，是不？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5: 他俩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0: 你不知道啊？
5: 我知道啥？
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哎，
5: 相亲，相亲相他了呗。
0: 他没看上人家。
5: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呀，
0: 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5: 有人了？不可能，他。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哎呀，
0: 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5: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0: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5: 谁呀？谁转悠呀？
0: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5: 谁呀？
0: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5: 他？
0: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不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5: 学习同桌他妈。
4: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6: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2岁还是3岁啊？
4: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6: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袁毅，听明白了吗？
4: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6: 你得馋死。
7: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4: 对呀、啊，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肉蛋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7: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嗯。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1: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0: 哎，别别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2: 姐，刘正哥想追你。
0: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2: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3: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0: 吃饭吧你。
4: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5: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她自己的事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0: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
6: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3: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0: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3: 我不是因为这个，
1: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0: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1: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0: 你等会儿。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1: 问什么呀？
0: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1: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0: 撒谎，
2: 撒谎不是好爸爸。
1: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0: 那你顺眼谁呀？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1: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0: 出来，有事跟你说。
1: 你们吃啊。
2: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识。
3: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2: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7: 哎，好好。
0: 哎，郭叔好。
7: 高大哥。
1: 嗯，吃饭了吗？
7: 吃了，你们呢？
1: 啊，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0: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
1: 你
0: 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1: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0: 别给我装糊涂。
1: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0: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1: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四五毛有来。
0: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8: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尝，小火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0: 你吃吧，
8: 来一口嘛。
0: 吃完赶紧写作业。
1: 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0: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1: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呢吗？我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0: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1: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0: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1: 嘛去啊？
9: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1: 训我呢他。
9: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

0: 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1: 带纸了吗？
0: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1: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2: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1: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2: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1: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2: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的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3: 我好好、啊，师傅，
4: 好不过
3: 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1: 走吧走吧啊。
5: 哎，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3: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1: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3: 不想跟他处了，烦的。
1: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3: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1: 给我酱是吧？
3: 让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1: 你给我也盛一碗。
3: 就喝我这碗呗，来。
1: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
3: 吧，你就吃吧。
1: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3: 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1: 啊。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6: 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3: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7: 还是肉丸子好吃。
6: 我会吃。
3: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1: 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3: 尝尝好吃、啊。
1: 我吃饱了。
3: 学习，你吃。
8: 我是
3: 多吃点啊。
9: 花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那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1: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
0: 也得找个知根知底儿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1: 我是没问题呀，但我师傅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0: 这时大又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2: 能行吗？肯定能行。
3: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4: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4: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2: 爸，我姐偏心。
5: 偏心什么心？她不是小吗？你就向着我姐吧，
2: 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6: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2: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5: 我那不是逗她高兴吗？
6: 我姐和花姑姑经常呢，
7: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呱呱叫的沈鸭子飞了。别瞎说，
2: 女特务，女特务。
8: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2: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7: 哎，花姑姑呢？
8: 她要回去了。
7: 哦，
8: 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
7: 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作业。

0: 对啊，
1: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2: 阳奉阴违，别吃了。
3: 东西，你什么时候呢？
0: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2: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0: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
2: 我看是你不正常。
0: 哎，我跟你说，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2: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0: 咱俩不可能。
2: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0: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2: 哎，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比啥比呀你？
2: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0: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2: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0: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2: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4: 哦，三根大果子。
5: 好的，
4: 赵总。
5: 好的。
6: 老板娘，
5: 好吃，下次再来。
4: 来，
5: 两根大果子，一碗豆浆。
2: 好的。
7: 徐主任，
2: 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5: 前几节还倒是，粮食够不够啊？
2: 是不大够。你们黄厂长啊，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
5: 我们省方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2: 你分的吧，徐瑞。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
5: 吧。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2: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
5: 你给孩子多买点，
2: 谢谢啊。
5: 没事，
2: 再来俩。
5: 好的，
2: 再要碗豆浆。
1: 一碗豆浆。
8: 好嘞。
2: 哎，要刚出锅的啊。
5: 好的。
2: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午石榴前办点事儿，买点大果的。
5: 那我等你啊。
2: 行，
5: 先打豆浆去。
2: 哎，给我来一斤吧。
5: 好的。
2: 不，
1: 一碗豆浆。
2: 打了。啊，他家人多。
5: 哎，一直想问您来着，咋还不成个家呢？
2: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5: 要不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2: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5: 那就别再挑了呗。
2: 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5: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2: 要不是他媳妇
5: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5: 啥意思啊？
2: 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5: 谁呀？
2: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啊，
5: 他呀。
9: 厕所去了吗？
5: 这么快呢？
0: 人多排队等坑呢。
10: 姐，
11: 这不十七号吗？
2: 十七号咋了？
1: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9: 是，本来是该昨天发的，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买啊！
0: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100分啊？
9: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0: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9: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 好吃的谁不尝？

0: 啊，那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 我惯着他们俩了。
2: 师傅，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来，
3: 包谷，
2: 来一份，热。
1: 不是你这叫我干啥呀？这是
2: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 你走走走，赶紧。
0: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2: 哎，这不吃拉倒，咱们吃吧，你走。来来来来来，
4: 大果子。
2: 我坐这儿去。
0: 哎，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2: 去吧。快快快，来来，
0: 我这老不过冬。哎。你说你买这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2: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块，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
0: 哎，对对对。
5: 就在那吧，一个年轻女同志横波浪卷。哎，
6: 四阿姨，哎，
7: 好好，你怎么来了？
6: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7: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6: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7: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6: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7: 坐。
6: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7: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6: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7: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6: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7: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6: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7: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6: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7: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6: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7: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6: 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7: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6: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7: 明白，明白。
6: 谢谢您啊。
8: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吧。哎呀，
6: 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8: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6: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8: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6: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

0: 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1: 普通朋友。
2: 啊！
0: 来了，这很正，吉他修好了。

0: 说的是大海说的，
1: 别说了，你得回答他呀。别说了啊，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
0: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很爱，
0: 别喊了，别喊了，
1: 人，
0: 这大海又说了。
2: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
3: 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
1: 哎，这又干啥呢？这是
0: 晃悠，
1: 干啥呢？这又是？
0: 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那琢磨我，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他收拾你。
2: 哦，
1: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
1: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2: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0: 我也没吃饱。
1: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子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0: 哎。

0: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你不会是要去见苏瑶吗？哎，干啥呀？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吃不知道。
1: 我没偷。哎，咱俩别闹！
2: 干什么呀你？
3: 今天要不是装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4: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1: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
0: 我来了。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6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么难洗的污渍
9: 必须手搓，
8: 不用搓，用碧亮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0: 那我的呢？
8: 用新碧亮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现在部队对指挥的意见很大，再掉下去人心就散了。
2: 敌机
3: 共军区区不到30000人，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四趟，而我们呢，100000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6: 好好切磋切磋。
7: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8: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4: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4: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真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7: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
0: 不是，门票一毛五，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涨的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哎，你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子，要是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0: 上船。
2: 哎，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0: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1: 行吗？
3: 哎呀，你别往掀这个盖儿，你这是整凉了。
1: 哎，我姐回来了。
4: 你姐？
5: 不知道啊。
3: 不，你不赢他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5: 我不等了，我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3: 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你。给你姐留点啊。
1: 哦。
3: 嗯。哎呀，这卤老香了。哎，
1: 再加点儿。
3: 哎呀，行了，咸，这晚上吃鸡食了的。哎，雪姬，哎，这一大块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职工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怎么了？
2: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3: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他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爸，你怎么还没睡啊？等你呢嘛。我给别人顶了个班儿。
1: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个这过水面，那热着炉子去啊。
0: 我吃过了，我不饿。
1: 那也得吃，生什么面？
0: 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1: 我来吧，
0: 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什么呀？
1: 我热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

0: 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宝坤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坤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的？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我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6: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3: 这玩意儿你这干啥呢？
6: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6: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佳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6: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
6: 是吗？
3: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6: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热吗？热
1: 啊，这会儿跟我
0: 说的。我下去了。
2: 师傅，
3: 哎，
2: 你洗这么快呀？
3: 哎呀，我这涮涮就完了。
2: 哎，你等会儿，你着急干啥去啊？这扣。

0: 你记错了，你记着来。
1: 有吗？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
0: 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1: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张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
1: 哎呀，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
1: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下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当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那别捡了，离我散远点。哦，走。
3: 来呀，白的便宜啊，又便宜又便宜。上来，我的，来呀，我
4: 白的了。二斤一两啊，二斤，你都光里了啊。
5: 地瓜是新的吧？这么老？小里我哪有地瓜卖？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
6: 到了。
1: 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进去喝。
1: 不走。进去。别拉我。
2: 不是。
7: 欺负孩子吗？你谁呀、啊？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7: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丁奶奶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7: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2: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7: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7: 我说长什么话呢？胡说八道呢？是，别动你这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太不像话了。
2: 来来来来来，
8: 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8: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8: 你不，你过来过来。
2: 来什么？放手！
7: 你过来！
2: 放手！
7: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2: 这笑话！疼疼疼！
9: 干什么呢？松手，松手，松手吧！
10: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
9: 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7: 不要钱是吧？
9: 不要钱。
7: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东西？啊！
2: 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11: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家里过得好，能吃点剩菜吗？
7: 只能喂鸡，喂鸭
8: 吧。
11: 好孩子能担心，才帮助。
7: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10: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7: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再捡点。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瞅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有种啊！我记住你了，记住我啊！我机械厂的，还成天摆弄铁锅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你再欺负人看看！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你算遇到茬了，这回
3: 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4: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5: 爷爷，
4: 弄这些菜叶子干啥？
5: 别两鸡了，
4: 不是不跟别人说。
5: 鸭子，黑石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6: 开门小心啊！
5: 你总算来了。
6: 你上车。
5: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6: 今晚？
5: 啊。
6: 那你去多久呀？
5: 估计得。 一个月左右吧，
6: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5: 我知道，
2: 二号，
5: 关门发车了。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嗯，
1: 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嗯。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3: 哎，我刘成。哎，刘成，长城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方便？
0: 那行，买外面吧。
3: 搁这儿
0: 啊。啊。小心点啊。哎，小刘啊！
1: 哎，
0: 不要往上跑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咸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着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烫烧。
1: 哎。
0: 谢谢啊。
4: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0: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0: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
0: 还真是我，
4: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0: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4: 哎呀，你看你这不我吗？啊？
0: 好吧，
4: 你看，你当时你就这，咱俩就这样的，你说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不就这么着吗？
5: 妈，哎，周叔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0: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4: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0: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4: 哎，你家里没批就是这些了？
5: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拖呢。啊、哦，
4: 养了俩呀？
5: 对啊，就买。

0: 了呀，这大牙姐二牙。
1: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2: 他就是想留咱家。
1: 吃就吃吧，拿上吃饼，留个搭把手。
2: 我才不管。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哈姑姑，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省得我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
0: 你拿着。
1: 不是，
0: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1: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0: 拿着。
1: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
0: 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1: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0: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1: 你拿我当外人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蟹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啊，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1: 哎呀，我也是瞎做，
0: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
1: 行啊，但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0: 不让我看，怕我偷师。
1: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0: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1: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我还来啥来了？
0: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1: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0: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1: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0: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1: 真的？
0: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我坐这儿啊。
1: 哎，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瓶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3: 也行。

0: 哎，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退！咋了呀？
1: 菜怎么那么咸啊？
2: 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是啊，
3: 齁咸。
2: 你们老是就在齁咸。不是花姑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3: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 没发挥好，
2: 花姑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是，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
3: 看看人花姑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下。
2: 哎，好了，嗯，
4: 谢谢啊，哎，
2: 姐，我也来一杯。
4: 你喝什么呀？
3: 你让他喝点呗。
4: 不行，别不吃好歹啊！
2: 我还不稀得。圆圆，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4: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哎，
2: 我马上就好。
4: 哎，圆圆，来来，吃饼，趁热。
2: 好，谢谢庄叔。
4: 来，圆圆，吃饼，来。
2: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4: 圆圆，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5: 你这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圆圆，
4: 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3: 凭啥？
4: 你问咱妈。
2: 圆圆，干什么呀？
4: 没干什么。
5: 哎，庄叔，你喝酒呀？
3: 啊。
5: 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3: 哎。
2: 好喝吧？好喝啊，好喝。那好喝全喝了。来，哎，圆圆，你别灌庄叔喝酒啊！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3: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2: 我再给你来一杯。
3: 味儿对吧？对呀，对，非常好啊。嗯，嗯。
2: 那我再给庄叔买。
3: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5: 我妈说红酒。

0: 不能到碗里喝，
1: 拿来管着装熟了。
2: 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
1: 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3: 那我干了啊！
1: 嗯，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0: 嘿嘿。来，庄叔吃菜吃菜。
3: 哎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2: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哎，圆圆，这孩子。圆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
3: 挺好啊。
2: 给我来一口。哎。
3: 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0: 庄叔这也太贪酒了。
3: 拿着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了。
3: 那儿了。

0: 嗯，坏了，不能吧？嗯，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都。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
1: 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
1: 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子味。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
1: 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0: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3: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4: 花姑，你慢走啊，
3: 你再来啊，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
1: 啊，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办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她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啊。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啊。

0: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俩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奶奶样了。
1: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0: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1: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

0: 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1: 哎，看着点儿！哎，
2: 不好意思啊，
1: 这么宽的路，你这……
3: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
0: 啊，那，星期天你干啥呀？
3: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0: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3: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他们呢？
1: 不让。
0: 他们呢？
1: 不让。
2: 哎，正好正好，他们正好。哎，
3: 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
5: 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5: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乱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5: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3: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5: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5: 是吧？
3: 嗯。
5: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5: 为什么？
3: 不想见。
5: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去。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6: 啊，我自己呢。
5: 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挨说了吧？
5: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嗯，一会儿走了。
5: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
2: 花姑姑买的。
5: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5: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5: 有那么难吃吗？
0: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3: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7: 那咱
6: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

0: 呢多了三张嘴。
1: 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
0: 你说那大姨买过那么多鸭蛋，
2: 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3: 你这样要装是给我俩当爸呀？
0: 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4: 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0: 我自己能做主。你呀，就算是块石头，它也能给你捂热。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七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两只老虎，
7: 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蛟龙有我活的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3: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1: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4: 好好切磋切磋。
2: 好。
0: 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1: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6: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1: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6: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8: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7: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10: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2: 苏总长，
13: 是要见什么人吗？
7: 说信仰是什么？
14: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5: 目，生机无限。双目成林，三目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6: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3: 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大家这么团结，在制片组的带领下，我们能这么高度的去还原它，而且又能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带给观众，我觉得这是我们演员的荣耀。我对这段历史每一次的感情越来越厚重，越来越贴切，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热爱。我觉得一个演员对自己拍摄的无论是什么样的题材，你对这个题材首先要有爱，这个爱越深，表演的这种力度越切。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段积累，每一段能够有幸重温那段历史，对自己都是一个情感的堆加。我希望我以后可以有不断的这种自己情感的堆加，就像小宇宙一样，我积累的越来越多，我就愿意把我所有积累的一些力量和爱通过荧幕传递出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我觉得现在为什么演员要给自己很高的要求和标准，就是我觉得确确实实我们中国的这段百年的革命史就是我们现在新青年奋斗史的一个标杆。通过演这么多次历史题材，我发现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是一个真正不畏挑战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是，我觉得每次困难和挑战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先去拥抱它。但是你通过真正的这个努力，其实最后完成的认可度还可以，反而你觉得这种新的挑战是对于新的人生的一个反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正向循环，这也是我多年拍摄这种题材带给我的最大的帮助和营养。那我们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一些思想来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相信前方是光明的，也就是说道路是曲折的，这个前途一定是光明的。那你实在是找不清楚这个要坚持的方式是什么呢，那通过这些戏你就觉得，哦，我们其实不要盲目的去悲伤，不要盲目的去泄劲儿。然后当我们现在觉得，哎呀，有点累，喘不过气，那毛泽东主席都说了，你们年轻人8、9点钟的太阳才刚刚升起，希望一定就是你们的。所以他有很多话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多的指导。
1: 革命是复杂的，道路是漫长的，事物的规律就是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啊，时间会过得很快，可有的时候啊，时间会变得很漫长很漫长。
2: 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念，紧紧地团结起来。
0: 作为一个演员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他的使命至少有两条，就是一个是还原，一个是传承。第一就是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的高度还原那段历史，而且现在对这种还原和传承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更接地气，让年轻观众们，让不懂得这段历史的或者不是那么熟悉这段历史的观众朋友们更多的去了解，让他们感同身受，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征真的有可能就发生在我们面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而百年前的那些年轻人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年纪相仿的时候，他觉得，哦，也许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大哥哥，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那我是不是也能完成？因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我相信现在的所有的年轻人和我们现在的朋友们面对自己的工作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挑战和困境，那如果能够通过一部剧把它高度的还原和真实的贴切给现在的观众，让他心里有股劲儿，甚至有种方向去完成好现在的生活工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演员最大的使命。
3: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唯因仙人有策有点，煌煌点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3: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6: 过。应该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妈，你哪儿捡到张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员庄先俊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0: 你看，小米粒了哪能看清？都是小米粒。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袁毅才来的。
0: 他碰巧碰上袁毅，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1: 妈，你真要有忠实给我俩当爸呀？
0: 你听谁说的？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2: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0: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2: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再等几年，你等我和袁毅长大了，我们俩一起孝敬你。

0: 家花姑姑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啊，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哎
0: 呀，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不是，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还不是最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10万8000倍都不止。
1: 孙悟空一个跟头10万8000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啊。嗯。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家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了，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怎么
1: 办？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
1: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对吧？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1: 哎，不用不用。
0: 我看你袁袁毅都上学了。
1: 那还有邻居呢。
0: 那我离你远点啊。
2: 耶，大妈
3: 上班呢，小郭啊，
2: 早就出去 啊
3: 去过路反。

0: 小曼，
1: 张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
2: 哎呀，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3: 难怪这么多人。
2: 是啊。
0: 哎，车来了，来了来了，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4: 别挤别挤啊，先上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0: 哎呀，往前上。
4: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3: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4: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啊！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4: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啊！
0: 上哎，再上一个，
4: 上不了了，
0: 上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4: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4: 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呀、啊？你怎么说话呢？
4: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5: 你们等下一辆吧，
4: 下去吧，
5: 等下一辆。
4: 行了，车师傅走吧。
6: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3: 没事儿，等下一辆。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3: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几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7: 师傅，喂，
8: 哎，让谁让我拿一个图纸。
7: 啊，
8: 你这画啥了？
7: 我研究图纸呢。

0: 哎，忙啥呢？你这我那干报纸呢？
1: 有啥重要消息啊？
2: 这是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啊，
0: 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讲讲猪的。
1: 这儿，
0: 你看，群众创造了家会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是不是挺有意思？
1: 啊，聊啥大事呢？
0: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
1: 凡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3: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1: 你这不煤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1: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咋不对味儿了？
0: 有点背呀。
1: 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的。
0: 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的念想我知道。
1: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0: 想啥？想深深。

0: 哎呀，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不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吃黄桃罐头。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快穿上。装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这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我听谁说黄桃罐头，哪有黄桃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天天
2: 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1: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3: 这还能灌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在家尿啊？还，
4: 你就溺爱吧你。
0: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
5: 没听他说呀。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就。
6: 庄叔，
5: 哎。
4: 嗯，
5: 这不行了呀！这个，都让虫子给咬进放旁边吧。啊，哦，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有吗？
4: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5: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4: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5: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6: 我没问题呀，还要你喝果木酒。哎，
4: 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6: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我手没了。啊，
4: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6: 是不是？
4: 庄叔，
6: 啊，
4: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6: 我做的。哎，
5: 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4: 哦。

0: 我没有撒谎，哥姐，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外面坏。那给我尝尝。啊！走，金晨，跟你哥一块吃。庄叔，
1: 哎，
0: 你这差不多得了。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霉面啊！
1: 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2: 那水放这儿了啊。
1: 哎，
3: 袁毅啊，这煤没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1: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
3: 啊，又是你啊？
1: 啊，
3: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1: 我是他朋友。
3: 没问题吧？朋友好。
1: 朋友好，真好。庄师傅，哎，回来了。你
3: 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1: 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3: 我们去亲戚家。袁毅。
4: 哎，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哎，
5: 这没事儿。哎，我姐没跟你回来？
4: 她去图书馆了。
5: 妈，你看这张谁？
4: 这哪来的？
5: 你说像不像你吧？
4: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5: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4: 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

0: 不是，我不是看你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对，这是开红酒啊，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0: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1: 袁毅，你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2: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爱表现就表现呗。
1: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2: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1: 哟，这你做的？
2: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自己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苗龙绣凤。
1: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书没白听。

0: 伤着了，哎，歇歇吧。哎，我这埋了锅胎的新毛巾，这下不洗了。
1: 不是，你看你这是，
2: 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啊，
0: 你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不就图个没批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我说我是你朋友啊。这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笑>
0: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
1: 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哎，
0: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0: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3: 小苏，哎，
4: 还没批呢。
0: 大嫂，出去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1: 哦，带豆腐票了吗？
0: 带了。
1: 哦，

0: 妈，哎，袁毅说庄叔送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
3: 你给我找找去，
2: 我看看。找不着啊，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1: 好不容易
0: 没事
1: 儿，我来看看你吧。
2: 小苏上班呢？
3: 啊，是。又捡煤活的吗？
2: 嗯，
4: 今儿没少捡啊。

哎呦呦呦，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的。这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我们是坐火车线回来的，面对他们明天做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
1: 啊，还看完呢，乐懵了。
2: 对，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0: 金师傅好，没事儿，你好啊。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就要生病了啊。
1: 是什么呢，金师傅？
2: 你动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1: 没动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
2: 哎，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这么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1: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0: 大冷天的，这把你能的？哎，
1: 明天下午我要公排练，你去吗？
2: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0: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现在啊？啊？别的，
2: 我这上班了。
0: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你管不着我。
2: 你唱口。
0: 哎，
1: 我就唱口。
0: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 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1: 你看，陈师傅都发话了，来吧。

0: 怎么了，爷爷？
1: 炉子老爷，这个天天来。哦，呵，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你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是吧？
2: 行啊，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囱了。主要你原来的老烟囱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里出外进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1: 谢谢你啊，庄叔。
2: 哎呀，谢啥？
1: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打怵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2: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
1: 那啥亲戚啊？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2: 去那么远呢？
1: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个子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都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吃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吧，爱留油嘛。
2: 留油，
0: 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2: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2: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咸的，就没那么咸。哎，不要了，还留油。哎，不要了，不要了。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哎，
3: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0: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4: 咸鸭蛋啊！
0: 妈，哎，
4: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0: 其他大哥，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哎呀，
2: 那就是。

0: 这回吧，把一个不多也给打进去。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不多也应该的。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的完？她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她便宜点，她还不让呢。
1: 这倒挺好，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0: 就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好呗。
1: 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用。
2: 好。
3: 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练不成大优了。
1: 行了，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3: 我也给你多待会儿。
1: 我也行，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呢吗？那，
3: 你咱俩压力点步子，走慢点。
1: 行，
3: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帮袖子里去。
1: 每
3: 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1: 不，
3: 来。
1: 我不喂。
3: 哎呀，你听话。
1: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3: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0: 我就不整你的世子树，我就是非得把它给薅秃噜。你干啥呀？你，小点声！干啥呀？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
1: 跑得可真快。
2: 被人追过来了。
1: 被人追过来了。你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2: 那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我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
1: 小张，给我点。
2: 真的呀，你吃。
1: 其实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1: 因为这上面沾了你的口水。
2: 这么吃？
1: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步子。嗯，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2: 真的假的？
1: 那我骗你干嘛？
3: 哎呀，啊！
4: 爸，你回来了。
3: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2: 哎，哟，这哪来的？
3: 我啊，今天帮这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2: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3: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来，拿过来。
2: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3: 好眼力啊，69个。
2: 你数过来？
3: 数了。
2: 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3: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2: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0: 你这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1: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
0: 哎，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
1: 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

0: 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1: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0: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干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这是通风，冬天都冻定。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不是，你这屋里自来水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1: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0: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的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2: 不，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1: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3: 有你后悔的时候？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2: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1: 不理我就是狗。
4: 没熟呢。
0: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脑瓜子又坏了。你看吧，
4: 让你们俩别整了吧。我说小叶呢。
0: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脑子想的可明白了，
4: 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0: 这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4: 你信啊？
5: 我傻呀！我信，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我
6: 喜欢花姑姑。
0: 小屁孩，你闭嘴！
5: 花姑姑真可怜。
4: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5: 哎呀，哎，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
0: 那周别扑了，快去！不是你说的，花姑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5: 不是张浩，你从哪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4: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花姑姑啊，就是二胡八级，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0: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4: 我可告诉你啊，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0: 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拉去啊。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
4: 可不嘛，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4: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
0: 哎呀，你们吃饭吧，你们。
4: 不是去哪儿呢？
0: 我跳火坑去，我。
4: 跳火坑？我看你端茅坑，我信。
7: 哎，陈师傅啊，吃饭啊！哎，
8: 师傅，吃饭啊！等会儿吃饭了，谢谢了，谢谢了。辛苦啊，金师傅，哎，杨师傅，哎，哎，自己拿。哎，哎呦，师傅，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捎带手一带，
7: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
8: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
7: 哎，别埋汰我了啊！师傅，
8: 来，师傅，
7: 吃饭。
8: 来。
7: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8: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是老美，这名字挺绕。
7: 没有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
8: 哎，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 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7: 这有区别吗？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儿能没区别吗？

0: 智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
1: 说来说去，她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
2: 双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我家的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0: 干啥？
2: 我害怕。
3: 谁在你们家呢？走吧，快走吧。
2: 你让谁走啊？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八集。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他们何时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1: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0: 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2: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咱俩吧，挺合适的。
4: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你管闹，我管哭。
7: 周周，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7: 干什么？
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开案 N60， 年轻人的激光雷达爆款好车。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真实人物要很严谨的把史料当中的细节放到我们的角色塑造上，这样才能没有漏洞，才能更严谨。当然捉老总是真实的，真实历史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史实资料能够去考证去查阅的。
1: 牛肉干
2: 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王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0: 首先长征阶段，从外形上讲啊，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到，当时描写朱德元帅是黑瘦，大家都比较艰苦，风餐露宿。那么从外形上讲，就首先要去给他减肥，当时拍摄的时候比我现在要瘦十多斤左右，而且当时朱老总是圆寸，是因为行军过长不便于留长发嘛，所以也是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牙齿上。朱老总的外部特征是嘴唇有点厚，道心老师根据我的口腔状况做了一个假牙套，这个呢是造型老师给我做的上牙套，带着牙龈的，然后牙齿会大一点，因为他的牙齿要往外凸一点，就会把这个嘴唇相对要厚一点。下一套是特意做了一个厚一点的牙龈，下唇的这个牙龈部分会饱满一点。
2: 路虽险，道不孤，咱们呢就是一边做斗争一边给他播种子。
0: 不光是从外形上去靠近他，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心里得是，就是你得完全的理解这个人物，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他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尤其是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当中去找一些细节能够作为你的抓手，作为一个提供人物丰满程度的一个抓手。因为我们在演朱德这样的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在工作的场景、开会的场景，给人形象上就很坚硬。我们首先要把他落地，他再刚强、再坚硬的、再坚强的男

0: 男人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1: 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这伸展的手掌是要建设家园，在这破与立之间，那份让全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是相通的。
2: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
0: 就在受到这样的打压下，朱老总还在去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队伍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起北上。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并不希望重复角色，就算同一类型的角色，你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锚点和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类型的角色更好，但是并不是说种类，而是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我现在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是探索人物的这个深度，就像朱老总这样，在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他的心态的变化，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和艰难，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探索的越有意思的地方。
1: 当革命胜利，我们的队伍强大，那我们人民的军队也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军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3: 这浴池二楼换人了，
4: 蛟龙女。
5: 功夫以前就是把他保护得太好了，好好体会一下社会的艰险。
6: 好消息，好消息！胖姐洗浴咨询法律问题正操导。
7: 他这不抢活吗？
2: 你信啊？我警告你，以后我家的事儿你少掺和。
1: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一集。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去你！赵总，我从洪湖出来了啊！你看鼎飞之前不是一直我在负责吗？今年你们要不要考虑跟我个人合作啊？先来我律所坐坐嘛。
1: 小李啊，我那辆 SUV 还没卖出去呢，
0: 那就再降点价啊，我着急用钱呢。
1: 张总，
0: 之前您说需要找一个新的公司法务，有机会再聊聊啊。对，就在御世街那个澡堂二楼。
2: 凤姐，
3: 哎，
2: 上给你停门口了啊。
3: 哎，好嘞。
2: 哎，钥匙。

0: 浴池二楼换人了，蛟龙女儿，从古墓里跑出来的啊？
1: 人家正经从洪湖出来的呢。
0: 洪湖那不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2: 龙姐，一手消息啊！咱来看房的时候，斜对门那律所不都快关门大吉了吗？啊，人前两天接个大案子，嘎，直接满血复活了。
3: 是吗？
2: 嗯，要我说，咱这条律师街风水那还是相当可以的，就除了楼下那澡堂子又吵又丑。
4: 苗苗，不怪姐说你，你还是得成长啊！你这眼光你得放得长远一点，你就往这儿看，来，你这儿看，哎，你知道这个美好的景象叫什么吗？
2: 什么？
4: 这就叫蒸蒸日上，是不是？咱窗户一打开，这风水就往里流通了嘛，这案子也就源源不断的来，生意就蒸起来了。

0: 鼎飞的赵总
1: 早上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会给咱们续约。
2: 老赵我熟啊，一起吃过两顿饭呢。李律最近刚升高火，顾不过来呀。
3: 顾得过来？
2: 我记得鼎飞那边之前是萧龙女负责，你不方便吧？
4: 我特别方便。
2: 我就佩服李律这种格局，
4: 肯付出，懂取舍，
2: 不念旧情。
3: 对了，我听说萧龙女在外面自己开了监律所，
4: 是吗？
5: 姐，咱这样能行吗？
6: 啥叫能行吗？肯定能行啊！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触底反弹？咱现在就是往上弹的时候呢，明白不？
5: 明白。
6: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5: 明白。
6: 明儿，准备好弹没？
5: 开弹。
6: 谈，您好，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咨询我，萧龙女律师事务所。
2: 不过萧龙女这个人一直挺高路的，咱鸿鹄多少律师挤破头都进不来，
1: 她可倒好。鸿鹄以前就是把她保护得太好了，她是给吃吃苦，别给她那个脾气，好好体会一下社会的艰险。
6: 哎，您好，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咨询我，萧龙女律师事务所。
7: 哎，吴大姐，上回那事好说，来来，要进来聊来。
8: 萧律。公司决定还是跟鸿鹄续约了。你也知道赵总这个人特别看重品牌和名声，他听说你出来的时候跟鸿鹄闹得不太愉快。
6: 主任，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您教导过我们，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
0: 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6: 没事儿。
7: 你劳动仲裁输了是因为证据不足，懂吗？你在那儿干没干过都不知道，我咋帮你啊？
5: 我真的在那儿干过没？
7: 哎，你别碰我啊，我警告你，你再碰我我就告你寻衅滋事，给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5: 那你行行好，你把钱退给我。
7: 那你就又多一条敲诈勒索罪啊。
5: 我就剩这点钱了，我把钱退给我。
7: 你又来这套是吧？我警告你啊，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是碰瓷儿，我是正当防卫。
6: 哎妈，大哥你挺呢啊，律师这是驾校考的吧，跟这呜呜喳喳吓唬人。别怕啊，他骗你的。
7: 不是你谁呀、啊、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6: 看着了就跟我高低有点关系呗，你学了点法就跟着乱扣罪名啊。
7: 得，我没时间跟你们这帮女的在这磨叽。
6: 啥年代了还性别歧视啊，遇到啥事了跟我说说。
5: 哎呀，这茶几还没来得及买呢，吃啊！
6: 你吃吧，放着就是给客人吃的。
5: 好吃。我搁那翻箱干活呢，干了五个多月了，炒糖啊。盘菜刷碗啥都干，一开始给我2000块钱，而最后啥钱也不给了，还说我啥也没干。
6: 那你们签劳动合同了吗？
5: 啥也没有。
6: 那你有打卡记录或考勤记录这些不？都没有啊。
5: 那个律师费得多少啊？我好不容易攒的钱都被那个律师拿走了。
6: 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咱可以走法院。意思就是啊，你不用掏律师费了，法院中心会贴补给我的。你回去之后找居委会办一张经济困难证明。
5: 嗯。哎，石大姐。
6: 哎呦，你是我姐呀、啊。
1: 哎，好，马上给你拿啊。哎呀，两位美女。吃点什么？
9: 吴莲呢？让他出来。
1: 谁呀、啊？我们这没这人啊。
6: 吴莲欠了我妹的钱，我今天必须见到他，让他还钱。
1: 是不是搞错了？真没这人。
6: 他都给我妹发过你们店的照片，能搞错吗？来，照片。啊，
1: 有印象。吴莲是吧？过年那会儿上我这儿找工作啊，我想着那就让他试试吧。这结果一上来就给我打碎好几个盘子，我当天就给他。

0: 那撵走了。
1: 撵走啥呀？别跟我演了，上个月还跟你这干呢。
0: 小妹儿啊，社会险恶，这你可得长点心。
1: 别跟我妹儿了，姐姐了妹儿，
2: 你是不是成后厨了？吴莲，你就是吴莲啊？
3: 你认错了，我不是莲姐。
0: 还不赶紧擦妆去？哎，美女，我没骗你吧？我说了没有吴莲这个人，还不相信我？
1: 不好意思啊，老板，不好意思啊。
3: 是，
1: 你看看你，你给人店整的，你不问清楚呢？
4: 是，都是我整的，你没整，对不起，大爷。
1: 生意兴隆啊，老板，走。
5: 看来这老板肯定给员工封过嘴了。
6: 就算有人证，我们也需要充分的客观证据才更有把握。
5: 可莲姐啥也没有啊。
6: 存在必留痕，一定还有我们没想到的。
7: 钱呢？
5: 我又找了一个律师。
8: 找律师有啥用啊？我不是跟你说了，老子着急用钱吗？
9: 学习是我的荣幸，能够跟您学习是我的荣幸，能够跟您学习是我的荣幸。
10: 不就见个面吗？这整得我都紧张了。
11: 李律，这是刚加入咱们团队的苏博文，丁超。
12: 李律，能跟我学习是您的荣幸。嗯，
13: 我的荣幸。
14: 李律，能被您选中我贼开心，真的，我是一直觉得你老有范儿了。你看长得又帅，能力又强。我这个人呢，我是普通话二级一等，
10: 英语六级，法考过线30分。
14: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放心交给我。我叫苏博文。
12: 我叫丁超。
15: 凑吧。资料都看了吗？
10: 啊，看了。但鼎飞公司还有一部分资料在肖龙女那儿，她还没有发过来。
12: 万岗的资料我也看完了。
16: 莲芽，这样，丁超跟着你。过万岗长期的战略协议，周五给我。
15: 好，
12: 下周五是吧？那来得及。
16: 这周五，有问题吗？
12: 啊，没有，没有。今天这不才周四吗？时间很充裕。
16: 行，开工吧。
14: Copy that。
12: 哎，李曼总。

0: 啥事儿啊？非得打电话呀？
1: 你把我微信拉黑了呀，我只能给你打电话。我跟你对接一下鼎飞的事儿。
2: 你接了鼎飞？
1: 你之前帮他们规范过裁员流程是吧？我需要全流程。
0: 你要啥材料发邮件，7个工作日内答复。
3: 7个工作日。

0: 哎呦，什么玩意儿啊？嗯，什么什么玩意儿？
1: 不是你谁呀？
0: 我怎么没虎啊？
1: 我还西北狼呢，谁让你进来的？你咋进来的？
0: 我就正常进来的呗。我哪有钥匙开的门？我昨天晚上就和，我犯的着跟你解释吗？这我家，我公司，我怎么进来的？这，哎，我招牌呢？
1: 我拆了。
0: 我那大老虎呢？我那陈设呢？
1: 你搬走了呗。
0: 你谁呀？
2: 我妈把这层租给你了。
0: 哦，胖姐是你妈？
2: 占谁便宜呢？我叫妈，你叫姐呀？你多大岁数啊？
1: 我用占你便宜吗？你真有意思，早上穿那个流氓似的，光个膀子搁这晃荡晃荡晃荡。
0: 穿还是流氓似的，我热还不行。哎呦
1: 我！
0: 这是我家，我愿意穿什么样身上。
1: 这是我热，我光着都行呗。
2: 你热你脱呀脱呀！
0: 我告诉你啊，我在我家穿成什么样都正常，你别刚我。
1: 我就刚你了，你脱呀。
0: 我脱呀。
1: 哎，
0: 闭眼睛，我真脱。
1: 我瞪你眼睛呢。
0: 我脱。
2: 忙呢，那我先，
1: 你回来，你走啥呀？

0: 你想啥呢？
1: 你大早就干啥呀？
2: 啥玩意儿干啥？谁呀你？
0: 你冲谁嚷嚷呢？
2: 我告诉你啊，租房这事儿我没同意啊。
0: 我用你同意啊？你太招笑了，你这……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
0: 鞋！
2: 我还不知道鞋。我告诉你，我没同意。
1: 哎呦我的妈！姐，
0: 嗯，
1: 我查明白了，这董北虎啊，之前在这开了一个法律咨询公司。
0: 他还懂法啊？
1: 懂啥法呀，就是一个拉活贫凤的中介，前一段时间给人一律师打了，直接进看守所了，昨天才放出来。瞅他也不像啥好人，大早上穿裤衩子，
0: 甭搭理他。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胖姐洗浴咨询法律问题正搓澡，咨询法律问题正搓澡正搓澡。
1: 哎呀姐，你瞅刚才那人，他这不抢活吗？咨询法律问题正
4: 搓澡。欢迎
5: 哟，虎子放出来了。
2: 是放虎归山吗？什么玩意儿放出来了？我那压根就是误会，知道吧？别瞎说啊。
5: 好嘞好嘞。
6: 哎小虎，
2: 哎，
6: 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这楼上不？
2: 大姐你要咨询啥问题你就搁这咨询就行，我这咨询还正搓澡，你犯不上上楼的。
6: 真正搓澡吗？
2: 真正，快去去去排着吧。
6: 哎好好好。哎，还有这好事。
7: 哎呀虎哥，这就是你的咨询证搓澡啊？
2: 怎么的？你有意见了？
7: 没有意见，我哪敢有意见呢？
0: 就是不知道胖姐有没有意见呢？
2: 她能有什么意见？
7: 胖姐，
2: 你干啥呢啊？
7: 哎，
8: 小瘪犊子，你又干啥呢？刚回来就不消停是吧？
2: 不是，我这是搓澡正咨询呢，给咱家揽活呢。你看，看，看，
8: 赶紧把那破牌子收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你就是欠收拾
2: 啊！好了，啊。哎，你小学生，你吵架找家长？
7: 对。
2: 什么玩意儿呢？这。
9: 哦，我再考虑考虑行。
7: 好，随时跟我联系。
9: 好，
7: 慢走啊。
10: 好嘞，好嘞。
1: 龙姐，龙姐，你看这是不是莲姐呀？
11: 都看看，我们可没动她呀。撞上的，这还落在地上不走了，我可没欠
1: 他
11: 钱啊！别听他搁这瞎说。
1: 这咋回事啊？咱不都给他立案了吗？这咋还跑饭店闹去了呢？
12: 老板咋说的？
13: 老板不给。
12: 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呀。啊，你是不是恨我不死啊？啊，我是你爹，你这块是怎么弄的？啊，
13: 老板推了我一把没站稳，我磕左脚上了。
12: 哎呀闺女，这咱不就有机会了吗？

0: 200块钱，那够干啥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父债子偿，知道不？就是我死了，人家也不会放过你，接着找你的。对了，你不是找了个小律师吗？让他把钱先给你，你就编个瞎话说你着急看病没有钱，让他先借你点钱不就完了吗？走，
2: 我不去，
1: 反了天了，你是不是啊？你跟我走，
2: 你给我气的，再动他一个试试。哎
1: 呀，你谁呀？
2: 你管我是谁呢？你没事吧？没事吧？
1: 哈，你就是那个小律师是吧？我在这教训我闺女，你管得着？
2: 我管得着，当爹的打闺女。

0: 你照样犯法，你知道吗？你别冲着俺勾了，倍儿巴的！你信不信你给我惹急了，我连你一块儿我删！
1: 删一个我看看，我立马报警，告你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你删不删？来删，删啊！
0: 反了你了，走，起开！
2: 谢谢林石大姐，你还疼不？不疼了。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伤是你爸打的不？嗯，他好赌，欠了老多钱了，他把我钱都拿走了。如果我没钱给他，他就让我去碰瓷儿，吃玻璃碴子，老疼了。
0: 你咋没想过跑呢？我不能跑，我跑了就成逃犯了。啥逃犯呢？你犯啥法了？我得替他还钱呢，负债子偿。谁告诉你负债子偿是条法律啊？他说的。他骗你的，除非是他死了之后你要继承他的遗产，然后用他的遗产还他的债。真的吗？当然真的了。
2: 你是相信我一个当律师的说的话，还相信他说的呀？相信你，我不想催他还钱，我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让他永远都找不到我。嗯，把我打工挣的钱都攒下来，租一个小房子，我还有热水洗澡，还。
3: 还有苹果汁，行，那我替你想办法，先给你找个地方住。谁也不好使，不可能！哎呀，
4: 别
3: 住！贾鑫这个瘪犊子空手套白狼是吧？
5: 儿子，钱都花了就算了。
3: 什么就算了呀妈？咱家啥条件呢？20万呢？那律师的伤根本就没他说那么严重，警察明白就把我放出来了，哪又费那么大劲花钱找人啊？
0: 贾鑫就纯骗你钱，他在老太岁头上动土，我必须我废了他。
6: 行了，你撒开他！
0: 你赤手空拳的咋去啊？来，把武器带上，去干仗去吧。
7: 你合计我不敢是吧？
8: 我相信你敢，去吧。
7: 法治节目见。
8: 啊！我瞅啥呀？胖
0: 姐，咋回事啊？
9: 怪我！你看事情是这样啊，这个人叫董美虎，他不小心打了那个人，所以他进了看守所。这个人的母亲就非常着急，他就找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说：“你给我20万现金，我就能找人运作，取保候审把他保出来。”但这个人压根就没事，就被放出来了。但这个人呢，还是管他母亲要了20万现金，这是不是犯罪？是不是诈骗？是不是应该把他抓起来？没事啊，咱们再来一遍。 这个人不小心打了这个人，结果这个人就夸大事实诬陷了这个人，这个人就进了看守所。结果这个人的妈就找了另外这个人，这个人就趁火打劫，说给20万现金运作费就可以托关系取保候审。实际上这个人压根就没事，警察查明白就给放出来了。这20万就让这个人给眯下了。你说这是不是犯罪？是不是诈骗？是不是应该把他抓起来？
10: 有证据吗？没有。
9: 你不会就是这个叫贾鑫的，跑过来打听能不能脱罪的吧？
10: 啥呀？我是这个人，我是被骗这个。这我主角啊！善意提醒女婿，隐瞒不报和主动交代的性质那可完全不一样。
9: 我是过来报案的，这怎么整的？我像自首似的呢。
10: 多的我就不方便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9: 你啥方不方便？那我现在能走不？
11: 走吧。我虽然没有证据哈，
12: 但是我可以发誓。
13: 龙姐，莲姐这事儿现在咋整啊？
12: 咱得在开庭前把吴国富先给解决了。像他这样的赌鬼，肯定闲不住手痒痒啊。
13: 嗯。
12: 咱能不能抓个现行呢？
13: 那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儿赌啊。
0: 你下午再给我换两个定价机，还有任何违法乱纪，你们要都立刻汇报给我啊！全拍照片或者视频给我发群。

0: 这董维虎咋那么烦人呢？一天那声那么大呢？
1: 废科呢？你不拍照片，我知道你盯没盯啊？
2: 哎呀，行了，等我钱回来，我请客不完了吗？
1: 哎，好了好了。

0: 哎呀，虎哥，学习呢，想出招没啊？
1: 怎么的呀，女侠，管闲事管我这儿来了？你这么整，那律所能挣着钱吗？
0: 话不能这么说，我挣不挣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替你想出一招，免费告诉你。
1: 免费啊？
0: 也不能说纯免费吧，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哎呦
1: 啊，你这么猛，我能帮你干啥呀？
0: 这术业有专攻嘛。
1: 您说说我听听来。那我要是帮你这忙，你真免费给我出主意啊？嗯，
0: 那呗。
2: 我靠，虎哥屎壳郎冲动了。
3: 咱今天换个目标啊，盯着这老头，方法不变，他去哪了干啥了，把地点和照片全发群里。
4: 啊，

0: 我要不行了，这老邓也太能熬了，这都错过我睡子午觉的点了，不能不去了吧？
1: 不能，像他这样的人手上有钱一定闲不住啊，等着吧。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哎，来信儿了。
1: 明儿，分头行动。
0: 哎，领上我呀！
5: 羊来了，王立新，王立新，好嘞，好嘞。
6: 不玩了。
5: 方伟，怎么样？
7: 你瞎呀？
8: 跟谁说话呢？
7: 我跟你说话呢。
8: 你想死啊？我让你坐轮椅，你信不信？滚！
7: 我加一个。
9: 中央。
7: 你的事儿，
1: 哎呦妈呀，哎呦，你们咋追这么紧？
7: 废话，我的事儿无上心呢。你的忙我帮完了啊，赶紧帮我吧。听着没啊？
1: 啥呀？
7: 帮我忙啊！
1: 你那事儿吧，主要的就是没有证据。
7: 废话，我有证据，我用你出主意啊？
10: 唠那废嗑，
7: 你就说咋整得了呗。
1: 主意我早帮你想好了。你就去贾兴那儿给他当跟班，找着机会就把证据套出来。
7: 你扯犊，扯犊子呢？贾兴，一个人品、智商、相貌都远不及我的人，我给他当跟班，我跟他同归于尽得了呗。
1: 反正啊，主意我是给你出了，以我的经验，

0: 所有的案子最难的一步就是取证，要不要迈出这一步全看你自己。
1: 你废话，我不知道取证难呐，我看你就搁这忽悠我白帮忙。
0: 哎，警察同志，有人跑了。
1: 哎，你练过短跑吗？
0: 别跑，
2: 跑啥呀？
0: 知道了，
2: 抗拒从哎。

0: 这是吴国富开的身份证跟户口本，现在确认一下。
1: 谢谢警察同志。
2: 胡林，你个白眼狼，你不是人，想出来的，你给我等着！
3: 你别揭露，你早晚得挨雷劈。

0: 没事了，啊，没事。
1: 吴国富多次参与赌博，情节严重，需要行政拘留15天啊。谢谢警察同志啊！哎呦，
2: 你看，
3: 龙姐，你看，
1: 儿子来了！哎呀，我儿子大律师啊！哎，
3: 你好，你好。
1: 跟你爸说，以后别在赌场瞎看热闹了啊！嗯，我现在就带你回家。抱歉，抱歉啊。儿子，你有没有名片？给他一张名片，哎，你留着有用。哎，哎呦。
2: 可以啊，军哥啊，啥前生的儿子啊？我咋不到呢？
1: 干儿子嘛，惨了。哎呀，嗯，
2: 行了，别挤眉弄眼的，我都瞅见了。
4: 行了，咱爹怕你担心。
1: 不是，你早点休息啊，你这太累了啊。
4: 走，
2: 你站那儿，你回哪儿去呀？
1: 我这走了车，就有动啊，站
2: 那。闭了吧，
1: 你不要
2: 家。你信啊？我警告你。以后我家的事儿你少掺和，咱俩啊井水不犯河水。
4: 哎，那你警告我，咱们俩各论各的，你是你，我干爹是我干爹，
2: 你爱认谁当爹认谁当爹。
1: 行，那我头盔我给你带回去啊。
2: 上车。
1: 上呗你，我不跟你回去，你自己走吧，我这有车啊。
2: 哎，你趟着点啊。
1: 那你不发动就光靠俩脚走啊？
2: 那上了路再发动嘛，你那么沉，
1: 你不给油门能出去吗？他这个，
2: 行了，都开出去二里地了，撂句实话吧，是不是想给人看场子呀？重操旧业呀？
4: 啊？
2: 啊？
4: 啊？
2: 啊？
1: 嗯。哎呀，你。干啥呀？你脑浆差点就给我甩出来！
2: 你要去了，就是开设赌场罪从犯，你要坐牢的。
1: 那只是我一个想法，我们没付出行动啊。
2: 那就是犯罪预备阶段。
1: 我不说，谁知道我正预备着呢？哎，小龙，你不说那个，我今天呀，我就把你律所的卡片给我北川大学全班同学全都发了一遍。哎呦，你说我多支持你工作。
2: 你可真能整劲儿啊！你北川监狱就北川监狱呗，狱友就狱友，还同学。老肖啊，你啥升板了？你再进去蹲几年，你还能活着出来不？
1: 哎呦，我啥身板？战斗的身板吗？
2: 小军，你是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啊？
1: 开车吧，咱回去。你爸送
2: 你。回哪？你给我下来！
1: 哎，干啥呀？
2: 你不是战斗的身板吗？你踢正步回去吧。
1: 我怎么抬？
5: 你给我送到地方啊！你就这么对待老年人呐？
1: 你把我扔到什么地方？这，信呐，你现在车开到哪儿了？
6: 来，大伙儿来吃苹果。哦，
7: 谢谢，
6: 谢谢大姐送的。
8: 大家好，
9: 大家好。林姐，你有饭店老板的微信不？
8: 有。
10: 律师大姐。他这钱呢是要不回来的，就这事儿，你看我们都见多了，这老板早都算计好了的。
7: 是啊，之前我嫂大姐那坐一分钟，我跟你说都扣你钱呢。
8: 那你这么的，

0: 你给你老板发个信息，你说你问过明白人了，你去人社局、消防、市场监管局告他，你让他交罚款。
1: 嗯，还告啥局来着？没记住。
2: 哎呀，我来，我都记住了。
1: 人社局啊，消防，
0: 你有什么想骂他的吗？你就骂他，
1: 骂
2: 啊，使劲骂了。骂人还不简单？
3: 就是啊，
2: 我来。你个混蛋王八蛋，瘪犊子老板，
4: 有两个臭钱就欺负我们打工的，天打雷劈！
2: 你确认工资？他工资好使啊！
4: 千刀万剐，打上
2: 三碗日没屁眼。
4: 对，哎，
0: 姐，不能骂那么脏，等我回来搂着点啊。
1: 啊，我那我知道咋骂了，
0: 我就有启发了。你来，你整。
1: 那让他吃大肉包子噎死，
4: 肉包子能给他吃？
1: 让他吃臭豆腐臭死。
2: 臭豆腐也不能给他吃啊！我干一天活，我都不舍得买。
4: 我跟你说，我们夜市的臭豆腐老好吃了，都排队买。
3: 一起去吃。
4: 臭豆腐，
3: 真香！臭豆腐，真的臭豆腐挺难吃。
0: 老板回复道：“你还敢骂我？你随便告，我怕你啊？”
5: 那是他先骂我的。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到我店里边打听物联那女的。你可真阴险！
6: 被告。注意法庭纪律。
0: 除了短信，我这里还有一组证据照片，截取自某点评软件。过去半年里，软件上有108条带照片的评论，其中有16张照片出现了我方当事人收拾台面的身影。这些照片均由食客自发上传，不存在伪造或者收买的可能性。我方当事人对工作任劳任怨。他的这双手，就是他辛勤劳动自食其力的证明。有很多女性像吴莲一样，她们受限于自己的成长环境，无依无靠，心想着能够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过上安稳踏实的人生。但现实往往是由于她们对于法律的无知，常常被人利用，被人欺负。比如说我的当事人吴莲，他的父亲会给他编织一个父债子偿的陷阱，用亲情去绑架他。他的无良老板会利用他的弱势，肆无忌惮剥削他的劳动。每当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办，只能忍忍就算了。但是这样对吗？我想告诉他们，法律可以是他们的依靠。
7: 原告代理人，庭审上咱们尽量控制发言时间。
0: 抱歉，有点没忍住。
8: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0: 第82条相关规定，在没有签署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需要从第二个月开始赔付双倍工资。在此，我方提出诉求，申请被告按照此法律赔付8000元，外加5个月欠薪10000元，以及违法解除的赔偿金2000元，共计20000元整。

0: 这个呢跟你之前那个有点不一样，那你当留个纪念吧。
1: 姐，你身份证还有银行卡一定得揣好啊。
0: 你这人，你到地儿了一定给我打电话啊，好让我放心，东西都拿齐了，别丢了啊。
2: 嗯，我走了
0: 啊。快去吧，快去吧，别不赶趟了。好，
1: 回去吧。哎，再见。
3: 很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把我打工挣的钱都攒下来，
4: 租一个小房子，
3: 我还有热水洗澡，还有苹果吃。
0: 行啊，莲姐终于能去她想去的地方了。
1: 喂姐，莲姐说那很远很远的地方到底是哪儿啊？
5: 由乐阳站开往铁岭方向的 T33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了，请乘坐 T33次列车的旅客到六号
1: 铁岭。哎呦，那是大城市，
0: 那是。走吧，咱也回咱大律所吧。
1: 走啊，
0: 走吧。
1: 姐，我觉得咱比以前在洪湖的时候自在多了。
0: 是真话不？
1: 当然了。
6: 这次养殖户的事多亏了李玉。
7: 应该的，
6: 这个处理方式专业呀！啊，
7: 过奖了。哎呀，
6: 你这个徒弟真不错呀，这未来前途无量啊！以后万港的

0: 你也不喝酒，你这是什么消费氛围啊？
1: 你接了养殖户的案子？
0: 消息挺灵通啊。这万港实在是太过分，把人养殖场全污染了，一只活虾，一条活鱼都没有。
2: 可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污染问题和万港有关啊。
0: 万港找你了？
2: 找我了。
1: 但我也见过那个养殖户，
2: 你要是代理他，我觉得有风险。但是咱们俩一起代理万港，今年能一起升高活，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机会。
0: 我看不上这样的机会，我劝你也别瞎看。按照行规呢，咱不能同时代理原被告双方。如果你想接呢，你就主动辞职吧。不聊了啊。
2: 我是李信。
3: 我们万港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0: 主任，我有事儿要跟您说。师傅，是我先接手的老潘的案子，他钻流程空子，抢在我前头通过审批，我要求撤回他的审批。
2: 公司没有规定说不能办加急。
4: 养殖户的律师费交了，
0: 我做的风险代理。
5: 谁的风险？
0: 主任，我记得刚入职的时候您教导过我们，律师的剑要为无盾之人而挥，那些养殖户真的是求助无门，我们难道不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吗？
5: 小龙，你对法律和公正理解得太肤浅了，你们两个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在关键的时候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冷静冷静，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律师。
0: 定了是吧？明白。主任，我辞职。
6: 老潘，我新律所的手续下来了。
7: 这官司不打了，我已经同意他们的和解条件。李律师说，这种官司一打就是好几年，如果我们输了，一分钱都拿不到。现在万港同意给每户30万，买走我们的死鱼死虾，虽然少了点儿，可我们都欠着银行的贷款，我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肖律师，对不起。
1: 问题已经解决了，回洪湖吧。
0: 你们解决的是问题吗？你们解决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吧？
1: 用最短的时间解决诉求，用最低的成本化解矛盾，节省社会资源，这不好吗？
0: 事实呢？真相呢？万港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吗？污染的问题就不追究了吗？你们就是一味的用钱封住他们的嘴。李信，你觉得这公平吗？
1: 你想要的公平我理解，但你不能无视代价，更不能赌上自己的前途。小龙，咱们是朋友，我真心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
0: 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朋友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治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
10: 看品牌
13: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6: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

0: 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凌瑞制药。
3: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4: 贾兴的口供是目前唯一有用的证据，
5: 你必须让他亲口说出他收了胖姐20万的事儿。
6: 兴哥，
7: 我老婆叫于慧慧，她是家理财公司连锁店的店长。
5: 120万，你收入有这么高吗？
4: 那肯定不是收入吧。
8: 我的建议，认罪认罚，
9: 随便给我扣几顶帽子，就说我是黑社会。
10: 邵总，做无罪辩护一点问题都没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8: 喂，你好，
19: 在这儿。
15: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8: 谢谢啊。
15: 树不躲，
19: 没事
15: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20: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4: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2: 好好切磋切磋。
23: 好，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
2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5: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8: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5: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25: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26: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8: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26: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25: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26: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27: 咱俩吧，挺合适的。
28: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4: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28: 你管闹，我管哭。
29: 中午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28: 亚
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王浩，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3: 还给他送钱呢？
4: 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要是失败了你也得疯。
5: 您是警察抓人没问题，可是我的职业是律师，
6: 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
3: 涉案金额超过100万，你要不退那是5年起步的事儿啊。
7: 那我老公他知道吗？
4: 都怪我没本事，我连我自己老婆都救不了。
8: 请关注蒸蒸日上第二集。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

0: 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你这干什么呀？你这，你不是你都知道我这啥玩意儿，你都给我往外扔啊？这是古董啊，
1: 啥古董啊？一堆破烂儿。
2: 哎，你说你非要搬回来干啥呀？
0: 不是，你老大不小的，我陪陪你啊，陪你养老啊。
2: 不是我用你陪吗？我因为我单身这么多年了，我一个人习惯了，家里能不能冒出个人呢？我不习惯呢。
1: 那你习惯习惯，克服克服吧啊！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现在挺困难呢？你是没钱交房租了吗？
1: 啥叫我没钱啊？我跟你说实话，就是这儿离我的律所近，我上下班这不方便吗？
2: 你别抱起不抱忧了，你不困难你能把车卖了？你不困难能搬回来住？
1: 行了，就家里这个房子还有贷款呢，你实在不行把房子卖了得了。啥就卖房了？那钱的事儿你少操心吧啊！
2: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我必须得找工作上班让你赚钱去了。
1: 你消停的吧，你知道作为销售女的吧，第一要素是啥不？
2: 啥呀？
1: 别问，别掺和，踏实的待着。
2: 哎呀，你这玩意儿，哎呀，你这么整的话，我真是受不了了。
1: 我咋的你了？你就受不了啊？
2: 哎呀，我行了，我行了，哎呀，
1: 你上哪儿去？
2: 站那儿别动！
3: 又做啥亏心事了啊？反应怎么这么大呢？

0: 不是李总，你想干啥呀？
1: 你这退休了，你还有这种本能？你拿我过干瘾呢？
2: 你这条件反射不挺准确的吗？你看你束手就擒的姿势，还那么标准。
1: 行了，我原谅你了。你陪我，我上你家喝点去。走，干。
2: 这都几点就喝酒啊？
1: 还得庆祝，庆祝小龙搬回来了。
2: 啥玩意儿？他咋搬回来了？是不是缺钱啊？要缺钱我这有啊。
1: 就是他的脾气，你给他钱他也不能要啊。我是说我以后没好日子过来，这他不得像管教一样天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啊？
2: 你还想要啥自由？你还想在家里咋的违法乱纪啊？
1: 不是，你看你跟小新那个分寸感拿捏的多好啊。
2: 你快拉倒吧，那都不如社区送温暖。来看我就提着包东西往那一放，哎，转身就走了，跟扔炸药包似的，知足吧。闺女比儿子强太多了，
1: 我现在想要儿子了，
2: 你还来得及啊？
1: 来不及了呗。
3: 进来，
4: 主任，
3: 坐坐坐。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邵董的夫人，钟女士。这是我们鸿鹄最年轻的高火李信。
4: 邓女士您好。
5: 万港的案子我听说过，万总和老邵也是老交情嘛，年轻有为啊。
4: 钟女士您过去啊，邵董的案子我了解过了，那咱们开始。
5: 稍等一下，还有一个人。您别误会啊，我不是不信任鸿鹄，主要是老邵的案子事关重大，保险起见，我从北京也请了一位大律师。他处理这种涉黑涉恶的案件很有名气的。
3: 理解，邵董的案子是大案，多一个帮手也是好事。进来。
6: 抱歉抱歉，刚北京那边司法局给我打一电话，有问题咨询我，这不又耽搁了吗？不好意思啊。
3: 这位是？
5: 这就是北京来的邱律师。
7: 啊，邱明海。
3: 欢迎欢迎，大律师们都忙。嗨。这位是李信，他负责这个案子。
6: 幸会，
4: 幸会。
3: 坐吧。
4: 啊，钟女士，咱们继续聊案子。
6: 案子不用了，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了，咱们就节省时间，听听家属的想法。
5: 我们家呢，所有的事情都是老邵做主，他不在我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老邵呢，这些年很不容易，这公司大了，有些人有些事他根本就管不到。
2: 是的，
5: 要说涉黑呢，那我们肯定是不敢的。
2: 那当然，
6: 您放心，这类案子我有把握，做了这么多年刑辩嘛，我教的学生在这类案子上的胜诉率都居高不下。再说了，公检法都是老熟人嘛。啊，当然了，本地的情况二位更了解，那后续一些流程上的事儿就麻烦李律协助我。
8: 没问题，
3: 再见。
4: 哎呦我的天，头疼，这是北京来的？
3: 外来的和尚好年轻啊，这案子得上上心。
4: 放心吧，主任。
9: 视频看了吧？我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调查了。你瞅着，好几十万粉丝，这架势真挺猛的呀。嗯，
6: 来者不善。
4: 平望镜啊？
9: 嗯呐。您这款眼镜确实挺憨的萨姆啊，憨的萨姆，帅。
10: 需要律师可以随时找我。哎，你好，需要律师的话需要律师的话随时找我。哎，你好，需要律师可以找我。
11: 保赢吗？
10: 保赢这事儿我保不了，但我会尽力啊。
11: 不保赢你还唠啥呀？这业务水平也不行啊。
10: 那小伙脾气挺大呀，伤这么重也没长教训呢。哎，
12: 肖律师，上次咨询我也听明白了，这案子吧，我想来想去还是不打了。

0: 喂，小龙。
1: 喂，李欣，你啥意思啊？
2: 还你给我介绍活，啥活呀？就你那些乌七八糟的活。
1: 你有空照照镜子不？你看看自己啥样了呀？
2: 你是不是自己都忘了自己说过啥了？
1: 什么一起仗剑走天涯？
2: 走哪儿啊？我看走你吧。
1: 你信不信我早晚给你干趴下？我给你们全干倒，信不信？你是不是觉着万港这事儿你还干得挺好啊？你还挺得意？
3: 我告诉你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你给我等着的。你看咱俩以后遇上的。
2: 你啥呀？哎呦我，哎呦我，
4: 这是参考，你到时候可以发挥你自己特点。你不会耍剑吗，姐？你把那个剑，你就是拿出来给他整个剑花啥？
2: 我啥剑呢？咱是正义之剑，不是舞刀弄剑，行不行？我来不了这玩意
4: 儿。你咋那么不会骗他？
2: 哎，
4: 嗯，
2: 交警大队门口我没爬过呀，
5: 我去爬吧。
4: 不，姐，你不能去趴了。咱现在律所账上不到一万块钱，挺不过俩月，你知道不？
2: 你这不还能挺俩月呢？
6: 哎，
2: 哎，
6: 你好。
2: 哎，你好，
6: 请问是肖律师吗？
2: 啊，我就是。哦，咨询是吧？
6: 啊，
2: 请坐，请坐。谁说趴会儿没用啊？我还真没用呢。
6: 没用。肖律师你好，我叫周焕，这是我岳父。我有个案子想拜托您，不是我，是我老婆，她现在人在看守所呢。
7: 律师啊，求你们救救我闺女吧！我闺女压在看守所，不让家属见，说是只能律师去见。我们
2: 您先别急，叔叔，要不先跟我说一下基本情况吧。
6: 我老婆叫于慧慧，她是一家理财公司连锁店的店长，他们呢刚收了会员一笔钱。然后那总公司就因为资金漏洞就关停了，那会员听到信儿之后就报警了，我老婆还有其他店长就都被抓了。这公司叫安定理财，是做资产管理的。
4: 啊，这家公司啊最近在网上老出名了，那老板卷了1亿跑国外去了，完了涉及这个案子的所有人全都被抓进去了。
6: 其实我以前也在这公司干过，后来就觉得反正就是不对劲儿，我就提前离职了。我也劝过慧慧，但她就是不肯走。
7: 我家那孩子从小就犟，警察突然把他带走啊，我都懵了。
6: 你别着急，你等会血压上来了啊，你喝点水。小律师，那天我是在医院看到你在发名片，我正帮我爸取药呢，我当时就觉得您特别热情，特别专业，我一定得帮我老婆找一个好律师，所以就看您愿不愿意接这案子，帮帮我们。
7: 律师啊，求你了，救救我家慧慧吧！
2: 阿叔，你先别着急，我一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他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6: 谢谢，
2: 应该的，应该的。哎，
6: 小律师，我给慧慧写了一封信，你说她现在一个人在里边，也吃不好，也睡不好，我真怕她想不开，她撑不下去，就您能不能帮我把这交给她？
2: 不好意思啊，信我没办法给她。如果方便的话，我看一眼信，我把里面的内容转述给他。
6: 也行
2: 吧，
6: 肖律师。
2: 哎，
6: 这是2万块钱，你先收着。
4: 呀，我们肖律师平时代理刑事案件，全阶段最低得是5万块钱。啊，
2: 没事儿，咱就分阶段付费呗，变通一下，跟财务商量一下。毕竟叔叔他们的案子这么着急，
4: 行，那我回头跟财务商量商量。
2: 你赶紧商量商量吧。
6: 太多了，我们全家都特别谢谢你。
2: 没有没有，芳姐，
8: 哎，
2: 这个月房租。
8: 哎呀，你是着啥急呀？手头宽一点再给呗。
2: 宽裕着呢。谢谢啊。谢谢啊。哎。
9: 还有别的事儿，我那边有别的安排。明天这么的，你到公司叫宁哥以后啊，
10: 宁哥，
9: 见就跟我一样，再干不干，七八百万。

0: 新哥？
1: 叫啥新哥？叫贾新就行。
2: 哎，你干什么？你吓着虎道的？
3: 我救你啊！
2: 谁要干我呀？
3: 什么谁要干你呢？
4: 我不是给你想好道了吗？支好招了吗？
3: 你为啥还整这出啊？你再进去了，胖姐咋办呢？
2: 我什么玩意儿？我进去呢？说啥呢？
3: 东北虎啊，你别以为这榴莲它就不是凶器，砸伤了人它一样犯法。
2: 我砸啥呀？贾新最爱吃榴莲。走了。
4: 啊，你送榴莲呢？
2: 啊，
4: 不是，那我发现你这个人办事挺格路啊。
3: 你送榴莲你就大大方方送呗。
2: 我是怕他做贼心虚，他看见我他跑了呗。
3: 你啊，就是心态没有扭转过来，你得把贾新当成你的救命恩人，你得对他感恩戴德，就没有他就没法把你捞出来。
4: 得有那种给他当牛做马那种劲头子，你明白不？
2: 我咋感觉你比贾新还像骗子？
4: 你就这么说你恩人，行，我走了。
2: 行行行，你接着说。
3: 那东西呢？你记住啊，贾兴的口供是目前唯一有用的证据，
4: 你必须让他亲口说出他收了胖姐20万的事儿。
2: 兴哥。
5: 这不虎子吗？
2: 啊，
5: 你出来了
2: 吧？那没有你咋能这么快出来呢？
5: 是，哎，你那事儿我托老人费老劲了，
2: 啥也不说了，好兄弟一辈子，来。
5: 哎，你这带榴莲你没有必要拥抱。哎呦我，
2: 这不你爱吃吗？感谢你，来，我给你拿包来。
5: 客气啥，整生闷了。
2: 来，走走，上楼说走。
6: 谢大哥，
2: 哎，走，往哪走？往里走。
5: 哎，
2: 走。
5: 哎，
2: 哎呦我，
5: 喝点什么茶呀？
2: 啊，我喝个奶茶。哎呦我去，这全是文物啊，这国宝啊，这都，这故宫一件你一件，故宫没盖你有盖啊，这哪个朝代的？
5: 哎，这啥朝代呀？苏家屯烧的。
2: 哎，这木楼匾啊，这太衬你了。
5: 我二大爷后山那抠的，你坐着。
2: 哎呦我新哥，这冷不丁支这么大个摊儿呢？
5: 我这也是给别人打工的，现在经济形势不好。干啥都不容易，
2: 那我更得报恩了。那以后你就家里家外这点杂活我包圆了啊。
5: 心意我领了，报恩谈不上。
2: 不是，啥意思啊？你现在是不是看我混的就啥也不是？完了，你瞧不起我呀？
5: 你这话说哪儿去了？主要我这也没啥让你干的。
2: 咋没有呢？你刚才下车都没有人给你拉车门，以后这活就都我干了。
5: 这个身份地位这一块确实也没到
2: 啊。到了，早就到了。咱就不说别的事儿啊，就新哥你帮我们的事儿，你简直是你拯救了我的人生。
5: 严重了？
2: 不严重。喝茶。
5: 这也中午饭点了，你胖姐呢？
2: 明白了，我安排啊，我整点熟食，我让咱中午喝一口啊。
3: 你不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常常思念。哎妈，太酸了，在我心里。啥呀？余生风雪是你，晴空也是你，四季冷暖都是你，我一生一世只爱你。
5: 爱谁呀？
3: 哎呀妈！
4: 不，你干啥呀？你这鬼鬼祟祟的。
7: 哎呀，酒醒了啊！从业人员禁止酗酒啊，不是好习惯。
3: 我酗酒了吗？说话咋这么难听呢？我那叫小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7: 好好好，那你记得说什么了吗？
3: 当然了。
7: 重复一遍。
3: 我凭啥给你重复啊？
8: 李队。
3: 哎呀妈，谁呀？比你还能装啊？
7: 嗯，不如照样得排队吧。来，

0: 说说你们的想法，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你先说，我补充。是这样，现在公诉机关指控您八项罪名，涉黑涉恶，情节都不清，其中有三项证据充分。我的建议，认罪认罚。你觉得我有罪？是否有罪？
1: 是根据案件事实证据来定义的。
2: 定义个屁！我告诉你，我邵英海当年在乐阳起家，我第一座矿的时候还没你呢。这几十年来，我的矿养活了多少人？我的企业养活了多少人？我为乐阳交了多少税？你知道吗？不知道回去给我查一查。现在检察院那帮人随便给我扣几顶帽子，就说我是黑社会。用得着我的时候，说我是成功企业家，现在用不着了，就说我是黑恶势力。哎，你是来给我打官司的？
3: 还是来给我定罪的，邵总，您这话一针见血。当初为了经济发展，地方大力支持开矿，您是积极响应号召的，对吧？可现在又找您的麻烦，这也不是卸磨杀驴吗？说句不好听的，不顾大局是吧？再说了，像您这样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又是乐阳的纳税大户，这么多年为地方做了多少贡献？这要搁古代，那就是石崇和沈万三这样的大人物。
4: 我相信这方面，法院无论如何都会充分估量的。小李毕竟年轻，对这类案子呢经验不足，但是我觉得就咱这案子做无罪辩护一点问题都没有。
5: 邱律师，说说你的具体方案。
4: 早就准备好了。余生风雪是你，晴空也是你。
6: 四季冷暖都是你，我爱你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我的爱都不会变，差不多就是这意思吧。这干啥呀？中午都想哭了。
4: 那我老公他现在咋样啊？瘦了还是胖了？这我属实是不知道啊，我以前也不认识他，我就见了他一面呢。咱说正事儿吧，啊。
6: 你是啥时候入职安定理财的？
4: 大约七八个月以前吧。嗯，
6: 咋整啊？
4: 俺俩怎么认识到现在？那从来就没分开过这么长时间。我要是不在，那他肯定瘦了吧？是瘦了吧？
6: 我真不知道啊。咱不说他了，说说你吧。不是你的情况比较紧急吗？是吧？
4: 那啥，你当时知道这个工作是涉嫌违法的吗？ 现在呢，安定理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你作为店长需要承担退赔责任。那如果你现在想要申请取保候审，就需要把你工作期间所有的收入都退回去。
6: 那我老公他知道吗？这些钱全得退回去啊！于慧慧是这样啊，你老公呢已经把这个案子全权委托给我了，我希望你对于这个案件的所有信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我才能帮到你。
4: 明白不？说吧。
7: 有120万。
4: 120万，这啥钱啊？你收入有这么高吗？
7: 那肯定不是收入啊，是我最后收会员投资的那笔大单，那还没来得及转给公司呢。那公司老板不跑了吗？账户也封了。
4: 于慧慧，这个钱你得赶紧退回去啊！涉案金额超过100万，那属于是特别巨大。
7: 你要不退，那是5年起步的事儿啊！那我老公他知道吗？他咋说呀？你是当事人呢，你别老问你老公，你咋想的？哎，这钱在哪儿呢？啊！
4: 小律师，你别问了，我这心脏突突突突的，哎呀，心太乱了。
8: 哎，赵律师，怎么样？那个我老婆状态还可以吧？信你给她念了吗？
4: 啊，念了，念了。那状态还行。我发现她啥都听你的哈。那120万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0: 这事儿我没好意思跟你提，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你跟慧慧说。
1: 咋的呢？
0: 就这钱现在不在我们手上了，慧慧她姑姑肝癌晚期，治病加移植得100多万，我太知道这笔钱不能动了，但是救命要紧嘛，我只能先把钱借出去。
1: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于慧慧不知道啊？
0: 慧慧跟她姑姑感情很深，我怕她知道了在里边更不好过了。
1: 泽焕，我把这个事儿跟你说清楚了啊，于慧慧挪用了那笔钱，现在就不止飞西这么简单了，她涉嫌挪用公司资金，到时候检察院一起起诉就是两个罪名。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120万还上，才能帮她争取从轻处理。
0: 您放心，这笔钱我一定想办法还回去，只要能救慧慧，哪怕砸锅卖铁，哪怕倾家荡产把我自己卖了我都认。
1: 反正呢，拘留的最长时间是37天，现在还剩10来天，要等到正式批捕之后，想要再申请取保候审就难了。
0: 好，我想办法，我这就筹钱去吧。
2: 那接下来这案子，就辛苦李律辅助我了。
3: 焦律，您是认为这个案子可以打无罪，还是说找到您的案子都可以打无罪啊？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回去按时间线梳理一份证据材料给我，周二姐等着看。
2: 好，您放心啊。
1: 嘿妈呀，哎呀，还是小四金代派啊、哦、咱李的律啥时候给人打过辅助啊？那真是开玩笑呢。嗯，
3: 走吧，一块走吧，我开车了。
1: 谁还没个车呀？
6: 发现你还是好玩哈，你是不是就退休之后你心里面空虚啊，在家待不住啊？
2: 我要不是退休不用避嫌，你想找我玩啊，你都没这机会。哎呦
6: 我天，你多大干部啊？你们那派出所总共5个副所长，你是排名第5退的休，就这个你得感谢我。
7: 你从一个小民警干到政科，哪次你升职不是因为抓我立的功？
2: 你说反了，
6: 我是做出巨大贡献的。
2: 谁感谢谁呀、啊，要不是我把你及时抓住，把你带上人生的正道上来，你这早枪毙八边了。你下个月小龙正好给你烧14周年。
6: 我终于知道我这闺女的嘴像谁了，就让你拐带子说话贼损，你知道吗？哎，你过来过来，你日夜惦记的儿子回来了。
2: 谁惦记他呀？哎，不是小龙啊，小龙也回来了。
6: 哎呀，这他俩这又杠上了。

0: 最近忙吗？
1: 还行。
0: 哎，你今天在不在吃？
1: 我今天就不吃，还有好多案子要弄。
0: 那我这肉都化上了。你要是每次都不在这吃的话，别买这么多东西了。你看那冰箱塞得满满的，我一个人吃不了。
1: 爸，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还有好多案子。
0: 你这忙，你忙什么案子呢？
1: 一个涉黑案。
0: 涉黑案？
1: 哦。
0: 哎，是商业海那个案子吗？
1: 啊，您知道啊？
0: 你怎么能接这个案子呢？
1: 啊，
0: 当年这个商业海，他采矿占地搞强拆，那把人打得头破血流。我当时出警的时候，我亲眼见着把人打得就咽气了，在那儿躺着。
1: 那人不是他打的？
0: 当然不是他打的了，他在背后暗中指使，他教唆组织，他们就是一股黑恶势力啊。人
1: 爸，法律上您得有证据才能下定论。
0: 没证据能抓他吗？
1: 爸，这法院判定之前，所有对他的指控都只是涉嫌，涉嫌而已。
0: 我警告你啊，你是李果辰的儿子，这案子根本就不能碰，这是原则问题。
1: 不是，您有您的原则，我也有我的原则呀。您是警察抓人没问题，可是我的职业是律师，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我的当事人受到的刑罚不超过罪行，这是我的立场。
0: 我的立场就是不能帮坏人脱罪。怪不得小龙不搭理你，以后你少来吧。

0: 李律，都十多分钟了，这么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咱要不先开始吧？
1: 哼，再等等。
2: 都在啊，
3: 小绿，
1: 哪个？
2: 来吧，说说你们这几天的进展。啊，
3: 小绿，
2: 哎，等会儿。
3: 小绿，我们团队呢这几天一直在讨论这个案子。从证据层面上来说，打无罪确实有点困难。
2: 不困难，当事人为什么找你们鸿鹄？为什么找我？不要有畏难情绪，难度就是价值所在。
0: 小绿，比如这个非法经营罪，邵总的企业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采矿许可证倒卖给两家连资质都没有的空壳公司，转让合同、银行流水。白纸黑字就在卷宗里。
2: 邵总主观上不知道买方不具备资质，属于被中间人欺骗。
4: 但买方的口供已经证实了邵总完全知情，并且整个取证过程完全合法合规啊。
2: 你们啊还是太年轻了，知道吗？把大案做小了。
5: 大案做小了。
6: 对，把大案给做小了。所以我们的确太年轻了，还是您得多指教指教。
2: 小案，哎，
6: 抱歉抱歉，我也学习一下。
2: 小案看证据，中案看影响，大案看政治。在绝对的关系和政治影响力面前，证据能起多大作用，是吧？盯着账本和口供咬，这属于舍本逐末。我们要打开格局，从高处看这个案子，明白吗？哎，
3: 实话实说。
6: 明白，您说的都对，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您明白。
6: 继续吧。
3: 哪继续？
6: 非法拘禁啊，继续。
4: 非法拘禁的被审讯人石磊在笔录当中是这样说的。
7: 我天，你身上啥味儿啊？你踩着屎了！
8: 贾信那个瘪犊子，和他那帮狐朋狗友玩一宿，连拉带吐的，我收拾厕所收拾一宿啊！我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大委屈？
7: 你这潜入敌营潜入的够深刻的啊！他让你在他那干了？
8: 没有，他还是很防着我。但这瘪犊子最近在搞理财公司呢，
7: 那变着法捞钱呗。
8: 所以我想了一个特别针对性的新招，放松他对我的警惕。
7: 啥招啊？
8: 我打算在他那买18万的理财产品，支持一下他的事业，也表表我的忠心。
7: 多少钱？
8: 18万呢？
7: 你是不是扫厕所给自己熏傻了，还给他送钱呢？哎呀，
8: 你不用搁这埋汰我。我想明白了，我豁出去了，富贵险中求，卧底取证这个事儿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要是失败了，你也得疯。
7: 跟我有啥关系啊？这我给你出个主意，还讹上我了，你太有意思了。
8: 那你细合计呗，我哪来的18万呢？
7: 哪来的？天上掉下来的？
8: 我把这个小二楼抵押给小额贷款了。
7: 你是不是脑子被屁崩了？我刚交的房租，你抵押出去不跟我说一声，你违约了，你知道不？
8: 我知道，你情绪稳定一点，大不了赔你违约金嘛。反正咱俩现在是一根绳子嘛。
7: 谁跟你一根绳啊？
8: 你要么就保佑我取证成功，要么你就关门大吉，都得死。哎呦，
9: 咱们公司啊，现在正在爬坡阶段，马上就要彻底好起来了，奖金这块就不用在底下偷偷摸摸叽叽咕咕的，该给你们的。我这个人啊，我开会呢，瞅啥瞅啥，瞅我啊，一个个扬了耳正。
8: 哎， 咋的，青哥？
1: 哎呀，我的活祖宗啊！你有高高贵人吗？你就往上啊！三楼刷油司机啊！
8: 这没事，我先帮公司擦擦玻璃。
1: 我用你擦？
8: 要不你帮你的呗？你开会吗？没事。
1: 来个人！
8: 不用，我还得擦。
1: 我薅你了！
8: 还得擦那事儿呢。哎呦，不是，没事，哎、太客气了。
1: 哎呦，我的心脏！
8: 干点活、啊、我就。
1: 董维虎啊，你是真虎啊！你说你什么企图？
8: 没啥企图。我就是看你现在整的贼成功，完了我有点嫉妒，不是羡慕，我就合计想复制你的成功，想跟你学本领。
1: 那你就直说呗，你扮演什么蜘蛛侠呀？你说
8: 这不不好意思吗？那我直说，这卡里有18万，我把我家浴池抵押了，我合计买点理财，就当交学费了。
9: 真心想跟我学东西？
5: 这个。就是我的真心，
1: 给死吧。
9: 那从基层开始锻炼，能受了不？
8: 我最后锻炼了呀，金哥指哪我打了。
9: 退下吧。说这是什么玩意儿？
8: 行哥，早上好。哎，我今天干点啥？
9: 你跟我去一趟下边。
8: 走，明白。
10: 明哥，刚到水果，快，等一下。
8: 明哥，你说你把我捞出来得费不少劲吧？
11: 董明武，
8: 到。
11: 董北虎，
8: 到。
9: 有钱一起赚。
8: 得嘞，明哥。
9: 干了，
8: 来，来，多喝点，多喝点啊！来来来，
9: 好。
8: 哎呀，星哥，慢点。星哥，我问你啊，星哥，我那事儿你是不收我妈20万呢？
9: 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2: 北纬45度以南的密林深处，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董北

0: 林林，啊，来了，坐。钱凑咋样了？抱歉啊，小律师，这钱怕是凑不上。
1: 凑不上，意思是不还了。
0: 侦查阶段不退赃，那取保候审就没戏了。还了，就肯定能取保候审吗？那谁也不能保证100%了，只能说可能性很大。有没有可能少点？那少不了，一分都不能少。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您这边。
1: 有没有可能跟法院通融通融？周焕，我提醒你一点啊，干预司法公正是触红线的事儿。你出这个主意，你是要帮他呀，还是要害他？
0: 这说什么胡话呢？您别生气啊，我以后再也不提了啊。对不起，我是真想救慧慧出来呀、啊。但我再想想吧。

0: 想想吧。
1: 好。
2: 哎，对了，霍儿他姑姑咋样了？
0: 姑姑她转去北京治疗了。

0: 哎，慢了，你这比之前又严重了，不能接上大案子就不顾身体了。这么重的神经腰伤，你还不重视？来，爬过来，接下来每周至少来一次。
1: 哎，李主任，我今晚回去喝大，明儿你先帮我去看守所排个队，结账时间。
2: 哎，秋丽，嘿嘿，我是小李。
3: 我肯定是愿意帮您去看守所排队的。这是明天呢，我也有一点这工作上的小安排，就没办法陪您一块儿去了。但是您放心啊，您吩咐我的事儿，我一定都办妥。
2: 这啥神人呐？对他这么客气啊？北京大爷。

0: 邱律师说你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吧？邵总，我想单独和您聊一次。说吧。全盘无罪的辩护思路，没戏。
1: 理由？
0: 就拿寻衅滋事罪来举例，2015年7月，您手下对个体商户老张进行多次暴力催债，卷宗内有17次出境记录，司法实践中。 只要有3次就构刑事立案标准，证据确凿，死扛只会适得其反。如果拒不认罪，那后果将是激怒法官，带来顶格量刑的风险。那你说说，你想怎么打？
1: 非法经营、虚开发票、寻衅滋事这3项罪名没有证据空间，建议认罪认罚，树立良好的认罪态度。而其他几项暴力类罪名，着重争取。
0: 力保不被定性，摘掉组织领导黑社会的大罪名。邱律师说：“我这件事情要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法院不光看案子，还得看人。我这些年来对乐阳的贡献就一笔勾销了。”
1: 邵总，秦始皇还统一六国，建造万里长城，但不代表他没做过焚书坑儒的事情。
0: 瑕不掩瑜，功不改过。按照我的思路打，把黑摘了，您就是个放过些错误的民营企业家；但如果死鸭子嘴硬，还按照无罪去打，一旦失败，那您就是披着企业家外皮的黑恶势力头目，是人民的敌人。交了再多税又有什么用？不过是供养黑恶的证据罢了。
1: 我凭什么信你啊？ 一个小律师，吃这碗饭没几年吧？
0: 您是见过大世面的，现在的局势，您得自己看得清才行。

0: 肖律师，抱歉啊，我岳父他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就让我先过来了。
1: 明白，毕竟于叔叔这么信任你，你也是最在乎这个案子的，是不是咱这案子有啥进展了？坐。说到进展呢，这事儿确实有点麻烦了。
0: 都怪我没本事，我连我自己老婆都救不了，我就是个废物。看来我只能认命了。
1: 你认命不行啊，于慧慧是我当事人，她可不一定认命啊。
0: 肖律师，这个事儿你也不用太有压力。
1: 我没有压力，但我咋觉得你好像不太希望他出来呢。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两只老虎，
1: 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是演员高叶，邀您收看电视剧《蒸蒸日上》。
7: 刚才下楼那人你客户啊？
6: 你认识啊？
7: 和贾欣都见过一回。
6: 他跟贾欣认识啊？周焕根本就没有打算救你，他就是想让你替他顶罪。
8: 不会的，我老公他不会这么对我的。哎呀妈
6: 呀，你俩结婚没？
9: 明明可以打无罪，你为什么总是让我们认罪认罚呢？
10: 代理费我全退，一分不要。
11: 威胁我，我从来不威胁任何人。
12: 解约，这就是你想通的结果。
1: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加油站。海阔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1: 李律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2: 好好学操作。
3: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4: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0: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0: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1: 我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6: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7: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5: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8: 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 咱俩吧，挺合适的。
10: 是一进门多了3张嘴，
1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2: 你管闹，我管哭。
3: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3: 干啥？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书记五三零零德版家庭清楚力，
1: 忘记安安。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妈，仲爷和兰香要团聚了。
3: 在下诚心求绝，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一人游历山河不若两人同行。
4: 林爱卿就留置于京中吧，朕如今正缺栋梁之才。
5: 只是臣如今身子外强中干，求陛下垂怜，让臣回金陵休养。
0: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6集。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昼行任旗帜，夜行任灯笼。吾在前后相围，左右相挽，不致疏于。敢有故纵，唯吾军情，因而愤世者，即刻枭首示众。

0: 归老太爷，海匪分成三股袭击林府，幸好林府早有准备，
1: 分头迎击。夫人诛灭匪首后，兵马司也及时赶到，家丁大都是轻伤，致两位重伤，一是正在治疗，性命无虞。
2: 喜事啊，你是如何知道海匪会昨夜来袭击灵府的？
3: 孙喜不敢鞠躬，是我和侯爷商量推断出来的。金陵是南都，以杜翠雀的狡诈，他不会天真的以为靠群亡命之徒就能纵横行凶。
4: 杜翠雀另有倚仗，杜翠雀要和胡娜勾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复仇只是幌子，他是想和我那里里应外合，毁掉粮草。
3: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4: 只有前日做贼，没有前日防贼，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
3: 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杜翠雀自食恶果。
4: 南柯，你缠夜去趟相国公府，给各公爷送封密信。
3: 既知道海匪的目的，我们就能推断出最适合烧毁粮草的时候。

0: 时机，正好将他们全部从暗中诱出，一举歼灭，永绝后患。
1: 好，
2: 林父，若非有你在，近期也不能安心去护送粮草。昨夜歼灭海匪，你绝功至伟。

老太爷，大嫂，三哥。三嫂摔了一跤，摔掉了四颗门牙。听杜嬷嬷说，有个很会看牙齿的老医师，我陪三嫂赶紧去一趟。

0: 三哥，哎，我是被韩非砍伤的，但韩非也没有打到内宅。大嫂不是让你躲在至春馆吗？
1: 三嫂嫌屋子挤，想溜回自个儿院子睡，冷不防听到一声巨响，吓得脚一软，扑倒在地，别的地方都没受伤，偏偏嘴磕到石头上，把门牙磕掉了，说话都漏风。
0: 你怎么就不肯听大嫂的话呢？这日后出门如何见人？
2: ！哎呀！去吧，去吧。 长孙弃妇，你也累了，早点回去歇息吧。是。哦，对了，我听闻你母亲身体不好，那就留她在至春馆多住些日子，你也好壮健精小。
3: 多谢老太爷。去吧。这灯啊，原是女子心头火，燃过千家炊烟，照过万户捣衣。一灯传十灯，十灯传百灯，百灯传千灯。
4: 直至万灯皆明，长夜化白昼。嗯，
5: 好，真好，写的真好。
4: 我也觉得沈如故先生的燃灯记写的好，可是母亲听着，只是沉默，倒是没有赞过一声。
5: 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0: 亲。
1: 长姐啊，去看看外公，看他干什么呢？外婆跟妈妈说说话。

0: 老太爷留您和爹在府里多住段日子，回头我下厨给母亲做爱吃的。
1: 这世上会做饭的女人

多了，不差你一个。你这双手啊，得好好写下去，把我们想说不会说说不出来的写出来。

0: 使劲的哭，用力哭，哭完了咱们再好好活。使劲的活，像野草似的，没皮没脸的活。妈希望你像野草一样活着。你不但做到了，还比妈想的。 做的更多、更好，你像个野草，也像花儿，像个大树，不但自个儿。 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活出一方天地，妈高兴，高兴。
1: 妈哪里不舒服吗？
2: 我去请医生。

妈妈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真的。

0: 雪眉头波澜，飞鸟先不知走远，闭上两双盘。
1: 兰香。

0: 日子只要是有盼头，那再苦再难都能熬过来。
1: 我吃了腿，我好跑得快，
2: 我好追上你们爷儿俩。
0: 遇着什么事儿都别怕，回来找爹妈。今儿个你回家，就是咱们家的好日子，好看吗？拿着，回头我好好收拾收拾，布置出来，咱们三个住着不差了。
3: 好看，
0: 喜欢。

0: 乖马儿，我就骑一下啊。
1: 小心，没事吧？
0: 恩公，
1: 方才没摔着吧？
0: 啊，没事没事，一点没摔着。
1: 姑娘是来看病？
0: 我陪嫂嫂的，嫂嫂嫌我话多，把我赶出来了。恩公怎会在医铺？也是来看病的？
1: 是他不舒服啊。我将他留在医馆几日休养几天。
0: 原来是恩公的马，难怪我觉得亲切。
1: 姑娘也喜欢骑马？
0: 小时候偷偷骑过两回，大哥还夸我有天赋。可母亲说哪有姑娘家学骑马的，不让我学。
1: 骑马不难，日后有了机会多练练也就会了。
0: 先得有机会啊，将来我定要学会骑马，游览四方，看尽天下山河。

0: 这世间男子多是求功名富贵，女子呢多是求夫婿出众，子女孝顺。像姑娘这般志向倒是特别。
1: 看恩公也是读书人，不想出仕做官吗？
0: 在下性子笨拙，不适合在官场。此生只求能游览四方，看尽天下山河，倒是与姑娘的志向相似。
1: 真好啊，男人只要勇敢，就能按自个儿心意去活。恩公下次去哪里？
0: 过了年想去一趟云南、贵州。
1: 恩公，再见即是有缘，这次请务必告知尊姓大名、家住何处，明日我就让四弟上门拜谢救命大恩，咱们两家认个亲，日后就是一家人了。回头你去了贵州、云南，若碰到什么好看的、好玩的，都可以写信给我四弟，我就帮四弟给你回信。难得咱们志向一样，独乐乐不若与人乐。
0: 姑娘说的有理，独乐乐不若与人乐。烦请姑娘告知在下家住何处，家中排行，在下准备几日，十日之后必定登门拜访。
1: 我姓林，家中姊妹排行第二，家住延陵巷。
0: 延陵巷，林府，那靖安侯是？
1: 啊，是我大哥。我大哥人很好的，交朋友只看品性，不在乎门第出身。恩公，你可是承诺了要登门拜访的。
0: 君子重诺，十日之后必当登门拜见林老太爷。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此番登门，向贵府二小姐提亲，看似决定仓促，但晚辈已深思熟虑过，欲出肺腑，绝非儿戏。还请林老太爷，看在晚辈一片赤诚上，考虑一二。

0: 好啊，你我二家也算世交，不必拘谨，坐下说吧。
1: 多谢林老太爷赐座。

0: 哎呦，太太总说了，腿脚倒越活越有劲儿。
1: 今日来提亲的是个正经读书人家，家境殷实，还中国进士。我跟你说啊，你可给我听话点，过了这村就真没这店。
0: 进士没破一张嘴，骗死人不偿命。我看撑破天是个举人，
1: 举人怎么了？天下这么多读书人，有几个能中举人的？
0: 母亲，你醒醒。 我都35了，正经读书人家，家境殷实，中过举人，哪个好男人还现在未成婚？我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母亲就别推您的亲生女儿进火坑了。
1: 哎，母亲，你不就现在还未成婚，哪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毛病了？婉姐，我他之前成过婚。 妻子早死多年，之前不想再娶，一直在外游历，今年才回金陵，也不知怎的，突然就想成婚再娶了。你先别想那么多，跟奴家先去看看啊。
0: 今日恩公要登门拜访，
1: 知道，谢礼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四弟一直等着呢啊。
0: 提亲的人也是今日要来。
1: 对呀。 所以我才赶紧带你去偷偷看一眼，满不满意的你自个儿定，省得老说我把你往火坑里推。你真是想通了，想通了，哎呦，太难得了，你可太难得了。

0: 我娘一辈子也绝不让你嫁给这种势利小人，不嫁就不嫁。可太太不能这么骂我的救命恩公，恩公人品高洁，光风霁月，绝不是沽名钓誉的势利小人。这她还不是沽名钓誉的势利小人？她怎么娶的赵六娘呀？还不是贪图赵家势力大吗？走，赵六娘。
1: 在下姓谢，名昭，字显章。好
0: 你个谢昭，你居然还敢叫媒人来家里提亲！我今日非得，我非得。
2: 老儿媳妇，让孩子自己说。
0: 老太爷，这恐怕不合规矩吧？
2: 那不合规矩了。 祖父母亲都在场，两孩子碰巧遇上了，彼此打个招呼。你过来。

0: 在下诚心求娶。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一人游历山河，不若两人同行。
1: 你都知道我是谁了，怎么还敢上门提亲？
0: 当年我年少没主见，听凭父母囿于门第与赵家结亲。如今我明白自己所想所求，自不能重蹈覆辙，再囿于门第，错失良缘。
1: 当年的事不全是你的错，我也有错，主意了一个人品不端的男子，差点无媒苟合。
2: 这是怎么都不能说的呀，
3: 我这个小丫头。

那时的我还配不上，所以老天才让我们各自多走了一段路，但我们变得更好才真正相遇。父亲我也配得上你了，你可愿与我一起游历四方，看尽天下山河？

0: 这段日子，大嫂为许烟婶抄经祈福，不能沾荤腥，正好让我显摆下厨艺。
1: 你的厨艺值得显摆。
0: 当年袁老夫人脾胃不好，不喜荤腥，可又要将养身子，我就特意去和寺里的师傅学了做素菜，直到白费了心，却原来是为了孝敬大嫂。看来人这辈子啊，不管苦甜，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
1: 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四弟四弟妇帮着操持丧事，周到细致，大妹妹打理府中事务，没让我费过一点心，二妹妹帮我带哥姐儿，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四妹妹知道我爹想去寺里住段日子，就让妹夫陪着去山里寻访善讲经的老师傅，还有你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唯恐我吃不下。
0: 大嫂赶紧搜肠刮肚，变着花样夸，我最爱听好话了。
1: 好话不多说，
2: 夫人、三姑奶奶，童操刚来传信说袁家三叔祖带两个儿子来府里，闹着要见三姑奶奶。
0: 再晾一会儿，都架到火上烤了，怎能不等着他们气急上火呢？
2: 是。
0: 大嫂不问问我这唱的是哪一出？
1: 三姑奶奶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虽有侯爷立下的字据，袁府家产只能由正室女儿继承，但袁家族人岂会善罢甘休，非要拿着侯府没儿子说事儿，想打着过继子嗣的算盘，先拿爵位再吞家产。他们贪得无厌，就休怪我削诸绝根，永绝后患。
1: 难怪外面风言风语传得有鼻子有眼，永昌侯贻误军情，致兵卒枉死，圣上不但要削去爵位，还要治重罪。林三姑奶奶怕得带着孩子躲回了娘家，要与袁家一决。我还以为你是特意来陪我的。
0: 都有都有，也是特意来陪大嫂的。
2: 夫人，三姑奶奶，不知怎的，三爷知道了袁家来闹事，竟拄着拐杖带着两位小爷去赶袁家人走，三言两语不合，竟和袁家人打了起来。三爷说当年本就要和离的，现在和离也不迟，反正袁家人一直嫌弃三姑奶奶没生儿子。
0: 这火烧的，竟把三哥先点着了。大嫂，你慢慢吃，我去去就回。

0: 难怪当年是他第一个察觉杜翠雀不对劲。
1: 看到三姑奶奶到相亲以前，我心思也重。
0: 那是处境，想要活着就不得不多想点儿。
1: 我爹死得早，我妈改嫁后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儿女都有，从小我就是那个多余的，心里也只有自个儿，既不觉得身为人子就欠了父母，也不觉得身为奴婢就要忠心主子。后来遇到了夫人，识了字，读了书，路越走越敞亮，这才转了性子。有时候都不敢想，若没遇到夫人，我如今是什么样？

0: 不敢鞠躬。佛度有缘人，是你自个儿有慧根。
1: 大嫂，大嫂。

这么快就办妥了？袁家三叔祖不小心跌了一跤，哭着喊着讹上了我们，说要和我们别宗绝亲，连文书都拟好了。如今我是个没有倚仗的寡妇，大哥又不在金陵，大嫂还在守孝，被逼无奈，只得哭着署名压字了。三妹妹说的有理。 袁家生怕受侯爷牵连被问罪，比我还急，拉着四弟去衙门里湖别急，今日就能办妥。日后虽都姓袁，却是两家了，祸福都再不相干。

0: 我朝大军里外合击，沃纳军队溃不成军，已急速撤离京城。
1: 恭请陛下驾，贺请陛下。
2: 此次大捷，韩尚书调度得当，指挥得力，实绝功之伟。
0: 微臣不敢居功，是圣上鸿福齐天，晋安侯和众同僚众志成城，
3: 都是有功之臣，要重赏。林爱卿就留置于京中吧，
4: 朕如今
3: 正缺栋梁之才。
5: 谢陛下厚爱，只是臣如今身子外强中干，旧伤叠新伤，早已不堪大用。此次为了社稷安稳，拼着一口气，硬是撑到了现在，已是强弩之末。求陛下垂怜，让臣回金陵休养。

0: 下了，准你回金陵调养。谢陛下隆恩，
1: 有本请奏。 陛下，莫那战败，必要放老太上皇。依老臣之见，陛下需早日派大臣迎请太上皇回京。
2: 太上皇已经回来了，
3: 已经撤兵了，
2: 这一切也安定了吗？
3: 请陛下早日迎请太上皇回京。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外人都打跑了，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呀？
3: 父亲也很想念你们，定会早些回来的。
4: 韩良不思悔改，反指责陛下宠幸于我们这些对陛下忠心不二、至死追随的内侍。
5: 下辈子我还要和你做夫妻，月老已经答应我了，我就顺着这红线去找你。

0: 蛟龙有
1: 我们国家都精英吗？来咱这旮旯干啥呀？
2: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3: 我们律所贼专业，这条街上有名呢都。
4: 早就听说李律团队经验丰富，果然都是精兵强将。
2: 那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呗。
0: 好好切磋切磋。
3: 好。
0: 他们何时过来欺负人，逼我离职？
2: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5: 千万别给孩子心里留下看不见的伤疤。
2: 干啥我都会把案子查到底的。
5: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师。
2: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6: 这个世道，相机保不了命。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6: 我想正式成为段翔，
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6: 这里有很适合你的职位。
9: 你以后做事情要更加谨慎，一人扮演三人。
10: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1: 苏总长，是要见什么人吗？
6: 说信仰是什么？
12: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1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4: 我是赵今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5: 你让我收集了这么久收藏的市场资料，到底要对文若森做什么？
16: 文若森呢，急需用钱。如果他想高效快速地推进融资流程，必须找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第三方。
15: 你在设陷阱，可是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吗？
17: 以前都是一个人在外面单打独斗，第一次被罩上的感觉是天哪。
18: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十二集。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拿这吃了。我真的没事，前台都说了，你48小时都没出门了。你说你吃什么了？我一直在睡觉。你看看你这状态，你说你一直在睡觉，你是骗我呢，还是骗你自己呢？
1: 知道天见的事儿了，咨询圈就这么大。我听到风声就立刻给莎莎打电话了。你倒是好，又跟我玩失踪，微信不回，手机关机。我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儿，连夜从上海飞回来，结果遇上雷暴，迫降济南了。坐今天早上7点的高铁才过来，就是怕你出什么事儿。
0: 你专门为了我才回来的？
1: 当然了，我行李都没放回家。

0: 你说吧，不管是骂我还是笑话我，都准备好了。我笑话你干什么呀？因为我蠢，我为了把心里某个不可告人的想法压下来，我莫名其妙的交了男朋友，然后莫名其妙的分手被连累，最后搞不好工作也要丢掉。我妈妈的老房子，我事业的伟大理想，全都玩完。
1: 你说了不会笑话我的，我没笑话你。我是在为你心里那个某个不可告人的想法而高兴。
0: 你别瞎猜。
1: 哎，对了，我给你发那些微信，你看见了吗？你为什么没回我呀？那图片。
0: 我。 我不知道怎么回你。你跟我说你在哪儿出差，我回什么好像都挺奇怪的，对吧？不是那些，就是那图片。怎么了？
1: 你再看看。真的，你看一下。
0: 今晚月色真美，怎么了吗？
1: 盖不到，我应该要
0: get
1: 什么？我特意找的这个年轻，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能 get 到。网上说今晚月色真美，是我爱你的另外一种说法。 可以吗？

0: 马上跟老杜有个会，我得先去忙了。
1: 你去。
0: 要不，你来帮我忙好了，反正你也在休假。就是文若森那个项目收官，有你在，我也能轻松一些。
1: 嗯。可是我现在这个情况方便吗？
0: 应该没什么吧，反正帮男朋友做点私活。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现在本来在放假，帮男朋友做点私活应该没什么。你要是实在担心呢，你可以去问问莎莎。现在你先好好休息，晚上8点咱们公寓见。我走了。
2: 等一下。

0: 你今天突然跟我说这些，不是要安慰我吧？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0: 我总觉得像你这样的熟男不会喜欢我这样的小鬼。
1: 我之前呢总说我们之间是师徒之情，是因为我怕你会嫌弃我的过去，因为爱会惶恐，会让我胆怯。
0: 我的勇气很足，分一半给你。好了，你快去开会吧。那我小心。

0: 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了交付阶段，这一周交付的重头戏是我们为波洛文化设计的海外业务矩阵体系，这方面林璐是专家，未来的两天将由他为我们管理层进行海外业务管理培训的计划。
1: 各位，又见面了。

0: 别抢了啊！上次也是这个李姐姐，也是讲的各种不顺，你觉得行吗？人行不行我不知道，一个讲座弄那么久，连个投屏都弄不好。要是我早把他开了，
1: 要议论别人也小点声啊，不怕被人听见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公司卖私的人可不少，他们可是按小时计费的。
2: 这要是让他们听见了，不高兴，每天拖个一两个小时的，这钱谁出啊？
3: 你正事啊，回头我还你啊。行了，吃完赶紧回去吧。
4: 哎，
2: 还你。
4: 啊，终于好了！哎，我去通知他们，让他们进来开会。
3: 坐下歇会儿吧，我让欧丽争取帮你通知。
2: 不用帮忙，我自己可以的。
4: 不是要帮你的忙。
2: 我是想让你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省得丢了我的场子，你知道吗？你复工回来的工作安排是我主动要的你，我就想感受一下以前的对手现在在我的手下工作到底有多爽。你再爽也没我一脚踢掉前夫的感觉爽。行啊，有点心气，你知道吗？几个月没有人跟我针锋相对，我都很寂寞。 干嘛？想谢谢你，谢谢你能够让我再进这个项目。少来了，公司那帮男人等着看你的笑话，我是不会让他们剥夺专属于我的权利的。就给你半个小时啊，替你挣一下场子。我补口红了。

0: 来我们这儿上班还带这么多化妆品干嘛呀？你化不化妆都一样。干嘛在这儿吓人啊？
1: 我这不是……你身体恢复了吗？就这么着急上班？
0: 谢谢沈总关心，我早就恢复了。
1: 你骗谁呢？你看看你自己，瘦得跟杆儿似的。辣条吃不吃？
0: 沈总，咱们还是赶紧去开会吧。
1: 哎，你等等，我是甲方。 我花钱找你做咨询，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身体没恢复，还这么着急回来上班干嘛呀？逞什么强啊？一会儿那培训你随便说说就得了，回头把 PPT
0: 发给我们就行。沈总，您是不觉得我在咨询行业做了这么多年是靠混日子混上来的？的确，我之前表现的是不够专业，那是因为孕期内分泌失调的原因。但我现在既然回来了，就一定得把它做好。
1: 我只是在很单纯的向你表达一下我对你的关心，完全是出于我对你的同情而已。
0: 同情？您失败的时候也希望别人用同情来安慰你吗？什么人啊？
1: 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干嘛？我是想谢谢。 您之前在我出车祸的时候送我去诊所，还有刚才这么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哦，还有这个，之前徐池把这个带给我，说是您特意求的，还捎了那句话：“历劫重生，苦尽甘来。”我现在已经苦完了，也该自己一手一脚的挣回这份甜了。
1: 你留着吧，不用还给我。哎。
0: 那我一会儿可就静静的看着你表演了啊！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要是讲的不好，我照样还会让你的公司换人的。没问题。行了，那你赶紧回去吧。嗯。等等，我再跟你强调一次，那个东西不是特意为你求的，我们公司人手一个。我明白。
2: 还有，我刚才说的是真话，你化不化妆都一样好看。我们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有三方面：收入预测、成本结构和盈亏平衡。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我提问。
3: 顾问。 根据麦斯的分析，我们菠萝和青衣在这一次的人力资源整合上最大痛点和难点在哪呢？最大的难点就在于现在容易相处难吧。我就拿一个大家都熟悉的甜宠剧来举一个例子。菠萝就像是一个事业型霸总
0: ，KPI 当饭吃；而青衣呢，就像是一个文学女青年，开会前先冥想三分钟。那这样两个人领了证，住在同一屋檐下，问题就来了。 每次用完洗手间之后，马桶圈到底要不要翻起来呢？当然，这只是个比喻了。并购的账。

0: 天天那边怎么样？刚才他还在问徐石的情况。
1: 我下周就能复职，天剑那边马克和天剑的 IT 总监还在相互推卸责任，调查一时半会儿完不了。

0: 你干嘛？
1: 你后面的花也挺好看的，我也拍花。
2: 我看看你拍的。
0: 哎呀，不行！
1: 多好看啊！
0: 不行，你发给我，这个脸好胖啊！
2: 你看我给你拍。
0: 那你看我给你拍的，你这个要发给我，我得修一下。
1: 你拍的确实好，行，我发给你。
0: 啊，说正事好了。你让我收集了这么久收藏的市场资料，到底要对文若森做什么？
1: 看这个，
0: 这些我都知道啊。他以前是你导师，你跟了他好一阵，后来才离职的。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波恩吗？其实当年我被文若森狠狠地坑过一把。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复合伙人，而我是全心全意把他当大哥的小顾问。波恩接到了京上百货转型的项目，他带队做出了一个把京上百货连锁化的方案。但是做到一半呢，他就发现这个方案可能水土不服，后期一定会引起巨大的亏损。于是呢，就突然升我当了项目经理。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真的是一匹被伯乐看上的千里马。可谁知道他后来升我是为了
0: 他自保，让你背黑锅。
1: 没错，交付完没两个月，金上百货就出事了。那可是有60年历史的国宝级老企业，波恩的牌子一下就砸了。还好那会儿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总部花了8位数的公关费才把事情压下去。而作为项目的经理，我只能辞职走人了。
0: 可是文若森呢？他一点责任都不用负吗？
1: 是他导致京上百货几百人失去了工作，生活困顿。可我不能忍他骗我顶缸，害了大家，自己却安全过关。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周全的推荐信。有一阵子，我对他是感恩戴德的。直到后来，我去遍了北京所有的咨询公司，都被拒之门外，我才恍然大悟。
0: 原来你也有。
1: 你是想说，很傻很天真？
0: 我就是很好奇，你很傻很天真是什么样子？
1: 看吧，随便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你后来去了深圳啊？
2: 那会儿我几乎失去了一切，但是我不想就这么认输。北边呢基本都是外资公司，所以我想去珠三角试试，那里有很多野蛮生长的企业，也有很多异军突起的本土咨询公司。我改了简历，抹掉了之前在波恩的工作经历，进了一间有港资背景的中型公司，就这么折腾着，慢慢做出了一点名声，又遇见了老杜，拉我跟他一起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老杜之前也被文若森这样坑过，而且他爸也是经上这个老国企的老员工，文若森害了他们全部下了岗，受害者理当被赔偿，文若森得和我一样付出代价。花了2年时间，我终于拿下了一个美资大品牌落地中国的项目，还拿到了康斯坦丁奖。
3: 康斯坦丁奖，国际咨询联盟最高奖项。
2: 只是银奖，但我有钱可以补偿经商的受害者，也能被重新接纳回了头部咨询圈。然后我就去了家宝，补充实体运营经验，然后就去了合纵。
3: 你就是那个时候面试的我？
2: 嗯，就是那个时候我和你第一次见。
3: 那个时候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一个什么都不懂但是强装精英范儿的小屁孩。
2: 那时候你是一个挺骄傲挺有潜质的小姑娘，闪闪发光。
3: 我刚刚想了一下啊，你让我做了这么些事儿，是不是想要给他挖坑跳？
2: 对。
3: 可是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吗？他以前害过你，他不会心里没有数啊？
2: 这么多年啊，他害的人多了，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而且时间过了这么长，他早已经把自己做的坏事都美化了。现在的他可能以为当年做的那些事儿根本什么都不算。反正啊，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我也给他发了短信，见了面呢，我也都是感恩。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防备。
3: 你可真是一只老狐狸啊。
2: 行，那我以后啊就叫你兔警官。
3: 那兔警官一定会帮你把文若森干翻的，你就说具体要我做什么吧。
2: 你已经做过了
3: 啊？

0: 你在设陷阱，你先别说啊，让我猜一下。文若森的原咒树藏本质上是一个贵价数字藏品销售中介，因为代理的藏品都是名家之作，所以估值很高，但是一直没有盈利。文若森负债高，如果想要继续维持高估值的话，他就需要创造新的业务场景。
1: 我们上次在论坛碰到的本源树藏是香港最大的树藏平台，所以文若森才一个劲儿想说服他们入股。可是两家的合作一直没有进展，是不是你在这中间做了什么？
2: 我让你去搜集很多本源树藏的资料，然后让老杜帮本源树藏的大融资方以完信托做了几期免费的金融分析，你完就退了。文若森只能另找裁员。其实啊，他之前就找过莫斯，只不过是没什么结果。
0: 他最近看我因为天河航空的项目，跟摩斯走的比较近，所以就找上我。他想让你撮合和摩斯的融资。
1: 周四晚上，文若森有个树藏展，我替他邀请了邓总，他们到时候会好好聊一聊。不过，我最近一直在帮摩斯做事儿，有很多话不方便说。
0: 哦，所以，我就是代言人。
1: 你是那个无可替代、闪闪发光、兔子警官女朋友。
3: 对了，叶思明，最近在忙什么呀？好久没看到你了。最近在忙着办一场婚礼。哦。嗯。你好。你好。
4: 嗨。
3: 好久不见。
4: 结束之后要不要一起喝一杯？
3: 不了，我的另一半会不高兴的。你好。
4: 他刚跟你说什么？他跟我说，结束之后呢，想约我去喝一杯。我说对不起，我怕我的另一半会不高兴。
3: 谁是你另一半？你呀、啊！
4: 我都说了不买不买哈，现在知道了吧？
3: 哎，他们俩来了，我去接他们。 你不会真不高兴了吧？我都说了不买不买，非得现在。你怎么才来啊？还不是因为他呀，下了班非说没吃晚饭上这儿来喝酒不行，然后呢非得把车停在便利店买三明治，结果呢吃了张罚单。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还不是担心你？
4: 知我者，持戒也。
3: 你管好点，别让他出来发疯。
4: 我怎么能管得着他呀？到时有人来管你了。

0: 你好呀，叶先生。
1: 穆小姐，就让他名。
2: 到我了，叶大神。
3: 我是虚实的好哥们儿，天娜的好朋友。我已经把你那些经典的咨询案例都学习过了，
1: 叫我 Richard 就好。作为小池的男朋友，感谢你们在麦斯对他这么照顾。
0: 小池是我的人，我照顾他天经地义，用不着你跟我客气哦。
1: 不好意思，老杜在那边，我先失陪一下。
0: 拜拜。
3: 你抢人台词了吧？师姐都说了，他们上大学时候就认识了。
0: 那我怎么管得着？他得陪我后面，陪我补个妆去。你们俩到底什么情况啊？突然要我来。

0: 我看这个展，在电话里说的又神神秘秘的，而且你这身儿，
1: 我这身怎么了？
0: 你这身哪像是涉嫌财务问题被停职调查呀？倒像是来这儿拍照的。你没说你这身拍照应该很好看，
1: 那你给我拍一张。哎，
0: 别闹，什么情况？老实交代。
1: 他呢有一个私活，但是他自己不方便出面，我这不闲下来了吗？就帮帮他呗。你俩
0: 真好了。但是你帮他干那私活，没风险吗？他以前老是吊着你，现在又趁虚而入，他就是个杀猪盘。
1: 哎呦，我知道你担心我，但你要相信我自己有判断的，好不好？
0: 恋爱中女人的判断力能有多少？我还不清楚啊。他今天带我来这儿，又一点都不犹豫的向大家公开我是女朋友，而我呢，身上的调查还没有结束。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在用自己在咨询圈的信誉替我背书，这本身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支持。你那事儿肯定没问题。
1: 你呢？现在就趁着休假呀，好好享受。真等你成功上了岸，你就该回麦斯当牛马了。他三天两头出差，你没日没夜加班。真约个会啊，还得互查时间表。我告诉你，吃个烛光晚餐都得接四五通工作电话，这滋味老不好受了。
0: 老不好受了？
1: 啊，这场景你是不是自己脑补过老多次了？
0: 跟谁呀？
1: 啊！好了，你不是说想拓展一点你爸爸之外的人脉吗？嗯，今天帮你介绍几个。慢点儿。他在这儿还能有认识的人啊？
2: 你看他是不是不太高兴啊？哎，你别看人家照成现在啊，整天飞来飞去住高档酒店。 上学的时候啊，也是艰苦朴素的很。我记得那会儿是本科是吧？那会儿本科，咱们一块儿去美国参加夏令营，我跟他都是非直费。这小子啊，赚了40个多小时的机，就能省他几百刀，是吧？
3: 对，
2: 没记错，不是上学的时候为了省点钱嘛。这小子啊，不光节约，而且特别会过日子。咱们当时住的是那个
3: homestay，
2: 对 homestay， 包餐啊，一个月是70刀，我们都包了。对，就他没包。 他要坐公交车去那种廉价超市，那这么大一袋面包还不加果酱。当时呢，我跟他打赌，我说这夏令营2个月根本不能天天吃素吧。结果怎么着？你们猜，墨西哥餐厅。
3: 墨西哥餐厅，对，
2: 他呀就找人不要的什么鸭脖子啊、鸡爪子，卤这么大一锅，
3: 那天可太香了，
2: 那味道我现在都难忘。
3: 怪不得刚才我从远处看到
4: 你去陪你家装香饭
3: 来，我都忘了
4: 去看看
3: 了，我脑子里蹭一下出来俩鸭脖。
4: 下周给哥们再卤一个，给你了，行啊，我这到时候回头把微信头像换成俩鸭脖子，
3: 行行行，答应了啊。
0: 你敢？你的微信头像只能是我选的照片。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连我都不认识，就敢来这种地方？大学同学，大学同学还不知道你在美国卤鸭脖子，是因为我爱吃啊！亲爱的，你离他们远点儿。你也太幼稚了。要是换做我们女生，有人欺负咱们性格好，一边跟咱们装亲热，一边又茶香四溢、暗戳戳的损我，我早让他在朋友圈出名800回了。
1: 我。
2: 行行，少说两句嘛。我跟田大去那边跟朋友打个招呼。
3: 行行，没事，你去，你们先聊。
0: 抢我道了。
2: 一会儿回来。
0: 人家有那个资本，那款包可是限量款，我一看就知道不简单。回来。 给我整理头发，整理头发快呀、啊，他们看着呢。这不禽兽吗？你治过那些他们？

0: 耳环歪了。喂，你在想什么？青年，那帮人还看着呢。谢谢你啊，以前都是一个人在外边单打独斗，第一次被罩着的感觉是甜的，真好。
1: 还单打独斗呢，也不知道你以前去的都是些什么破地方，才会一到这种场合就露怯，明明都被人家欺负了还在那儿傻笑。
0: 没事啊，以后有你罩着我怕什么。
1: 我为什么罩着你啊？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们就不同事。
0: 你跟池姐也是同事，你不也罩着她吗？
1: 那我
0: 哎，说曹操曹操到，跟咱招手呢，走吧。注意礼仪。不是你教我的吗？走。
2: 你好，
3: 这
4: 两位。
3: 对对对，上次看，
2: 上次看了，
3: 说过说过说过。对对对，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一起握个手。
3: 你好你好，真漂亮。
2: 反正以后你们有机会可以多多合作。
3: 嗯，好的好的。哎，这位女士，我看着特别眼熟。
2: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好久。你好你好，
2: 最近有什么新作？
3: 您，
1: 我父亲。
3: 哦，您父亲是在哪家？
2: 不好意思啊，失陪一下。
3: 啊，先忙呢。
6: 紧张了？
1: 有一点。
6: 深呼吸，重复一下我们的计划。
1: 你幕后，我台前，一起当中间人，帮文若森和摩斯撮合融资。不过，我们会建议摩斯开出一个非常苛刻的对赌条件：文若森要是想得到投资，就必须押上自己所有的身家。因为根据你的分析，数藏市场的风险累积已经很高了，一旦进入萧条期，市值就会普遍暴跌，到时候文若森这场对赌就输定了。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介绍他们认识，他们把我们抛开，自己谈怎么办？
6: 当然不会了，那样他们就坏规矩，而且他们两个认识时间不长，彼此之间没什么信任。文若森呢急需用钱，如果他想高效快速的推进融资流程，必须找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第三方，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小型的融资咨询。
1: OK， 还有一个，如果苑州藏狼真的爆雷了，我们会不会害了摩斯和董总？
6: 当然不会了，我们是在促成交易，又不是在造假。摩斯是全球最有经验的投行之一，他们有自己专业的评估模型，所以就算我们成功了，老总也不会有什么事。当然我是希望文若森早点自食其果，但我也不是那种为了复仇不择手段的嗜血怪兽，我也可以是怪兽。你是美女，我是野兽。
1: 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开玩笑？
6: 不紧张了，接下来就是你表演的时间了。你好。
0: 哎，新哥。
6: 啊，是
0: 徐小姐。
1: 文先生，
7: 这是邓总。
0: 啊，邓总你好。
7: 你好。
3: 行，那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既然是 Richard 推荐的，我一定会好好张罗的。
0: 啊，不是 Richard 推荐的，是徐小姐推荐的。
3: 嗨，你看我这记性，我忘了 Richard 正在忙我们和天河航空。

0: 空的事儿啊，不能掺和别的项目。徐小姐才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撮合人。
1: 嗯，是没错。
2: 她呢最近在休假，难得你们不嫌她经验浅，愿意带一带啊。我就不跟你们见外了啊。
0: 哎，跟我们就不要见外了，庆祝一下。
2: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3: 嗯，累死我了。

0: 我不辛苦，有你在。
1: 笑什么？
0: 我刚有一个特别幼稚的想法，我特想让时间静止在这一刻。
1: 可以啊，我来施魔法，把手给我。把眼睛闭起来，让我们一起感受。

0: 够了，你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其实我今天在酒会的时候，感觉一切都特别不真实。谢谢你今天在天大面前给足了我面子，帮他引荐了那么多人，还很照顾赵恒。虽然天大嘴上没有说，但是他心里很感激的。他姓布，去这种场合不是驾轻就熟的吗？还需要我引荐什么呀？不一样，他今天的身份不是布家长公主，而是布天娜。
1: 最重要的是你，你觉得今天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真的。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像手上拿着一条线，然后我在细心的收集着不同形状的珍珠，等有一天我就会把它变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真的，我觉得如果这次我们的目标不是把温。
2: 我觉得外面天气不错，要不我们下去溜达溜达吧，反正我脚也不累。
3: 好啊。
2: 你别生气啊，我刚其实就是在想，如果我们这回的目的不是把温柔森搞死，而是真的通过融资把圆桌树藏做大做强，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0: 我是赵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如果你觉得我很好欺负的话，那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2: 我只是想在你之前说的让文若森碰完壁自然会回来上面浇一把油，才故意冲他发脾气的。
3: 我是真心的希望他飞得越来越高，毕竟他的天分很高。
4: 麦斯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关键点看在杨瑞身上，我要主动出击。
5: 只要让你的男朋友出手，只要能让我留在麦斯，我做什么都愿意的。
6: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7: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
8: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师有明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天空的墙，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

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这边有信儿没信儿了？马上有信儿。
1: 要想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你们回来了啊！吃饭呢？今天有我的信吗？那个，一大早，王主任又把你的信拿走了，还没给你啊？不是，胜利，别说是我说的啊！这“学胜利”这字儿。
1: 倒是写的还挺不错哈。
2: 是的，好有什么的？是的，写的吗？
3: 就喝酒啊，让人看见多不好。没人，你又不上脸，我又不是不知道。来，我来，我来。哎呀，我来，我来，我擦，我擦。这个，我来。
2: 啊！主任，我信呢。
3: 你什么信？现在午休时间，你下午再来。
2: 哎，这不是你的！哎，你干什么？这边，徐胜利，哎，徐胜利，你干什么？你凭什么拿我工作信？
3: 还电影制片厂？
2: 电影制片厂他也是厂？别以为写两个破小品拿个破奖，你就是个人物了。我告诉你，你是海鲜加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 你跟你妈就。

0: 就是一个德行，好高骛远。当年考大学他考上了吗？他这不照样回来烤鱼？这是他的命，也是你的命，你们全家的命。看什么？你的东西是不是？拿走！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把门关上。刘
1: 主任，
0: 没事，有我呢，你怕什么？
1: 哎呦，吓死我了！你我这心脏啊，
0: 他没伤着你吧？
1: 啊，没有。你呢？怎么样？没事吧？
0: 我这有什么事？这种小兔崽子就得骂。
2: 胜利，胜利，有话好好说，别冲动啊！

0: 儿子，妈给你弄了点冰啊，来。哎呀，你自己先敷一下。还伤到哪儿没有啊？咱去趟医院吧。
1: 不用，真没事儿。
0: 没事儿哈，反正咱钱也赔了。哪天妈就带你跟王主任还有厂领导，咱去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1: 妈，我没做错，我凭啥道歉？这破工作我早不想干了。
2: 破工作？你这破工作是我和你妈妈求爷爷告奶奶，才让你接你妈妈这个班的。国营厂啊，啊，多少人想干进不来，你倒好，不但不珍惜，成天到晚搞你那个破剧本写呀，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3: 你根本就不懂，那都是我的心血。
2: 心血？等你被开除了，吃不上饭了，也就只有心没有血了。
3: 我没有心，我也不想把那个鱼翻来翻去翻一辈子。
2: 你翻鱼怎么了？你不翻鱼，你不翻鱼要干什么？告诉我，你起开，你起开，你翻鱼怎么了？啊！你不翻鱼，你靠你那个那整那个剧本，你能养活你自己吗？
3: 你咋知道我养活不了？我不仅能养活我自己，我还能让你们过得更好。
2: 你让我们过得更……呸！哎呀，我们活得很好，不用你操心。你呀，你自己把自己整好，你少让我们操心，我们就烧高香了，知道吗？
0: 行了，
2: 好高骛远，写剧本，你写出来了吗？不是那个料，推多少稿了？你要不是因为整这个剧本耽误工作，领导会批评你吗？你还打人，打什么人呢呀？
3: 你啥都不清楚你就说我。哼，我决定了，我要去北京。
0: 你要去哪儿？
2: 你去哪儿？
3: 去北京。
2: 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你跑那儿干什么去啊？
3: 我干啥都行。
2: 你到那儿就喝西北风吧，你要饭去吧你。
3: 我要饭也不用你管。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妈，我觉得我能行。
1: 妈相信你，你肯定能行。
0: 妈，我真的特别热爱写作，我也真的想去北京试试。我明天就去看病了，你别跟我爸说。
1: 儿子，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干。

0: 妈妈养你这么大，你就别弄些不辞而别的事儿吧。你明天去看票，妈给你收拾东西。
1: 睡吧。

0: 没事儿、啊。
1: 是不是包太重了？
0: 不重，一点都不沉。
1: 你别怨你爸哈，昨天晚上他装了一晚上这些包，我今天让他来车站，他死活就不来。讲的，你俩一样一样。
0: 其实我都知道，你回去跟我爸说，我一定会混出个人样给他看。
1: 行，妈都知道，妈都知道。妈知道你心里闷得慌，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当到北京去散散心，好不好？
0: 嗯。
1: 一会儿路上，你照顾好自己，看好这些包，第一次出门。
0: 妈，我都快30的人了。
1: 上去
0: 了。嗯，啊，那我去了吗？嗯，
1: 哎，慢点啊！哎，
2: 妈，你快回去吧！
1: 你上去吧，你上去啊！哎。

0: 哎，不好意思，那个我放下包。你把那箱子放稳了啊。啊，哎，不好意思。哎，妈在你包里面装了水杯，一会儿开车了以后你去打点开水喝啊。我知道，妈，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嗯嗯，你安顿下来就告诉妈你的地址啊。
1: 回去吧，啊，妈，你快回去吧，啊，快回去，快回去，拜拜，
0: 拜拜，加油，儿子，
1: 加油。

0: 哎，大哥，你住店呢？
1: 我那房子大，空间大，床也大，被子全是新的，宣腾宣腾。哎，
2: 大哥，我们那儿的床就跟躺棉花垛似的，包您天天做美梦。不，你们这是多少钱呀？啊，
3: 看着给就行。哎，您给着看就行。
2: 这样，我先带您认个道，好吧？哎，
4: 干啥呢？
2: 六个先来后到了啊。
4: 我先看见了，我腿忘了。
2: 你哪个眼睛看见的？大哥，
4: 你这去一边去。大哥，
1: 别，
2: 干嘛呢？ 光天化日的，这什么地儿啊？你们俩在这撒野啊？狗咬狗，一嘴毛。哎，小东北，我怎么看见你，我就不烦别人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一单没你的份儿。
4: 这有你啥事儿呢？长得就跟个带鱼一样。
2: 快，溜边滚！大哥，还动手是吧？我说白说了，干嘛呀？这连拉带扯的抢啊！
4: 我给你脸了，我大哥。
2: 哎，警察就在边上呢啊！
4: 就你们开店那点事儿怎么着？你又不想干了是吧？
5: 行，小东北，你厉害啊！你就这么干，你给我等着！
4: 我等着。
6: 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4: 谢谢啊，
5: 不谢。
4: 刚来北京，
5: 对，
4: 住店吗？
5: 是，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我那儿离首都电影制片厂近，就隔两条街。
4: 你咋知道我要去首都电影制片厂啊？
5: 就你们这搞文艺的呀，那文艺气息都往外漾。
4: 你是哪一家呀？东去春来大酒店。那不行，大酒店我住不起。
5: 西瓜大，在大象眼里那是小的；芝麻小，在蚂蚁眼里那是大的。
4: 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啊，相对论。别管什么论了，我那一张床铺才几块钱，你肯定喜欢。你可算了吧，我这一路上看过来都是十块十五，你这几块钱，那几块是几块呀？
5: 几块就是不到十块，
4: 你去我那看看，量体裁衣，不满意你可以不住。
5: 那咱说好了，我就是先去看，等看完再决定。
2: 你要是贵出一块钱，我都可以走，你不能拦我。我拦你，我就不帮你了。你把行李放上面，然后在顶上等我一会儿，我再去划拉一圈去啊。我不能一趟就送你一个人啊。
4: 哦，行，
2: 你俩等我一会儿啊。
7: 老板，来份地图，谢谢。哎。

0: 行了，他们是团伙作案，你包里有多少现金？
1: 2000。
2: 2000？什么情况？带这么些钱干嘛？
1: 那是我的生活费跟。

0: 我要考歌舞团，我是来上课的。警察同志，你怎么办？这样，把你的住址啊和电话留下来，有情况呢马上联系你。我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联系方式。
1: 那你现在怎么办啊？跟家里边联系一下，让他们先汇点钱过来。
0: 这个事情不能跟我家里人说。你呀，先别着急呢啊！我知道，你们外地人啊来北京特别不容易啊。在北京啊，记着，有困难找民警，这是所里电话，找地方安顿下来之后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
1: 拜托你了，一定要帮我找到。放心吧。
0: 人跑不了，来，好，我马上过来。行了，别哭了，别着急啊。这小伙子人不错，见义勇为，这年月呀，像你这样的不多了啊。
2: 我应该的。哼，
3: 警察同志，拜托您了。
2: 谢谢。没事。
4: 谢谢你啊，大哥。
2: 也不用谢，也没帮上啥忙啊，主要是你这损失也太大了吧。只能先人倒霉了。那你在北京有亲戚朋友吗？有地儿去吗？
4: 没有。
2: 那个我来的时候啊，看见那边有那个国营旅馆，也就十来块一天。你这样，先安顿下来，给家里报个平安。这50你先拿着。不用，不用。
4: 不用，你还有钱啊？你住哪儿？你睡广场呀？你女孩子出门在外，家里人一定很担心。你先安顿下来，给家里报个平安，拿着。
3: 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我明天就还你。你上哪儿找我？我住哪儿，我现在都不知道。那就还是在这儿。
2: 真不用，这也没多少。大哥，这个它虽然不值钱，但你先收着，当个抵押。行。哎，这你我都是来北京闯荡的，各自保重。那我先走了，那车等我半天了。
3: 哦，行。啊，那么谢谢你啊，大哥。
2: 啊，没事。
3: 明天见。

0: 哥们儿，这儿呢，哎，
1: 大哥，
0: 你这上哪儿去了？我都拉一趟活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1: 那不能，那不能，
0: 赶紧上车吧，一会儿到家都到饭点了。
1: 哎，行，哎，
0: 这墨镜不错啊。
2: 第一次，
0: 那你可得好好看看。如果说北京是全国的心脏的话，那这儿就是心脏中的心脏。每次我就愿意走这长安街，我就愿意看毛主席，见着他我就高兴。你高不高兴？
1: 我高兴啊。
0: 别忘东西啊！哎，我也看看我这烂不烂东西。
3: 小东北回来了，
4: 小东回来了，
0: 玩呢？哇！这叫锣鼓胡同。
1: 哦，咱们住在胡同里啊？
0: 胡同里住的那都大杂院，咱们这也是二进院。你看这门头，好几百年了。这以前呀，都是王爷什么才能住呢，现在老百姓也能住了。王哥。

0: 花呢？
1: 哎，冬梅，快来看我这花伺候的怎么样？
0: 哎，我记得昨天这朵还没开呢吧？
1: 今儿刚开，
0: 回头我掐一朵。
1: 哎，你敢？你试试。
0: 都老街坊，可有意思。哎，马哥，自个儿做饭呢？
2: 哎，你嫂子还没回来吗？
0: 那得喝二两。
2: 哎，得了，有功夫呢。
3: 小东北，我正等你呢。
0: 等我干嘛呀？
3: 昨儿是不是你说我这红烧肉炖咸了？
0: 随口那么一说。
3: 今儿你再试试我这炖怎么样？
0: 不，你也尝尝。
4: 哎，不用，我不吃了。
3: 麻利的，赶紧。
0: 那你往前走，看前那盘吧，往右转啊。一会儿咱俩前面见。
4: 哎，行。
0: 那我尝尝这红烧肉。
3: 来，
0: 来。
3: 怎么样？
0: 哎，今儿这不咸，有点甜。哎，
3: 昨儿咸了，今儿甜了是吧？我还让你挑我理儿。
5: 叔叔，你为什么要拍胡同啊？
4: 这景色多好看呀。
5: 您是垃圾店了吧？
4: 啊，
5: 在那里
0: 啊。
4: 哦，行，谢谢啊。
6: 这里，这里
7: 的呀。
6: 哎，叔叔，看这是这里还是这里？
7: 这里是这。
6: 对呀，这里。这里，你是北京人吗？
7: 我不是呀。
6: 教你一句北京话。
7: 行啊。
6: 甭管难受。
7: 行，不管你。
8: 嚷嚷着满院子全都知道。干嘛呢？你干嘛的呀？
4: 我住店呢。
8: 冬去春来。
4: 对。
6: 那个。
4: 哎，谢谢啊。
8: 哎，什么呀？这是。
6: 这里，
9: 小伙子。啊。
8: 你从哪来呀？
4: 山东烟台。
8: 罗海。
4: 嗯。
8: 多大了？
4: 26。
8: 一人来的？
4: 啊。
8: 嗯。我呢是这儿居委会的负责人。
4: 哦，你好，你好。
8: 咱们初来乍到呢，得先到我们那儿登记。啊，这个国泰民安，是吧？这长聚久安，都靠我们每一个人。
4: 明白。
8: 对不对？
4: 啊。
8: 先到我们登记。
4: 啊。
8: 谁带你来的呀？
4: 小东北啊。
8: 小东北他人呢？
0: 哟，李主任，这怎么还惊动您了呢？你这，哎，
8: 人家初来乍到，你让人一日溜达，出了事你负责。
0: 王云芳非得让我尝他那红烧肉。再说了，有您在，咱这一片的治安那都出名的好。
8: 就你嘴甜，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你就别老让我操心。登记，
0: 放心，哎，您回去吃饭去吧。
8: 啊，这，
0: 交给我了。到了，冬去春来旅馆。
4: 啊。
0: 整个四九城，你就找不着这么舒服的院儿，啊！
10: 压着我，
11: 你不打你打谁呀？
4: 啊！
10: 出去！
0: 我就在这门房住。
4: 啊，
0: 这有电话。这大门啊，每天晚上11点就关了。你要回来晚了，别怪我不给你开门。
4: 哎，行，
10: 刘哥。
12: 来新客了。
4: 哎，你好。
0: 怎么意思啊，哥几个？
10: 哎，罗哥，你不是说公共区不能放东西吗？今天我全给他搬走，
0: 赶紧啊！
10: 哎，好嘞，罗哥。
0: 消防道让着，这儿啊，天南海北的，哪儿的人都有，南来的、北往的、探亲的、访友的、旅游的、出差的、发财的、做梦的，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就是缘分。住时间长了呢，就跟一家人一样。你看，这块区域就是做饭的地儿，啊，大家伙在一块儿做饭，多有意思。哎，做什么好吃的呢？
12: 炸点炒肉。
0: 就是凉菜吗？
12: 准备做这个
0: 炸酱面。
12: 对。
0: 行，那今儿你给我留一碗，成吗？
12: 得嘞。
0: 下回我做，我给你留一碗。
12: 行。
0: 啊，你出面，我出蒜啊。我这有24小时热水。
4: 啊。
13: 面都沏不开呀，这水啊。
0: 热水不得烧吗？到时候你准备一个暖瓶啊，有热水的时候你存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边女浴室啊，这边男浴室，这地方能洗衣服。不是这个衣服啊，晾干了就给我收起来啊，在这滴了当啷的，我看着闹心，你知道吗？啊，咱这年年都是卫生标兵，别给我添乱啊！姐姐，我这说话呢，能一会儿再医吗？谢谢你啊，姐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顶上那小院不大吧？哎，能跑死千里马。这地下室里边也能长出万年松。这边，我一共有28个房间。往前走，左转有防火通道啊。

0: 边，你不住那边。哎，看见了吗？108一路发，吉不吉利？
1: 吉利啊！
2: 你看，啊，走你啊！
0: 你们这刚来北京的人呢，都想在这儿扎根儿，但那个呀，都是海阔天空的后话。这北京啊，齁大，你能有个地方有自己的一张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
1: 是，
0: 这屋住的呀，全是搞艺术的。这位，哎，大画家，未来的山西人，叫曹野，性格啊有点古怪。你看他养的宠物都跟别人不一样。这位，哎，老北京，陶亮亮，我管他叫陶爷。玩音乐的，吹萨克斯啊，准备考歌舞团呢。
1: 我这他是北京人，怎么还出来住店呀？
0: 你看看，北京人都住我这儿，就证明我这舒服好。哎，这儿啊，这是河南老大哥，叫郭宗宝，听说以前呢是唱豫剧的，现在当演员了。
1: 演员，
0: 群众演员，偶尔也能说几句词儿，
1: 那也是演员呀。
0: 你看看，你就住这张床。啊，
1: 这些个东西是？
0: 这些东西挪开，你这床跟他们一模一样啊。行，你这也看一圈了，啊，就这个床，一天6块钱，房租呢10天起交，啊，押金40，快到日子的时候呢，我会提醒你续费。反正你要是不想让我多。行，痛快啊！你跟他们住一个屋，肯定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1: 不是，你这话啥意思？
0: 你看我这话，你就慢慢品呢。等你住下来之后，你慢慢扎吧。嗯啊，行，这样。
1: 哎，等等。哎，是我们家乡特产，你尝尝。
0: 这不好。
1: 哎，没事，
0: 我这刚见面要你东西。
1: 也真没事。
0: 那我不客气了啊。得嘞，冬去春来，祝你梦想成真。
1: 梦想成真，
0: 一会儿上来登个记啊。
1: 哎，行。
3: 你放心吧，妈，我住的是国营大饭店，条件可好了。
4: 啊，你东西带太少了，自己去买几件衣服，想吃什么吃什么，别省钱啊。嗯。哎，我给你做的新衣服你怎么没拿走呢？回头我给你寄啊。嗯，
3: 放心吧，
4: 还有客人在店里等我呢，我不跟你说了啊。阿姐，我走了，谢谢。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5: 给壮壮打电话去了。
4: 嗯，是啊。怎么了？
5: 阿壮，我这件大衣还想再改一下。嗯，你看这领子能不能改成那个样子的？
4: 可以改，我重新给你量个尺寸。
5: 好，
4: 我新做了几个样式，挺适合你的，要不要一会儿试一下？
5: 改天。要我说啊，你真是好福气，半路夫妻不容易的。庄庄现在长大了，都闯到北京去了。
4: 老爷。哎。六厂的几件工服我放台子上了，你分一下号，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哎，
5: 那我就先走了啊。啊，
4: 那行，好，慢走啊。
5: 好嘞，
4: 啊，慢走。
1: 慢走，慢走。
4: 好。
6: 姑娘，你这么骗家里人可不好啊！你要是我亲闺女，我都得急死喽。
3: 要是让我妈知道我钱全被偷了，她也得急死了。
6: 那。你看好你要住哪种了吗？
3: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普通四人客房还有空床吗？
6: 这个没有了，现在最便宜就那20的那个。
3: 姐，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打零工的地方啊？什么活都可以。
6: 后边有条街。那街上有小书店，理发店，小吃店，小商品店，什么都有，见天招零工，你要不然上那儿看看去。

0: 行，
1: 那你这房还住吗？
0: 我今天先不住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活。对了，姐，我把刚刚电话费给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等你找活之后再给我，没事儿啊，去吧。
0: 谢谢。
2: 不是，这咸鱼汤有点过了吧？
3: 宝哥，他欺负曹老邪就不行。
4: 哎，找东西呢，我帮你们。
5: 不找了。啊？
3: 画是你弄的？
5: 哦，哦，实在抱歉，这个画是我不小心弄坏了。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那个我叫徐胜利，来自山东烟台。我想着把东西都放下去，然后不小心就把这个画给弄坏了。我这不是出去买胶带了吗？我想着拿胶带回来给粘一下，能粘好。
4: 你说咋？
6: 你要拿胶带粘这画？
5: 啊，
6: 你听说过微笑的蒙娜丽莎吗？啊，
5: 听过。
7: 这幅画，我曹野创作的《奔跑的王二丫》。
6: 现在啊，你把腿干成这样，
7: 你让二丫怎么奔跑？
5: 不是，那个我胶带是胶带粘，我是拿这个胶带从后面粘，前面看不出来。
7: 这不是前面后面的事儿啊！
6: 你知道我是谁啊？
7: 你知道这画什么价值啊？啊，你见过艺术馆里的画啊拿胶带粘的呀？你把我的画给毁了。
5: 大哥，反正这样，您这幅画多少钱？我给您赔钱。
7: 价值连城，你赔吧。
6: 你呵呵啥？
7: 你呵呵啥？你毁了我的画，你现在还要侮辱我？
5: 我没有，
7: 没有，
5: 不，没有。
7: 那你赔8万。
2: 曹儿，有点过了吧？
5: 大哥，你这多少都有一点讹钱了吧？
8: 怎么着？嘿，什么叫讹人呢？画是你弄坏的，还侮辱我兄弟，不是你什么意思？
9: 亮了。这位来自烟台的兄弟啊，这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的规矩，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了。
8: 我们说的话就是规矩，规矩就是我们说的话。
7: 你也不先打听打听这108是什么地方，这是你说来就来的地儿吗？
4: 这就是个旅馆，我租了床位，这个床位就是我的，上面有东西，我只能把东西拿下去，不小心把你的画给弄坏了，我跟你道歉了，我也说了我可以赔你钱，还有啥规矩？
8: 还有啥规矩？是虎你得盘着，是龙你得卧着，什么规矩？
5: 是虎你得盘着，您这虎柔韧性挺好。
8: 不是你呀，
9: 亮，
7: 是你。
2: 这位烟台的兄弟啊，你这话是有点嚣张嘞。恁知道之前在这屋里跟俺们嚣张的人咋样了吗？
8: 现在还拄着拐呢，
7: 拐上还挂着尿袋子呢。
5: 明白了，明白。大哥，我再次向您道歉。道歉，这幅画到底多少钱？您好好想想，说个数，我给您赔。哥几个放心，这个地方我住不了几天就走，后面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那个，我睡得比较晚，我出去溜达一会儿，你们先休息。

0: 这是我们老家特产，尝尝。
1: 没吃过东西啊！咦，这下酒可带劲儿了！
2: 不是你拦着我干嘛呀？我现在很愤怒，我想干他！我很愤怒！
3: 不是，使点儿，
2: 不是，
3: 消消气儿，
0: 快快快！

0: 哎，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1: 等你呢。
2: 你看，
0: 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好了，
3: 没用。
0: 怎么就没用
3: 了？看啊，
1: 三二一。
0: 不中，方法不对，
2: 上哪儿来？
3: 呀，没用啊！您看啊，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我说的让咱先睡呢，咱您有这病，也算是老实人哈。
1: 这早上还夸他呢，
0: 有病得治，看着啊。
4: 兄弟，恁打呼来了哎！啊，恁先别睡，让我们睡了，恁再睡中不中？
0: 起来精神精神。嗯，你们睡，你们睡，你们先睡。哎，
1: 走。
0: 睡这么快？
4: 让他坐起来。哎，
5: 一二三，走你。嗯，
4: 先别睡啊，别睡啊！
0: 你们俩睡你们俩的，我在这儿控制一下这个。嗯，咱俩聊聊。
1: 哎，不，抱歉，
0: 没关系，就是你要。

0: 哎呦喂，陶爷，我以为地震了呢，您再把我那玻璃板拍碎了再扎着你。怎么着，您这今儿这么闲，
1: 能不能把我屋那人轰走？
0: 他惹着您了？
1: 他打呼噜，我睡不着，甭说我了，都睡不着。
0: 打呼噜您吹口哨啊？
1: 我吹什么口哨？我吹萨克斯。
0: 那也不能因为打呼噜把人撵走啊，谁睡觉不打呼噜啊？你这
1: 轰不轰？
0: 教我一句，您不说您兜里紧吗？
1: 朋友送的。
0: 那我也得有个由头吧，把人撵走。
1: 你就说来新人了，给他调个新房间，给他轰走。
0: 那我说了他不走怎么办？
1: 甩脸子。
0: 我这小脸皮甩了不顶用啊也。
1: 你轰不轰？
0: 您容我三思成吗？
1: 你甭三思了，就这么着吧。
2: 拿东西你得办事儿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那个剧本叫什么名字啊？
2: 像天一样高。
3: 温导啥时候又收了个这么土的学生呀？
4: 你这带我来的什么地方呀？我要住楼上单间，我不要住地下室的。
3: 你帮我拉一下，
4: 小心啊！
2: 小方梅，给这姑娘安排个房间。
5: 你好，我叫庄庄。
6: 谁让你住在这儿的？
5: 老板。
4: 你上午才答应我给我安排单间，现在就住进来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我将来是要成明星的，怎么能让别人看到我隐私啊？
2: 对，

0: 真实人物要很严谨的把史料当中的细节放到我们的角色塑造上，这样才能没有漏洞，才能更严谨。当然朱老总是真实的，真实历史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史实资料能够去考证去查阅的。
1: 牛肉干
2: 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王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0: 首先长征阶段从外形上讲啊，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到，当时描写朱德元帅是黑瘦，大家都比较艰苦，风餐露宿。那么从外形上讲，就首先要去给他减肥，当时拍摄的时候比我现在要瘦十多斤左右，而且当时朱老总是圆寸，是因为行军过长不便于留长发嘛，所以也是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牙齿上。朱老总的外部特征是嘴唇有点厚，道心老师根据我的口腔状况做了一个假牙套，这个呢是造型老师给我做的上牙套，带着牙龈的，然后牙齿会大一点，因为他的牙齿要往外凸一点，就会把这个嘴唇相对要厚一点。下一套是特意做了一个厚一点的牙龈，下唇的这个牙龈部分会饱满一点。
2: 路虽险道不孤，咱们呢就是一边做斗争一边给他播种子。
0: 不光是从外形上去靠近他，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心里得是，就是你得完全的理解这个人物，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他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尤其是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当中去找一些细节能够作为你的抓手，作为一个提供人物丰满程度的一个抓手。因为我们在演朱德这样的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在工作的场景、开会的场景，给人形象上就很坚硬。我们首先要把他落地，他再刚强、再坚硬的、再坚强的男人，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2: 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这伸展的手掌是要建设家园，在这破与立之间，那份让全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是相通的。
3: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
0: 就在受到这样的打压下，朱老总还在去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队伍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起北上。其实作为了演员来讲，并不希望重复角色，就算同一类型的角色，你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锚点和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类型的角色更好，但是并不是说种类，而是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我现在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是探索人物的这个深度，就像朱老总这样，在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他的心态的变化，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和艰难，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探索的越有意思的地方。
2: 当革命胜利，我们的队伍强大，那我们人民的军队也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军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4: 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5: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2: 这样吧，
13: 这样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哎，同志啊，请问你找谁啊？
1: 哎，老师好，我找翁导。
0: 翁导，你找他干什么呀？
1: 我算是他学生啊，
0: 就中戏的，北电的。
1: 不，我不是科班，我是烟台人，是个剧作爱好者，我叫徐胜利，双人徐，胜利油田的胜利。
0: 行，翁导的学生是吧？来，进来说，进来说。哎，
1: 去年年底，翁导来我们厂下基层体验生活，我作为工人代表，给翁导做助手。这期间一个多礼拜，我们俩一直在交流。翁导还夸我说有潜力，一定要坚持写作。等我完成了剧本，可以发给他看，他也会把剧本给各位老师看。说要是写得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拍摄呢。我这剧本不是完成了吗？就想着亲自来拜访一下翁导，也拜访一下各位老师。哎，
0: 寄过来了吗？
1: 啊，哎，寄了。
0: 老邹，你找一下，找一下。
2: 啊，哦，徐同志啊，哎，你那个剧本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像天一样高》。哦。
0: 小伙子，你看我们这个量，我们压力很大的。
1: 哦，没事，不用找，不用找，我拿了份新的。哎，希望老师看过可以多提意见。
0: 好，哎，这个翁导也不在 他去哪了，我也没法告诉你。哎，我们创作室呢，主要是搞创作，这个你懂的，最怕的就是打扰。你回去以后啊，先跟翁导联系一下，联系好了再过来，好吗？
1: 哎，明白，明白。那我下次来，下回见，下回见。哎，老师您贵姓啊？
0: 我呀，我姓吴。
1: 哎，吴老师啊，哎，我叫徐胜利。那
0: 我知道，我知道，说过了，说过了。
1: 哎，那就不打扰各位老师了。
0: 翁导啥时候又收了个这么土的学生呀？
3: 那你怎么不告诉人刘翁导出差了？
4: 这个人呀，我这么一看啊，连这个翁导的电话都没有，就这么来了，我哪敢说呀？
0: 哎呀，他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3: 老吴，合着你跟人家聊半天采风呢？哎，
4: 这种风呀，采来一点价值都没有，小角色一个。
3: 我觉得也是。
5: 这一晚上觉睡的跟打仗似的，
6: 我是一宿压根都没睡着。这鬼存太耽误事儿了，我这半天的工钱就是这么睡过去了。
7: 你这带我来的什么地方呀？我都跟你说了，我要住楼上单间，我不要住地下室的。
8: 是，楼上的房这不是满了吗？您看您来都来了，我带您转转。你这买东西还得货比三家呢。
9: 干啥去了？看见漂亮姑娘了，大孔雀想开屏呗。
8: 洗漱室，啊，这边开水房，24小时热水。就这前后。
9: 着火去了，东西给我拿回去啊，慢点，哥。哎，
8: 你见过地下室有这么好阳光的吗？这阳光啊，下午这边还有一起儿，一天2起儿。我这年年都是卫生标兵，住户的满意度老高了。

0: 搬走，您就来了。你说这屋他是不是就给你安排的啊？里边请，你看看是不是单间？我这儿啊女客少，您现在花一张床位的钱就能享受这单间的待遇。
1: 那你这里多少钱一天啊？
0: 8块，就8块。
1: 那你我听你讲的蛮好的嘛，我看也就这样子嘛，脏兮兮的都。
0: 今天早上那娘俩走的太匆忙了，我这还没倒出空来收拾呢，看着有点乱。之前吧他们俩都用自己那个床单和被罩，哎呦那收拾的那是相当干净了。再说了，您这以后要是演戏，
2: 哎呦喂，妹妹是演员呢，那可更好了，这楼里住的都是搞艺术的。哎，我们屋啊就有一演员，
0: 有
2: 还有那个跳舞的啊，唱歌的，写剧本的，我吹萨克斯的，这种艺术氛围不好找。
0: 可说呢，我们这儿啊是五脏虽小麻雀俱全，什么鸟都有。您看他不光是吹萨克斯的艺术家，老北京，嗨，北京人，北京的事儿你问他门清。
1: 你北京的啊？那北京人你还要住在旅馆里面的？你们两个是不是合起伙来骗我？
2: 不是，北京人都住这儿，那就说明这地儿更好了，家都不住就住这儿，这儿比家都好。而且你们北京人不骗外地人，
0: 不骗，
2: 你就住这儿，听我的，没毛病。
0: 老妹儿，你就住这儿吧，一点毛病没有。别犹豫了，要不下午这房就没了，我这可火了。
1: 那你楼上的房间要是空出来的话，你要第一时间跟我讲的。
0: 我说什么来着？你肯定能相中这屋，那咱怎么说？
1: 那我就先暂时住在这里，先将就将就好了。
0: 得嘞，您把这行李放下，一会儿咱俩上去登个记啊。那个陶爷，您把这家具啊什么的给归置归置。
2: 甭管了，快快快，
0: 有事儿你就找他。
2: 妹妹，想住哪张床啊？你看你是想住这边呢，还是想住那边？这边安静，这边呢有光照，通风好，反正两边各有各的优点。哎，我看过你的戏，
1: 才认出来啊，
2: 民国戏《千金大小姐》，特漂亮。就是一生气的时候吧，穷横，那感觉张牙舞爪的。但我觉得你演
1: 这个人年纪不大，眼睛瞎的挺早的，出去，出去，出去！
2: 我
1: 不需要你帮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观后感嘛，我浅谈一下。
3: 萨克斯，
2: 有事儿跟哥说。谁给惯的他？情绪一上来，穷横，张牙舞爪的。你咋蹲在这儿啊？我找你半天，
1: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好，我下午确实有事儿耽误了。
1: 来，
2: 你包找到了？那你这钱是哪来的？
1: 说好要还给你，肯定要还给你的。拿着吧。
2: 也用不了这么多呀，这一天就多了20。我也不是高利贷呀，这个你拿着。
1: 你拿着吧，你昨天帮我大忙了。
2: 不用，拿50就够了，你收着。
1: 哎呀，你拿着吧。
2: 哎，不。

0: 没事，你先别管钱了，你先靠着。你这咋回事啊？没事，就是一天没吃饭了。谢谢啊。
1: 怎么样，好些了吗？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一天没吃饭。吃包子。你也吃一点。
2: 我吃过了。啊。
1: 你这人咋回事啊？有了钱也不吃饭。你的钱是哪儿来的？
2: 你放心，我没偷没抢。你给我的钱，我也没住旅馆。
1: 我白天的时候发传单，一天挣10块钱，等我一下。昨天晚上我跟他们一起分拣图书，100本8块钱，不是故意不吃，是没顾上。
0: 你还挺厉害，有鸡蛋吃了。那也得先吃饭，那挣钱是后话。
2: 对了，大哥，你安顿下来了吗？我还想跟你打听呢。我看的小旅馆，它虽然挺方便的，但是一天10好几块钱，我确实住不起。我这课时费还不知道从哪儿变呢。啥课时费？声乐课，一节课100块钱呢。100？嗯。
1: 这么贵？
2: 不贵了，现在的声乐小课都要这个价。
1: 你有推荐的地方吗？靠谱的住处。
2: 我那儿啊，不是我那儿，是我那儿，是我住的那个旅馆，那个还行，在胡同里挺安全，那关键是够便宜。多少钱啊？
1: 我那个床6块一天。
2: 行，现在就去。
1: 你别急着订，你先去看看，你看了再订。
2: 嗯，我看这个基础生存条件应该是有保障的。
1: 行。哦，对了，怎么称呼你啊？
2: 徐胜利，双人徐，胜利。胜利油田的胜利。<笑>对，
1: 那你快吃吧，吃完饭我带你过去看看。
2: 好，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大哥，你人真好。好。
1: 能行吗？放心吧，要不然我下来吧。不用，还有一段路呢，没问题的。
2: 行。哎，
1: 没事。哎，你看，这就是角龙。
3: 我之前来北京的时候来过一次。
1: 啊，你来过这儿呀？
3: 啊。
1: 哎，到了，你帮我拉一下。
2: 好，小心啊。
1: 嗯。
3: 小心！小心！好，小东梅，给这姑娘安排个房间。哎呦喂，什么情况？什么什么情况？
4: 老乡，同学，
3: 火车站那姑娘。
4: 啊哈，合着连续剧。行啊，住什么房间啊？
3: 哦，
2: 跟她一样就行，6块钱的。
3: 啊。
4: 女生都是2个人一个房间，最多住3个人。
3: 所以没有6块这价，都8块。8块啊！啊，你不是说熟人介绍有折扣吗？熟客介绍嘛，那肯定不一样。那样，那个你也累了，你先坐那歇会儿，我们俩聊聊。
4: 你歇会儿。
1: 咋了？
3: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3: 你这2块你出啊？啊！哎呀，这姑娘刚来北京，2000块被人抢了，我这是好人做到底。
4: 行啊，徐老师，没看出来啊，刚来北京就搭上火了。
1: 你别瞎说啊！助人为乐。
3: 哪儿的人啊？
1: 温州人。
3: 叫什么名啊？
1: 庄中。
3: 来北京干嘛？
1: 嗯，学唱歌，说是要考什么歌舞团。
3: 那怎么就落你手里了呢？
2: 跟你说多少遍了，就是我俩一块去的派出所。
3: 哦，真是火车站那个
2: 啊。
3: 我得问清楚了，那万一要杀人放火什么的，警察来了我没法交代。
1: 就他那样，他杀人放火啊？
3: 两块你出啊？
1: 啊，
3: 但是你们不能住一起。
1: 你想啥呢？
2: 我俩各住各的。
3: 那你图啥？
1: 我图让你多挣点。我图
3: 是。徐老师
2: 啊，
3: 我再交代两句啊
2: 啊。
3: 虽然不住一起，但是不能有的动静不能有。啊，
1: 我现在就给你来点动静。
4: 我别跟我动手。哎，我告诉你，你要动我，我就把你叵测的居心公之于众啊。你动我。
1: 我啥叵测的居心
4: 啊？庄庄姑娘啊。
5: 哎，
4: 庄庄姑娘是吧？久等了，看房间。
1: 哎，我就住这个屋108。
5: 这地下室还能弄成这样呢？
4: 女生在这边。
1: 你是觉得太乱了吗？
5: 没有，我觉得特别好。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集体生活的人。
4: 啊，没看出来，这么精神个人倒是一点都不矫情。
5: 矫情我就不来这儿了。
4: 人吗？进来了啊。进来吗？这床呀，住了个女演员，保护自己隐私，住外边这床了，就把这靠窗户最好的味儿留给你了。别看是地下室，我跟你保证冬暖夏凉。你要自己有铺盖卷呢，就有你自己的，没有我那有现成的。
5: 我都有，都带了。
4: 你要觉得行呢，一会儿上去跟我签个协议，你就可以住进来了。
5: 太行了，
4: 痛快。那我再给你介绍一下生活设施。
1: 哎，我来说。
4: 那我省事了
1: 啊，
4: 有不明白的就问我徐哥啊，我忙去了。
5: 谢谢你啊，老板。
1: 哎，咱们刚才不是路过水房了吗？有热水，有淋浴间，你随时可以用。再就是做饭的，
6: 你还有个包在上面。
5: 哎，那个大哥，
1: 哎，
5: 徐哥，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地方。
1: 你这谢啥？
5: 那个。我这个钱如果交押金的话，能不能晚两天还你？
1: 也不急，真不急。你别把自己又饿晕了。再说了，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这十天半个月，这一个月两个月都行。
5: 用不了那么久，用不了。
1: 哈哈。
5: 这里我把它收拾一下就能大变样了，我到时候请你来参观啊。
1: 行，那你先收拾，我帮你拿包啊。
5: 徐哥，
1: 哎，
5: 真的谢谢你啊。
1: 还说这干啥？你就安心住下吧。

0: 在本店住得舒心。你好，我叫庄庄。
1: 谁让你住在这儿的？
0: 老板，他说这间屋子不让别人住，我才住的。那你要不要去问问他？我也是交了钱的。
1: 你上午才答应我给我安排单间，现在就住进来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你给我出来讲话！
2: 妹妹，别着急，别生气。上午的时候啊，确实你那屋是单间，这会儿不是了，又来了一位，那我不能给人撵出去啊。主要是咱们这地段太好了，买卖太火了，一张床位都没有了，我是真没招了。

0: 你这个大骗子，就是个黑店，我不住了。我这怎么还成黑店了呢？你就是剧本看太多了，啊！住我这儿，别的事儿我保证不了。你的安全我肯定能保证，还有就是我不是什么人都往你那屋安排的，他一般乱七八糟人连我这店儿他进都进不来。再说了，您这以后肯定得拍戏呀，得上剧组啊，您是演员呀，在这儿你就是个放东西的地儿。
1: 是吧？
2: 那都是后话，我将来是要成明星的，怎么能让别人看到我隐私啊？
3: 对，有隐私，你看，
4: 小东北，
1: 我们这老百姓，
3: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一颗耀眼的新星即将冉冉升起，你要是把它给毁了，那你就是罪人，我饶不了你。
1: 啊，陶爷，我们这儿聊我们俩的事儿呢，咱们要有事儿啊，回头聊啊。
3: 我知道。
4: 我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屋一人，我屋一人，俩事儿凑一事儿，你能不能解决？妹妹，这事儿你交给我，你先别哭，别难受，包哥哥身上，你先将就两天行吗？
2: 要不这里离剧组近，我一天都不凑合。
4: 是，咱一天都不凑合，怎么办？ 给我一交代，
0: 小东北，我们屋新来那个吧，他主要是不守规矩，那个不是1008的规矩，那是东区春来的规矩，大家伙都看着呢，对吧？那一个地方是没有规矩，谁还能常住着呀，是吧？
5: 到了，
0: 哎，正好宝哥也回来了，来，今天给我们仨一交代，
5: 啥交代呀？
0: 兔子，三位爷，我给你们支一招，你们呀，每人每天多出2块钱。 把剩下那张床位给他包下来，我要是再往里边领人，我小东北是孙子，行吗？
5: 不，这你能上来？我回来这头是钱呐，我这一天不白干了吗？
0: 就你们那屋嘿，进来一位你们挤兑出去一位，进来一位你们挤兑出去一位，我这买卖是干还是不干呀？各位，今天都在啊，我把这话说清楚了，大家要是觉得自己屋里边住那个人看着不顺眼，想要他出去。 把床位费交了，我小东北这儿一句话都没有。

0: 兄弟，我真是忍了两天了啊！你说咱画牌楼那蓝色，它不能这么糊弄吧？你勾轮廓，你得拿实青条，你得用头青啊，对吧？你画个仿心仿底的，是不是得用二青啊？那你晕染呢，细节呀，得用三青呢。咱老祖宗传下来牌楼就该这么画，那几百年风吹日晒，它还能有点底色？故宫、颐和园、国子监，它都是这个。你说我一画油画的，我都明白的道理。哎，咱要是这么画，
1: 大哥，咱都混到画这个了，还较什么劲？咱这就是个活，我就当自己是个油工，你就好好画你的，别管我。又不是你发工资。
2: 我不干了。

0: 丑话说在前面啊，我是个演员，这要戏你上来了，我大半夜可是会演上一段了。
1: 你随便演。
0: 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啊，过几天要演一个凶残的杀手，这要是入戏了，可就分不清戏里戏外了。
1: 那你还是要分分清楚的，不然只能请公安同志帮你了。
0: 我啊，还是建议你搬出去比较好，这万一，那可就麻烦了。
1: 我这里的书和杂志呢，你可以随便看，但是不要搞脏了，也不要搞褶了。
0: 等我以后成名了，我就是这杂志上的明星，到时候给你签个名。
1: 别让我盼老了。
2: 什么音乐？什么音乐？什么机会？什么机会？什么？什么机会？不整夜
3: 鸠占鹊巢，刚进门几天呀？啊，就想喧宾夺主呢？做人不能太自私，得给自己留条活路。
2: 刚才你们都没在。我怕电风扇转来转去浪费了风量。
3: 自己说这话自己信吗？我这么大个人进门没看见啊，风扇旁边站着也没看见。
2: 那我给你敬个礼。
3: 都是一群鼹鼠住在洞穴里面，得学会啊有风同享。
2: 哎，说得好，一群鼹鼠住在洞穴里如同鼹鼠般活着。那你这鼹鼠不是说了有风同享吗？同鼹鼠般活着。
3: 你这鼹鼠的风你刚才已经享完了。
2: 如同鼹鼠般活着。这你那小家伙是挺可爱的。那就是操心啊，要是养着不干净容易传播细菌。
3: 你别胡说八道啊，他能听懂。他是我儿子，伺候送。
2: 我就随口一说，也是为了你好。
3: 都住到这儿了，那么多讲究干什么呀？还细菌细菌，你有本事住大酒店去。
2: 细菌。
4: 小曹回来了。
5: 哎，宝哥。
2: 宝哥
4: 写信呢，
2: 你给我改剧本呢。
4: 还取盆呢？哎，那么别说，人家字儿还真拍上啊！
2: 哎哥，你去跑电影厂，听没听说过翁导演啊？
4: 干我们这行的，谁不知道翁导啊？啊，那是给他写剧本的。您是个职业编剧啊？
2: 半职业。
4: 那也中啊，那有一半是职业嘞。哎，那这咱这剧本嘞，有没有我能演的角色嘞？
2: 主要我对您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啥。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来。坐，来，咱正式了解一下啊！我，郭总包，祖籍河南嘞。我的这个处女作哈、是这个新版嘞《平原游击队》啊，我演这个队长。
2: 你演李向阳？
4: 不，那是游击队的队长，我是区小队的队长。哦，
3: 吹啥牛皮啊？就是个群众演员，
4: 啥群众演员？我是特约演员啊，我还有词儿嘞啊！我说冲啊！那些大明星们呢就

0: 知道，走就冲出去了。哎，我给你看局长啊。那，啊，这
1: 是我
0: 那会儿瘦啊，这背景啊洋人。这导演跟我说呀，我这表演啊松弛有力，我对自己的表演那是有要求嘞。哎，兄弟，能给我写一个这个超越自己的角色呗？
2: 超越个屁！
3: 宝哥，等亮亮回来看见你，他变了啊，他冲你啊！
2: 再说你就没看见人家看不上你吗？你热脸在那贴个冷屁股。
4: 哥，你放心，你这个事儿我记下了，我会留心。
0: 谢谢啊，恁往心里去啊。
4: 放心。
0: 行，那继续改
4: 啊。
0: 我啊混电视厂的，我知道这编剧的活啊不容易啊，这一编呢就得两三年，弄不好啊还得三五年，再弄不好啊得有十年嘞。哎，我们干啥啊，食难吃钱难挣啊。
4: 十年了都有。
5: 我跟你讲啊，你那家乡话一定给我憋回去，千万别漏，听到没有？
6: 好的，崔导。
5: 哦，还有啊，一定要放轻松，不要紧张啊，不要有杂念，然后完全投入到这个角色里。
6: 放心好了，崔哥，我是专业的。
5: 好，有信心是好事。这个组的演员辅导是我哥们儿，我打好招呼了，你就踏实演啊。
6: 谢谢你啊，崔哥。
5: 客气啥呀？你老师也是我哥们儿，去吧。
7: 请进。
5: 湖州姑娘。
6: 导演好。
7: 你好。
6: 我叫沈冉冉。
7: 嗯。沈冉冉。浙江湖州。你参演过两部电影。
6: 嗯。
7: 什么时候上映？
6: 还不知道。
7: 嗯。我说嘛，没看过啊。
8: 听说演得不错。
7: 听说啊。
8: 听说。
7: 好。你们认识吗？还是合作过？
8: 不是，是副导演小崔给介绍的。
7: 行，找场戏。咱们溜溜啊。
6: 好。
8: 来吧，冉冉，我已经给你标记出来了。
9: 哥哥都拿自己当腕呢啊。脸上挑上了，我告诉你们，就是个凑数的，明白不？凑数不白凑，给银子。我挑上的，跟我走啊！你，今天咱们就要这么点人，自己找活干去啊！散了吧，散了，
10: 走了，明天见啊！
9: 慢点。
10: 好嘞。
11: 味道。真辛苦了，这一头汗呐！来，坐会儿，来，不让脏，来，恁坐啊，来坐。
0: 去，我给恁带了早饭来，这煎饼啊，
9: 还热乎着呢。我不差你那口饼啊，那个干一上午活够让我上火的了，你别噎我啊。
11: 没事，饭还有去火嘞啊，绿豆汤，来。
0: 我亲手熬的啊，冰镇嘞，能喝。没几个有词儿的，
11: 是吧？
0: 修标铺啊，粮店的柜台，末代。
9: 嗯，这个
0: 末，
9: 这个您适合你，
0: 是吧？
9: 啊。
0: 皇帝啊，
9: 你想啥呢？皇帝呢？还
0: 太监，
9: 嗯，大太监，整天在皇帝身边晃悠，镜头带你耳朵，带你半拉脸，还不行啊？
0: 中，叶中，您说的对啊，这要是能成为这个太监专业户啊，
9: 嗯，
0: 那出头的时候谁就不冤了。
9: 明天早上5:30就这儿啊，
0: 这。

0: 可以了，你这唱功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有教育经验吗？我是学师范的，在老家教过孩子。
1: 也懂乐理是吧？嗯。那先上堂课试试。太好了，谢谢。我想请问一下，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啊？问的早了点吧。哦，不好意思。
2: 咦，这黑劲儿！胖哥，有活嘞？活多少嘞？排着队嘞？
3: 排着队，活多好嘞！
2: 先让今儿贴身儿啊！
3: 我取我家伙事儿。
2: 那修个油烟机，咱还东躲西藏的嘞。咱干活挣钱不丢人。
3: 嗨。
2: 我通屋的兄弟啊，光知道我是个演员嘞。那恁最近又演了个啥？
3: 演个大官嘞。咦，大官？可大可大的官嘞。
2: 嘿，好着嘞。
3: 嘿，好着嘞。
2: 哎，慢着，啥？恁
3: 说这个可大可大的官，那是个啥官？
4: 宦官，这宦官是个官儿啊！宦官是个官儿，
2: 修油烟机嘞，通下水道。小姐啊，小姐，慢点儿，西出油烟机嘞，通下水道。
4: 哎，结果，谢谢。
1: 来，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青蛙呱呱呱。哦，你就是葫芦娃里面的青蛙五娃呀？
5: 对。
1: 那你很厉害的，会吸水，会吐水。五娃吸水的时候会吸到哪里，知不知道啊？
5: 这里。
1: 啊，老师看一下。 那你吸给老师看一下好不好？
5: 好，
1: 来，一二三，吸。啊啊啊啊！真棒，做得很好，给他们示范一个，来。
6: 教室不错，我们刚招的，新来的。
7: 做得好不好？
1: 好。掌声鼓励，真棒！来，回到位置上，我们一起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8: 教的真挺好，
1: 来。

0: 有好事啊你，又不幼稚啊？不唱起歌了？我今天算是找到工作了。啊？不过工资要月底才能发，到时候马上还你。我跟你说了不用着急还钱，我没那么缺钱。不过找到工作是好事儿，也算是站稳脚跟第一步。这才哪到哪儿啊？顶多算是。
1: 点几个脚尖吧。嗯，豆汁儿。臭豆腐，闻着臭，喝着香。
0: 是吗？嗯。好汉喝三口，我先喝为敬。不，你这个，我。

0: 怎么样？
1: 嗯，我学唱歌的，能关闭味觉，尝不出味儿。
0: 继续。

0: 这是吐还是喝呢？
1: 好喝。
0: 好喝。
1: 好喝。
0: 再来一碗。
1: 不。
0: 我去给你要一碗。
1: 不，我饱了。
0: 不是好喝吗？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这老师怎么看孩子？扔八了孩子呢？
0: 我是想让他们分开。
1: 你别解释，我都看见了。
2: 我看你啊，也不适合这份工作，你还是走吧。
3: 这两天啊，你就别再来了。公道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4: 出差了？
1: 啊、我干什么？
5: 你要喊？
6: 谁在这儿？
1: 站住！
7: 警察同志，我觉得是寻仇。
8: 寻仇？

0: 看什么看？喜欢吗？30一件，抢钱啊！非跟我住一屋不可，怎么公平？
1: 也不是我非要住你这屋的。
0: 那你不住不就行了吗？反正现在屋里就多了个你。
1: 我不来还会有别人来呀。
0: 那我不管，反正你住在这里我就很烦。
1: 你这人还挺不讲道理的。
0: 我就不讲道理怎么了？
1: 吃晚饭了吗？
0: 我是季，我不饿。
1: 我这几件衣服倒是挺适合试镜的，亮眼又得体，得卖贵点，50一件。
0: 一件都卖不出去。
1: 你放心啊，要是有空屋我肯定搬出去。
0: 别让我盼老了。

0: 郑老师，好久不见了。是啊，是啊。
1: 您跟师娘、师弟都好吧？啊，挺好的，精神着呢。你怎么样？安顿好了吗？住在哪里呀？哦，
0: 我住在一个小旅馆，在胡同里面。哦，嗯。
1: 对了，郑老师，这一次我来，我就想在北京住下了，这样子方面学习。之前总是一趟一趟的，学不踏实。嗯，也是。
2: 如果后边你还要去考院团或者是参加比赛，的确是需要一个系统化的提升啊。正常的上课是免不了的，一周3节吧。当然学费方面我会给你适当的打个折。
3: 水果好了，
1: 啊，
3: 来，
1: 吃水果。
3: 等等，吃点水果啊。
1: 嗯，吃水果。
3: 哎呀，谢谢师娘。来到这儿就像跟来自己家一样啊，千万不要客气。
2: 好。
3: 哎呀。
2: 真是好呀！哎，你看年轻就是好啊，穿啥都好看，是吧，郑老师？
1: 你穿的也很好看，各有各的好看。
2: 哪个阵型？哎，那个小康的父母还好吧？
3: 啊，挺好的。
2: 啊，师姐还说让我问您好呢。
3: 哦，是吗？行，等你回老家呀，代我向他们问个好啊。
1: 好，
2: 行，那你们先忙吧。郑老师上课了，
1: 嗯，
2: 有事叫我啊。
1: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好。

0: 非常好，这一遍非常好，比之前啊进步不少啊。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1: 老师，我
0: 怎么？哎呀，你有话就直说。

0: 行，我想说我的学费能不能统一在月底交啊？因为我的钱在火车站被偷了，我最近在找工作，他们都说工资要月底才能给我。哦，这样啊。
1: 那你这事儿没跟家里人说吗？
0: 那你哪来的住宿费啊？我挣了一点，然后还有朋友帮忙。
2: 哦，明白了。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咱们先把课上好，啊。
3: 谢谢郑老师。
4: 会不会下呀？
5: 哎，俩人下棋，坐对是驴啊！
3: 你才是驴呢，你不会下根本。哎呦，这不是我明星妹妹吗？哪儿去？
4: 我有事情呗。哎，你们屋的那个人被你们赶走了吧？
3: 院里人多，不是不方便说吗？我正要给你汇报这情况呢。这不能急呀，跟拔钉子似的，你得一点一点拔，你拔快了容易断。
5: 那你拔到哪儿了？
3: 我刚拔出来，就又缩回去了。<笑>
5: 我有事情。
4: 哎，你等会儿。
3: 哪儿去？
5: 前面就是那个门钉肉饼了，没吃呢吧？我请你。
3: 谢谢你，但我最近吃不了，我得湿气减肥呢。
4: 哎，你就别减肥了，你这瘦的都跟麻杆似的。
5: 你礼貌了？
3: 没有不礼貌啊！你看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的，大风一吹，别把你给吹折了。
5: 你损我是吧？我要真折这街上了，赖在小旅馆，你伺候我呀？
3: 我伺候你啊！我有自行车啊，我一卖。 萨克斯再一卖，全给你续房费了。但是话说回来，你这种家庭条件呢，肯定也不能让我给你续。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心意。走啊！
5: 我约了人，改天吧。
6: 吃一口啊！哎呀，这天塌下来呀！ 也要对得起自己啊！啥事儿往开了想。我这次事情不成功，不是我演技不行，是那个导演没有眼光。哎呦，你还怪上导演了哦？你能的了呀？啊，你厉害呀！不，谁给你的勇气啊？不是演技咱不说啊，你瞅瞅，来，你瞅瞅，你看你这穿的是啥？
7: 什么个身上呀，菲比呀？
6: 啥玩意儿？
7: 我说我这身衣服蛮好的呀。
6: 搭配呀，姑娘，搭配很重要啊，姑娘，做演员审美也很重要啊，姑娘。先敬罗衣，后敬人。哎呀，跟你说这么多你也吸收不了，你回去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啊。

0: 吃过饭没有？饿不饿呀？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北京的这个懒龙很好吃的，你吃过没有？就是带肉馅的饼，然后卷起来的，尝尝，可香了，还热着呢。还有这个老北京酸奶，瓷瓶的。尝尝吧。
1: 你今天怎么了？
0: 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
0: 哎呀，姐，你审美真好，难怪你平时穿的衣服那么好看，跟杂志里面的一模一样。
1: 这还有好多本呢，你要是喜欢

0: 自己看。
1: 好。哎，你说，这穿衣服啊，也是一门学问。我那天去试戏，那副导演说让我下回穿得好看一点。我爸去大街上逛了一圈，我也买不到什么好看衣服，我不知道怎么搭啊，气得我买了一堆好吃的。
2: 是的什么角色啊？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
1: 就是那种年代感的那种歌唱女明星，还有那种都市丽人，特别靓丽的那种，还有就是职场。
0: 等一下。我呢，前两天刚好搭了几身衣服，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哦，
1: 都好看，
0: 试试。
1: 我这合适吗？
0: 试试吧，你身材那么好，就当给我做模特了。
1: 好呀，
0: 看看喜欢哪个。嘿，
1: 这个好看。
0: 你穿亮色特别显精神，
1: 真的。
0: 嗯，
1: 来，这搭上这个腰带还是真不一样哦。
0: 喜欢就拿去穿两天。还有喜欢的吗？
1: 都好看，这个牛仔裤，这牛仔裤版型好好看，街上没有看到过。
0: 这个搭一个这个上衣，这个紫色的。
1: 哦。好，姐，我听你口音特别亲切。
0: 你也是浙江人吧？
1: 对啊，我湖州的。
0: 我是温州人。
1: 那我们是老乡呀。
0: 你以后穿衣服多穿亮色的，适合你。
1: 我也这么觉得。谢谢你，姐。
0: 不客气。

0: 嘴巴张开。啊！嘴巴张开，坚持住，好，很好。别打架，小心，别打架。是吧？
1: 你老是怎么回事啊？啊，儿子疼不疼？啊，你磕哪儿了？跟妈说疼，磕哪儿？胳膊疼。你这老师怎么看孩子？怎么扒拉孩子呢？
0: 我是想让他们分开。
1: 你别解释了，我都看见了。赶紧把校长找出来！这怎么回事啊？你会不会教学生啊？
2: 你怎么能打孩子呢？
0: 我没有打孩子，是他们在推搡。
2: 你是不是拽他了？
0: 是。我是拽他们，但是我是希望他们分开呀。
2: 孩子家长都在旁边看着呢，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跟孩子有肢体接触。你不是教过小孩吗？这点道理都不懂。行了行了，我看你呀也不适合这份工作。现在这孩子的家长不依不饶，要求退钱的，你还是走吧。
0: 不是我不适合，是刚刚那个情况我真的必须。
2: 你不要再解释了，人家家长都看见了，你这是试用没有工资的。
0: 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2: 我再说一遍，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0: 我保证如果孩子再闹腾，我一定会好好处理的。再有这样的情况不用您说，我自己走人好吗？
2: 可就算我同意，孩子家长那我怎么交代？
0: 我就跟他们道歉，我就跟他们道歉。今天真的很抱歉，刚刚是我不好，希望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以后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3: 你不用跟我们道歉，道歉也没用。
4: 对，
3: 我们肯定是要换老师的。这孩子幸亏是没摔坏，这要摔坏了你们整个培训机构都赔不起。
5: 就是
6: 是的，
5: 你这当老师以后有点耐心好不好？
3: 哎，李姨，你家孩子多大了？

0: 哎，你怎么又来了？
1: 翁导来不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2: 要不你去门口等吧。
3: 还等着呢，吴老师啊，行，下班了啊，哎。

0: 崔胜利，老师好。这两天啊，你就别再来了。翁导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呢。出差了？那他们也不是存心捉弄你，你也知道，每天来找翁导的人那多了去了。找个由头来递剧本的人，那也是很多，闹出了很多笑话和荒唐的事。邹老师。
1: 翁导真的认识我，我们俩真在一块工作过，我有合影。而且翁导也真说过，我写的真的很不错。谢同志，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我理解你，热爱写作，要当文艺青年没毛病。作为业余爱好者。 你的作品啊，我看了，算是写的不错的。但是你要把写作当饭吃，就另当别论了。像你这样，拿自己的业余爱好来挑战别人的饭碗，你啊，甭给自己找不痛快了。我劝你一句，把你的写作热情当成业余爱好，或许啊。 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走了，
0: 邹老师，您稍等一下。

0: 宋老师，这是我在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翁导要是回来，或者您要是对剧本还有什么建议，随时联系我。
1: 走了。
2: 徐哥。
0: 哎，钟钟。
2: 怎么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0: 没有，没有，这不出去一天了吗？有些累了。
2: 刚来北京，得打起精神来，积极向上，充满希望。
0: 对，积极向上，充满希望。
3: 干什么？
4: 你喊！
5: 啥动静？
6: 打架呢？打架呢？
7: 来了，打架了！
4: 我先走吧啊！我先。你喊！
8: 这多大仇恨呢？哎呀！
9: 谁？
5: 谁呀？姓徐的？啥姓徐的？
8: 徐胜利呀！
4: 是。
8: 上不上？
5: 上。
4: 范豆，
2: 范豆子，
4: 别玩！
5: 范豆，打军人可不中。
9: 上，抄家伙，走。
4: 哎，大哥，
9: 这
4: 儿，
2: 志哥，范豆子，范豆子，
9: 先在这
2: 儿。志哥，放开！哎呦！徐哥，

0: 徐公，来人啊！徐公，
1: 刚才多谢几位出手相救，
2: 没么事儿，
3: 没救你啊，我们英雄救美呢。
4: 汤哥，这当街抢劫，
0: 警官来了，
4: 像打人打这么狠的，我真没见过。所以我觉得呀，这像寻仇，挨打这位呢，看起来很老实，不像能惹这么大事的人。

0: 他当时从背后给了我一棍子，我眼前一黑，也没看清。他
1: 们几个人啊？差不多有三四个吧。是。
2: 强总，你多少财物啊？
3: 抢了我1500块。
2: 哎，你们当时也在现场的？
1: 不是，我们去的时候人就散了。
2: 聂处长，
1: 警察同志，我觉得是寻仇。
2: 寻仇？
4: 有两个人特别像前两天在火车站偷我钱包的人，徐哥，你还帮我追来着呢，是不是记仇了？哦哦，是。挺厉害，
2: 小姑娘，这个线索很重要啊，记下来。行吧，你们这个情况我们都记下了，有消息会过来通知你们。这俩是常住的吗？
5: 刚来，刚交了一个月房租。
2: 来的都是客啊。
6: 别光顾着收人钱，该照应照应着点儿。该照应照应着点儿，你们都。
7: 休息吧，等我们消息啊。哎，都歇着吧。哎，
8: 慢走啊！谢谢严警官，费心了啊，唐警官。
9: 再见，我送送你，唐哥。
8: 哎，
9: 徐哥，快！
6: 哎哎哎，唐警官，
7: 兄弟。
6: 这咋不打呼也不磨牙嘞？
9: 睡一天一宿了，长床上了，还真拿自己当大爷了。
2: 哎，他那脑袋被人干那么一下，会不会？
8: 没事，肯定没事。
9: 谁没挨过揍啊？你快醒醒！
7: 但是我就一直……
6: 哎哎哎哎，
8: 让开，能别烦他吗？
9: 我帮他挪粗点。

0: 吃瓜，把药吃了。不想吃。那你想吃饭吗？
1: 不想吃。哎，要不然你想干啥？你告诉他呢。姑娘，不行，带他去医院吧。这歇剧本的孬子，你别让人给打坏了。
2: 去什么医院啊？医院哪有这样的舒服呀？
3: 对吧？这都进屋照顾了，这不比把带走也行。
4: 你们很闲吗？你们生活里就没有难过的事情啊？
5: 哎，姑娘，活着本身就是一件难过的事情。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你现在看三个人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对吧？但那个时候就是给贵族打工的而已。
6: 疗愈心灵还得听
2: 别理他们。
6: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2: 哎，你知道柏拉图曾经说过，也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痛苦就是滋养艺术最好的土壤。
7: 来，我让你了解一下什么叫巴赫的幽默。其实，在这里有某种误解，严肃并非巴赫音乐的全部内容。
2: 你照着巴。

0: 出去啊？
1: 哎，出去忙点事儿。
2: 加油，
3: 庄老师，又给小朋友上课去啊？
2: 没有，我被开除了。
3: 被开除了，这么高兴？那这儿又找着新活了？
2: 没呢，我这不正准备出去找找吗？万一能找着呢？你忙吧。
3: 这心态向你学习。
2: 哦，对了，你跟徐哥说他还没好利索，没事儿先别出去了。
3: 庄老师，你是好人，他呢也是个好人。

0: 让我跟你啰嗦几句啊。这有的时候啊，不能把男人的脆弱太当回事儿。他现在满脑子都是他那点伤春悲秋，等他好了，全忘了。
1: 那多好呀！好起来还不好？记得提醒他啊。
0: 能成。

0: 哎，很好，今天这回课啊，质量很高，说明我对你的提醒啊，在你歌唱的时候都注意到了。哎，这很好啊。好，我们继续来。老师，我想问一下，您那边有没有需要找录音伴唱或者是声乐助教的呀？
1: 哦，我明白了，程程，你是想着既然出来了，就多做些事情，给家里面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能理解，不过你要知道，你和那些音乐学院的孩子不一样，现在是你备赛、考团最关键的时刻。哎，特别要注意你的嗓子的保护。
0: 平时我们练习已经非常消耗了，如果你再出去唱歌呀、工作呀，我会很担心啊。嗯，我知道了。壮壮啊，学费的事儿，你不要担心，啊，现在就好好上课，啊。谢谢郑老师。
2: 哎，谦哥，
3: 对，哥都没了，不信了。
2: 信了，精神头不错呀，脑袋好了，这是，我灵光的很。你看，啊，吃饭家伙事可得保护好了。你这是挂号信，我不给你单独放啊。
3: 谢谢。
2: 签字，你签字啊。

0: 多少钱啊？
1: 100块。
2: 100块，太贵了吧？
1: 这还贵啊？哎呀，你眼光可真不错啊！这可是出口的，正经出口货。
0: 这个是我们勤工俭学的一个活动，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对，有什么不会的都可以问我。这边是我们一个培训内容，包括商品介绍啊、销售技巧、摊位管理以及注意事项等。下面有联系电话。
3: 好嘞，好嘞。
0: 同学，勤工俭学活动了解一下，
3: 谢谢啊。
0: 啊，这个是咱们学校和街道组织的一个活动，专门利用咱们学生的课余时间勤工俭学。
4: 这个要怎么报名啊？
0: 这边有报名表，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填写一下姓名、班级和学号。后面我们会组织培训的。
4: 我不是这个学校的。
0: 对，你回头把这个打印一下。对。那我们学生会不对外开放啊。对啊。那要不这样吧，你走社会渠道，我给个街道管理处电话，你先问问，
4: 可以吗？
0: 可以，
4: 太好了，谢谢啊。
5: 哎，小冬梅，水也不热呀。
6: 我说等下一锅呀。
7: 哎，才30度啊，且等了。
6: 那好妹妹给你留饭吃完了。
5: 哎，你别瞎说。

0: 几天第一顿就吃这个，嘴里没味儿，吃点咸的。没去电影厂看看？搞创作嘛，那稳扎稳打，来日方长。是，明白。艺术家。哎，那个下个月房租有着落吗？不是，那个好多下个月就走的，跟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差不多，也一天一顿。
1: 连个蛋都不敢加，你放心吧，指定给你续到年底。
0: 是，你们这行我懂，啊，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可是下个活啥时候来，咱也不知道啊，不是吗？我这可不行赊账啊。
1: 我还从来不赊账呢，真有意思。我把剧本多发几个电影厂，我还能写点文章，我发给编辑部、杂志、报社，这都是钱。是。
0: 我的意思呀，是咱远的近的都得想，不是吗？理想往前看，近的咱也得吃饭呀，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

0: 小庄，我这要去找你呢，在这儿碰见你了。
1: 张警官，您找我啊？
0: 看看，这是你丢的包吗？
1: 是啊，神探呐。人抓到了吗？
0: 啊，人还没抓着呢。哦，一个环卫工人找到的，里边有你的证件，还有几张照片。现金肯定是没了啊。行，够机灵的啊！夹层里还能藏钱呢，来签个字吧。
1: 好嘞，谢谢你啊，警官，你们太厉害了。
0: 不客气。
1: 谢谢谢谢，给您添麻烦了。
0: 行了，也算是有意外收获啊。有消息啊，我再联系你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
1: 辛苦您了。
0: 啊，对了，在北京啊，有困难找民警。
1: 行。
2: 不开火能行吗？
1: 这个叫温泉蛋，用60度到80度的水就够了。泡出来的蛋呢，蛋清稍微凝固一点，蛋黄还是流动的。放点酱油可好吃了。
3: 哦，这叫温泉蛋啊！我以为边泡温泉边吃蛋，那叫温泉蛋呢。哎，我这蛋过得比咱俩都好。
1: 咱俩马上也要好起来了。
3: 嗯？
1: 把眼睛闭上。想什么呢？

0: 你这钱都哪来的呀？
1: 当，
0: 你找回来了？
1: 嗯。哎，大头没了，不过还好我藏起来了一点。
0: 哎呀，还是你行。
1: 给你的。
0: 用不了这么多啊。
1: 剩下的算是我借给你的。
0: 哎，不用，我每天都投稿，稿费过两天就回来了。
1: 我没有那么好心，我是要算利息的。

0: 这蛋也没那么好做。好不好取决于你要滚烫的生活，还是温吞的生活。哎，你这说的好啊！好不好取决于你要过滚烫的生活，还是温吞的生活。这我回去得记下。滚烫的生活，温吞的生活。
1: 我看你啊。

0: 是真的热爱，踏实写吧。这个钱你先应付着，等周末的时候去看看情况。如果我能挣到钱，还可以再借你一点。你有挣钱的路子了？嗯。
1: 你每天去上课还能琢磨这些事儿呢？
0: 上课也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2: 梦想也不能当饭吃。哎，那你这是啥挣钱的路子呀？
3: 才不外露，还不一定呢。还卖起关子了你？哟，二位，嘛呢？蹲那孵蛋呢？
4: 孵金蛋，金灿灿。
3: 啊？温泉蛋，金灿灿。行，你俩接着孵啊。
0: 来来来，尝一尝。你看这蛋黄，还是流动的呢，你先吸一口。啊，快！这好了。嗯。这就是温泉蛋，流动的。哦。
3: 小心别吃到身上了。
0: 怎么样？嗯，像果冻一样。嗯。
3: 放点酱油更好吃。
0: 手扶上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云雾装，风声里撞着山金波。来来来，
3: 嘛呢？
0: 等你啊。
3: 等我？
0: 啊？
3: 干嘛？
0: 你不是说孵金蛋吗？
3: 你还挺有心。
0: 挣钱能没心吗？这金蛋咋孵？
3: 还没一定。
0: 哎，别！
3: 你坐，你坐，你坐，坐。
0: 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就说吧。
3: 行吧。
0: 啊，我发现一个学校附近能摆摊卖衣服的地方，一天呢摊位费小几十块钱，我把剩下的钱全部拿来进货，然后每一件加价3到5块钱，我就有的赚。学校附近摆摊儿？
3: 那摊位应该挺抢手的吧？再说了，那么多摊位，咱们能挣钱吗？那也得
0: 试一试啊！我这钱能找回来，算是意外之喜了。我把这400块钱就当做启动资金，我很有信心。
3: 妈，
0: 500，不成功，变成人。
3: 咱去哪儿？
5: 进货。
0: 去哪儿进货呀？
5: 你猜。我猜。那咱进多少呀？你猜。这不合伙人，怎么啥也不说啊？
0: 我回来了。
3: 哎，老板，架子这样摆行吗？
5: 可以。
3: 换衣服。
5: 哎，
0: 我看其他摊位人家货都满满当当的，种类也多，咱们就这么点能行吗？
3: 东西在金，不在多。我搭配好挂上，咱不比人家差。挂上。行。
0: 套装挂左边，连衣裙挂右边。
3: 行。这个也挂上。就是那家店，还是。
0: 挂这儿。哎，把那给我。
3: 这件衣服你换上。我换上？
0: 对。咱还没开张呢，你就送我一家。想得美，穿上。我刚转了一圈，发现人家每个摊位上都有那人形模特，咱就来一个真实版，活灵活现。
3: 哎，这行啊。
0: 哎，来这手。 姐，借下您镜子。
3: 哎，用。
0: 别用。哎，
3: 这样，
0: 把这个领子翻好了。
3: 啊。
0: 扣子扣上。
3: 扣上。
0: 然后塞裤子里面啊。
3: 好。
0: 今天这件衣服能卖多少钱，就看你表现了。
3: 那要不然你穿上。
0: 别废话了，把袖子挽起来。
3: 啊。
0: 谢谢你，大姐。
3: 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精神。哎，谢谢。
0: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老板。
0: 嗯。
3: 你说咱们俩初来乍到，我要不要去跟附近的摊主们打个？

0: 招呼，这样以后也有个照应。
1: 我怎么没想到呢？哎，那你再买点水给人送过去，就从备用金里扣。
0: 不用，从我的小金库里支。
1: 下次再来啊。
2: 好嘞，谢谢姐。
1: 我给你留件好看的。
2: 好的。
1: 哎呦，你们这个不行，是不是得把摊子往旁边绕一绕，不然挡着人家走路，没有公德心可不行，是不是？哎呦，你们这两个店离得太近了，别挡着人家做生意。
3: 好嘞。
1: 那也就行。哎，垃圾别乱扔啊，垃圾别乱扔，听到没有啊？哎呦，我看你们这个夏天卖这个，哎，小伙子，哎，
4: 你刚才说的温州妹妹，你好，呀，
5: 是你个女买卖，咋去弄新木呢？
4: 你儿子也就那子啊？
5: 是呢。
4: 哎呀，真好，真漂亮，
6: 谢谢。
1: 哎，你看看我的店啊，就在这儿。我的孩子啊，在音乐学院上学，我是来陪读的。
6: 店开这么大，真厉害啊！
1: 全靠同学们帮忙，咱们温州人啊，出来做服装生意都团结。
6: 嗯，
1: 你以后啊，要是有什么事儿跟姐说。
6: 好。
1: 哦，想起来了，有好东西给你们准备着啊，等我啊。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儿子小松不见了，是不是你侄女？
2: 你给我起来！
3: 他什么时候上的我朝？我真不知道。
4: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那是条命。
1: 要命是吧？
5: 哎，我说干啥了？你
6: 是侄女？电话，汪导演电话。
7: 哎！你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整人有意思吗？
8: 多大诚意办多大事，他们诚意要是大，我能把冬去春来连根拔了。
9: 明白了，哥。

0: 我自己卤的，姐不用这么客气，
1: 吃吃吃，能给点不好意思呢。哎呦，客气什么呀，赶紧拿去吃，就这样子啊。嗯，哎，尝尝，鸭舌。
2: 不用不用，
1: 咱们温州人的口号是什么呀？再穷不打工，再饿不要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看你们年轻人忙忙叨叨的，也不知道累，肯定能行吧？
2: 哎，姐，你刚才这个话你再说一遍呗。
1: 这什么好记的？我是个编剧，我听到有意思的话我就会记下来。真的编剧？
2: 我是编剧，我是学唱歌的。我们刚来北京，摆个摊维持生活，打持久战嘛。哎，不问家里伸手，真好，真是好孩子。那我更应该好好跟你们说说了。哦，嗯，咱们温州人啊，做生意那是有口诀的。你看你们现在就摆的，就不太对。看我的啊，来，只要往上摆，哎，他就有人买，东西的挂得高一点，是不是？只要摆得多。
1: 他就有人摸，只要货干净啊，客户就高兴；只要品质好，买卖就能做到老，是不是？
3: 有道理。
1: 你看你这摆的就是太稀疏了，这看着没得挑，来拿出来，往上拿，往上拿，哎，对对对，哎呦呦呦，也不能堆得太密了，显得便宜，是不是？哎，你看你这个牌子，这么好的牌子就不能放在这儿，岂看得见呢？哎，挂起来，
2: 对对对，挂起来。
1: 密码，刚才说什么来着的？ 只要往上摆，它就有人买。
2: 我这个人买，只要摆得多，它就有人摸。
1: 来，我给你把它往上放。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啊，得会吆喝。你们两个人谁会吆喝啊？你。
2: 我来。
1: 你来，那行，起范儿，手伸起来，叉腰。
2: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哎，声音大声点，大声点。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抬头挺胸，自信。哎，自信。
4: 二十块钱一件，
5: 二十不贵，
4: 这是从广州来的，真丝捆绑，特别好，不怕皱，可以试一试，不就来了吗？
5: 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个是钱，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怎么在这儿洗啊？不能在这儿洗啊，赶紧走。哎，中，碍事儿了。哎，怎么还杵这儿？挪窝啊，动啊动啊，
4: 动不动，这就动啊。
5: 那洗衣服要你吧？
4: 不，这进出多不方便。
5: 谢谢啊！哎，我们这个多少钱啊？这家呀？啊，这个我们今天第一单开张，给他算45吧。
6: 可以，45。
5: 好，
6: 您看这合适吗？
7: 特别合适，我帮您把这个弄紧一点。
6: 哎，好嘞，收钱啊！
5: 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帮我们把这个包起来了。
5: 好，
6: 您稍等，您稍等，
7: 没事，我给您先放这儿。
6: 特别好，好，好嘞，特别显您气质啊！嗯，谢谢。
5: 来，来，谢谢啊！那我来拿。您要不要来一件牛仔衣啊？
6: 对啊，钱不够了。哦，<笑>
5: 那下次再来。
6: 帮我们介绍生意啊！
5: 哎，
6: 好嘞。
5: 哎，
6: 我出去一下啊。
5: 哎。
8: 嗯，功臣，谢谢老板。哎，那自今天起，咱们俩这小团队就算是正式成立了。合伙人，以后多指教。
5: 多指教。
6: 不过话要先说好了啊，我周一到周五要上课，只有周末能来。
5: 电影厂有。

0: 消息我也得去啊，不过我会提前请假。没问题，郑老师说了，我要保护好嗓子，以后我负责搭配跟推销，你负责吆喝。您就瞧好了吧，那期间我可能会随时记录生活呀。
1: 没问题，到时候你就说你在记账，咱俩打好配合，好讲价。
2: 钱怎么分？
1: 一共500，我4/8，你1/8，二八分吧。谁二谁吧？
2: 当然是我8/8了。那不行，
1: 我得再少一点。我这100都是你借我的。
2: 再少我就自己干了，不会占你便宜的。你那100块钱也是行业网，一码归一码，生意是生意。
1: 温州人啊，生意精。

0: 小松，宝儿啊，小点声，你这么早上干嘛呢？
1: 我看小松，
2: 我儿子小松不见了，找不着了，
1: 没了挺好，味儿挺大的。
0: 你说什么呢？是不是你给我弄没的？
1: 我没那功夫。
0: 再找找，小松。
1: 找了，我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找了，宝哥。
0: 小松，
2: 松，松啊，
0: 小松，
2: 松，
0: 昨天晚上在吗？
2: 在，这都是我昨天晚上给他准备的晚饭。
0: 半夜。
3: 出幽了吧？上楼道找找去。
2: 昨天晚上谁起夜了？
0: 啊，我没有。我也没有。你呢，徐胜利？上了个厕所。
1: 那就是他了。
0: 你是后半夜回来的吧？哎，行，俺都破了啊。这小松叔啊，昨天半夜自己从笼子里出来了，然后这个门啊一开一关的。
2: 他就杵去玩去了吧？咱上楼道找找去。
0: 是不是你，徐胜利？
2: 别，我跟你说话呢，是不是你？
4: 你能啥嘞？
2: 宝哥，宝哥，你不知道，有一天你们俩都不在，他说小松有细菌，小时候不卫生，他早就看不上我儿子了呢。
0: 能不能睡醒再说？
2: 起来，
0: 不起，
2: 我让你起来，
0: 我不起，
2: 你给我起来！
0: 哎，
2: 小松，宝哥。
0: 我就知道是你，徐胜利。
5: 小
0: 陈，你听不听啊？听到了。108那几个活爹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啊？来来，让让让让让，看这一次是命案啊！
5: 赶紧报警吧！
0: 哎呀，什么命案？开门！我小东北，开门！
5: 这要是真出人命了，我们可不在这儿坐牢。
0: 我拿钥匙去。 我这非让你们几个做活了不可！一个小宾馆怎么管理的？啊，天天给我惹事儿！我一星期来8遍，你知道吗？徐胜利，您来这儿有一周吗？警察都来2趟了吧？啊，我现在是真后悔当初把您从火车站请到这儿来。 这108这点事儿，您能不能弄明白？今天您给我一痛快话，您要是住不了，我这庙小也不留您这龙王爷。1600块钱的床钱，我得操600块钱的心，这受得了受不了吧？
6: 给您添麻烦了，真对不起，我想办法解决。
0: 节哀顺变啊！还有啊，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别把人往墙角里逼，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0: 哥，弟弟，小松跟你们一样，都是我最亲近的家人，跟着我从山西老家来到这北京城，千里万里，我们一路相伴，多少个孤独的时刻，都是他陪伴着我，多少个寒冷的夜晚，都是他用体温温暖了我的心窝，那炎炎夏日啊，也是他的欢脱给我带来了真正的清凉。松，咱俩是朋友，咱俩是父子，咱俩是同病相怜的一家人，但是自从你跟了我，咱俩一直在共苦，咱俩都没有同甘过，为父没有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你就被坏人给害了呀！你，
1: 中，
0: 你放心，爹要不给你报这个仇，爹誓不为人。
1: 啊，中，对，节哀顺变，节哀顺变了。
2: 曹爷，我真不是故意的，他什么时候上的我床，我真不知道，但确实被我压了，我向你道歉。
3: 中了啊。
2: 我这人平时不怎么喝酒，这个就当赔罪了。
4: 什么叫就当啊？人上坟还得倒三杯呢，你在这喝一杯给谁看呢？你山东人怎么办说呢？你捂我干嘛呀？
5: 那你说这个事儿我要怎么做才翻篇？
0: 我告诉你，徐胜利，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发生了，你说个对不起，我就得原谅你的。我不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
4: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那是条命。命。
2: 中，要命是吧？
3: 家里说你。
0: 你来喝上。
3: 喝。
0: 不是，就我喝完了，
4: 甭管了。
0: 中了，别喝了！哎，我说，别喝了，人家出事儿，人家
5: 别。要不够的话，我再去买。
0: 别！
5: 我先把命就撂在这儿了。
4: 你他妈下什么酒疯？你不是问我怎么翻篇吗？行，我告诉你，徐胜利，
0: 来，你把小松全虚全影的还给我，我就给你翻篇。你能做到吗？你又做不到，你。
5: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啊。你们觉得我傲气，我承认，我刚来这儿，我是有傲气，但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过任何人。哎呀，
6: 都是萍水相逢，能住进一个屋就是有缘分，咱怎么就不能安安生生的？
1: 胜利啊，胜利，那个河坏了啊，那俩是真能耐是吧？一个北京人，一个山西人，把个山东人喝成这样，以后吹一辈子呀！
4: 他自己喝呢。
7: 胜利，电话，怎么意思啊？
1: 自己撅了半瓶。
7: 胜利，电话。
1: 胜利啊，
7: 汪导演电话。
4: 不是，这又怎么回事啊，活爹们！
2: 哼，你咋在这儿？昨天孟导给我打电话了。
8: 干嘛去？
2: 你再给他回个电话。
8: 你干嘛？你坐下，坐下，要不要命了？你都喝到急性酒精中毒了，你知道吗？烧到40多度，气管都烧肿了。
2: 那我也得给人回个电话。那你今天回去帮我给翁导回个电话呗。
8: 你先躺下。放心吧，回去帮你跟他解释清楚。
2: 那你可千万不能说我是喝酒才住院的。
8: 哦，现在知道怕了。

0: 喝那么多干嘛呢？是不是108的人给你灌的？没有，跟他们也没啥关系。不能喝酒还喝这么多，瞎逞能。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咱这闹得有点过了。怎么过了？
1: 要叛变是不是？不是，我这这鸡凡事闹的吧，我良心不安。哎呦，宝哥，那事儿赶事儿顶成这样了，现在这人也在医院里呢，对吧？咱现在说这也晚了，实在不行就以后啊，再有个什么张三啊、李四啊，谁再来了，咱能给人家。
2: 不敲门，礼貌吗？跟不讲道理的人不用讲礼貌。哎，谁不讲道理了？你们几个大男人天天整人有意思吗？哦，非得把别人赶出去了，你们才开心。大家都是外地的，有没有必要？
3: 他现在病得很严重，这个病你们几个都有责任，医药费得出吧？
2: 哎呀，提前就过分了。那我儿子小松还是被他作死了，那我也没找他赔钱的呀。
1: 谁负责任呢？谁赔钱呢？就是他要喝的，怎么我们还付一半医药费呢？
2: 对，再说了，他咬牙放屁吧唧嘴的，在这住还说梦话，这谁受了啊？
0: 没错，
2: 你受了，你让你屋住去啊？
0: 那可说呢，你说他就一晚上没休息好，喝点酒就那样了，那我们平时的对吧？就是。
2: 你们管不管？管不管？你别以为你是个姑娘，到我们这儿大呼小叫的，我们就得惯着你，让着你，我们都不能怎么地啊！姑娘怎么了？要炸庙？要杀人？我倒想看看，在咱们北京还……
4: 能炸？
2: 庄庄。
4: 哎，你别走啊！招惹北京小爷，在北京可无路可走。
2: 有没有路走我不管，你来这你必须得赔。你把楚然干啥？怎么说啊？
4: 回屋商量吧。
2: 哎，你们干什么？吵什么？跑我们屋门口干嘛？哟，这不是明星妹妹吗？我正想跟你汇报呢。
4: 咱们这愿望啊，要成真了。什么愿望成真啊？我们屋那讨厌鬼马上要搬走了，你们屋这个也待不久了。嗯，他不能走，
2: 他是我姐，你们俩要是敢欺负我姐，你定了。不是你，你姐，
4: 她怎么？
5: 哎呀，彻底好了，这是。我气血回勇，挂号信。你轻点酒嘛，有那么劲儿了，你再讹上我。啊，强子，写剧本啊，我是真不懂。但我看你这剧本啊，越写越好了。你看，这收银厂这信写的有来有回的哈。
6: 二分钱水萝卜，给我拿一把。哎呀，怎么又是你呀？我们几家的剧本都寄回去了，你没收到吗？吴老师，这次来我不找温导，我找您。
5: 不是你找我干嘛呀？剧本我收到了，
6: 我就想问您，这剧本您看了吗？
5: 这还用问吗？
6: 您就说看还是没看。
7: 不是我，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整个剧本，我占了三处。您不会是看完之后又粘回去了吧？吴老师，各位老师，我是真的把你们当前辈，我只不过是想让你们指点指点我，给我提提建议，仅此而已。我不过是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我多么渴望能遇到一个像你们这样的老师、老前辈，能够指点我一下，就像黑夜中看到灯塔，为我指明方向。难道这？

0: 光亮，您都不愿意透吗？
1: 什么梦想，什么灯塔？我们这是创作室，我们平常任务很繁重的。小伙子，我实话告诉你吧，翁导就没有让我们看过你的剧本，明白了吧？你愿意等啊，就在这继续等，我没意见。但是别在办公室里等，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养家糊口，没人陪你过家家。
2: 年轻人，你先把剧本拿回去，再打磨打磨，下次再寄给我吧。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看，啊。

0: 还看呢？
1: 哎，
0: 你这翻来覆去的看了多少遍了？哎呀，都快背下来了吧？要不然你去演去啊？
1: 哎呀，还没看完呢，别说。
2: 我儿子这个剧本写的挺有意思，嗯，看着看着还真是看进去了。
0: 我觉得你挺有意思。
1: 嗯、哎，怎么了？
0: 不是，人家孩子在家的时候吧，你老跟人家对着干，人家走了你好，你把剧本撕了还在站起来重新看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过去那点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剧本撕了，剧本撕了，我说这伤好了吗？怎么了？有错改正不行吗？
0: 哎，好，行行。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把书卖了呀。
1: 你卖了这个行吗？这都是他的东西，回来找不到他不着急了吗？
0: 啊，他还回来呀？
1: 他怎么不回来啊？他去哪儿啊？
0: 他不是被你气走的吗？
1: 那怎么的？你再把我气走，这个家里边就剩你一个？
0: 不是我把你气走，哎，你看看啊，满屋子的这些书，哪一本不是你给他买的？他上初中上高中要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人家大了吧，孩子想写写剧本，你跟人家说写字儿不能当饭吃，把人家剧本也撕了。他现在去北京了，你到现在看上剧本，你是不是口不对心吗？
1: 撕了，这不粘好了，改正了行吗？
0: 行，
1: 揪着这个事儿没完没了了。
0: 行了，
1: 别忙了，赶快吃饭吧，行吗？
0: 我都给你弄好了。
1: 去北京也不是我不支持他。北京什么地方啊？人才济济，这不替他担心吗？怕他到北京碰壁，所以啊，宁可让他心里骂我，也不想让他心里受苦。哪个当家长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
0: 我给你弄饭去。

0: 帮你干点什么呀？
1: 不要。
2: 你别生气了，你这生什么气嘛？你看看你这。
3: 成宿成宿点着灯，非想把这一屋鹰全都熬死是吧？
4: 哎呀，不就是点个灯吗？给你调一下不就完了吗？大老爷们在那磨磨唧唧的。
3: 不是你做人太自私了吧？有那么调的吗？你能调宝哥还睡不睡啊？你要调你在这么调，这么喜欢亮没亮不行是吧？那对着自己对着脸好好对。
4: 你干嘛呢？光没了出声了是吧？
3: 你闭嘴吧，
4: 你有完没完了？
3: 那赖我吗？
0: 我告诉你们，
5: 我是吃了国营厂的铁饭碗才义无反顾来北京的。冯导演

0: 就是我救命稻草，他给我打电话，我没接上。这是我的命，我见不到翁导演，我就不知道后面要做什么。等我得留在北京，我得养活自己，我只能白天去卖衣服，我只能晚上回来写。你们能不能容得下我？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靠什么活，我也不清楚。但我就问你们，要是有人要砸你们的饭碗，要砸你们的饭碗。
1: 你们会不会跟他拼命？啊！

那俩也真是的，那谁心里边，那都有个比命还重要的地方，那不能碰啊！那这那俩比谁都知道，咱们几个都是自己从家里出来的，都不容易，对吧？

这孩子是个好孩儿嘞，你刚才气成那样，你没动你的萨克斯吧？呀，没动你的画吧？咱差不多就得了，懂吗？

0: 徐大编剧刚刚那番发言很是慷慨激昂啊。
1: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有点激动了。
0: 该激动就激动，不激动怎么搞创作？
1: 是。你咋还不睡啊？
0: 我上来溜达溜达。要是下面太吵，我看这儿挺好的，安安静静的，很适合写剧本。
1: 哦，是。
0: 来，试试。
1: 啊。哦，
0: 趁手吗？
1: 这个行。
0: 好好写，写出一个名堂来，给大家瞧瞧。
1: 嗯，
0: 挺好的，挺有好学生的感觉。
1: 啊？
0: 好好写，早点写出名，早点还我钱。
2: 行，老师再见。

0: 哎，媳妇儿，缺点净牛肉。
1: 刘老板，那个两碗粥，四根油条。
2: 哎，咱们坐这儿吧。
3: 老板，要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0: 整个俄罗斯一半以上的布拉吉那都是我给进口的。布拉吉是啥你不知道吗？布拉吉就是那连衣裙儿。哎，那连衣裙儿你，我给你讲，那我一天好几万呢，我能差那点钱吗？我这不还接你电话不没跑呢吗？喂，信号不好。喂喂，哎哎，信号不好啊，回头再说。天天催命是
1: 来点什么？
0: 头爹，我你都不认识呢。
1: 小军儿啊，变发型了，不是大背头吗？哎呀，
0: 我吃完饭再烫。你亲儿子亮亮呢？
1: 小兔崽子不知道哪儿去了，
0: 搞艺术去了呗。
1: 活着就行了，还没你来的勤呢。
2: 我这不替他来看您吗？
1: 吃点什么？
0: 老样吧，三两牛肉，然后炸酱面。哟，哟呵，没零的，都一百的。
1: 下回吧。
0: 敞亮，下回你好意要。拿瓶汽水。
1: 小子能吃能喝的。
0: 走了，陶爹，前面桌上啊。
3: 哎，你看看怎么样？
4: 那大太阳的，你穿雨衣干嘛呀？
3: 我说外面是雨衣，我里边是短袖，我这不是尽多的展示咱们家的服装吗？
4: 别傻了吧，啊、脱了。啊，你热不热呀？
3: 不热啊，你看，不热呀。
5: 想的挺有意思的，让您见笑了。来看看衣服吧，
4: 我想这件。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要是喜欢再来啊。哎，
5: 行，来，辛苦了，
4: 谢谢。热不热？
3: 不热。
4: 脱了吧，你
3: 不
4: 了。
3: 不热，有没有水？
4: 水呢？
3: 喝杯水。哎，
4: 你水喝完了吗？
3: 哎，没事，算了，没事。
4: 我给你去买一瓶吧。
3: 没事，不用。
4: 跟中毒了
3: 一样。一会儿自然有水。
4: 把钱装上。
6: 小徐兄弟，今天啊，你们可是在街上啊拔了头发了。嗯，哎，赚多少？
3: 没算完呢。
6: 快跟姐说，怎么想到这番的？
3: 老天赏的。
6: 你跟我玩神秘，真是！赶紧说。
3: 哎呀，天气预报，我看了天气预报，他说是后面几天都要下雨。我想着市场里没人卖雨衣啊，那我就进点试试呗。呀，
6: 给你聪明的，真的是啊！哎，赚到钱了。是不是该请姐喝点什么呀？
3: 请啊！哎，
6: 我要喝冻的饮料。
3: 行，
6: 好嘞。哎，给庄庄拿一个。
3: 那肯定啊。

0: 下一个位置。啊，
1: 姐，
0: 你长这么好。
1: 冰呢？
0: 瞪大眼珠子，好好看看。
1: 啥眼珠子？
0: 说你眼睛大呢。
1: 我眼睛不大，姐，你的眼睛挺大。
0: 我知道，我多受欢迎，知道吗？有，你看看他踩你这个样儿。
2: 算出来了吗？
1: 挣了250块。
2: 嗯，这么多，
0: 很符合你。
3: 哥，小东北今天在火车站又抢了不少客人。其他旅馆的几个老板都求我好几次了，想请你吃个饭，看怎么收拾收拾这个小东北。
4: 我是没吃过饭，是吧？他们请我吃个饭，我就帮他们办事儿。
3: 明白了，哥，我再去点点他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诚意。
4: 你跟他们说，咱们出来混是求财的，啊，多大诚意办多大事儿。他们诚意要是大，我能把东去春来连根拔了。走吧，
1: 慢点，哥。
5: 我告诉你们啊，一个个面上看的人五人六的，
2: 又骂人，
5: 做的事
4: 每天都这样，
5: 都没有，到处都垃圾，不用你们不拿这儿当自己家，把我惹急了，把你们全撵出去。让你睡大街，
2: 少生点气，对身体不好。啊！
5: 你俩出去吃饭了？啊！我都跟你说了吗？你们得注意一点，别人看到会眼红的。
1: 眼红啥？我俩做生意挣钱了，庆祝一下不行啊？还给你带了份菜呢，算了，自己吃。哎
5: 说你是为了你好，要理到那些狼眼兔子头的滚刀肉都是，我对他们三天不骂他们就敢上房揭瓦。哎呀，徐老师，我看你这回好利索了，别往心里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那样我给你换个房间。
1: 不用，我还就一根钉子扎到底了，就那屋了。
5: 这合适吗？来，你先。徐老师，有事儿你就说话啊。
6: 这揪啊，还有折彩儿，这校训都说了，是专门给咱带的。哎，那么毒。
7: 你吃了呀？
6: 一样，我吃了一口啊，一小口。
7: 这不是建议琴，怕是非奸即盗吧？
6: 啥非奸即盗啊？这菜儿都是正经菜儿嘞，都热过一回了，再不趁热吃啊，再热就不好吃了。
7: 我锄禾日当午，粒粒皆辛苦。这要是扔了，确实还挺可惜的。
6: 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了。
7: 那要是这么说，
4: 不，我是说什么呢？宝哥他一样吃了一口了，咱不能光着他嘴短啊，是吧？就他吃，咱俩不吃，显得咱俩不仗义呀。
7: 那你们俩意思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呗，啊！
6: 你还吃吧，吃吧，吃吧。
7: 哎，等会儿，
6: 啥？
7: 跟宝哥一样，一样只吃一口啊？
4: 行。
7: 你这一口吃太多了吧？
4: 我能塞进去就塞一口。
6: 哎，你别浪费呀！
4: 浪费。
7: 你怎么也吃这么多呀？你这吃第二遍了，
6: 刚才是尝尝，现在是吃嘞。

0: 馅儿的都让你们俩给夹走了，我这都剩渣的了。
1: 嗯哼，好吃。嗯嗯，来，
2: 找一个。
1: 别别动。
2: 医生呢？还是行啊，
1: 紧嚣张呢。人行了？
3: 啊啊！
4: 那咱啥？不活脚啊？先把尿袋子腾空了。
3: 还行吗？
5: 嗯。

0: 我是曹征，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我不可能因为你加点钱把他们都撵出去。
2: 我一屋一天给你加20，
3: 你要赶得快，我一个屋再给你加10万。
4: 只要我们交着房费，就没有道理把我们赶出去。
1: 庄庄说的对。
5: 大哥，我错了，
6: 这房间该退退，该补补，赶紧给人把房子腾过来。
1: 还不着急呢？
7: 我说那个什么冯铁友，真能按他说的付房钱啊？
1: 房价打5折，
8: 我写的我知道。

0: 都清点，弄完了吗？这凉着呢。赶紧的，给我量清楚季子戏了，每个屋多大，多少张床啊，多少个桌子，给我记清楚了，去吧。
1: 好嘞，哥。
2: 下来，谁让你们去了？
0: 我跟你说，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知道今天你们来我这冬去春来唱的是哪一出，但什么事儿都可以心平气和的聊。这江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梁子。
3: 没准都是误会啊！您说呢？冬去春来，你说了算。
0: 我小东北吐口吐沫落地也是个钉儿。
3: 好，
0: 我这吐沫也金龟啊！我要说完，你做不了主，
3: 我打你下辈子一直流口水，知道吗？
0: 嗯，
3: 你让我说的算，说的算，你到底让我干嘛呀？
0: 我跟你谈生意，我给你拉客来了，带客。嗯，行啊，多少人呀？住多少天？
3: 我呢，刚才看了你那个地下室了，我能把你那个地下室塞满了，在一年，
0: 怎么样？惊着了吧？啊？就是啊，你也都看了，我这地下室啊，现在基本都住满了。
3: 住满了，没事儿。都撵出去呗。
0: 对呀。
3: 听听谁要来这儿上课呀？
0: 我听听怎么叫人了。
3: 说啥呢？
4: 哪儿？
3: 再说一句。
5: 我说什么你没听懂？
6: 哪儿来的？
3: 行行行，
0: 冲我来，接着说。
3: 我们啊，在附近搞这个广场。
0: 我得给兄弟们找个地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地儿好啊！我就想让他们住这儿。
3: 他们不是要拆这个旅馆，他们是搞工程的，要住在这儿，不是拆这儿。
0: 先谢谢你，但实在不好意思，住我这儿的都是老客，我不能因为你
3: 赶紧撵了是吧？
0: 别看你一脸连毛胡子，我不怕你。今天你敢动我一根头发！
3: 我让派出所我堂哥把你浑身上下的毛都拔干净，让你变成秃毛鸡，你信吗？
7: 我这暴脾气，你给我走！
3: 哎呀，
7: 你给我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派出所亲戚，
1: 没点人罩着，我敢在四九城开买卖？
0: 我们住店也给钱啊，他们给多少我们给多少。哎，每个屋我还给你加钱，怎么样？
1: 不是加钱的事儿，这些人都不是普通的客人。

0: 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不可能因为你加点钱把他们都撵出去。
1: 加多少钱也不行。
2: 对呀，就是
1: 就不行。
0: 再说了，你能加多少钱？
3: 都不行。
4: 我一屋一天给你加20。
5: 20。哎呀，
0: 20。多少钱？
4: 一个屋一天20啊。
6: 咱一张床6块，他一个房间加20，一张床都好几块。
0: 那我也不能一下把人都轰出去吧？哎呦，
4: 你看这一下不能全赶出去，那你就慢慢赶呗。啊，你要赶得快，我一个屋再给你加10块，行不行？这个钱就看你能不能赚了，小东北。
7: 那我们住哪儿，小东北？
8: 行，
7: 那我们上哪儿住去，小东北？
2: 等会儿，哎，
1: 实在不行我聊聊。跟我聊，
4: 不是，你是干嘛的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儿？
1: 你是大哥呀？
4: 你瞎呀？我大哥在这儿呢。
1: 大哥，你好。
4: 挺有样。南城的？
1: 宣武的。
4: 你干什么的？
1: 我吹萨克斯的。
4: 玩艺术的？
1: 被艺术玩的。
9: 是这样的。我来冬去春来也快小2年了，我听说要把这儿给拆了是吧？
7: 不是，他们就是要把人都轰出去。
1: 啊，要轰出去。
7: 嗯，
1: 我把这儿当家，我把这院的人当家人，别说他们同不同意了，在我这儿不可能是吧？王姐，
10: 是
1: 是吧？赵哥，
11: 是
1: 谁轰来？
4: 行，吹萨克斯的底气挺足啊，我听明白了，算你一个。
1: 啊，那怎么着？
4: 还有人吗？啊，他七大姑八大姨的要说话吗？
6: 你好。
4: 哎，过来过来过来。
6: 你下次拔分之前你先把人话听清楚行吗？幸会。
4: 哎呦，我看你这个头型，你也是玩艺术的，
6: 画画的。
4: 啊，
6: 哎，您喜欢画吗？你要是喜欢画啊，我送你幅画。等我一朝成名，那我的画价值连城。笑什么呢？哎，我的画现在正在参加一个特别大的艺术展。保不齐我一炮就打响了。
4: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骗子啊。好，那算你一个啊。冬去春来还有要说话的吗？啊，谁？
10: 姐，
4: 呦，这还来一个小穆桂英。
10: 您知道穆桂英，那说明您是一个有文化、讲礼数的人。
4: 不敢当。
10: 这冬去春来啊，谁住都行，但是都得讲道理，不能一屁股坐在这儿占山为王了。
4: 你是说我不讲道理啊？你干什么的？
10: 别管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我们交着房费，就没有道理把我们赶出去。
7: 庄庄说的对，
12: 对呀，
13: 这话说的在理。
4: 看人小姑娘啊，这嘴多厉害！平时跟你们说多看点书啊，一个个的小姑娘，小嘴巴巴的啊。行，我听明白了。我也算你一个。

0: 那帮人就像土匪一样，都是大脸毛胡子，可吓人了。然后看他那个，到底咋办呀？堂哥，你得帮我。
1: 你看啊，人家要住你的店，让不让住是你的事儿。
0: 我不让住，他们非得住。
1: 你们家大老板，你叔，知道这事儿吗？
0: 我还没来及告诉他呢，这不就把你请来了吗？
1: 行了，你啊，跟你们家大老板商量商量，看看这买卖到底做还是不做。另外啊，那帮人如果除了买卖以外的事还有其他行为，第一时间给所里打电话，我们马上介入。行吧，先这样。
2: 这帮流氓啊，那就是粗俗低俗啊，俗不可耐。
3: 我早就想打压你了，
2: 我也差一点啊，没摁住手脚啊。后来我一想哈、这不中啊，万一咱先动手了，那让人抓住把柄嘞。
4: 哎，你今儿不是拿板砖了吗？怎么又给拿回去了？
5: 啊，说了嘛，先动手不就不占理了？哎，宝哥，你不是就上个厕所吗？你掉里头了，我从头到尾没看见你啊。
2: 是，我在那个楼道口嘞，啊，那一群女同志吓得直嘚瑟，我在那儿安慰他们嘞。
5: 你是安慰他们，还是跟他们在那一块儿哆嗦呀？
2: 我拿了个墩布嘞，我准备上来。
5: 嘿，你蹲地嘞？
2: 蹲地。
4: 人家都亮刀子了，咱们这伙人呢，都是站在刀尖上的。
5: 是，都站刀尖上了吗？
4: 那谁没站呢？那谁没站呢？
2: 哎呀，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啊，让搬，那就搬呗。那赶紧找找地方啊，找便宜点的，争取咱还住一块儿，
4: 啊？要找你们找啊，我不搬。
2: 我看这姓冯的，这是个狠角色，识时务者啊，为俊杰。
0: 铁哥，你不能天天拿我这当班上啊！你这准时准点的来，谁受得了啊？你给我们个喘气儿的机会，让我们也……
6: 哥，我刚才带兄弟们又转了一圈，这地儿太适合咱们住了，兄弟们都倍儿高兴呢。
7: 喜欢
6: 喜欢，
7: 在这住，
6: 在这住，
7: 结婚当新房。
0: 你们到底要拿我们这干嘛呀？
7: 住啊！
0: 那前后左右这么多店，这么多旅馆，怎么就相中我们这儿了？我们这儿有什么特殊的呀？
7: 地界好，大小也合适啊，还便宜，这叫低成本高产出。
2: 最重要啊，我喜欢你这个人儿，真的。
7: 哎，你别怂啊，我就喜欢你梗脖那个。哎，来梗脖来。哎
0: 呀，铁哥，你别逗我玩了，你就放我一马吧，行吗？
7: 放你一马。
0: 那我也得有马呀！啊！
7: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们要住这儿，要住这儿，听明白了吗？你废话！
0: 平时这样你不还？
7: 你过来！
2: 我请你。东伟，我跟你说啊。我不爱欺负人，我看你那个委屈样，我心里都难受，真的。这样，以前的咱不算了，就从今天开始，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他们都撵走，好不好？
0: 我怎么撵呢，铁哥？人家都付了房租了，我让人走人就走啊，人家不走我有啥招啊？
2: 那你这样，你把他们都叫出来，你没招，我有招，我跟他们谈，好不好？啊？
7: 我掉脸了呢，
2: 大壮，哎，你带兄弟们啊，下面划拉划拉，看看谁在这，都叫上来，然后就跟他们说，小东北要给他们发钱。
6: 好嘞，哥，
0: 你回来，哎，
3: 我去给我老实待着。
2: 你就在这跟我拖啊，有的是办法弄死你。
7: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0: 怎么就这几个人？我这儿住的都正经人，人白天都出去上班去了，哪儿那么多无业游民、盲流子呀？
1: 你说谁呢？
2: 我说你了吗？别自己对号入座。
1: 别害怕啊，我呢，来了好几趟了，干什么呢？你们也知道。我今天就好好跟你们说一说，好吗？
2: 能不能搬？凭什么呀？我们交了钱了。
1: 那让小东北把你们房费退了，再多给你们半个月房费，搬不搬？我凭啥多给半个月房费啊？嗯，那行，我办。
3: 感谢，啊。大叔呢？我办。
1: 感谢啊。美女呢？
4: 办。
1: 我明天就搬，一会儿就会晤首饰房间。搬，我马上搬。搬，明天搬。解决了，啊？这不就解决了吗？跟人好好说，啊？哎，陪着他们回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感谢啊，感谢，
0: 好嘞哥，
1: 感谢各位，
0: 走吧各位，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要说不通再找我。
1: 你把脖儿梗起来，我就喜欢你这样。
2: 叔，我给您满上。反正咱这冬季春来，您是大老板，这次我是真没招了，您看怎么办吧？
3: 这有什么问题吗？房费不是多给了吗？你要记住，咱们是开店挣钱的，一间房一天多二十，一个月呢，一年多少钱？你算算。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你说这些老客吧，那都是我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一个一个请回来的，天天维系着，人家这才成了常客。这一下都撵走了，我这心里边不舒服，他们也伤心呀。
3: 那放着钱不挣，你让我伤心呗。你呀，赶紧跟大家商量商量，这房钱该退退，该补补，赶紧给人把房子腾出来。
2: 不是，
4: 你听我说啊，我叫你来当这个掌柜的，是让你帮我看店赚钱的，啊，不是来讲哥们一起称兄道弟聊感情的。
5: 停水也没个信儿，洗发膏更他妈打头上。
6: 排队啊！
7: 欧弟，
6: 街道给大家送水了啊！这边。
8: 把酒拿上来。过今晚上，咱们明天就搬冬去春来，好不好？大哥给你们找上地儿了，干了！
6: 来，哟。徐姐，王姐，哎，你们也几点走啊？
9: 小罗，钥匙给你。啊，
6: 行，要是忘东西了，打电话，我都给你们寄回去。
9: 小罗，你也注意安全。
6: 放心吧，他们不能把我怎么着。慢点啊，姐。
9: 行。好，再见。
6: 冬旭春来一直都在啊。
10: 磊子哥，谢了。
6: 哎，徐老师，你收拾东西了吗？
10: 着啥急呀？
6: 还不着急呢？哎，
10: 我今儿琢磨了一个事儿啊。你说那个什么冯铁友，真能按他说的付房钱？啊？第一，虽然咱们这儿确实还不错，但也不是什么上档次的地方。他一天加二十，能住正经的二人间了，他冤大头啊。第二，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买卖，要换作是我，不得找你打个折？
6: 还打折？腿打折
10: 啊？是啊，

0: 第三，这房钱上占不到便宜，就得在房子上占便宜了吧？
1: 啥意思？
2: 啥意思？上铺下铺打地铺，
1: 拿我这儿当卧铺车厢了？
0: 总之，你要问清楚。
2: 不见兔子不撒鹰。
3: 东西有齐啊，罗哥。哎。
4: 你啊！
5: 哎，陈烨，
4: 哪儿的回哪儿去？
5: 陈烨，
4: 要你的破东西，拿回去！
5: 你听我说，嫂子，哎，
4: 哪儿的回哪儿去？哎，
5: 嫂子，
6: 冯天友他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5: 你就见见他呗。他现在每天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你再这样下去，这人就要歇菜个屁的了。
4: 你给我闭嘴吧！谁是你嫂子？早离婚了啊！挺好，让他为社会做点贡献。你，呀，小徐啊。
3: 哎，姐，你先忙，你先忙。
4: 哦，不忙不忙，来来来，看看，手上拿什么东西啊？
3: 没事，这不蚬子干吗？我家乡特产。哎
4: 呀，太好了呀，我就是喜欢吃蚬子干。我跟你说啊，赶紧给我滚！蚬子干让我看到你，他这辈子休想见我。他咋的？怎么样了？
3: 挺好，这不过来特意感谢您吗？
4: 客气什么呀？有事说话啊。哎，行，去忙。
3: 哎，那我去忙了，姐啊。哎，
4: 好。
1: 房价打五折，
7: 对，不用喊啊，我写了，我知道。
1: 你之前不是说每个房间还加钱的吗？你这，我把人都赶走了，你又要打折？
7: 我说过这话吗？
8: 哥，你确实说过。
7: 那我说话算话吗？
8: 那就得看哥的心情了。
7: 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房子我都包下来了。哎，我买一车白菜，有没有打折的道理啊？你赶紧签吧你。
1: 你打算一个房间住几个人呀？
7: 我就说你小子脑子好用啊！房子我都包下来了，我爱谁几个谁几个，是不是？
1: 铁哥。你不能这么干呀。
7: 那我怎么干呀？
1: 你这么干我肯定不能同意呀。
7: 冬梅，你刚才也说了啊，你这赔进去的退的房钱加起来也是不老少了吧，是不是？而且你现在赶客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我要不接这个地方，哎，现在住的人他能心安吗？肯定要找地儿啊，找着新地儿他就土豆搬家，对不对？哎，到的时候旧的走的，新的又不来，是赔是赚，你心里掂量掂量，是不是这道理？你呀，不用考虑了，签吧。
1: 这合同我做不了主。
7: 你不说你是冬去春来做主的吗？耍我？
1: 我管事儿归管事儿，但这个店不是我的。我查房去，
8: 给脸不要脸是吧？
1: 动手是吧？行，今天动我一下，这事儿可就归警察管了，我也省心了。来吧，来。
7: 你啊，也别老拿那个警察亲戚吓我啊。做生意，你情我愿的，你要不愿意，能做到这种程度吗？啊？我是怕你拖得越久，赔得越多。是不是？哎，你签了啊，签完给我打电话。

0: 姐。
1: 呀，小徐啊，你怎么来了？你和壮壮怎么样啊？最近
0: 我们挺好，都挺好。啊，想跟姐问个事儿。嗯，就姐还记得上回我给你拿蚬子干不？
1: 还想问你这事儿呢。哎呦，那蚬子干贼好吃，你还有吗？
0: 那有啊，我回头就给你送来。
1: 好。
0: 我想问，就那天不是有个大胡子吗？姐跟那个男的熟吗？
1: 不熟。
0: 啊？
1: 那一大小伙子还包打听上？
0: 哎，姐，我没包打听。是这样，我和庄庄住那个小旅店来了一帮施工队，啊，非要住我们那儿，还要把之前的住客全部。

0: 赶走，完全不讲道理嘛。这两天啊，水电全都给断了，很多住客怕惹事儿就已经走了，但我年轻啊，我还就不信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是法治社会，就那个大胡子，那大胡子也是那个施工队的，我这不是想着姐要是认识的话，能不能去给说说话呀。
1: 小雪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他们是做得挺过分的
0: 啊。
1: 我也知道你和庄庄都不容易，但是这事儿我管不着。再说北京大了去了，上哪儿住不行？以后你们来做生意，咱们就谈生意，你妈说遇到困难我还帮忙，但你要非跟我提这人，咱们就当没认识过。

0: 你慢点啊，洛哥，钥匙换给你。待会儿来一电话啊！
1: 好嘞。
0: 咱别人一走茶就凉。
2: 徐老师，您是怎么猜着他们一定会少给钱呢？还有，您是怎么猜着他们一定会弄那上下铺的？这写哪个人物啊，你就要扮演哪个人物，你要顺着这个人物的逻辑去思考问题，这就叫设身处地。
0: 之前我真是小瞧你。
3: 行，这我还真就不签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他要敢动我，我就让堂哥给他们上铐了。
4: 好嘛，啊，那这梁子可就结下了啊！人有的是方法来折腾你。
0: 那怎么办呀？我明着火坑，我还往里跳啊？
3: 我可能还真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就这么说。
4: 哎。
3: 宫去春来的事儿，有招了，啊？
4: 省长，我知道你因为这合同的事儿啊挺为难的，包在108身上，但是108跟他没关系。
0: 您就别卖关子了，到底什么办法？快说吧，我都要急死了。
4: 你知道那冯什么铁那友来的时候，老郭为什么没出面吗？
5: 为什么？
6: 借一步说话，隔墙有耳。
0: 什么办法？您倒是说呀！
4: 进去说去，隔墙有耳。
0: 王科长应该在路上，今天呀、啊，他有一特别重要的会，之前就说了，今天可能会晚到一会儿。
5: 那来是不来啊？来，
6: 领导嘛，就等一会儿。
5: 你他妈这个小破地儿啊，还盘着大龙啊！
4: 哎，铁哥，这个不是什么小破地儿。
0: 不是什么旅店都能开在这地界儿，锣鼓胡同。这王科长，那从小都是跟我爸玩的，我爸带着他起来的。照理说，我应该叫他王叔。你们俩先聊着，我去迎迎我王叔。
5: 他家街坊，从小看他，
0: 这牛，你们是吹了啊？
5: 别捅我！
6: 干哈？
0: 挺贵，捅坏了的。
5: 局我也摆了，啊！哎，人要不来，
0: 哎呦，不好玩了！啊！哎呀，不好玩！我跟你，今天这个事儿很严肃啊，正事儿
4: 啊！来了，王叔来了，
0: 王科长来了，
4: 快快快快快！

0: 王科长，王处长，我听说区建委那边正修路呢，您这百忙之中呢？
1: 从百忙之中抽出来点时间，还给我们了，让您费心了。
2: 纸没来呢。
0: 铁哥，快呀！等半天了。
3: 冯铁勇，王科长幸会。

0: 王科长里边请着，
1: 王叔，王科长，要不您坐这儿？上午开会有点累是吧？
2: 有点疲惫啊。
0: 哎，要不您往里一点坐，
1: 我帮你滑下去。哎，
0: 好嘞，王科长，
2: 坐吧。哎。
0: 王科长，上午开的什么会？啊，王叔跟我是邻居，界饼。啊，
2: 我是问开的什么会。啊，那个领导的事儿，别打听清楚。系统内部工作会。
0: 系统内部工作会，那么小声干啥？我们一个系统的。王科长，这样我给你介绍啊，我干那个工程的。啊，咱们其实一个系统的。
3: 啊，那是认识了嘛，认识以后啊，好多事儿就好办了。你里面有什么精神啊，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我。我们兄弟这事儿办的特别漂亮。
2: 对，啊，
3: 我刚上任的时候啊，这小罗这个旅店呢，正扩建。
2: 嗯啊，嗯，这个旅店呢，有我的心血。哎，明白你的心血啊。王科长，河南人，不，你邻居吗？你也河南的？
4: 不是我，啊，那个王科长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乡音难改。
2: 啊，对，我王叔他祖籍是河南的。
4: 冯哥。
3: 别打岔，你听王科长把话说完。嗯，这个，我，哎，纸钱啊，我亮亮说啊，今天不能铺张浪费啊，家宴就是顿家宴呐啊。
0: 明白，
2: 是，简简单单的，
0: 好，跟后厨说，把那个甲鱼就别做了。
3: 好嘞，加一种。

0: 王科长，我听说现在领导干部都打高尔夫啊，你也打啊？我看这晒挺黑的，打多少杆？50杆？40杆？不能再少了，没法打了。
1: 没啊，
0: 一周打5次。
2: 一周打5次，那有时间上班吗？
1: 上班归上班，打球归打球，中午休就打了。
2: 中午午休就打了啊？上菜吧，
0: 王科长，咱俩再喝一杯啊！
3: 是，
0: 干了啊！
3: 干，
0: 哎，干！哎，
3: 王叔，
0: 天哥，
3: 王叔，
0: 那回敬一杯！哎，来来来，回敬一杯！来来来，
3: 干干！
0: 不用不用不用！哎，好好好好。来，好酒量啊！
3: 嗯，王叔别喝了，
4: 休息。
0: 哎，不行，
3: 休息。
0: 这酒好啊，来，咱俩喝一杯。
4: 我跟你
0: 小
4: 叔
0: 来，喝，能喝一个。这酒好啊，
1: 那个一会儿再喝。啊，你跟铁哥说去，为什么不能把我小旅馆里头那些常客都撵出去？
3: 对，
0: 啊，是啊，
1: 我小旅馆里头那些常客不能赶走。
0: 中。中，铁哥，那个啥呀，我们单位啊，有个年轻人啊，问我说，领导，为啥那么照着这个小罗这个小旅店嘞？
2: 为啥嘞？
0: 为啥嘞？我说啊，这里住的年轻人啊，都是卧虎藏龙啊。

0: 是吧？
1: 啊，
2: 未来这黄腾达了，那地方当旅游地儿，能买票，所以说啊，这店里的年轻人是我的家人
1: 哦，
2: 谁都不许进去住，谁也不许抢。
1: 哎呦呦呦呦，别激动，别激动，啊，王科长啊，
3: 铁哥
1: 啊，
3: 了解我的苦衷了吧？
1: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全明白了啊，
3: 王科长。还得是你为我们做主啊！
2: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我买红薯，有本县我一阵阵笑啊笑开眼呐、啊。小窟窿里我掏出来一只大螃蟹，
3: 可以，
2: 压压压灶门，你们看看，
3: 马科长，
2: 这奇怪不奇怪？谁能闪得见我这骑兵的芝麻小官？我能伸。

0: 叔累了，累了，累了，休息吧，休息吧，休息，休息。
1: 好，好，啊，好。上杆，打球，看，哎，这才是高尔夫，知道吗？
2: 一个个的，
3: 哎哎哎，脚分开，屁股翘起来。没说你是吧？脚分开，
2: 饭也吃了，酒也喝了，单我买了啊！看戏我也看够，哥仨太不容易了。小东北，啊，你就跟我这个耍心眼子演戏啊？我告诉你，我明儿我就去你们那个小旅馆啊！你要不给我签合同，我就给你拆了。王科长是吧？啊，躲什么？伸过来！豫剧唱的不错，不错呀！啊，把眼镜给我戴上，不愿看你那个死出。没说你把眼镜给我放，给我装什么啊？你不是邻居吗？嗯，你哪的？
0: 郑州，你不是宣武的？
2: 你什么个啥来？我一个个
1: 演，接着演啊！看着他们啊，打！今儿给我在我打，什么时候举不动筷子了，什么时候为止。
3: 放心吧，哥。上杆，打球，看，上杆，打球，看。
4: 这叫是唱噩梦啊！
5: 陶爷，你快歇会儿吧，这球还没打够啊。
4: 我得把这项技术给掌握了，要不今儿这亏白吃了。
5: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事跟谁都别说，烂肚子里太丢人了，这饭吃的。哎呀，
6: 都回来了，要不吃啥菜啊？喝成这样，事儿办明白没？
4: 好像吃了个瘪。
6: 瘪？喂，那吃还怪好嘞。哼。哎，不是，那是
4: 真吃了个鳖，他吃的，
6: 能他妈干点啥？
1: 来了，哥。
2: 都到了，
1: 到了，没放点音乐吗？啊！来来来，把酒拿上来，
7: 拿酒啊！快点，快快点！呀，
1: 我去，我去，这谁女朋友？
8: 是男生吗？
1: 叫什么？
9: 小慧啊！
1: 串儿，快点给上啊！

0: 喝个好的啊！
1: 你谁？来来来，喝喝喝！

0: 味儿怎么样？
1: 嗯，啊，行。
2: 哥，没别人，就他一个。
3: 你小子挺勇啊，一个人就来找事儿，找揍啊！
4: 能说的我都告诉你了，冯铁友这人是犯过错，但都是为了兄弟。他这个人咋咋呼呼的，你不用怕他，要不是因为孩子还想喊他声爸，我是不对他抱什么希望。拿着，我就能帮你到这儿了。
0: 这东西哪来的？
3: 问你话呢。
0: 你跟陈燕什么关系？
3: 我叫她姐。撒撒，
0: 你见过他们娘俩啊？陈燕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5: 哦，那倒没有。铁哥，我这次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住在东区春来。
0: 哦，那个事儿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到最后就剩哥几个了，我劝哥几个，你赶紧找下家吧。
2: 今天不把这事解决了，我就上温州去。
3: 你叫什么？
2: 徐胜利。
4: 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都花了多少钱啊？你别到了北京你告诉妈妈，这是赔本买卖。
5: 来，快下来。哎，
3: 什么情况啊？老郭，你可是有家室的人。

0: 你见过他们娘俩啊？陈燕，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1: 哦，那倒没有。铁哥，我这次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住在东旭春来。
0: 哦，那个事儿啊，
1: 啊，
0: 不是你跟我谈那个事儿，你起这么大范儿，吓我一跳啊！你也住东旭春来
1: 啊？我住哪儿？哥，我这也是刚来北京，东旭春来是我第一个落脚点，我把那儿当家一样，把那儿的人也都当家人了。他们很多人已经交了好几个月的房费了，你这现在给他们赶出去，这不太合适。这有个先来后到，得讲道理嘛，是吧？
0: 讲道理，啊，哎呀妈，我哪能听得懂道理啊？弟啊，你比那三个人强多了。哎呦，我那三个人生骗呢。哎，你来，你跟我谈啊，直来直去，我喜欢你这种性格啊。怎么的？你是他们大哥啊？
1: 不是，我们那儿没有啥老大、老二，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我们都是来追梦的。
0: 哎呀，
1: 是不像您，刚来北京就有那么多本钱。
0: 你管陈燕叫姐。我给陈燕面子，好吗？你要能在我这吃一口，你就吃；你要吃不了，就滚。滚！听不懂话呀！完蛋！
2: 别动我！
3: 走！
2: 别动我！
3: 滚！
2: 别动我！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0: 哪那么多话？
2: 这话只能你一个人听。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说！
0: 说
2: 说。

看我干什么？不认识啊？你敢单独来找我，我敬你这条汉子啊！但冬去春来，我去定了。

0: 我就上温州去，只有我在这儿送你去温州。
1: 振走了，走了哥，走了我哥，
2: 慢着，
1: 东西带齐了。哎，
0: 带齐了，我走了。
1: 慢点啊！哎，走了，走了。都撤了，就剩咱们几个了。
3: 到最后就剩哥几个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劝哥几个，也赶紧找下家吧。
1: 以后你们要是想我小东北了呢，就回来看看吧。
3: 只要这冬去春来的牌匾还在，我小东北。
4: 就一直在这等大家伙。
5: 你，那你找地儿了吗？
6: 没啊。
5: 有个地儿，他免费来。
4: 免费？
6: 你们有看见徐哥吗？跑了吗？
5: 你跑了，他都不会跑，哼，东西都还在屋里呢。
4: 那东西是没来得及收拾呗？什么叫落荒而逃呀？
5: 哎，冉冉呢？
7: 在屋里哭呢，怎么哭了？我得去看看。您看看去。咦，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
4: 白激动啊！
7: 上先伸手。干！
0: 徐胜利呢？冯铁友，咱不说好了吗？剩下这几个老客，你再容他们几天，他们找个地儿就搬出去了。你也答应我了，你这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呀？大半夜的，你这唱哪一出啊？
7: 你跟我废什么话？徐胜利呢？啊？不知道。我知道。 徐胜利，徐胜利，徐胜利，徐胜利啊！从今天开始，徐胜利就是我兄弟。
8: 今天是真没吓唬住你啊！
7: 今天要是死了，我就得赔他一下。他要是残了，我也得跟他判了啊！今天多少号？
8: 啊，就不管多少号了，明年的今天就是咱哥俩的忌日啊！
7: 别，谁跟你计较？哦，别说错了，就是咱俩的纪念日。小声，那个你们都是他哥们儿是吧？啊啊，哎，这还有个姐们儿啊，妹妹啊。
9: 其实呢，派出所的唐警官呢也找我了。
7: 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走了，就在这儿搞艺术啊！那个小东北最近给你霍霍的不像样啊，抱歉了，好不好？以前都不算了，从今天开始清零，咱们从明年开始处，你们就是我哥们儿、姐们儿，好不好？现在店已经来了，抱歉啊，这个水跟我没关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再将就一晚上，好不好？
4: 你洗个澡啥的？
7: 就这吧，兄弟，我也不知道说没说明白。你说明白了，
4: 说明白了。
7: 哥，以后这儿就是你家，冬去春来，随时欢迎你。欢迎吗？欢迎啊！行，欢迎。哎，王科长，啊，哎，妹妹，你就当我是个神经病啊！行了，走了，走了啊！
4: 哎。
7: 都自己人了，今儿就在这住吧，晚上一起喝点。住这儿啊？啊，不是，他说那个，今天就算了，改天喝点。啊，你送我。啊，那个，
0: 沈丽啊，嗯，闯北京啊不容易，你来完成梦想啊。嗯，那个，你要，
7: 到时欺负你，你就跟我说。啊，行。
0: 这话我不该跟你说，我跟你姐离婚这么多年，就不让我见孩子，哎呀妈，小孩子，哎呀，我跟你姐就是性格不合。

0: 一见面就干，一见面干，他们不让我见孩。
1: 你俩这是性格不合。哥，我年轻，可能说的话不太对。是我觉得我姐吧，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好丈夫。那孩子最需要的是个好父亲。我能帮你哥，我能帮你，但这事儿还得是你自己。
2: 好热来让你上一个。
1: 没有，不，我不敢，我不敢。
2: 但我觉得你说的对。胜利，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编剧，我看好你。
1: 真的，
2: 真的。
3: 好编剧。
4: 胜利啊，你慢点慢点，这咋回事啊？这剧本啊是这么写的。
2: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叫什么？徐胜利。哎，薄酒薄菜不成敬意。这次呢，要是没有徐哥，我这个冬去春来小旅馆可就没有春了。感谢徐哥，徐哥，我敬你一杯啊！来。
1: 我敬你一杯啊！来来，我跟到底了啊！来来来，我也跟到头了啊！来来来来来，嗯，辛苦啊！嗯，哎呀，得劲儿！哎，那没事儿啊，咱日子撑着了。
2: 对
1: 啊，日子长着呢。那这次咱也算是大难临头，我看见各位这么有骨气，这么有血性，都是爷们儿。说实话，我之前的气儿。 就也消差不多了。哎，还有气儿是吧？
2: 没事，现在没了。
1: 那咱们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嘛，那各有各的品性，那各有各的脾气。
2: 对，
1: 那之前咱们都不了解，那磨磨擦擦，那太正常了。不过，总是有办法能解决的。你就像我那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这个毛病，我问了，我问医生了，医生说能治好，
2: 是吧？
1: 那总之一句话嘛，以前的事儿就都过去了，往后。
3: 咱们多亲，多近，
2: 中，就当家人一样相处。
4: 中，
2: 中，中，
4: 中，
2: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0: 往左躲还是往右躲，那车嗖一下就过去了。
1: 那是在这儿是吧？但是这个杀人啊又杀夫嘞。
3: 哎，那要是我，就是我往哪边躲，车往哪边撞，我就给撞飞了。
2: 来，
0: 这啥？
2: 学生会同学给的。
1: 我看看。
2: 来，昨天帮他们做了一天活动引导，给我塞了两张。
4: 中央电视塔试运营参观券，
5: 给黄牛的话能挣两吗？
1: 啊，啥钱都赚嘞。年轻人就该享受享受，上去看看啊！我每次从那儿过呀，我就想，我说这塔咋恁高嘞？哎，人说啊，这塔上面能看见整个。

0: 能看见，是吧？但这这么贵，要不然你卖了吧，还能挣点呢。我想去。那去呗。那喝酒喝酒，来来来，带我一个，上你，那就去呗，来一起啊，一起一起，碰一个，来，干了，干了。
1: 哇，这得有多高呀！哎，一会儿我们要上到最上面吗？
2: 当然了。哦，
1: 你没来过这儿吗？
2: 没啊。你之前不是来过北京吗？你没上去过？
1: 没有。
2: 你恐高吗？
1: 当然不恐高了。怎么你怕了？
2: 我才不怕。
1: 行，谁怕谁是小狗。
2: 走。
3: 欢迎您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塔参观游览，因为我们这里是高速电梯，所以在乘坐电梯过程中耳朵会有不舒服，可以适当做吞咽动作缓解一下。啊，哎，这样有用啊？啊，懂了。
1: 请慢走，注意脚下安全。你好，欢迎参观观景桥露天观景台到了，小心台阶，注意脚下。哇，这么大！啊，来，走。走。哎，
4: 中中。
1: 这什么呀？
4: 望远镜。
1: 好近，还有人跳舞呢。
4: 啊，哪儿啊？
1: 那儿，你试试。
4: 我试试。没有啊，黑的。没有吗？没。来，我看看。哎，你看下面，八一湖，八一湖旁边。
1: 哪儿呢？
4: 军事博物馆。哎，你看，湖右边，军事博物馆，看见了吗？
1: 哪儿有博物馆啊？
4: 那个湖右边，你往右一点。 军事博物馆，啊，你往上，再往上，远处那一排黄色的房顶，故宫，你再往左，往左一点，白塔寺，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4: 白塔寺再往那边就到咱家了。小东北都骑自行车进家门了，你还没看见？
1: 谁给你咱家了？
4: 那是咱们的家，冬去春来。
1: 我看你咱家说挺顺口，那不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吗？你心虚什么？谁心虚了？
4: 来，给你拍张照。你带相机了？我带了。来，一、二、三。
5: 好，给你拍一张。好，哎，我跟那小夫妻拍张合影吧，立等可取。
6: 什么小夫妻啊？我们是好朋友。
5: 啊，怎么又更应该合影了？这多漂亮啊！纪念一下。来来来来来，
6: 不是人家拍了能出来相片吗？
5: 立等可取啊！
6: 焦点怎么立等可取啊？
5: 我这个呀是最新的技术，换了大价钱的数码相机，怎么样？
6: 那来一张，来，
5: 近一点，近一点。哎，好嘞。
6: 微笑啊！哎，
1: 你同志微笑一下。好嘞，三二一，
4: 好嘞，北京欢迎你啊！嘿，多少钱啊？
1: 二十。二十？
4: 你这太贵了吧！
1: 立等可取啊！我们考虑一下吧。太贵了。
4: 哎，能便宜点吗？
5: 我给你们留着啊。

0: 这儿还能吃饭呢，你看，这就是旋转餐厅啊，90分钟转一圈，可以环看北京呢。
1: 你哪知道？
0: 票上写着呀。嗯，
1: 这也没看出来在转呀，这贵不贵？嗯，
0: 反正我们现在吃不起，有钱再说吧。

0: 北京真好，那咱们就努力留下来。郑
1: 老师说我不能喊，得保护嫂子。
0: 那我替你喊，庄庄也要留下来。

0: 你买了？这20块钱多贵啊！
1: 40。

0: 哎，你这咋又冒出家乡话了？我这不是着急吗？我下回一定会注意的，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的。
1: 不，你看，哎，你今天穿的这身多好看呢。
0: 那师敬那天咋不穿这身呢？
1: 哎呀，不是，冉冉呐，我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导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定了，这回是真没机会了。 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呢？那有招，哥还能不给你使吗？别哭，别哭，别哭！那什么，要不咱再等等，好不好？万一哪个角色出了岔子，哪个演员他闹肚子不来了，不就换人了吗？这样真的行啊？
0: 气氛靠运气吧。
2: 没事，你先过来。
3: 任何人。哎呀，你累了。
2: 还好。
3: 你们家衣服真好看。
4: 那肯定了，都是我们老板选的。
5: 而非挣扎在泥塘。

0: 哎呀，75正好。哎呀，量量这个啊，39。
1: 宝哥，
0: 哎，能进？
1: 您把我柜子搬过去干嘛？
0: 不是，哎，打把手。
1: 哎，不，这我写东西要用，
0: 给恁搭个桌子。
1: 给我搭个，我不用车就行。
0: 不是，从今以后啊，咱俩把床给换过来，恁睡那儿，啊？
1: 哎，宝哥不用，我都睡习惯了，我这写也挺好，我就这挺好。
0: 你也挺好，我们不中啊，你每天晚上在这。点灯熬夜的，我们熬不住嘞。再说看人恁天天坐个地上在那儿歇呀歇的，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那得保护好恁这个腰，是吧？我这个腰就是这岁数，我保护好啊。来，搬过来，来，搭把手嘞。
1: 宝哥，亮亮和曹老邪都不在，这样合适吗？
0: 搬床的事儿啊，是我们一致通过嘞。啊，我负责代表他们俩啊，恁负责执行，中不中？
1: 哦，那中啊，那中
0: 啊，中做试试这个远近合适不合适啊？
1: 再近点，再近，
0: 再近点，近点，近点。
1: 啊，这行这行，
0: 这以后啊就是恁的小天地了啊！哎呀，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哎，我来。
0: 这话反过来啊，就是进了一家门，那就得是一家人了啊。哎，来换床。
1: 哎，
0: 你从今以后啊，就是老三啊，许三立啊。
1: 这我跟亮亮同年，他比我还大几个月呢。
0: 他那心理年龄比恁小。
1: 哎，行，那就许三立。
2: 徐哥，搭把手。
1: 啊，待遇够好的呀！哎，这不是学校西门小卖部的吗？
2: 是啊，往里推点。我这不是想把生意做得更好吗？就为人租了这个，一天10块钱，卖了的算他们的，咱们要的是人流量。
1: 行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2: 这是好话吗？
1: 那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 吃你的吧，喝半天了。
1: 谢谢。
2: 刚有卖出去吗？
1: 没有。
2: 哎，为什么那一片生意那么好啊？
1: 卖球衣的呀，世界杯啊。
2: 世界杯？
1: 嗯。
2: 跟咱国家队有关系吗？
1: 问得好。奖励你一根雪糕。
2: 我不吃。
1: 我请客。
2: 我
1: 请客。哎，
2: 钱还没赚到就出钱了。
1: 一根雪糕几个钱啊？哎，你这个月学费，我倒是有个招啊。
2: 什么招？
1: 阿根廷。
2: 阿根廷。
1: 对。
3: 怎么还没有拍上戏呀？
4: 不是嘎叽的呀。
3: 男人，你说你这些年啊，你说，
4: 哎，你都这么大了，一点不能为妈妈分担呐、
3: 啊。哎呦，妈妈又供
4: 你吃，供你喝，供你去北京去闯荡，你说妈妈容易吗？
5: 妈。这里是北京，我是新人演员，我不容易上戏的呀。
3: 你说说啊，这些年
4: 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都花了多少钱啊？你别到了北京，你告诉妈妈这是赔本买卖。
3: 赔钱货？
5: 我不是赔钱货，你又要讲我是赔钱货？这我这个月房租付到月底，我就回惠州厂里上班去了。
4: 行了，最后一次啊。

0: 这种便宜，
1: 你看看，正儿八经出口转内销，昨儿刚从天津港弄进来了。哦，
2: 天津港啊，对呀，三十五一件，还嫌贵，一点都不贵。
1: 33码，33码，我拿不要。哎，我要，你也想卖球衣？
3: 嗯，而且只要阿根廷队。
1: 哎，真有路子啊！我工厂认识人，
3: 那太好了。嗯，
2: 只要阿根廷吗？
3: 这是咱们的主推单品，你们不知道。 今年大热门就是阿根廷，哎，马拉多纳，知道吗？
1: 马拉多纳听着跟马拉套一样。
3: 马拉多纳，哎，你们看，现在都这么多人买，咱们已经造晚了，想要一笔捞回来，必须要赶出手。上届世界杯，阿根廷是亚军，现在可憋着劲儿呢。
1: 那马拉多纳今年状态？
3: 起飞，这是您
1: 那个消息吗？韩乔生也这么说呀。韩乔生是谁呀？
3: 足球解说呀。
1: 那也那么小声干嘛呀？
4: 那边全国人民都知道。
1: 就是。
3: 我这不是看咱仨氛围到这儿了吗？啊，
1: 你看，
3: 学生球迷呢比较多，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只卖球衣，我保证啊，一夜回本。
1: 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是不是也得进去进啊？可以啊。
3: 我是卖女装的，
4: 那这挣钱的机会，姐就要错失了。
1: 哎，
4: 你姐是见钱眼开的人吗？现在立马给你打电话落实。
3: 好，
4: 谢谢姐。嗯，真的只要阿根廷吗？

0: 娘啊，咋了？苦了？哎，挨欺负了？我没戏呢。哦，没戏呢？我一看呢，恁都不用没戏啊，恁这眼角眉梢那都是戏。
1: 人你都能看得出来我身上带的戏，那剧组导演就是没眼光。
0: 嗨，这是。
1: 这是实戏没实中啊，没事儿啊，妮儿啊，恁知道这电视厂这每年有多少部戏吗？几十部嘞，这部不中，咱另一部中。
0: 好几部都没选上我一个。
1: 不是那意思，妮儿啊，咱这演戏的啊，这不能光盯着那个有词儿嘞啊，咱看看那个没词儿嘞。 是吧？咱想想那个人生啊，三万天嘞啊，关键是体验是吧？那体验没词儿的那实体，对吧？用那个上吊嘞，有活。
0: 你能不能想我点好的？
1: 有好嘞，是那咱有词儿嘞，咱演那个打仗啊，放枪嘞是吧？咱演那个伺候皇上啊、娘娘的那种，来娘娘。
2: 那这台阶太高了，能下来吧，娘娘，来下来，
3: 我下去，下来，来，快下来，
2: 哎，什么情况啊？
3: 老郭，你别人老心不老啊，你可是有家室的人。
2: 你说啥嘞？你这妮儿这实戏他没上，这我宽心嘞。
3: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就导演没看上咱呗，咱还没看上他呢。哎，
2: 这次不行，咱下次。
1: 对，
2: 这事儿啊，你得跟老郭学。你看郭老师，在电影厂门口蹲多少年了，演什么角色了，不也什么没演上吗？但是心态好，你看，白白胖胖。
1: 我那主要是那个腰不好是吧？不敢运动，是吧？
2: 有点心大，
1: 心大。
0: 多少年了呀？那我岂不是？
2: 那我不是更没戏了？
1: 妮儿，
2: 妹子，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人呐，不能跟上边比，你可以跟下边比啊。
1: 这说啥？
2: 你看电视住那些人，哪个心里边不憋屈啊？一个个的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 哎，那他也憋屈着嘞。
2: 我不憋屈，
1: 那咋不憋屈嘞？

0: 对，我也憋屈，我憋屈 啊！
1: 你憋屈什么呀？
2: 我
0: 憋屈啥？
2: 他那个老板来的时候哈，哎，他那个脸呢，冲着老板是这样的啊，这老板一回头，他那脸变成这样，是不是？
3: 别笑了，您看，
0: 下来吧，下来吧，
1: 我没事儿。你们俩是不是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啊？我要跳楼，我也不能死在这个院子里面。
2: 这看着怪危险嘞，那
1: 我就想看看这个天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还是妹子够意思，要跳咱不能跳这院里，上别院里跳去。你这样
2: 说啥呢？
0: 那个，我那儿有一冰镇西瓜，我把它宰了，咱吃西瓜，咱不在这儿晒着了。哎，
1: 我一会儿再下去吃，我在这儿再待一会儿。你们先忙，
0: 行，嗯，赶紧来啊！我去杀西瓜去，
2: 没事啊。嗯，别再哭了啊。
1: 忙去吧。
2: 你擦擦这泪儿。
1: 没啦。
2: 有啥事儿，跟叔说啊。嗯。看那吓得我这衣服这攥出这么多褶子来。吃西瓜啊。
1: 是吗？能卖两斤吗？你穿上。
2: 能卖，咋不能卖？
1: 是啊，
4: 就感觉
0: 我们就为他烫头，我烫完他把头剪了，你什么玩意儿？你
5: 直播开始了吗？
2: 刚开始，快！
0: 哎呦喂！你这衣服哪儿弄的呀？
5: 这我们进的货，
0: 满大街就看你们了吧？这太飒了，这
5: 那肯定啊。
0: 还有吗？
5: 哎，别动！现在阿根廷这么火，这外面卖一件都40-50呢。嗯。
0: 你们给我们要钱呢？
1: 不然呢？
0: 多少钱呢？
5: 进价。
1: 行，35。
5: 35是进价。
0: 35啊！疯了吧你啊！
1: 不要算了，来，
0: 我来一件。
5: 你来一件，
0: 我来一件。
5: 你要十号？哎呀，
0: 谁让我喜欢呢？你是不是？哎，我偶像啊！来，
1: 行，
0: 今年就看他了。
6: 胜利啊！我也想先来一件。
5: 那来一件呗，回头给钱。
6: 好。
5: 你管。咋的？
0: 他没见我有钱呢，给我来一下。
6: 先卖啊！
0: 谢谢郑总，给我演。
5: 赶紧，你也来一下。
0: 哎，有没有这风采？有没有那意思？
5: 好像打篮球。
0: 有没有那意思？
7: 我也来一下，给我也来一下。
5: 两件是吧？
7: 两件。
5: 好，来给啊。
0: 哦，来开始了啊！
7: 有需要找我们啊，管够。
8: 哎，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吧？
1: 真能卖。
9: 老徐啊，你赊我一件。
5: 赊你个大头鬼！你看你的球吧，
0: 你也来9号，你这有点像巴蒂斯塔。哎，你们俩喜欢看球啊？啊，
1: 现在喜欢看。
0: 行，有眼光，活该这钱你们俩挣。
1: 哎，我们那么多会员，是不是得借辆车去运营？
8: 有个自行车是会方便。
1: 借你一辆车，
0: 冲这衣服，车拿用去啊！
5: 冲衣服，
0: 好车，差一点儿。对，扶着。哎，好了，来了。
2: 好了，别动了，
0: 别动。哎呦！
6: 哎，你站着别动了，别站着吧。
5: 马拉多纳就他，
10: 不能一直在这站着吧？
6: 等着，你一会儿给撅折了。
9: 好了。
0: 哎，好多，有回放。
10: 躺下了，
0: 犯规，这得判界外球了吧？这不是判任意球了，这得
2: 咋晃班了？
0: 什么意思？嘿。哎，什么意思啊？
11: 太恶心了！

0: 对啊，我今天没课，店里忙不忙啊？
1: 还好，
2: 你学费不够了吧？我没想到一周要上好几节课。明天我去给你汇点，你别急啊。
1: 老师愿意给你加课，那是好事儿。
0: 不用，我呀，现在跟我朋友一起摆摊，挣了点钱呢。
2: 朋友？哪儿的朋友啊？
1: 北京的朋友。
2: 北京的朋友？知根知底嘛。
1: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位，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0: 我都这么大了，我自己能挣钱啊。
1: 我妈做衣服好看，我
0: 卖衣服，这叫母唱女随。
1: 对了，跟我一起住
0: 的女孩子啊，天天说我衣服好看，还说我审美好。我说这都是我妈的功劳。
2: 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不过呀，你不许累着。自己悠着点，知道吧？
0: 放心吧，你跟叔叔身体都好吗？
1: 我们都挺好的，你不用操心。
0: 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不要给我汇钱，你自己注意身体，跟叔叔问好啊。
1: 哎，还有，佳姐的电话什么时候装呀？
2: 快了，已经约了师傅，这几天就过来装，以后就方便了。你可以往家里、铺子里都打电话，有事儿及时跟我们说，知道吧？
1: 吃好点，注意身体啊！
2: 好，好，好，那你去忙吧，啊。
3: 家里啊，
0: 我妈，
3: 你跟你妈妈关系真好，
0: 也唠叨着呢。
3: 我要出门，跟崔哥见面，聊约见导演的事儿。
0: 那快去吧，
3: 那我走了啊，
0: 顺利啊，嗯。
4: 美人，出来2000块钱。我把铺子里的现金500块钱都给他汇过去。哎
2: 呀，不用，他还有呢，钱一个月一个月给他汇吧。女孩子身上钱太多，容易被人盯上。
4: 2000不够，他肯定缺钱不敢说。哎呀，
2: 够的，我算着呢。
4: 他手头宽裕，我心里踏实，啊，我就给他汇了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拿那个酒是勾兑的，是假酒，
2: 这不可能。
1: 人马导是酒仙，啥酒没喝过，我都尝出来是假的了。
2: 徐胜利呢？
3: 怎么了，妹妹？
2: 你们这么害我干什么呀？
4: 然而那酒是怎么回事？
5: 到底咋回事啊？
0: 这个事情不弄清楚，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2: 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马导一面，就一面。
1: 不是，你别为难我行不行啊？

0: 差不多了，宝哥，起锅吧。
1: 起啥锅嘞？着酱，不能急。
0: 熬得够香的了，等不及了。哎呦，妹妹回来了。
1: 嘿，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一脸笑模样，这是有好事儿啊？
0: 是啊，
2: 我马上要见导演了。
0: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
2: 你别激动，这八字刚一撇呢，这一撇可得稳住。
1: 哎，这就对了。
0: 别人的事儿我不激动，你的事儿我可太激动了。
1: 你看你肖申有进步啊。
0: 这是有进步啊，这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了。
2: 有你们给我撑腰，我想不进步都难。
0: 哎呀，
3: 哎，今儿吃啥？
1: 炸酱面。
3: 有我份吗？
1: 有啊
0: 有啊。
3: 好嘞，
1: 肖申，我跟您说啊，这见导演啊带点礼物去啊，这礼多人不怪了。
2: 我还想说这事儿呢，听说那个导演是个酒仙儿，但是我也不懂酒，这买什么酒比较好？
4: 肯定买汾酒呀，山西的。
2: 汾酒，
1: 要带就带最好的。
0: 茅台啊，
1: 茅台，
0: 嗯，茅台好啊。
2: 茅台多少钱？
0: 大概一两百一瓶吧。
2: 这么贵啊？算了，我为了艺术，买。
1: 但是你啥时候见导演呢？
2: 明天。
1: 那来不及了，现在商店都关门了。
5: 冉冉，你要买茅台送导演？
2: 嗯。
0: 你有路子？
5: 路子倒是没有，但我有两瓶。
4: 呵，你吹啥呀？你还有两瓶？
0: 你是有两瓶酒还是有俩瓶子？
4: 平时都不喝酒的人还有茅台？
5: 这啥？啊？
0: 哎呦，
5: 这啥？
1: 有啊，
0: 还真有。
5: 我本来背着也是要打算送导演的。但你明儿不就见他吗？那你拿着先用。
0: 是，你这酒量没人觉得是你自己的。
4: 怎么这么贵重的酒，说给人用就给人用了？
5: 我借他用。
1: 这要送啊，那就好钢的用在刀刃上，这省不得了。
2: 嗯，许哥，
5: 嗯，
2: 谢谢你啊。等我发了片酬，我第一时间就还给你。
5: 没事，
2: 我会在中央面前夸你。
5: 不用不用，
0: 妹妹。这事要成了，你想吃点什么呀？哥给你做。
2: 这炸酱面就挺香的。

0: 我刚吃刀宝哥做完呢，走吧，咱吃桌吧，走，妹妹。
1: 啥闷吃刀来着？
0: 我熬20分钟嘞，
2: 真能吹。
3: 宝哥，你下次少放点糖啊。
1: 咱不进屋了，咱啥？在这儿吃。
0: 哎，行，
1: 我给你拿捞面。
4: 姐，不对，爱卿赏爱卿黄金万两，宝马树皮，
5: 你可真行。
4: 姐，你快过来，啊，你看我，你看我像谁？
5: 啊，武则天啊！
4: 姐，这你都能猜得准，
5: 你演得好。衣服选好了没？
4: 我觉得每件衣服都很好看，每件衣服穿在我的身上都很美丽。小德子，快传朕的指令下去，给我摆上满汉全席。
5: 哎呦，来，好了，娘娘更衣了。哎呦，给你开心的。
4: 姐，我此时此刻我觉得特别开心。
5: 小心一点，开心是对的，以后开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4: 嗯，看看你觉得哪件好看？
5: 黄色的吧，跟你这个法式正好撞上。
4: 嗯，我也这么觉得，那我就听姐的。
5: 来，
2: 哎，等我一会儿，马上写完。
6: 很用功啊。
2: 嗯。哎。
5: 听说徐大编剧今天又助人为乐了。
2: 见导演挺重要的，我是真的希望冉冉能成功。
5: 感同身受了。
2: 嗯，是这么个意思。
5: 翁导演也快回来了。
2: 哎呀，我这还跟人家闹了一顿，这会不会受影响啊？
5: 否极泰来，知道吗？
7: 是，否极泰来。哎，
5: 最简单的支撑，好像最有用。
7: 是，最简单的支撑最有用。
2: 我跟着你一起挣打持久战的钱，也挺好。
5: 快写吧。
2: 哎，我刚写完一段，你看看怎么样？
5: 你们剧本我能看懂吗？
2: 这有啥看不懂的？这就是个故事，你看看。
5: 行。字儿不错。
2: 啥意思？就内容不行了呗。
5: 别说话。

0: 来了。
1: 哎，来了，快进进进进。
2: 好，
1: 来来来来，
0: 马导，嗯，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沈冉冉。哦，等等等等，等等等，您这手可是导戏的手，我来我来，您坐坐坐坐坐坐。导啊，那个冉冉啊，湖州人，戏还不错。
3: 你说不错就不错啊。
0: 哎呦，导，我就是话多，跟您说。
2: 马导，崔哥叫我过来，我第一次见您，也不知道带什么好，我就拿了两瓶好酒给您尝尝，请您多多关照。哎，
0: 这太用心了。
3: 这个，
0: 阿导，那个，那酒肉穿肠过，不犯毛病啊。
3: 这酒倒显得咱这菜寒碜了。
2: 嗯，那我再去买两个菜。
0: 咋那是问句呢？我跟你去。哎哎哎。我跟你说啊，冉冉，就这四个菜，那都沾了马导的仙气儿，山珍海味都比不了。
3: 你这嘴啊，再说下去，这菜都凉了。来，坐。
2: 谢谢马导。
0: 哎，导，那我就拿这茶杯了哈。哎，
3: 好。哎，来。
2: 谢谢马导。

0: 我来倒。先敬你一杯。
1: 好。
2: 祝马导身体健康，多拍好戏，多拿大奖。
1: 谢谢。真会说话，比你还会说呢。刚才看你喝酒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是怎么了？
2: 我没喝过这个酒，好辣。
1: 这个好酒啊度数都高。凉了，来快吃菜，吃菜。
2: 好，
1: 都凉了。来，别客气啊。来，
2: 崔哥，那马导演不是酒仙吗？他怎么就喝了一盅呀？他是不爱喝这酒，还是舍不得喝呀？
0: 舍不得吧。
2: 那他觉得我怎么样啊？
0: 你觉得呢？
2: 我也不知道呀，他在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提，我也不敢问。
0: 我知道。完蛋了！
2: 啊？
0: 你还不明白吗，冉冉？你拿那个酒是勾兑的，是假酒。
2: 这不可能！
0: 有啥不可能的？人马导是酒仙，啥酒没喝过？我都尝出来是假的了。
2: 那马导他还喝了一盅也没吐出来啊？
0: 哦，人还给你吐出来呀？啊？那想法怎么这么幼稚呢？啊？我跟你说了，人家是个导演，给你留着面子呢。反正这事儿应该是没戏了。那个瓶盖打开过，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给你的肯定是假酒。
2: 不可能，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0: 谁不是那样人呢？啊，你太单纯了，冉冉。不，你还记不记得马导跟你说过啥？让你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提醒你啊。
3: 那这回，我是不是没戏了呀？
0: 这，别哭，那个角色还没定啊，就证明应该还有火星子啊。
2: 不能就只剩火星子，你得帮帮我，就把这火燃起来呀。
0: 咋燃？马上叫假酒啊。
2: 我一定要把那个坏人揪出来，还我一个清白。徐胜利呢？
4: 我在啊。
5: 怎么了，妹妹？
2: 有酒味儿，你们都脱不了干系。
5: 什么酒啊？
2: 张嘴！
5: 什么酒？
2: 你给我张嘴！
5: 啊！
4: 我刚吃了蒜，六瓣。
2: 你也给我张嘴！
4: 哎，你这我就吃了点辣酱，我。
6: 我刚吃了臭豆腐啊。
4: 咋了，小沈？有事慢慢说。哎，你见那个马导咋样啊？
2: 你们给我的那两瓶酒都是假的。
4: 啥？啥？
5: 什么酒？
4: 啥酒？
2: 徐胜利给我的两瓶酒都是假的。我现在导演也得罪了，戏也演不了，我这辈子都被这两瓶假酒给毁了。我还不如不送那两瓶酒呢。

0: 我当时导演，我什么戏都别想拍了。不会那么严重吧？啊！算了吧，我说话说的再好听，到头来哪里家教给导演？人家肯定觉得我是故意的。那这个事情不能怪你啊，你跟导演好好解释解释，啊？那个徐胜利是不是故意的？
1: 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姐，你向着他。你放心，姐一定把人给你揪出来。
2: 庄庄，你把门打开，冉冉还在那儿哭呢，她在那边哭的难受，我这边心里也难受，你让我过去安慰安慰她。
3: 庄庄，
2: 那你帮帮老郭，他上岁数了。
3: 前列腺不好，要上卫生间，
2: 能啥嘞？不是，憋不住了，壮壮啊，这憋不住了，快把门打开！哎呀，壮壮啊，不行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要不，你要这瓶里头带硝啊？
4: 你要不拿这个将就一下？
3: 疯了，头两天，这个种，
4: 这个不种，
2: 这可种，
4: 我给你找个更带劲儿的。哎，
3: 这个种，这个种，哎，怎么你的不中，我的就中，
4: 不是，这可不带劲，可不带劲，你们紧了得。哎，别挡着，哎，
2: 庄荣啊，
3: 把门打开
4: 了，
2: 别不住了，
4: 别死人了，
2: 把门打开吧，行了，别喊了，我们又没用，不能跟这耗着呀。
5: 郑港呢？等你呢。咋了？
4: 沈冉冉的事情。
5: 都跟他说了，别客气，别客气。哦，我买了点吃的，感谢大家最近的照顾。边吃边说，进屋。都在啊。
4: 啊，终于开门了！你能啥嘞？今天我就要一句话：冉冉的酒是怎么回事？啊？不说是吧？好，那就挨个上大刑。 从你先开始，
5: 不，等等，到底咋回事啊？
4: 你给沈冉冉的酒是假的，
5: 假酒？那不能够啊！我上国营店买的，我有收据。

0: 难道是被调包了？那更不能了，酒一直放在床底下，我都没拿出去过。那嫌疑犯在108跑不了了。咦，这咋回事儿呢？你先说。那我第一个被排除呀。我买酒是要送导演。
1: 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吧？我说老徐，你这东推西躲的，把自己撇得挺干净。求死，能同甘不能共苦，什么人呢？咦，能啥嘞？这都是一屋的啊，这半夜，大个儿，磨牙，是吧？说梦话都听得见，互相监督，是吧？这屋就没有坏人。
2: 哈，哎，要我头发？哎，
3: 到底是谁干的？
4: 冉冉的事儿，肯定不可能是我吧？
5: 也不是我。
2: 排除法呀，啊，那个进门先把自己排除了，啊，你说冉冉妹妹的事儿肯定不是你，也绝对不是你，那就是我了呗。行，
1: 一。

0: 您还承认了？
1: 哎呀，承认啥呀？这不就说句玩笑话吗？
2: 得亏你们不是官老爷，要不然得冤死多少人命啊！
0: 那狗头铡来！
2: 哎，对喽，保清天师。

给他查出来，好好教育。那查干啥去？上厕所。庄庄啊，回去跟肖申说啊，他这个好酒屌包案交给我，我一定给他查个水落石出。先放水去。嗯，放心吧，都说了要帮你查，肯定能查清楚。

0: 洗涮呢？啊！你这都给人打了包票了，你打算怎么查呀？抹着闷头呢。哼哼，你想好了？你笑啥？
1: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嗯，这是收纳挂墙了，干啥？
0: 咦，毁我嘞！
1: 喝过好酒吗？
0: 还真没喝过。
1: 我问了也是白问。
0: 有长没长？先打一杆子呗。
1: 先打我一杆子。

0: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啊！嗯，咋了？什么玩意儿？拉！一个偷酒的贼！
0: 什么贼啊？谁是贼啊？怎么回事？是不是偷酒了？这是啥？怎么还插管了？
1: 怎么回事？这个？
2: 坐下，贪败从宽，抗拒从严啊！说，
1: 偷老徐的酒，把真酒装到准备好的瓶子里，把勾兑好的酒放到原来的瓶子里。
0: 曹老徐，你应该改名叫曹老损啊！
3: 我动之前，我也不知道那两瓶酒是要送人的呀。我更不知道给冉冉，关键是你们想吧，那徐胜利那个酒量啊，那他床底下搁两瓶好酒，那不纯是占着茅坑浪费酒吗？我要是早知道，我肯定不能喝呀。
4: 你这人怎么还强词夺理？你说你还有理
2: 了是不是啊？
0: 你昨天是啥来？那偷啥都行，偷酒，那酒是不对，
3: 是不对。那我就是没喝过好酒嘛，对吧？那我都看见了，我忍得住啊。是酒我也喝了，我认，关键我也赔不上啊。那冉冉那边实在不行，
0: 画，我你看，哎，我这么多画，让冉冉挑一幅，他要是都不喜欢，我再给他画一幅也行，送给那导演，就跟那导演说，曹野一朝成名，那画不比一瓶酒。哎。不对呀、啊，我可没喝一瓶酒，我喝了也就小半瓶，剩下的啊，谁给我换成蓝药水了？啊啊！

0: 一码归一码，这是人干的事儿啊！你别得便宜卖乖啊！我这还有别的，你喝吗？你差不多行了。哎哎哎！小旭，嫩人说两句。
1: 徐正丽，咱俩的恩怨情仇是不是没完了？
2: 这话该我跟你说吧。
3: 另外一瓶酒呢？
0: 天地良心，我就拿了一瓶。
3: 就是说，有一瓶酒是真的。
0: 哎，对，有一瓶是真的，咱也不是那贪心的人呢。
4: 明天天亮，赶紧给我妹妹道歉去。
0: 道道。

0: 就差酒嘞，我再表个态啊，倩肯定到，这酒倒出来了，他是不是装不回去，早晚得我赔。早晚有一天我一朝成名，那我一幅画不得换他个十箱八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哎，嗯嗯这。
1: 酒可香，是真香。冉冉妹妹的酒，只有我能喝。我买的，撒手！撒手！
0: 一、二、三，
1: 睡觉。睡得着吗你？哎。
0: 这世界真是真小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下雨了吗？我在这儿找找感觉。啊，找感觉。啊。你平时就在这儿演出啊？演出，这海报都贴出来了。逍遥游。 北京歌舞团，我后面就考这团，这首席带 solo 的。<笑>什么叫
2: solo？
0: 没什么 solo 呀 ，solo 就是一场演出，中间单独有我一段，那所有观众都看着我，那所有灯光都唰唰唰唰唰着我。<笑>
3: 下雨了，没带伞吗？我带了，咱俩一块儿走，你等我啊。

0: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没事儿，这样挺好。其实我经常坐公交车看北京的风景，每次看都有不同的一面。
1: 我虽然是北京人，像这样了解北京。

0: 的时候并不多。
1: 你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0: 你想过我呀？

0: 我其实还挺感谢今天这场雨的，要不也没什么机会能让你了解我。我们家是开饭店的，准确来说是小餐馆。我上高中那会儿就总打架，调皮捣蛋。 后来我就不知道我这脑子里哪根筋抽筋了，非得想学这萨克斯。家里不同意，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妈去新街口，就把这个萨克斯给我带回家了，让我觉得特别惊喜。你爸妈对你挺好的，确实挺好的。能找机会带你去我们家。
1: 吃顿饭。我爸，他是搞运输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就天天加班跑车。 他呢，从来不会在外面过夜的。结果夜里返程的时候就出车祸了。

从我家到北京得坐半个小时的公车才能到线上，然后再坐大巴到上海，再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北京。你知道吗？我活了22年，才看到的风景，只是你寻常日子里的一个夏天。

0: 我给马导打过电话了，也跟他说了，那瓶没开封的酒是真的。
1: 马导怎么说的？
0: 他说，就当真的吧。
1: 可是那瓶酒它就是真的。
0: 可你说没用，他是马导说才行啊。
1: 崔哥，我想跟马导再见一面，我要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0: 马导不会见你了。
1: 那我那个，那戏。
0: 冉冉呐，这戏啊有的是，咱再等等好不好？
1: 崔哥，我求你了。
0: 是 我这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 崔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马导一面，就一面。
0: 不是，你别这样，让人看到不好。不是，马导都说不见你了呀。
1: 那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0: 这不是一顿饭的事儿。
1: 那就两顿、三顿、四顿。
0: 拿我当饭桶了？不是，你别为难我行不行啊？
1: 我这钱给你，我虽然不多，但拿去买烟。
0: 你该买啥烟？拿我当啥人了？我当啥？拿我当啥人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缠的呀！
1: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别哭，别哭。这让熟人看着你，我咋地你了呢？

0: 然然啊，真的，你上辈子绝对是我亲妈，真的。
1: 哟，徐哥换新车了
2: 啊？
1: 生意兴隆啊！
2: 哎，谢谢啊。
3: 我在里面等你半天，你在这儿呢？哪来的？
2: 我新买的呀。
3: 新买的
2: 啊？咱也不能每天和小东北借车呀。再说了，你看我把后座都空出来了，你也不用每天挤公交了。
3: 刚赚点钱就花掉，
2: 这不也更方便吗？
3: 那走吧。
2: 走。哎，你上来。
3: 来。
2: 你抓紧了啊。
3: 行。
2: 走起。
3: 小心。
2: 庄主，给我下来。
3: 放到你酱脏那边呢。
4: 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2: 这谁啊？
4: 啊，同志你好，我是庄庄的男朋友。
3: 康顺银，不要乱说啊！
5: 就差一张低婚证。
3: 你先去吧，晚点我过来。
2: 哦哦。
5: 阿根廷谁呀？
3: 林西。
5: 林。
6: 早啊，庄庄。
5: 嗨。
3: 早，姑姑。

0: 哎呦，这半地下的，这怎么住啊？这什么味儿啊？臭鼓浪浪的啊！这能住人吗？你到底怎么找来的？你别忘了，我是保卫科科长。你跟踪我？
1: 怎么是跟踪你呢？我保护你啊！
0: 咱俩的事情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你是说清楚了，可我没同意啊！哎，我要跟你结婚这个事儿，我是认真的，好不好？你看看你。
2: 啊，这，你这住的这什么地方啊？跟老鼠窝一样。壮，你就跟我回温州，把那房都给你准备好了。
0: 你别难为我了，行不行？
2: 怎么是我难为你呢？现在是你的难为我呀。壮，就你离开这段时间，我一想到你一个人在北京，我心里头我都慌得很。
0: 我怕你吃不好，睡不好，再遇到了什么穿囚服的邻居，万一是坏人呢？
2: 不是我，到底要说的多明白，你才能不缠着我呢？你看，坐在阳光里的你多美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份美丽。壮壮，你就跟我回温州吧，那回去之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你看，我从温州来，这么远的路，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就这份诚心，不是谁都能有的，对不对？哎，咱俩可是订过婚的啊，金镯子、金项链、金首饰都给你了，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吧？
1: 那是你们家自己一厢情愿弄的订婚啊，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不是吗？谁知道你们搞这么一出啊？
0: 而且东西原封不动的已经还给你们了，你别说没收到。那上面可还有你的香味呢啊！
1: 不是我碰都没有碰过，有什么味道呢？
0: 庄庄，我现在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你别把我逼急了。
1: 你想怎么样？
0: 哎，你来北京找郑老师。 是我们家介绍的吧？啊，要不是我们家介绍，你能来北京吗？你别来了北京，你过河拆桥啊！
1: 是，我是感谢你们家，我也感谢叔叔阿姨，我感谢他们给我介绍郑老师。那我妈为了感谢你们，不是也给你们家常帮了很多忙吗？第一次见郑老师的时候，你也在，对吧？郑老师说过。

0: 给他介绍学生的很多，他不是谁都收，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他见了我，听了我唱完以后，他觉得我可以学得出来，希望我学得出来，所以才收的我，对不对？我没说错吧？
2: 是是是是你们家的面子，但学费是我交的呀，我一分学费没有少交啊。康顺仪，你别想再拿这个事情威胁我，没完没了。
3: 壮壮，我发现你怎么来了北京之后，你有点不太一样了呢？啊？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是不是穿球衣的？骑自行车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给你买汽车还不行吗？你喜欢什么车我买给你。
0: 出去！
3: 菠萝奶滋行不行？
0: 出去！
3: 我不出去。你干什么？
0: 出去！
3: 我不出去！
4: 丢不丢人？
3: 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5: 啥回事？
3: 我不出去！干什么？你给我不要了！
5: 听着像庄庄的声音呢。庄庄不跟胜利去卖衣服去了吗？是啊。
3: 庄庄，你这干什么？你推我干什么？不是，庄庄，你把门打开。哎，你这近水楼台的，都跟癞蛤蟆不认我说是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庄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穿那个阿根廷球服的，那肚子里头装的什么花花肠子？哪天把他套出来，我给你做饭菜。
6: 他急眼了
3: 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个吵着你们了哈、啊，来，抽根烟，我是庄庄的未婚夫，吵到你们休息了啊，抽根，实在是不好意思，来，赔个不是
5: 啊，
3: 赔个不是啊，
5: 没意思，
3: 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抽根烟
5: 啊，不用，
3: 不，拿着送人吧，对，庄庄以后啊，保不齐的麻烦你们，到时候就多照顾啊。来，抽根烟。
5: 我是上班去了。
3: 哎呦，这好奇怪的人啊！来，帅哥，抽烟。
7: 你谁呀、啊？
3: 我是庄庄的未婚夫，以后庄庄啊，麻烦你们多照顾。抽烟。
7: 什么就做盘菜呀、
3: 啊？啊，
7: 弄卤煮呢。
3: 哼。嘿，这个地方住的人都好奇怪啊。
8: 蝴蝶飞进。哎，
9: 温州话临死是啥意思啊？
0: 临死？
9: 临死？哦，
0: 邻居。
9: 邻居？
10: 嗯。你有邻居是温州人？你别说啊，我们温州人就是厉害。
9: 庄庄就是我邻居。
11: 哎，小薛啊，庄庄怎么成你邻居了？你们俩吵架了？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冗长，太冗长，废话太多。你写的这是小说，这不是剧本。
2: 这一杯我干了啊！冉冉的事情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3: 这事包在我们身上。
4: 要是那个导演啊看不上我的画，那是他审美有问题。
5: 导演，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一幅画。
6: 我不喜欢。
7: 完，都是你给留下的印象。
8: 啊，行，赖我。
2: 要不那边先撤摊吧。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头里，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头里，生活更美
11: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你今天能帮他，明天也能帮他，你能帮得了他一辈子吗？
1: 我们只要一直在一起做工，当然能了。
0: 欧阳天晴，我知道你能干，会干，也仗义。高看你一眼，才把你叫进我屋里来的。记住我的话，从明天开始，不许再帮何小婵。出去吧。
2: 天晴，七姑娘是好意呀。
1: 我怎么不觉得？
2: 小婵本就不在名册上，七姑娘之所以让她留下，不就因为昨天她那番话吗？哎呀，可现在看来，她就是个会耍嘴把式的，哎呀，一点苦都吃不了。可这样不行啊。
1: 可我不是帮她分担了吗？再说我俩平均干的不比别人少的。
2: 哎呀，我也是跟七姑娘这么说的，结果七姑娘还是骂了我一顿。怪我做事想得不周全，我今天早上就不应该让你替她分担。
1: 为什么？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我帮帮她怎么了吗？
2: 你是帮她了，可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当然他们心里都会敬重你，可她呢，日久天长，所有人会瞧不起何小婵的。你让她在心中怎么立足？我也是听七姑娘这么说，我才想明白。虽然说我们都是女人，但谁不想成为让别人竖大拇指的女人？你再帮她，就是害她了。
1: 啊，明天你也不能帮我了。嗯，我真是恨我自己。你说太阳这么毒，红头巾的活这么苦，我过饭来干什么？我真糊涂啊我。你后悔有什么用？来都来了。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吃这样的苦，一天五毛半，什么时候才能熬成人上人啊？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嫁人算了。
3: 嫁人？一辈子像你妈那样？
1: 那不行，我阿妈有干不完的活。家里做完做外头，外头做完做家里，我阿爸喝多酒还要打骂。
3: 是啊，
1: 要嫁，我要嫁个好男人。这女人呐，嫁个好男人就是好命，嫁个坏男人就是坏命。
3: 这叫什么话啊？男人怎么就成了女人的命了？凭什么？我不认。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一辈子不用看男人的脸色，这多好啊！
1: 好是好，可我实在跳不动了，这肩膀也太疼了。
4: 谁喊肩膀疼的？
3: 英姐，
1: 英姐，
4: 明天多带一条毛巾垫在肩上会好很多。不过就三五天的事，挺过去就过去了。
1: 英姐，你说我能挺过去吗？
4: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比你挑的还少呢，没少被工头骂。我今天看了，你不是挑不了馒头的，你就是没挑过，不会使劲儿。
3: 英姐放心吧，明天我会好好教她的。
4: 那就好，有个好姐妹一起上工，小婵你有福的。我四处找你们，就猜到你们在这儿。这里倒是挺凉快的，但是在这干噎饭没有水，吃得下吗？嗯，
1: 谢谢英姐。
4: 啊，还有这个，这剩下的都是你们俩的。
1: 腊肉，好香啊！
3: 英姐这
4: 每个人都有，你俩。

0: 吃吧，啊！
1: 谢谢英姐。
2: 原来开工有腊肉吃，我们俩上来早了，差点错过。
0: 来，你快尝尝，
2: 可香了。
0: 这一天可把我饿坏了，今天这碗饭我一粒米都不剩，明天我非得把桶挑起来。
3: 行，你多吃点，明天好好干活。
2: 真香。

0: 阿良，那这个工地上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行不行？哼！一二三，没事。接过。
1: 我借过。阿强哥，您大度，何必跟一个小丫头计较呢？你就别跟我说这些废话。
2: 他昨天把小头家给打了，害得我连夜给他修的厕所，啊，这个小丫头就觉得他了不起了。阿玲，我告诉你，从今天起，只要是他，就得比别人多加分两。你们看，女厕所，昨天晚上连夜搭盖的。
3: 呀，这小头家说话还真算数，而且人也蛮帅的呢。
4: 你不会看上人家了吧？去你的！我哪敢做这梦啊！谅你也不敢，
5: 这可多亏了天晴。哎呦，英姐，你就别笑我了。玲姐昨天都骂过了。
4: 玲姐帮七姑娘戴姐妹，自然是要严厉，可她心肠好着呢，知道谁对谁错了。
6: 何小婵，
4: 妈，你昨天装的挺像啊！
6: 我装什么了？
4: 装的挑不起来，馒头就是为了少干活呗。
6: 啊、
5: 我没装啊，
6: 没装，你今天一下就挑起来了。
5: 嗯，那还不是因为我昨晚吃了腊肉，天天吃腊肉，我天天能干活。
6: 腊肉饭，那儿吃的？
4: 啊，英姐不是所有人都有吗？
6: 阿英，你买了腊肉，不请老姐妹们吃，专门讨好新来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再说了，他们能念你好吗？阿贵啊。
7: 阿英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她用讨好新姐妹，她是怕新过番来的姐妹头一天上工不适应，累了一天回去没有胃口，吃不下东西，身体都熬坏了。所以呀，阿英是花自己的钱买了好吃的给大家分的。阿贵，你是老红头巾了，怎么还挑上眼了？我跟阿英那是同一趟船过番来的。我吃一块腊肉了，我说什么啦？阿贵不就是爱挑眼吗？她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当没听到。<笑>英姐，你俩这是干什么呀？不就是块腊肉吗？爱吃咱们之后再买啊。好啦好啦，看着天啊，怕要下雨了。工头说了，让咱们赶在下雨前把所有的沙灰运上去。姐妹们，快点吃饭吧！啊，
6: 对对对，快坐下吃饭吧，吃饭吃饭。
4: 阿英啊，这新来的也太慢了吧！这下午我们的人都比他们多跑两趟了。
6: 阿贵，你算那么清楚干嘛？
4: 那我刚来时哪个不跟我算得清啊？
6: 行行行，那你们老的一会儿少上一趟，成吗？
4: 那不行，明知道要抢功，谁稀罕歇着？你们几个新来的听着啊，都给我注意点儿，别偷懒，动起来啊！看什么看？

0: 天晴，差不多了，装满点，省得让人说闲话。给我也多加点吧，
1: 李姐。啊，给我们两个也多加点吧。一会儿要碰上阿贵，我们得把胸膛挺起来，别让他以为我们真偷了懒似的。
0: 好，
2: 美花，
0: 我腿真有事了。
2: 有剑道干嘛非绕远啊？要是走近处的楼梯，不就快了吗？
0: 小翠，你刚刚说什么？
2: 我没说什么。
0: 上去剑好多，不是抢攻吗？为什么不走这儿啊？
2: 也是啊，那个阿贵就会凶人，一点脑子都没有。他不就比我们早来两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找到了近道，以后他要跟着我们屁股后面来。从小就你有心眼儿。
3: 站住！
1: 大姐，麻烦让让啊。
3: 你们怎么走这里啊？啊！阿青给了你们红头巾，没跟你们说过规矩吗？还有阿玲、阿英、阿贵都干什么去了？
4: 他们红头巾
5: 什么时候有过规矩？
4: 就是，你看这一个个脸白没戏，哪里像是干活的？
1: 各位大姐，就是走错路了，麻烦你让一让，让我们过去。下一趟我们就不走这个楼梯了，行不行？
3: 走错路了，原道回去。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规矩就是规矩。
0: 姐姐们，你们看，天马上就要下雨了，我们就是想快一点，你们干嘛为难我们呀？
3: 想快一点，那就是你故意走我们的路了。
6: 赚钱快的地方有的是，妓院你怎么不去啊？
7: 你怎么说话呢？我们不过就是走错了个楼梯，你说话这么难听干什么？
6: 可你们说话都是给脸了，再不下去，我就打你们下去！
8: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7: 你们打我一个试试！我告诉你们，我们红头巾可不是好惹的，你们蓝头巾不过就二三十个人，要是真打起来，我们两个红头巾打你们一个！
3: 哟呵，看来你不是走错路了呀。你是故意挑事来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打你了，我看看那个阿七阿玲谁敢

0: 金枝姐，对不住啊，他俩没跟上，肯定是累得头都晕了，走错了楼梯。
1: 这可不是，人家说了，就是为了快。
0: 那就是怪我了，我没教好。
2: 你教的挺好的。他说了，你们红头巾人多，两个打我们一个呢。你们红头巾可不好惹呀。
0: 你这是哪儿的话呀？
2: 他说的，就是我说的，怎么了？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快给金枝姐认错。
2: 没有话，我错了。
0: 大声点，不知道叫人啊。
2: 金枝姐，我错了。
0: 金枝姐，你看他都认错了，明天我跟阿玲拿着凉茶去给你们赔罪，你就让一让，让他俩上去。
2: 原道返回。
0: 金枝姐，你知道这上山容易下山难，你这边的楼梯又比我们那边要陡一些，他们俩又是新来的，挑着满桶的沙灰，这下去恐怕有点难吧。
2: 这关我事吗？啊，
0: 好，天晴，你把小翠的接过来。梅花，你的给我。
2: 不用，我自己挑得下去。

0: 姐，踩钉子了。没事，扎着脚了。你们不用管我，强着头下去。一步一步啊，慢点，慢点，去吧。
1: 哎，宁姐，
0: 宁姐，
1: 是，
0: 我。对不住了，金枝姐。
2: 都散了，散了，散了啊！都干活去吧。
1: 慢点啊，慢点，英姐。
0: 楚儿，没事。
3: 你们两个好死不死的啊！干嘛去招惹那个金枝啊？说，为什么走那边楼梯？谁的主意？
2: 阿贵姐。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送英姐去医院，其他事回来再说吧。
0: 不用去医院了，就扎个钉子嘛，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这怎么行呢？小婵跟我说的那钉子上有锈，很脏的。我在老家的时候，就是有人在工地上扎了脚没送医院，结果这人就没……
4: 哎呀，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5: 爸妈刚该早先讲过，就扎个钉子，你说什么死人的事儿啊？
0: 哎，别别别别。
4: 岁岁平安，富贵为王，英姐不会有事的。
6: 都围在这里干什么的？啊？偷懒呀、啊，是不是？是不是偷懒？
7: 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下雨之前把料运上去，怎么回事啊？
8: 你们这帮红头巾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0: 强哥，大家不用担心我，我没事的，都干活去吧，去吧，去吧，
7: 滚，干活去。
0: 英姐啊，
4: 英姐，
0: 你俩也干活去。去吧。
6: 快点！就
2: 我们没有偷懒，是有人受伤了，需要送医院。
6: 送医院？
2: 对。
6: 从上面掉下来了，脑袋也摔烂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太严重了。那我得看看。
0: 在这儿。
6: 这有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啊。
2: 这脚上扎的钉子好大一个洞呢。
6: 扎个钉子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上医院需要花钱的，自己不小心扎了脚，难道让我花钱送他去医院啊？欧阳天晴，我告诉你啊，别以为小偷家给你修了厕所你就了不起，你现在赶紧给我干活去！你要不干活，你看看我的力气！
0: 哎呀，干什么呀？天晴，天晴，天晴，快点快点，走！
9: 扎脚了，也是你们红头巾？
0: 是啊，是我们的英姐。大钉子扎穿了脚啊，
9: 还能走路吗？走去看看。
0: 好，那边
6: 小偷家可千万不能再给他们脸了，昨天刚给他们修完厕所，今天又要给我们花钱送他去医院。
9: 就是没个门板
6: 啊，
9: 快去啊，能抬人的门板。
0: 门板
6: 我不聋，借光。
0: 在这边。英姐，
9: 这是干什么？
0: 怎么惊动小头家了？
2: 英姐，你这么打不疼吗？会打坏的，
3: 再疼也得把血水打出来。我上回就是这么做的。哎呦，你是力道不够，来给我忍着点啊。
9: 把血水打出来有一定道理，但是还是让医生看看。
2: 对啊，
6: 门板来了，
10: 来了，
9: 快点快点，
10: 来了，
9: 坐上去，让他们抬你去医院。
0: 不用了，这点小伤犯不着。
2: 这哪是小伤啊，小头家已经答应了亲自送你去医院，小头家会英文的，会跟杨大夫沟通的。
0: 天晴，怎么能麻烦小头家呢？英姐，
11: 小头家，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不去医院了，豆腐状还有金疮药，再说了，在工地上扎脚的也不是第一回了，回去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6: 就是我还以为你们红头巾都不懂事呢，原来就你这个新来的太娇气。你这么娇气过番干什么？

0: 嫁个老爷在家享清福好不好？
1: 哎，你这哎，天晴，小头家，不好意思了，强哥，刚才我们是耽误了点时间，但是您放心，下雨前所有的料都会运上去的。嗯，天晴，你照顾阿英啊，这是钱，你拿着，你们坐电车回去啊。阿贵，走，开工，赶时间。
2: 我去了，
1: 一定要照顾好阿英啊。英姐，小夏，谢谢小头家，
3: 慢点，
1: 小心点。
0: 小头家，你看这天要下雨了，别浇着你，我们也走吧。
1: 是啊，扎了，扎得很重，大钉子把脚都扎穿了。
4: 你是最稳重的，你怎么会？
1: 就是都说我稳重嘛，这才大意了。
2: 你先送他回房间，把脚洗干净，等着我拿清创药来。
1: 哎，英姐，干嘛不跟齐姑娘说实情？啊，美花和小崔又不是故意的，齐姑娘要是知道了，一准要骂他们，何必呢？

0: 这鞋底也磨得太薄了。你家里也没有人，你又不用寄钱回去，为什么不换双新的？
1: 都说大意了吗？七姑娘，你就别埋怨我了。
0: 静晴，把这水倒了。七姑娘，
2: 有事啊？
1: 对，
2: 去我屋里说。
1: 行。七姑娘，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以前在老家工地干活的时候，就有人扎了脚，没当回事儿，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
2: 嗯，是有这么一种病，我听说过。兴州的工地上也因为这样的病死过人的。
1: 那你就应该立刻送英姐去医院呀。
2: 阿英告诉我了，说你找了小头家，可结果呢？她不还是没去医院吗？他呀，就是觉得伤得没那么重，去医院不值当。
1: 不是伤得没那么重，说到底就是因为心疼钱，在工地做工挣钱少，英姐当然不舍得。七姑娘，你作为大家姐，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得管。你要是愿意出钱，英姐肯定去。
2: 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大家姐？
1: 不敢。只是如果是我，我一定会把姐妹看得最重，而不是钱。你出去。

0: 来接我一下吗？
1: 不好意思，怕你给忘了，等我一下啊。
0: 啊？不是，姐姐哥哥。
2: This is a beautiful house.
3: Beautiful house.
2: You're so clever.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今天的发音比昨天好多了。
3: 姐姐真漂亮。
2: Thank you. 不过，你要叫我白老师哦。
3: 我又忘了。
2: 你们今天又学了什
1: 么？白小姐。这家酒楼的点心。

0: 真的很不错，跟我小时候吃的是一个味道，所以带来给你尝尝。
1: 啊，谢谢。
0: 啊，还有肉干，这家店的肉干啊，有三种口味，每一种都特别好吃。我在欧洲最想的就是这个。
2: 三叔，他是我的。
0: 啊，你在说什么呀？
2: 你追我的家庭教师，不用先讨好我吗？
0: 一会儿白小姐吃的时候会分给你一些的。那我就先走了。
3: 人小鬼大。
0: 你怎么不等我去接你啊？

0: 白小姐，给你来送晚饭，谢谢。这个给你，什么？肉干跟点心，三少爷送的，应该不会差。
1: 三少爷是送给白小姐的。这一日三餐，府上安排的都很好，你看我的吃胖了。何况这肉干跟点心都不能放久，我知道，外面的东西，皇妈你是不一定吃的。 但可以给那些小大姐们尝尝。你怎么知道我不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上海来的吧？这里的点心虽好，可跟上海的比起来，味道你不一定喜欢。至于肉干嘛，我是怕塞了你的牙。
0: 白小姐真有意思。其实三少爷带来的点心和肉干，我都是爱吃的。我一看盒子。
1: 就知道他买的是哪一家，他小时候那些地方都是我带他去过的。那太好了，我就当借花献佛。白小姐，你连盒子都没打开过。嗯。
0: 为什么？
1: 三少爷非要送，我不好拒绝呀。但我要是吃了，金小姐会不开心的，那是二少奶奶的妹妹，我不能得罪。
2: 阿贵。
3: 你怎么了？你怎么还抹上眼泪了呢？我能不难受吗？多疼啊！可得注意了以后。
2: 注意注意。哎，喝点水吧。
3: 好，我喝我喝。哎，美花，你干什么去啊？
4: 我去给你洗衣服，以后你的衣服都由我洗了。
3: 还有鞋，我会做鞋，回头呀，我给你做双底子厚的。
4: 嗨，哪至于啊！
3: 不就是脚上加个钉子吗？你们这就把我伺候的跟皇太后一样了？你们做完工走路，我可是搭着电车回来的。你这么对我，我可不好意思。
5: 阿英，美花要给你洗衣服，小翠要给你做鞋，你就让她洗，让她做，不然她们心里不好受啊。
3: 不过，用不着这会儿洗，外面下着雨呢。你洗完了晾哪儿？
4: 阿贵说的对，快快快，放下放下。
3: 美花，你去街尾的那个烧腊铺砍一块钱的叉烧和烧肉回来。今天给大家加个菜。
4: 1块钱？那可是2天的工钱啊！哎呦，英姐，
3: 是我害你扎了脚，这钱得我出。
4: 这扎脚是我自己不小心扎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刚才那话以后别再说了，这钱嘛，赚来就是要花的。
6: 我跟你们不一样，不往家里借钱，我在乡下一个亲人都没有，这钱花不完。加菜是我说的，这钱啊必须由我出。嗯，
3: 那这钱我先收着了，等领了工钱还你。
6: 哎呀，哎，你们都别争了，天晴已经去了烧腊铺，他说今天的钱由他出。
7: 收摊了，明天再来吧。啊，这就剩下这些头尾，待会儿有几个老兄弟来找我喝酒，大家一分也就没了。
6: 大叔，你就卖给我吧，我就住豆腐庄，都是邻居街坊的。
7: 知道，你还带着红头巾呢。
6: 啊。

0: 行，你要多少钱呢？一毛还是一毛半啊？
1: 这些头尾我都想要，一块钱够吗？
0: 你是想请所有红头巾一起吃啊？
1: 是啊。
0: 你是新来的吧？
1: 新来

0: 蓝头巾，都怪我。这件事儿没有把利弊跟他们说透，所以那两个新来的……
1: 你别什么事都先怪自己。这是你的毛病，那个薛金枝是跟我同船过帆来的，他的霸道劲儿我能不知道吗？欺人太甚！
0: 明天我去宫廷。
1: 哎，别别，七姑娘。
0: 我们不是说好的吗？只要跟蓝头巾一起开工，你都不用去。今天是个小意外，以后不会了。他谁？
1: 是我，阿贵。进来吧。哎，阿玲，你在这儿啊？七姑娘，给你送饭来了。哟，
0: 加菜了，难怪外头那么热闹。
1: 哎，没有，天晴买的。
0: 他昨天吃了阿英的，今天就买了好多回来，虽说是头尾，
2: 可真不少，姐妹们都吃得到。天晴
0: 买的，你端出去吧。
1: 怎么了？
0: 他要是知道你端来给我，他不会愿意的。
1: 不会吧？
2: 不会的。
1: 七姑娘，我是小婵，天晴让我给你送烧腊来了。

0: 很疼啊。你坚持住，替我妹马上就来。
1: 怎么回事？齐姑娘，阿英，她怎么了？

0: 我让你去医院，你就是不听话，非说这要命的病轮不到你身上。现在倒好了，愣着干嘛？把他扶到我身上来。
1: 季姑娘，我们去哪儿啊？
0: 四排坡医院，钥匙。去我屋里，把钱都带上。
1: 哎。

0: 我打伞有什么用？阿贵，去找块大点的油布把鹰裹上。
1: 好。这怎么一下积这么多水啊？
0: 南阳就是这样，只要一下雨就积水，天一放晴水也就没了。
1: 七姑娘，要不我来背鹰姐吧，你只顾
0: 你算了，这一路上都得趟水过去，深一脚浅一脚的，我不放心。你到这儿来，把他这个脚拖住，别让雨水泡了伤口。
1: 七姑娘，把我放下来吧，我自己可以。
0: 你就别说话了，省点力气吧，早去医院何苦这样呢？
1: 对不起七姑娘，我之前好像误会你了。
0: 油布呢？
2: 来，
0: 快给我！
2: 七姑娘，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0: 别跟那么多人，没用，走。
1: 让一让，阿贵，

天早上我回不来，你带姐妹们开公安。宝宝乖乖，待会儿小鬼哥千万别找上云姐啊，算算病猫不会累我。云姐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0: 哎，怎么没见到那个叫欧阳天晴的？
1: 我不知道。
2: 哎，小偷家找天晴啊，我知道。哎，啊，我叫何小婵，我跟天晴一起来的，我们俩是好姐妹。
0: 她今天没来吗？嗯，
2: 昨天那个扎了脚的英姐，小偷家肯定还记得，夜里突然病了，送去医院了。
0: 严重吗？
2: 挺严重的，姐妹们都说，好像是得了那种要命的病。
0: 在哪个医院知道？
3: 肯英，出来。
4: Now.
3: Please, please, doctor. Please.
4: There's nothing more we can do now. I'm sorry. Spend some time with her. I'm so sorry.
1: 七姑娘。医生他说什么呀？

0: 我家，我想回家。
1: 咱回家，爹请。你先到医院门口拦辆黄包车。哎，
2: 欧阳天晴，
0: 小当家，
2: 昨天受伤那个是叫阿英对吧？她怎么样了？明白了。那现在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3: 阿英，这是我给他煮碗面线吧，不要钱。
4: 不用了，面线锅，谢谢。
2: 啊，谢谢谢谢谢，
4: 大哥辛苦了，
3: 谢谢。
4: 小头家，喝了这碗茶，你就先回去吧。谢谢你今天用黄包车送英姐回来。哦，
2: 我不急着走，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
0: 天晴，阿姨好像找你哦。

0: 我的脚是不是还很疼？
1: 没事，放心吧。

0: 天晴啊，你拍过拖吗？
1: 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
0: 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1: 也没有。
0: 现在没有，以后肯定会有的。
2: 莹姐，你是有喜欢的人了？
0: 有啊。
2: 在哪里啊？他是在老家还是在新州啊？
0: 我比你还小的时候就离开老家了，喜欢的人当然是这里的了。哦，
2: 他叫什么名字？住哪里？
0: 他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可以在哪儿看见他。我看这雨好像还下不起来，要不你陪我去看看吧。
2: 可是你的脚不行。
0: 没事，今天正好是个机会。
2: 英姐，今天要下雨，学校可能早就放学了。
0: 应该不可能吧？
2: 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0: 要不还是再等等。
2: 英姐，先回去上药吧，我找机会再陪你来好不好？
0: 看来学校确实放学了。我认识他已经是一年前了，那时我们干活的工地就在学校旁边，正轮到我回豆腐庄挑午饭。

0: 女追男隔层纱，既然他已经看上你了，那你就主动点。
1: 我们去里屋吧，这外面太呛了。
0: 不当小偷佳娘啊？
2: 想得美，哪有牵手叫烧鹅的好事儿？

0: 谢谢。从那以后，我就每天都想着他，做工想，吃饭想，睡觉也想。后来，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偷偷跑到这里来。天晴，你说，我这个。 是不是叫做厚脸皮呀，
1: 英姐？你是想去学校去看他，对吗？什么学校？去看谁呀？我回头解释大家姐，我现在立马就带你去见他。

0: 我能再借一下你的黄包车吗？这次不劳烦这位大哥了，我们自己来。
1: 当然可以，你看我留下不就帮上忙了吗？
0: 谢谢。好，停下吧。天晴，你去把那个老师叫出来吧。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我怎么叫啊？

0: 王老师，一会儿到办公室开个会啊。好的，一会儿过去。天晴，应该就是那个。是他吗？我去把他叫过来。去。天晴，你不是喜欢他吗？我去把他叫过来，你当面告诉他。
1: 算了吧，阿英是不想打扰人家。

0: 生命真的好无常，英姐就这么走了，连自己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1: 那是因为英姐没有你那么好的命。欧阳天晴，你说你长得也不比我好看多少，怎么那么招男人？
0: 你说什么呢？谁招男人？
1: 连小头家都看上你了，你还不够招男人？
0: 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1: 要不是看上你了，挨打能白挨？那天你没去工地，他来找你，我可听见他叫你名字了，叫得可亲了。
0: 别瞎说。
1: 那又不是因为你，他能把自己的黄包车借给英姐坐，他难道不知道那是快死的人吗？
0: 是该好好感谢的。
1: 那你明天就去。
0: 我心里一直歇着呢，只是我去找他，我说什么呀？我
1: 不用说，你就趁那几个工头在工地上的时候，你到他屋里，就你们两个人把门一摔，还说什么呀？
0: 你要死啊你！你说这种话你不害羞啊你？
1: 我没开玩笑，天晴。女追男隔层纱，既然他已经看上你了，那你就主动点。那个词叫什么来着？投怀送抱。那你以后就是小偷家娘了，你这趟南洋就没白下，我都要跟着沾光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0: 哎呦，你在那边好好的啊，缺什么少什么你跟我们说一声，姐妹们都给你送过去。
1: 阿英不能白死，我们红头巾和他们蓝头巾必须做个了解。

0: 小偷家娘，你干嘛这么快啊？又没人催你。我想多赶几趟，待会就能早点去见小偷家。想通了，要去投怀送抱了。再说我撕烂你的嘴。好，我再也不敢说了。小偷家娘。
1: 你不干活，你上这里干什么呀？我找小偷家。你又想怎么样？动不动就小偷家，小偷家的，你还知道自己是谁？
2: 小偷家，
3: 小偷家，
1: 你怎么来了？不正找你呢。
2: 啊
1: 啊啊！臭鱼仔，
4: 哎，
1: 别抽烟了，走，
4: 哎，
1: 赶紧上工地。
4: 好，来了，来了。
1: 啊啊啊！
4: 哎，小偷家，请进。我们去里屋吧，这外面太呛了。我怕。

0: 烟飘进来。
1: 哦哦，
0: 你坐坐。坐，喝杯凉茶。
1: 谢谢。
0: 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
1: 哦，是这样，我想请小头家帮忙买一些旧轮胎，不知道方不方便。
0: 旧轮胎？
1: 啊。
0: 做什么用啊？
1: 今天早上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伯穿了一双鞋，鞋底很厚很结实的样子，就是钉子都扎不穿的那种。然后我就问老伯，老伯跟我说他那个鞋子是汽车的旧轮胎做的。我就在想，如果工地上的姐妹们都有一双这样的鞋，那就不会再发生英姐那样的事了。
0: 早就听说你力气大，上次打人的勇气我也见识过了，没想到你还这么有脑子，这么热心啊，看来我是没找错人。
1: 嗯，小头家，你找我有事啊？
0: 我想提拔你在工地里面当工头。
1: 啊？我是女的。
0: 你不觉得咱们工地上正需要一个女工头吗？像强仔那样的，跟了我们余家那么多年，他那副德行，总感觉我们余家在欺负工人，我很不想这样。我觉得现在咱们工地上的女工越来越多了，有一个你这样的女工头挺好的。
1: 可是我是新人啊。
0: 那怕什么，我就是看上你了。
1: 谢谢小头家的好意，那个工地还有活要干，我先去干活了，那个旧轮胎的事就麻烦你了，谢谢。
0: 不是，哎，
2: 都慢点啊，每一步都踩稳了。放心吧，金枝姐。

0: 阿七，干什么呀？让开！
1: 阿英就是在这个楼梯上出的事，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0: 你想打架是吧？来呀，来！
1: 谁要跟你打架？我们现在要从这里下去，你们都给我让开！
0: 金枝姐，姐妹们，脚都给我站稳了，别再给我拿住了，砖头不能掉啊！别砸了自己人，
1: 不扔扁担是吧？行，我看你们能撑多久。

0: 快过来！你看，
1: 这怎么回事啊？七姑娘可真厉害，这下蓝头巾连摔带砸，得死几个吧？这算是为英姐报仇了。
2: 好样的，不愧是咱们的大家姐，真替姐妹们出气。抓紧时间！
0: 七姑娘真行，就是，要么说人家是大家姐。金之心，不行了，扛不动了，我跟你拼了！下面的姐妹们，躲着点砖头，我是不会掉下去的。我就算死了，我也拽着阿七一起死。金之心，
3: 七姑娘，来让，让一让，让一让。小头家知道你来了，让我请你过去，有事跟你商量。
0: 欧阳天晴，这儿没你事，滚开！
3: 不行啊，小头家还说了，警察马上就要来了，非你去不可。
0: 怎么办？七姑娘，
2: 看什么看呀？赶紧
4: 赶回去！
2: 去！
3: 哎，强哥，别喊了，我们大家姐就在这儿呢。小头家不是要请他吗？你过来请啊！
2: 这是干什么呢？这是。
5: 我知道了，强哥，好像是红头巾和蓝头巾较上劲了。
2: 这些臭婆娘，过去看看，
5: 走。

0: 们呢？怎么就散了？
1: 谁需要理他们？
2: 哎哎哎！便宜的，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0: 走走走，那我们去吧。
2: 哎，这好好干啊！
3: 没想到啊，坏事的居然是你！你现在就给我摘了红头巾，滚得远远的！
4: 啊，桂姐，你先消消气。我知道你们跟英姐都是最好的姐妹，英姐走了你们难过，我也很难过。可做事总要想后果的吧？刚才那不是一条人命的事儿，那万一真闹出人命来，警察是要抓人，是要坐牢的。那咱三水姐妹以后来新州还怎么找活干啊？
3: 你还好意思提三水的姐妹？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们三水女人从此以后不认你这个欧阳天晴，
4: 认也行，不认也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闹出人命来。
5: 你说什么呀？我们闹出人命，是他们，他们害死了阿英。
4: 但蓝头青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英姐会扎脚啊。那和今天的事儿完全是两码事儿。
3: 不是，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了？为什么替他们说话？
4: 我没有替他们说话，我是在说事实。我也没有忘了自己是谁。我很清楚，我能一过翻来有我活干，是因为我是三水妹，也因为有大家姐的关照。但万一这事儿真闹出人命来，那大家姐被抓了，其他姐妹怎么办？桂姐，你想过没有？
5: 天晴，阿英对你不错，你就不怕她晚上变成鬼回来找你吗？
4: 英姐是最善良的，我相信如果今天英姐在，英姐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们跟蓝头巾起冲突。英姐要回来就好，我还能跟英姐手拉手一起聊聊贴心的话。
3: 你就是说的好听，你现在就给我跪下向七姑娘认错。
4: 我不跪，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要跪？
3: 你七姑娘，

阿贵，你忘记了他已经攀上了小头家，有了靠山了。你现在敢打他，你是想害得我们全都被赶出工地吗？看来阿英的仇，我们是报不了。

0: 你怎么了？
1: 恐怕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得换个地方做工了。
0: 啊，不行，那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啊？那没人罩着我，我更要被欺负了。其实你不用走，也没人敢撵你走。
1: 说的好像这是你说了算似的。
0: 那可不一定啊，我已经告诉林姐了，你是要做小偷家娘的，让她掂量掂量，没准以后红头巾靠你才有活干呢。
1: 你怎么能这么胡说呢？
0: 那我不这么说，他们真让你摘了红头巾走人怎么办？留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怕。再说我说的又不是没影的事。哎，小偷家不是让你当工头吗？那你就去当啊，管着他们，看他们以后哪个还敢给你眼色。之后你再让我当个小工头，省得我磨得肩膀起泡，死疼死疼的。
1: 我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姐妹呢？我真倒霉。
0: 认倒霉吧，你是甩不掉何小婵的，何小婵这辈子都跟着欧阳天晴了。
1: 母鸡丑万雷。
0: 哎，你说对了，就不要脸，就不要脸，就不要脸了。
1: 不要脸是吧？我给你拆下来，我
0: 就不要脸，就跟着

0: 一个新来的，连七姑娘都不放在眼里，必须把她赶走，不然以后红头巾就不会是一条心了。
1: 本来我是很喜欢天晴的，阿英就更喜欢她了，可没想到我们说给阿英报仇，她却冒出来了。你说我们这以后怎么见阿英啊？
2: 她是对的。
1: 啊？
2: 今天天晴说的话句句在理，我心服口服。
0: 七姑娘，现在外面已经有人在议论，说红头巾的事情您做不了主，被一个新来的摆布，这样下去会乱的。
2: 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是天晴阻止，那才真的会乱。怪我，我一时冲动，差点就酿成了大错。
0: 不是，
2: 好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谁都不许为难天晴。
1: 那蓝头巾呢？
2: 我们三水姐妹全当看不到吧。我和薛金枝的仇是我们两个的事，我早晚会找机会跟她单独了结的。

1: 天之姐，他们昨天那么欺负我们，这口气就这么咽了。
0: 那你怎么办？他们那么多人，我跟阿七是有仇，但是那个阿英是个好人，你说扎个钉子，人就没了，我心里也不好受。走吧啊！
1: 处处遭白眼，这一上午连个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等我当了小工头，看我怎么教训他们。
2: 说什么呢你？我过过嘴瘾还不行啊？有你当姐妹可真好，被你连累也真够惨的。你说你就是个话痨，没人跟我说话的时候觉得蛮好的。好好吃饭，好好干活，等赚够了钱回三水给我爸盖房去。
1: 不当小偷家娘啦？
2: 想得美！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3: 谁扔的？烧鹅？真的从天上往下掉啊！来，天晴，哎，天晴，嗯，好吃，这都不知道是谁送的，你就敢吃啊？
2: 管他呢，扔我脚下就是我的，这装神弄鬼不吃我哪找得着？快吃，你吃一口，嗯，吃，嗯，
3: 香吧？
2: 谁说话呢？
3: 阿玲，嗯，那是谁呀？看着有点眼熟。好不好吃啊？啊，好像在码头见过。哦，那天接新人遇到的，是个烂仔。这么多天不见，你还记得你阿海哥？我从滨城回来，知道你们红头巾在这儿干活，我就过来了。怎么样，手好不好吃啊？
2: 绰合吧，还行。
3: 还有更好吃的，我明天给你买啊！哎，你晒黑了，我觉得你黑了更好看。
2: 上一边去，臭无赖，我告诉你啊，这是工地，你要再来跟捣蛋，我打死你。
1: 想让我走啊？你可以啊，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呗。
2: 那吃。
1: 怎么了？
2: 这臭无赖的孝顺不吃白不吃，赶紧吃，吃完赶紧回去。嗯，
3: 他叫什么名字？
1: 阿海哥，他叫欧阳天晴，我叫小婵。哦，
4: 欧阳天晴啊！哎，你以后不用叫我阿海哥，叫我阿海就行了。嘿嘿，我叫阿海啊，天晴阿海，好般配啊！天晴了，大海就好横船嘛，是吧？哎呦，
5: 姐妹们来吃烧鹅了，这烧鹅可香了，臭无赖孝敬呢。
4: 大家快分着吃，哎，
5: 姐妹们都吃过了，拿回去晚上吃吧。

0: 天晴
1: 啊，
0: 有麻烦吗？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追工地上来了。
2: 哎呦，真厉害啊，一下船就拍拖啊。
0: 阿贵，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天我在场的。
3: 你想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得先把这个无赖撵走。齐姑娘，麻烦你去请一下小头家，小头家应该能治这无赖。
3: 嗯，你的事小头家肯定会管，但是对付无赖就得找周头强。阿玲，你去请，就跟他说这个人我们完全不认识，让他撵走。
0: 好。
4: 姐妹们，开工了。
5: 好嘞。
6: 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各位姐妹们。嘿嘿，老婆。哎，各位姐妹们，叫我阿海就好了，以后叫我阿海就好了。姐妹们，哎，认识一下，我叫阿海。哎。多吃一点啊，叫我阿海就行了，叫我阿海就行了。哎，姐妹们，叫我阿海就行了啊。
7: 老婆，你信不信啊？你们的活都会干的。
1: 你别吃。
7: 哎哎，老婆，你今天干什么活呀？
3: 搬砖吗？
7: 我帮你吧，我阿海力气可大了。
1: 你再不走，我敲死你。
8: 哎呀，在哪里呢？
0: 啊，在这儿呢。他，就他。
9: 秃头强。
8: 哎呦，这不是阿海吗？哎呦，好久不见，又撞上
9: 了。阿强，我来你工地看我老婆，你就别管了啊。
8: 你老婆哪一个？我杨天晴。
9: 你这什么表情？觉得我眼光不好啊？
8: 不，好，
9: 那还不竖大拇指啊？
8: 竖。哎，
9: 陈哥。
8: 阿玲，你是什么大惊小怪呀？他是海哥，人来工地玩那是好事，你害得我连饭都没吃。以后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0: 哎，强哥，你认识他？
8: 阿海早就认识，但他追女孩我是第一次见，没想到是天晴。
0: 他是干什么的？
8: 以前也是混工地的，后来出去了。那我惹不起他，跟龙哥了。
0: 龙哥，
8: 龙哥，安祥山街龙王帮龙哥，那个林龙庆。
0: 龙王帮，
8: 阿林，你也来兴州这么多年了，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龙哥吧？
0: 我，
8: 嘿，哎，
0: 你别捣乱。
7: 来吧，我来吧。哎，给我路！
1: 哎，你不是阿海哥，不是
7: 老婆，
5: 阿贵姐，他把我担子抢走了，
10: 怎么没人给我们挑啊？
5: 我不是有意要偷懒的。
7: 老婆，你跟我说说话吧。
1: 哎呀，你闭嘴吧，烦不烦呀你？
7: 我烦吗？我不烦啊。
0: 小头家，就那个人。
11: 有点事，这边的事你们自己解决。
0: 小头家，
9: 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像小箱子？
7: 小箱子，
9: 哎，你现在怎么那么没有礼貌？我叫你都不回答我，小箱子。
7: 哎，老婆，老婆，你慢点走啊！我跟你说，那小子我认识，真的，我认识。
0: 戴佳姐，就是他。
7: 老婆，你等等我吧。
0: 阿海是吧？
9: 是我。
3: 谢谢你帮我们搬砖，这活辛苦，你请回吧。
9: 我不是帮你们搬的，我是帮欧阳天晴搬的。再说了，这活也不辛苦。你别想撵我走了，我是不会走的。我到时候就和那个猪头强说一声。哎，但是。今天我干活的工钱要给我老婆。
1: 谁是你老婆？我告诉你，我中意的男人得力气比我大才行。你不肯走是吧？行，那我们比试比试，如果你输了就不准再来工地，敢吗？
9: 好啊，那你就是秀才手机包输。
1: 我们比的是力气，不是俏皮话。
9: 好啊，那你输了怎么办？

0: 就不再是你臭无赖。
1: 就这？
2: 那不行，你叫我老公。
3: 哎，矮哥，你这赌注下得太大了，哪个女孩敢跟你比啊？
1: 那好吧，哎，你要是输了，晚上一起吃饭。
3: 哎，这可以，我替他做主啊。
0: 和小陈，
3: 但是得带我一起
2: 啊。没问题，只要是天晴的姐妹啊，我全请了，我还请得起啊。
4: 行啊，
0: 你馋你吃吃。哎呀，我是在帮你啊，你都说要比了，赌注不能吃亏啊。你上来。
5: 华海生，你是个男人，说话得算数，你输了就不准再来工地，你要再敢来我就见一次打你一次。
1: 开始吧。

0: 挑砖上楼梯可不容易啊，你小心啊！
1: 小心点
0: 啊！好吧，你慢点啊！
2: 你哪那么多废话，赶紧走吧你！

0: 你吃什么长大的呀？
1: 认输就赶紧走，别再来了。哎，你这么能干，你养我吧。
0: 老婆，你等我呀！
2: 哎，加油！别输给红头巾。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在这儿啊！我找遍了整个兴州才找着你啊！你没看到我和我老婆在比武吗？你别扰乱军心了，
1: 还比什么呀你？出大事了，帮里出大事了！怎么了？王科长，你赶紧回去，走走吧。
2: 什么？哎，这……哦，
0: 好，
2: 夫妇，老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是有急事，我们比赛先暂停，改天再比过。
2: 改天什么改天？谁跟你改天啊？你输了就得愿赌服输，以后不准再来工地了。

0: 我没说，我堂堂七尺男儿，我阿海，我怎么可能会输呢？
1: 走吧，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是有急事，改天我们再比过。好啊，海哥，走起走起，走了走了，改天改天啊！
2: 冲过来，冲过来，
1: 这也太能耍赖了吧！天晴，
2: 好样的，没给咱们红头巾丢人。
3: 那家伙要是有点脸面，以后啊，肯定就不敢再来了。
1: 没错。
3: 谢谢海天强。哎呀，他怎么会这么有劲儿呢？
4: 谢谢我吧，刚刚要不是我救你，你输的真的好难看啊！
3: 我根本就没输，他半斤我八两，我俩没什么不一样。
4: 海哥，你这是大鼓上安风扇，吹牛皮呀！切，老九，不错，现在会替大嫂说话了。
3: 去去去去，我看你就是中了邪了。什么大嫂？人家答应嫁给你了。我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欧阳天晴就是我老婆，跑不了。哼，
5: 跑不了。

0: 怎么了，碧华？金佳儿小姐怎么还哭上了？
1: 你今天就把那个家庭教师给我赶走，不然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姐姐。
0: 她招惹你了？
1: 没有。
0: 就是啊，你那个雪婷哥哥不是每天都开车带你出去兜风吗？
1: 他是带我出去了，他总是心不在焉的，吃到什么好吃的还都要带我来，我以为他要孝敬他妈呢，结果都是带给那个白薇的。更可气的是，昨天看中一瓶香水，他买了，我以为他是送给我的，结果
0: 送给白薇了。
1: 就是，他说那个香水淡雅，不适合我，适合白薇，气死我了！
0: 既然有这样的事，那我真的要解雇他。嗯，不过你要想好了，即使白薇走人了，你能拴得住雪婷吗？
1: 是啊，我雪婷和姐夫一样，见一个爱一个的，是不好拴啊。
0: 怎么扯上你姐夫了？男人就这样，三弟年轻，心思正飘着呢，你要是想拴住雪婷，恐怕也是吃力不讨好吧。
1: 那我怎么办啊？
0: 这一家之主是谁你不知道啊？你把老太太哄开心了，陆雪婷自然就得娶你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多陪陪老太太，就是不肯。
1: 我肯，只要能嫁给陆雪婷，你现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2: 那怎样才能把那个老古董哄开心呢？
1: 姐，你教教我。
0: 自从那天被南兰惊着以后，他这些天胃口就不太好，你煮他最爱吃的绍兴鸡粥给他端过去。
1: 煮粥？那我怎么会啊，我只会吃啊。
0: 我已经吩咐过了，灶上正炖着呢，你就给他端过去，谁知道是哪个做的。
3: 姐，你对我真好。
4: 黄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5: 这是送小少爷上学回来了。
4: 嗯，
5: 饿了吧？我给你准备点点心。
4: 不用不用，我不饿，我就是闲着没事来找活干的。
5: 你是教书的先生，这厨房哪有你干的活呀？

0: 哟，这家庭教师还有没有规矩了？跑到厨房来偷米吃来了。
1: 金小姐早啊，这陆家请我来教书是管一日三餐的，我若来吃也不能算偷啊。
0: 你这嘴可真厉害，怪不得要给我抢雪天哥哥。不过我告诉你，你的贼心思不会得逞的。我已经和我姐说了，她让你现在就收拾行李走人。哼，给老太太炖的绍兴鸡粥好了没有啊？
2: 正炖着呢。
0: 还没好，这太阳都升老高了，你们是不是偷懒了？洗碗了。好香啊！这不都已经熟了吗？黄妈，你是不是跟家庭教师讲闲话？你根本就没看粥啊！
2: 哎，怕是火候还不到。
0: 我自己都尝过了，早熟了。
2: 你这是？待会儿我会送到老太太屋里去的。
0: 不用，今天这粥本小姐亲自去送。哦，对了，你帮我好好看着这位家庭教师，免得他把陆家的好东西给偷走。

0: 白小姐，白小姐，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来，哎，往左边一点。哦，是吗？妈。 您这眼神可真好，在镜子里瞟一眼都比我看得准。哎呀，连瓶花也不会摆，真不知道你们金家的小姐是怎么教的。妈，碧华听说您这几天胃口不好，就取了个大早。 亲手给您做了绍兴鸡粥，
1: 他亲手
0: 啊，他是听我说的，知道您最爱这个粥，要不您尝尝。

0: 妈，碧华听说您这几天胃口不好，亲手给您做了绍兴鸡粥。
1: 他亲手？

0: 金二小姐竟有这份孝心。
1: 妈，碧华是我的亲妹妹，您是知道的，我们的妈去得早，所以在我们姐妹心里，您跟我们亲妈是一样的。
0: 金二小姐挺有意思的啊，平日里见到我就像是黄花鱼似的，偷偷摸摸的就溜了。今天听你姐姐这么一说呀，我才知道你把对我的孝心都藏在心里了。
2: 啊，对对对，老太太，我的心里可孝顺您了。
1: 妈，我嫁进陆家的时候她不是还小吗，每次来家里做客我都叮嘱她要守规矩，所以见着您啊有些怕才躲她。妈，这粥啊从厨房端过来应该不烫了，您快尝尝。

0: 好喝吗？
1: 妈，怎么了？是不合你口味吗？
2: 这米怎么这么硬啊？是想把我的牙割掉吗？
1: 是碧华做的不够好，她这也是头一回做，您可千万担待啊。
2: 我说什么了吗？我这不是担待着呢吗？
1: 碧华，你快去厨房重新给老太太再煮一碗。
2: 还重新煮啊？那得熬够火候。
1: 妈，您放心吧，这回一定。
2: 那不得到中午了？为了这碗粥，我还不吃中午饭了吗？
1: 那
2: 算了吧，我也不指望你们金家这个破落户调教出来的二小姐能为我煮出什么顺口的粥。
1: 妈，您千万别生气，碧华以后会注意的。
3: 老太太，您的粥我能给您送进来吗？啊，
2: 进来吧。你是谁呀？怎么会在我家里？

0: 回老太太的话，我叫白薇，是二少奶奶给小少爷请的家庭教师。
1: 那你就展元什么？
0: 我帮小少爷补习英语。

0: 白小姐，想必这碗粥是你给我烧的吧？
1: 不是我。
0: 那是谁呀？
1: 其实这粥是金二小姐弄的。刚刚我去厨房时啊，正见她忙得不亦乐乎，想必是怕您饿着，着急给送过来，又正赶上别人给二少爷盛粥，就拿错了。这不，厨房才发现，就让我帮忙给您送过来。
2: 谢谢你啊，白小姐。妈，您看我说嘛，碧华明知道您牙口不好，怎么会把粥煮得那么硬呢？这原来是拿错了。碧华，下次不能再这样粗心了啊。
3: 啊、哦，是。
4: 哎呀，我不是着急了吗？
0: 金二小姐，看来是我错怪你了。你的手艺还不错。
4: 老太太，您爱吃，我明天还煮给您吃。
0: 哎，行了，现在没你们姐俩的事了，你们俩下去吧。白小姐，你是哪儿的人呢？
1: 上海。
3: 哦，侬啥人啊？
0: 怪不得你讲话那么亲切。
3: 侬也是上海人啊？
0: 这不嘛，到了南阳，遍地都是福建人、广东人，平时想找个上海人说说话都没有。
3: 哎，侬快同我讲讲，你在上海哪能啊？
0: 现在没你们俩的事了。你看，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同乡，想说会儿话，你们俩就这么听着，有意思吗？
2: 啊，行，妈，那我和碧华就先下去了。
0: 去吧。白小姐，你也坐。给白小姐上茶。你们俩也下去吧。
4: 是
3: 是。
1: 您多少年没回上海了？
0: 白小姐，刚才那碗粥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5: 白小姐，你刚刚看到了，金小姐给老太太送粥去了。她刚一走，我才发现盛错了。那锅粥是给二少爷熬的，这个才是给老太太的。老太太牙口不好了，喝粥喜欢煮得软烂的。白小姐，你能不能替我把这个粥给老太太送过去？
1: 可我来了这么久，一直还没机会跟老太太打个招呼。现在去送粥合适吗？
5: 合适。白小姐是极聪明的人，能不能继续留在陆家就看你自己了。
1: 听说您最近睡不好也没胃口，好几天没吃早饭了。刚才眼见着您把整碗粥都喝完了，我心里由衷的高兴。

0: 至于这碗粥是谁端来的，还重要吗？何况我一个家庭教师，随时会被解雇的。当着您和二少奶奶的面，我哪敢撒谎呀？白小姐说的话滴水不漏。你放心吧，以后陆家没人敢解雇你。那就多谢老太太了。
1: 你要是嫌金碧云给你的工资少，我也可以告诉他再给你加一点。
0: 不必了，老太太，不少。

0: 少爷。
1: 白小姐。对不起啊，我们家这客房的门设计有点问题，从里面可以锁上，外面却锁不住，所以刚才上来的时候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我待会儿跟黄妈讲，让她给你重新装一个锁，这样子我就不会发现白小姐不仅英文教得好，还是个艺术家了。
0: 啊，什么艺术家？喜欢随便画几笔而已。
1: 看来白小姐，你对南兰很感兴趣啊。
0: 也没有，就是她扮成白天女那个样子很特别。嗯，我看一眼就记住了。哎，这个神在别的地方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大嫂的确是很特别，而且她有很多种样子，有时候是西洋贵妇的样子，有时候会打扮成娘惹的样子，当然还有女游神，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每一种都很得体，都很美。
0: 可他杀了你大哥，你怎么一点都不恨他？
1: 出事的时候我其实正在海外，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再说了，大哥只是失踪而已，警察也没有找到尸体，还有人说什么大哥被大嫂熬了汤。
0: 熬汤？
1: 明显就是无稽之谈嘛，反正我是不信的。大哥在此之前也失踪过一次，一个多月，一家子人都急坏了，等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带着大嫂，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征得我妈的同意，所以我妈从一开始就对南兰有所偏见。
0: 什么偏见？也是因为门第配不上你们陆家？
1: 那倒不是，只是南兰家里发生过很多怪事，尤其是白天女的身份，我妈一直说啊，大哥被她下降头给迷住了。
0: 降头？
1: 嗯。
0: 你见过她用降头吗？
1: 没有，大嫂家里的家产那是遍布欧洲和南洋，可以说是家财万贯，有钱又漂亮的女人哪个男人不喜欢，还用得着下降头迷住男人吗？
0: 那你觉得到底是不是南兰杀了你大哥？
1: 白小姐对侦探也很感兴趣啊。
0: 那也没有，就是好奇嘛。
1: 那你刚才那个野字什么意思啊？
0: 我说过这个字吗？
1: 你说门当户对的时候。
0: 哦，小说看多了。现在上海很多作家都喜欢写这种爱情故事，里面的男男女女爱而不得，不就是因为所谓的门不当户不对吗？
1: 我就是最讨厌这句话了，我大哥二哥他们都深受其害，反正我是不会屈服的，爱情才是婚姻唯一的理由，所以谁都别想用门第观念束缚住我陆雪婷。哎，对了，我正打算去找南兰当面问清楚我大哥的事情，你跟我一起来吧。
0: 为什么叫我一起？
1: 我们有缘分啊。可你来了这么久我都没有尽过地主之谊，南兰的女神酒店在新

0: 都很有名的，我就请你喝一杯咖啡，你不会拒绝我的吧？
1: 那三少爷既然都这么说，我再拒绝好像就失礼了。
0: 那好，就今天晚上你给展元补习完功课咱们就出发。
1: 今晚？
0: 嗯，
1: 好。女

0: 小姐，理查德先生来了，在酒店的大堂里等你呢。
1: 那就让他等着吧，我还没想好穿什么衣服呢。桃姐，你去帮我选吧，我懒得费脑子。
0: 好的。您请。
2: Thank you。
3: 您的入住已经报好了，这个请。您在这边办个入住就好了。
2: OK。

0: 怎么样，对支票上的数字还满意吗？
1: 我本来还想跟女神讨论一下金额的问题，就没想到
0: 比预想的还要更多。
1: 是啊，这三年的南洋之旅居然画上了这么完美的句号，太感谢了，南兰小姐，你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
0: 合同的细节都已经讨论过了，那就在双方律师的见证下按照支票上的数字完成合约吧。
1: 好啊，南兰小姐做生意非常干净利落，敬佩。

0: 我的公司占比是65%，已全部转让了。那么我想知道，纳兰小姐怎么突然对建筑大楼这么感兴趣？
1: 我毫无兴趣。
0: 那这是为什么？
1: 你的股权占65%，那其他的股权是谁的呢？
0: 行州陆家，你们当地最有名的建筑商。
1: 管事的是谁？
0: 鲁雪桥，一个不怎么样的合伙人。
1: 那就对了。
0: 纳兰小姐，你收购我的股权不是为了陆家吧？
1: 你真聪明。
0: 那你和陆家之间有交情或是有仇恨？
1: 都有。

0: 故事说来话长，我想你没有兴趣听完，我也懒得跟你讲。好了，利扎德，祝你回欧洲旅途愉快。
1: 我这次来新州还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0: 什么？
1: 你不肯嫁给我？
0: 如果我肯，你敢娶吗？在新州，很多人都相信我是个女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把他熬成了汤。
1: 像你这样美丽富有的女人身边，肯定会有很多的传闻。
0: 如果这传闻是真的呢？
1: 我就知道南兰小姐在开玩笑。
0: 去把我们的交易告诉你的合伙人，并告诉他，作为大头家的我决定。
1: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停工。
1: What? Why? 那将是新州最宏伟的建筑。
0: 是的。身为大头家的我很开心能够拥有这栋大楼，包括停工的权利。好了，理查德，这栋大楼已经跟你毫无关系了，你就是把眼睛瞪得再大，也没有什么用了。

0: 少爷，你吓死我了。
1: 我有那么可怕吗？嗯，丽华别怕啊，别怕啊。
0: 你不怕被二少奶奶看见，我还怕呢。以后你可别这样了。

0: 喂 ，Hello， 我亲爱的理查德兄弟，你还好吗？啊？不可能吧？你要回欧洲？我还等着大楼竣工之际跟你一起剪彩，一醉方休呢。怎么会是这样啊？出让股权这个事情，你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呀。
1: 我跟你说有用吗？你们陆家如果有那么多钱收走我的股权，就不至于进城拖欠投资款了。
0: 这倒也是。那个神秘的头家，可不可以尽快让我认识一下？
2: 这位头家你认识？
0: 什么？我认识
2: 南兰小姐。
0: 谁？谁？理查德兄弟，这个南兰到底要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不可以卖给他，绝对不可以。
2: 你有资格跟我这么讲话吗？
1: 合约已经签了，你大喊大叫也没有用了。
2: 杜雪桥，再会了。
1: 如果你有机会去伦敦，我自然会请你喝上一杯的。
0: 喂，喂，理查德兄弟，我就知道你在跟我开玩笑呢。
1: 我已经拿到支票了，刚才忘了告诉你了。美丽的南兰小姐决定停工。
0: 停工？要停多久啊？
1: 那你只能去问她了。

0: 这是怎么了？他这是想置我们陆家于死地啊！到底怎么回事？
1: 停工，我们的钱全都压在那个大楼里。这个男篮一定知道我们在银行的贷款，他故意想拖垮我们。这个邪恶的女人，我一定要杀了他！
0: 雪橙，你别着急，你冷静想一想，总会有办法。
1: 你给我闭嘴！ 你们金家要是像南来那么有钱的话，我现在至于是这个地步吗？滚，滚呐！

0: 喂，麻烦你帮我叫一下龙哥，林龙青，龙哥。哎，龙哥，我陆雪桥啊，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要不要一起打几圈麻将？哎，好嘞好嘞，准时到。
1: 小姐，文件和印章都锁保险柜里了。这么说，他们陆家的命运锁在我们的保险柜里了。这个陆雪桥简直是蠢透了，居然把他所有的身家都押到了这栋大楼里，还跟理查德那个见利忘义的家伙合作。我想想就觉得可笑。哎，陶姐。
2: 你说，我如果半年不开工，陆雪桥会不会上吊啊？
1: 半年不开工，你的投资也受损呀。那我不管，只要能对付他们陆家，这点钱我完全可以不要。啊，
3: 这次是不是做的有点太绝了？
1: 你如果知道我当年如何为了一个男人委曲求全，他们陆家又是怎么报答我的，你就会理解我了，还会对我说。
2: 下手太晚了，我也有什么不知道的呢？只是，毕竟我们开了酒店，也算是在明处，我怕。
1: 不怕，该来的早晚会来，不是吗？
4: 二哥，怎么了？我在楼下听到摔东西了，听黄妈说这个月你都摔了好几次了。
5: 二哥，我看二嫂都瘦了，你应该对她好一点嘛。我对她怎么不好了？刚才你骂她的时候，我在楼下都听见了。
4: 大哥走了以后，陆家的生意全都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心力憔悴，跟自己老婆发脾气，还要听你教训吗？
5: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生意上有什么事情可以说出来，我帮你出出主意嘛。
4: 好。
5: 那天我带你看的那栋大楼啊，现在归别人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陆家不是建筑商吗？
4: 你以为还是从前啊？大哥走了以后，公司很多钱都不知去向，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能盖得起那么大一栋楼吗？
5: 我们只有35%的股份，没有控制权。接下来剩下的股份也被咱们的仇人给收购了，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办法来出？出！
4: 这……哎呀！ 太复杂了，我听着脑袋都疼。真是难为二哥了。
5: 知道二哥的不容易了吧？那就把嘴闭上，少说话。还有你老黄，你也把嘴给我闭严了。要是再敢多嘴的话，我就让你看看二爷的厉害。

0: 桃姐，我得去老宅给妈妈上香了。
1: 我以为小姐忘了呢。
0: 今天是妈妈在阳间的生日，我怎么能忘呢？桃姐，给我换衣服。
1: 好的，小姐。
2: 阿海，你怎么还在这里站着呀？不需要去准备东西吗？
3: 龙哥，你是知道我阿海不沾人命的。
2: 谁叫你去杀人了？
3: 你让我去放火，那放了火之后一直

0: 那整个宅子里的人都会被烧死，那不就等于杀人吗？废物，烧的是个空宅。烧空宅干嘛呀？哎，对呀，烧空宅干什么？陆二爷不是骗我的吗？陆哥，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你知道我们本来啊是亲戚。 可是这个女人太不像话了，把我们家老太太气的呀！哎呀，算了，家丑不可外扬，我就不跟你说了。我给她点颜色，教训教训她，完全是出于我的一片孝心。至于那个老宅啊，她不住了，一直空着，一个人都没有，这点我可以打保票。我大哥也是被她害死在那个老宅里的，我想，她也不敢去那儿住。
1: 阿海，你都听到了吧？没人住的，去吧。
2: 哎，
1: 该谁了？啊？
0: 哎，该我了。二万。

0: 那个老宅子烧了，还是挺可惜的。南兰他妈妈做白天女的时候，我奶奶可带我去拜过。那宅子好漂亮的，哎，五万，哎，糊了，我捉的就是五魁。哎呦，
1: 龙哥，今天手气真好啊！
0: 哎，龙哥，
2: 好，
0: 今天就这样，来，还不谢过龙二爷？
2: 谢谢二爷，
3: 谢谢二爷。

0: 我还是把这张照片扔了吧，免得你一看见就伤心。
1: 不，就挂在那儿，时刻提醒我不要相信男人。
2: 这个南兰在星州是神通广大，跟洋人的关系也不一般。哎呀，龙王帮你这个忙可是冒了好大风险，不知道陆二爷准备怎么赏兄弟们呢？
3: 龙啊，我呢最近手头有点紧。
2: 爽我、
3: 啊、哎呦

0: 南兰。
1: 哎呀，
0: 不是南兰，是我布鲁斯利，你的小学同学。
1: 你怎么又来了？南兰小姐不是已经拒绝你了吗？
0: 我们是有感情了。
1: 哎呀，
2: 陶姐，
0: 南兰，我从小就仰慕你，那个时候你经常带水果到学校，还总是不忘分给我。后来你成了白天女之后啊，每一次的游神盛会我也都会追随你，我至今未娶，你也不年轻了，总要有个归宿吧，我就是你最好的归宿啊。
2: 我记得去年借过你钱了。
1: 前年还借过一回呢，到现在还没还呢。
0: 不是，
3: 哎，先生请留步，你不能上去了。
0: 不是，我这次不是来借钱的，我是来求婚的，嫁给我吧，南兰，我会一直在这儿等你，
4: 南兰，
0: 直到你答应我。
4: 南兰 ，My sweetheart， 哦，亲爱的南兰，
0: 不是你谁啊？
1: 小姐别回头，
4: 南兰，
1: 是那个追求你的葡萄牙人。
4: 我是你的 Hamdali。我就是喜欢你的这种打扮，那么的神秘，那么的东方，那么的美。You beautiful， 哦，南兰，
0: 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给我下来！
3: 先生，
4: 南兰，
0: 你谁呀？你给我下来！我告诉你，起来！我告诉你，我。
5: 南兰小姐，楼下大堂两位客人打起来了，砸烂了好多东西。
1: 什么人敢在女神酒店打架？
5: 就是刚才那个亨德利和经常来找南兰小姐的李先生，
1: 都是您的追求者。
2: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1: 还能为什么呀？因为你呗。
2: 把他们都赶出去，晚上还有舞会呢，别坏了我心情。
1: 是
4: 你分手分手，
1: 把他们扔出去。
0: 你弄我干嘛？放给我！
6: 笑什么笑？
0: 看什么看？
6: 不要再笑了，都是你害的。
0: 南兰，南兰，南兰，南兰，
4: 南兰，
0: 南兰。南兰，你为什么不接受我对你的追求？
2: 滚出我的草坪！
0: 南兰，我已经爱你30年了，从我们读小学就已经开始了。南兰，真的南兰。
2: 哎，你在干什么？不许摘我的花！
4: 南兰，这些鲜花代表我对你的心意，就你一定要嫁给我。3天以后我就回葡萄牙了，你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去见我妈妈。
0: 南兰，你千万别相信这个穷鬼佬，他冲着你的钱来的。
4: 闭嘴，你个诬陷别人的东方小人。
0: 你还敢打我？你过来，你
2: 到别的地方去打，别弄脏了我的草坪。
4: 按照我们西方人的规矩，我们决斗吧。
0: 决斗。南兰，你要干什么？
4: 你别开玩笑，枪口是不能对人的。
2: 我这枪里还有一枚子弹，谁让我打一枪，我就给谁一次追求我的机会。
4: 你要打死你未来的丈夫吗？
2: 你要听清楚，是机会。想要成功，恐怕这一颗子弹可不行。

放心吧，我的枪法很准的，不会打你们的要害的腿，还是肩膀，不需要你们两个决斗。你们两个，谁愿意接受我这颗爱情的子弹呢？你，还是你？

0: 你这是放弃了吗，布鲁斯里？
1: 娜拉，你不是个好女人，你欺骗了我的感情，你欺骗了我的感情。
0: 那你呢，亨德利？
2: 上帝呀，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你的枪口居然对着深爱你的男人。
0: 看来你是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了。那好吧，吃我一枪。
2: No, no, no, no.

0: 些男人胆子可真小，就嘴巴好使，自私又愚蠢，总是企图以最小的代价换得最大的利益。
1: 当年的他不就是接受了你的子弹吗？
0: 可别提他了。话说现在像他那样的男人还真的是不好找呢。
1: 小姐，提醒你，游神大典快到了，你还没有去猎鹿。
0: 游神需要白天女亲手猎鹿作为祭品，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这个规矩，真残忍。
2: 这是为什么呀？
3: 我都说了，这栋大楼换了头家，他要停工，谁敢问为什么？
4: 停工？停多长时间啊？
3: 没说。
5: 哎呀，那个，我们的人是最多的，你好歹给个期限吧，这样我也可以回去跟姐妹们有个交代。
3: 不是，那谁给我交代呢？我们余家做盼头的钱还不知道给不给得了，你们要是有任何疑问，直接问他去。
2: 到底是谁啊？
3: 南兰，女神酒店的主人，新州白天女，你们都知道去哪儿会找到她。

0: 一天不开锅，一天就没饭吃了。
1: 这叫什么话呀？七姑娘不会让大家饿着的。
2: 可家里的老人孩子还等着我进贤回去呢。
1: 你先别急嘛，咱们这么大一栋楼，也不会一直不开工啊，对吧？
3: 我觉得挺好的，终于可以歇歇了。明天我要好好睡个懒觉。
1: 干嘛去啊？

0: 人要相信自己，如果连试都不试，我们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呢？
1: 你的意思是？
0: 对，我去替姐妹们要个说法，你看我行吗？
2: 从上海来的，倒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1: 他身上的那个劲儿，
2: 神似。
3: 大家不要紧张，打劫而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七姑娘，我们能找别的工地做工吗？
1: 不行，说是停工，没说这楼不盖了。要是换了地方，用工的时候找不到人，我们这三水红铜金的名声就败了。
0: 新州虽然工地多，但并不是每一个工地都用女工的。再说，如果是个普通人家盖一栋小楼，也用不了几个人工啊。要不是七姑娘，她接了这么大个工程，也不会从老家招你们十几个人过来。
2: 十几个人，就这十几张嘴要吃饭喽？
3: 阿贵，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们来了抢你饭碗了？
2: 别说了，美花，你耳朵塞鸡毛了？我说你抢我饭碗了吗？我看你是想找茬打架是不是？怕你啊我？
1: 吵什么？阿贵，坐下坐下。头家说停工就停工，连个理由都不给吗？
4: 人家是头家，想停工就停工，

0: 我们再等上几天，吃喝都算我的，总行了吧？
1: 吃喝倒是不算什么，可只知道停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工，这么干等着算什么？摘了红头巾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有力气就有钱赚，起码不用这么干耗着。
2: 阿凤，你话多了吧？
1: 怎么，没开工还不让说话了？
0: 头家们的事，我没办法，但我不会逼着大家留下来的。想要学绣荷的，现在就走，红头巾留下。
3: 能走哪儿去啊？
4: 要不我们找别的工地吧？
3: 你走我就走。
2: 阿凤姐，别摘！
1: 你个初来乍到的，在工地逞强也就算了，还想管我呢？
2: 我不是管你，万一明天就开工了呢？
4: 明天能开工也不是不可能，
3: 不好说。
2: 这个新头家我听说过，咱们刚到新州第一天就看到白天女游神了，对吧，林姐？
4: 啊，对。
2: 要不是他的话，小婵早就被那些无赖欺负了。
4: 是的，是的。
2: 而且林姐还跟我说，白天女是专门保护女人的神，尤其是穷苦女人。那既然她就是我们的新大头家，就一定不会故意为难我们红头巾的呀。七姑娘，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她去问清楚情况，也顺便说明一下我们的难处？那没准明天就开工了呢。
0: 想得简单，我到星州这么多年，不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南兰小姐，没那么好打交道。
1: 就是呀，哪有头家会搭理我们这些卖苦力的？
5: 天晴，你太异想天开了，不是每个头家都像于世香少爷那样，你打了他，他不怪你，还给我们盖厕所，对吧？
2: 我从小就跟着我爸给人家盖屋，我当然知道头家都不好商量，但也不是不能商量。我15岁那年就碰到一件事，有个头家天天改主意，盖好的屋顶没有任何理由就让拆了重盖，工期催得又紧，我跟我爸饭没得吃，觉没得睡，赶了2天才把工程给赶出来。结果呢，头家睡到日上三竿，起来一看又说要拆了重盖，那我听了我不服气啊，我去找头家理论。我爸就劝我说，头家反复无常是常态，我们给人打工的，那吃点亏不要紧的，改回来就好了嘛。那我偏不依我爸，我就去找那个头家理论。哎，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具体说的了，反正头家就不让改了，还说我和我爸辛苦了，在我们吃饭的时候还给我们送了烧鸭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无论任何事情哪怕再难，我们都要全力的去尝试。七姑娘，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人要相信自己，如果连试都不试，我们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呢？
0: 你的意思是要我去找新头家谈判？
2: 对。
0: 我阿七没这个能耐。
2: 那我去，我去替姐妹们要个说法，你看我行吗？
0: 你想替大伙出头当然行了，只是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能见到人家吗？
5: 是啊，天晴，她可是咱新州最有钱的女人，你去哪儿找她去啊？
2: 女神酒店不就在那儿吗？这有什么难见的呀？

0: 虽然打架我们不分胜负，但你跑得确实比我快。
1: 你不了解，他是真的会开枪的，这一点我确信无疑。你知道吗？他上一任丈夫就是被他杀死的。

0: 那为什么没有抓他？
1: 没找到尸体呗。
0: 尸体去哪儿了？
1: 据说啊，是被他熬成汤喝掉了。
0: 他太可怕了。我们的谚语里说啊，越美丽的女人越危险。今天这个结局算是我们的幸运。
1: 没错，我们可能逃过一劫。来，干杯。
0: 干杯。
1: 不过也奇怪啊，这些恐怖的传闻吧，不但没有让人们望而生畏，反而让他更加有魅力了。
0: 是啊，关键他还拥有那么多的财富啊，我的赌债快要到期了。
1: 我也是走投无路啊，要不是生意破产，我早就回滨城跟老婆孩子团聚去了。你是真买船票了？
0: 没有，我是来兴州淘金的，现在两手空空，我怎么回去啊？Bruce，你知道哪里能弄到枪吗？
1: 不是，你要那东西干嘛呀？
0: 离开兴州前，我想干票大的。
1: 我也想干票大的，但枪这东西我没门路啊。

0: 哎，哎，这位先生，是叫我吗？就是你，喝一杯。好啊。
1: 不重要，可是那个东西很贵呀。对啊，我有的是。啊，喜欢吗？啊，送你们了。
2: 送我们了？
1: 啊！
2: 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2: 不是叫我喝酒吗？
1: 啊，对对对，来来来，干杯！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咱们应该是同行啊。
0: 什么呀？同行。我刚刚听你们商量，想干票大的。我只干大的。只是呢，我刚来兴州不久，没找到门路啊。我熟悉。
1: 今天晚上，女神酒店有舞会，啊，兴州很多有钱人都会去的，我们一起干。女神酒店啊，好主意啊！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要带一个女人走。
2: 女人？不瞒二位啊，我叫郑谦，是个海盗。
1: 海盗？
2: 我的大船就停在海上。 现在就差一个押船夫人，我刚刚呢听到你们议论一个女人，说她绝顶美貌，极度危险，我很喜欢。原来你也对楠楠有意思啊！啊，彭司令，看住这个海盗啊，千万别让他跑了！我现在就去叫警察。枪在你们手上，说我是海盗，警察来了会相信谁呀？
1: 我们一起干事，女人凭什么归你？对啊，
2: 打劫来的钱和财宝，你们俩平分。我只要女人，这难道不公平吗？要是想跟我一起干，咱们就一起喝一杯；如果不想一起干呢，你们随时可以出去找警察。现在这枪里没有子弹。
1: 你们能不能走出这间屋？要看运气喽。肯定愿意呀！有郑兄在，我们肯定能干票大的。来来来，干杯干杯！这个预祝我们肯定成功。
0: 看来我是不会空着手离开兴州了。干杯，来。
3: 出来吧，早就知道你跟着了。

我干嘛呀？我这不是看你一个人不放心吗？那就大大方方一起啊！我问过路了，前面直走，右转就到了。真拿你没办法。

0: 蛮厉害的。
1: 厉害什么厉害？他就是个臭无赖。你忘了，他是要把你扔到海里喂鱼的。
0: 哎呀，那件事过去就不提了，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要不然你再去求求他，让他帮我们俩找一个既轻松赚钱又快的活呗。怎么了？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臭无赖，你别说求他了，我见都不会见他。我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他了。
0: 可是求阿海哥帮咱们两个人找活干，总比求白天女让几十个人开工更容易些吧？
1: 谁去求白天女了？虽然他是大头家，但我们是靠力气挣钱的，我们也不比他低一等。我只是去替姐妹们问清楚为什么停工，有没有正当理由，打算什么时候再开工，有没有定日子而已。
0: 哎，那我跟你一起去，让我陪你作伴壮胆，我们是好姐妹嘛。
2: Tomorrow，
0: 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啦。
2: 拜拜 teacher， see you tomorrow。
0: See you，
3: 小少爷去吧，走。
0: 展元少爷聪明得很，英文进步很快。
4: 还是白小姐聪明啊，一碗粥就留下了。
0: 您说的是白天的事啊？二少奶奶，您这样的阔太太可能无法想象我这种小门小户无依无靠之人的难处。我在上海好不容易才求的麦太太给我写的推荐信，虽说您讲了价钱，可这一个月30块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我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所以去给老太太送粥我也是没办法的呀。
4: 你早就打听过我婆婆是上海人？
0: 听麦太太讲过。
4: 我倒是觉得你还好了，毕竟你叫我儿子读书嘛。只是我那个妹妹，
0: 也不知道金二小姐为什么会反感我，但一定是我做的不好，还请二少奶奶在令妹面前多为我美言吧。
4: 为了这份工作这么卑微啊？
0: 哪有什么卑微，生计嘛比什么都重要。还有就是我觉得金二小姐跟陆家三少爷实在是般配得很，盼着他们早日喜结连理呢。
4: 要是碧华听你这么说呀，她也就放心了。
0: 二少奶奶，有件事我还是得先跟您说一下。今天晚上我想出去一下，是三少爷约的我，实在是盛情难却。
4: 去吧，既然你能先告诉我，就证明你心里没鬼。玩得开心点。
5: 陆某已在此，恭候多时了。我还怕约得太早，把小姐给忘了呢。
0: 怎么会？只是今天展元用功，教得久了些。
5: 今天这身打扮让我有一种想要你跳一支舞的冲动。白小姐会跳舞吗？
0: 跳得不好。
5: 那我可以教你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哼，怎么这么臭啊？
2: 臭我也得忍着，这是秘方，我才学的，可以让我的皮肤又白又嫩。我的皮肤好了，我的雪婷哥哥就更加喜欢我了。
0: 赶紧起来，把脸洗干净。
2: 哎呀，别呀，才糊上的，不能动。
0: 接着糊吧。你的雪婷哥哥已经带着别的女人走了。

0: 啊！
1: 什么？姐，雪婷哥哥去哪儿了？我追他去啊！
2: 人家开车走的，你追得上？
1: 他跟谁走的？
2: 还能有谁？
1: 那个家庭教师啊！哎呀，我都说了什么来着？让你赶紧把他赶走，你不听，你看这下好了吧？都怪你！
2: 行了，别犟。那个白薇啊，来的就古怪。这宋周的戏码演得更是让人拍案叫绝，一下子就成了老太太眼前的红人。我故意放她走的啊，就是要查一查，她到底什么来路。
1: 怎么查呀？
2: 你先把脸洗了。
1: 姐，这里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啊。
2: 他的行李箱呢？

0: 这上面写的不都是一些陆家的事情吗？
1: 这个白薇到底是什么人？
2: 白小姐出去了啊，
3: 三少爷开车带她出去的，好像是早就约好了的。
2: 你说雪婷之前常常带点心回来给她，
3: 可她从来没有吃过，连盒子都不打开，就直接拿过来送给了我。
2: 这就不一般了，就是所谓的大家闺秀也做不到这些呀。
3: 他还给我赏钱了呢，不止一次。
2: 那就更不一般了，从上海来的，倒让我想起一位故人。
3: 是啊，我也是一下子就想到了他。
2: 我问过他的年龄，倒是对得上，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实话。那眉眼
3: 倒不是十分的像，可是他身上的那个劲儿，
2: 对，神似。

0: 三少爷开车不用看路吗？嗯，哦，我看你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没有啊，来新州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晚上出来呢。嗯，能看到这么美丽的夜景，心里很激动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即便内心有一团火，脸上也挂着冰霜。哇。
1: 这分明就是一首诗嘛。不过呢，我其实很喜欢看你笑的，看着你笑，我就觉得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嗯。

0: 先生，平太太，欢迎光临女神酒店，房间已经打扫好了，还是去年你们来星州度假时住的那个房间。
1: 好，还有啊，我爱吃的娘惹菜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你是在餐厅吃，还是我给你送房间里去？
0: 房间吧，我吃完就睡了，这一路上太困了。
2: 好嘞，我这就给你安排去。
0: 好，
2: 我不去房间，这音乐实在是太适合。

0: 欢迎光临女神酒店，这边请。
1: 就这些，谢谢。
0: 好的，请稍等。
1: 大小姐，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们先跳一支舞好吗？
0: 等等吧，来了女神酒店，都还没见到这儿的女神呢。
1: 不好意思啊，请问你们大头家南兰小姐今天会在这里吗？
0: 是的，今晚有舞会，她一定会来的。
1: 哦，谢谢你啊。
0: 谁能来拯救我平凡的人生？奇迹何时才能出现？
2: 你说什么，亲爱的？你想吃鸡呀？哎呀，太好了，你终于有胃口了。不过这鸡都被我吃完了，要不我重新给你叫一份啊？
0: 我正在看小说，请你不要打扰我。还有，如果你喝汤的时候声音能够再轻一点，那就更好了。
2: 我是不是又喝出声音来了？哎呀，你看我老忘，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他来了。今天的他和那天的白天女是不是很不一样？
0: 确实很不一样，如果不是你带我来，我恐怕根本认不出来是他。
3: Nice to meet you.
4: Nice to meet you.
5: 郭先生，失陪一下。
4: 哪里忙？
5: 小弟，那天见你没仔细看，长大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1: 那天见面的时候我才下船，现在学业结束了。大嫂，这么多年没见你，你还是这么好看。
5: 别叫我大嫂，叫我南兰小姐。哦，你是在夸我漂亮吗？你可是知道我的年纪的，别说违心的话。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
5: 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来替你们陆家求情啊？
1: 什么消息？求什么情啊？
5: 看来陆雪桥没告诉你啊。你不知道最好，反正这件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1: 我能看出你跟我们陆家矛盾很大，但是这些天我一直想起来小时候你对我真的特别好，所以特意过来看你的。
5: 难得陆家还有你这么真诚的男人。小弟，这位是？
1: 啊，这是白薇，白小姐。
0: 南兰小姐你好，我叫白薇。您这酒店真漂亮，像您一样。
5: 小弟，从欧洲带回来的吗？眼光不错呀。
1: 他是？
0: 我是家庭教师。
1: 对，
0: 在陆家教小少爷。
5: 小弟，在欧洲有没有学跳舞啊？
1: 当然。

0: 白小姐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
1: 那天白天女游神路过家门口的时候，白小姐也在，被你的风采所折服，一直念念不忘。怎么，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吸引女人了吗？反正我从小就养过你了。小弟，你从小就是个善良的孩子，将来也要做个善良的男人，不要让女孩子伤心啊。
2: 大嫂。
1: 我从小就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包括现在我也一直这么认为，所以真的不知道那些匪夷所思的传闻怎么出来的。
0: 你不相信是我杀了你大哥？
1: 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应该有证据，没有法律的判定，不能随便把一个罪名安在一个人身上。
0: 你不是来替陆家求情的，你是来追查凶手的，啊？啊。<笑>

0: 是这儿了，错不了。女神酒店背后，白天你的老宅吗？
1: 这看起来是小美人住的样子呀。你管他有没人住呢？我们干完活就走，有龙哥撑着怕什么呢？那不行，我和龙哥说过的，我不沾人命的。你去敲敲门，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住。
0: 啊，有你这样的吗，海哥？咱放火烧人房子，还敲人门跟人说一声，再说了，那给钱的头家说了，这里面没有人呐。
1: 那个陆二爷。
2: 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呀！你去敲敲门，看看里面有没有人。你去不去？我，哎呀，你不去，我去。哎，有人吗？里面有没有人啊？哎，有没有人啊？哎，
0: 行了，海哥，咱喊警察都停下了，可以开始干活了吧？
2: 等等。
3: 腰杆子给我挺直了，那里人多，我们去那儿打听打听。哎，
4: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是想找活干吗？那得白天来呀。
3: 我们不是来找活干的。
4: 不管你们想干什么，可不能待在这儿，赶紧出去。哦，是这样的，麻烦你一下，我想找一下你们头家。
3: 头家？
4: 对。
3: 怎么回事？
4: 头家，不能怪我，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混进来的。
3: 你好。 你是这里管事的吧？
5: 对，我们不是混进来的，我们是从大门走进来的。
3: 我是想找一下这里的头家南兰小姐，找南兰小姐。
5: 对，
3: 什么事？
5: 哦，我们是工地上的红头机，今天听到了停工的消息，姐妹们让我来问一下什么情况。
3: 这个事，你们应该回去问你们自己的工头。
5: 就是因为我们找了工头，他没有给我明确消息，所以我才来找头家的。
3: 现在是舞会时间，不方便，你们明天再来吧。
5: 就请你通融一下，让我们见见他吧。我们真的一天都不能耽误，我们希望明天就开工。哦，拜托你了。
3: 你们是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吗？那我就再跟你们说的直白一点，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赶紧出去吧。
5: 哎，不是，南兰小姐是你的头家，也是我们的头家，我们来这里找她，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见她呢？
3: 如果南兰小姐没有时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
5: 哎，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5: 你不能坐在这里，起开！说就说，别碰我！
3: 你是来成亲捣乱的吗？我让人把你给扔出去。
5: 发生什么事了？白小姐，这两个女孩是我朋友，
3: 真是你啊，白小姐！我是和陆家三少爷一起来的，他正在舞池跟南兰小姐跳舞。
5: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请我两个朋友一起坐吗？
3: 那抱歉了，请坐吧。
6: 那两个戴红头巾的女孩也是你朋友？
1: 不认识，没见过。
6: 白小姐，咱们可真有缘。

0: 又见面了，谢谢你替我们解围。上次还没来得及问你们名字呢，欧阳天晴、何小婵，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哦，我们是来找白天女男蓝小姐，你刚刚说的就是她，对吗？哎，好像是来找我呢。她的衣服可真好看，那些首饰更好看。
1: 外面进来两个红头巾，说是要见你。
2: 楠楠小姐好，
0: 过来坐吧。嗯。

0: 算是吧，下船那天认识的。
1: 他们这身打扮我好像见过，好像是在我们家工地上做工的。不过他们能有什么事情需要找南兰呢？
0: 我也不知道
2: 原因。没有原因，就是我想停工。
0: 我知道你一定是有你想停工的理由，或许是不方便告诉我，但是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我希望明天就能开工。
2: 我已经拿到了那栋大楼的控制权，我想停工就停工，不需要任何理由。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工呢？
2: 如果我喜欢，也许永远都可以不开工。
0: 停工可能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那是我们几十个红头巾的生计，很多姐妹在等着挣工钱寄回乡下去养活孩子和老人。虽然你是头家，可你也是女人，请你想一想我们的难处吧。如果没有停工的理由，请你明天正常开工吧。
2: 是陆雪桥派你来的？
0: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我是代表红头巾姐妹来找你的。
2: 就像你不认识陆雪桥一样，我也不认识你们这些红头巾姐妹。不管你们是谁派来的，或者代表谁，我已经见过你了。陶姐
3: 在。
2: 宋克，
3: 二位请吧。
0: 那明天可以正常开工吗？
2: 不开。
0: 我们顶着新州的大太阳，流着汗水，靠双手一块块搬砖，靠双脚一步步爬楼梯，靠一副肩膀挑着和我们一样重的担子，你们头家的大楼才一点点盖起来。我们做错了什么？你说停工就停工，我们红头巾也是人，我不指望你有同情心，但你身为头家总得讲规矩吧。
2: 你一个普通女工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你有没有想过我会开除你，并把你们这些红头巾全部赶出兴州？
0: 看来白天女的传说就是骗人的。
2: 你说什么？
0: 我说那天在下船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白天女是专门保护女人的神，尤其是穷苦女人。可今天得见真容，我真后悔那天拜了你的轿子。小陈，我们走，不求这个有钱女人了，我们大不了回三水，我们有手有脚，有的是力气，我就不信我能饿死。走。

0: Don't make a noise.
1: 大家不要紧张，打劫而已。
0: Quiet.
1: Be quiet. 为了大家自身的安全，我希望大家不要再乱跑乱叫。接下来，请男士们把你们的手表和钞票轻轻地放在桌子上。漂亮的女士们，也把你们漂亮的珠宝拿出来。方式跟男士们一样。
2: 叫什么叫？闭嘴！把香兰给我放里面。还有你呢，看什么看？把值钱的给我放里面，快点！来。都放里边。
1: 你们看，那位先生做的就很好。大家听好了，注意配合，按照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做。我可不想伤害大家。
2: 快点，
3: 好，
2: 快点
4: ，quickly，
2: 把值钱的全交出来啊！
4: 什么？
2: 里边
4: ，Kara， you want it？
2: 快点，快点
4: ！Right，
2: 别磨蹭啊
4: ！Give it to me。
2: 看见了，拿出来。
4: Come on， Kara。
2: 还有链子，快点摘，摘下！
1: 现在呢，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郑谦，是一个海盗。此次在星州上岸，我是想找一个女人做我的押船夫人，她会跟我一起去大海上乘风破浪。不过啊，大家请放心，我呢只带走一个女人。南兰小姐，你在哪儿呢？
2: 哎，大哥，在那儿呢，红衣服的那个。
1: 哇哦，果然是星州最有魅力的女人，名不虚传呐。
5: 亨德利，姓李的，没想到你们两个下流的东西竟然勾结了海盗。
6: 是你玩弄了我的感情，
2: 是你先对我无情无义的。
5: 大家都不要害怕，很快警察就会来，把这几个毛贼抓走枪毙。
1: 是吗？忘了告诉你们了，我的飞刀可以站在甲板上取另外一艘船上水手的性命。各位如果不信，可以再来试试，我的飞刀有的是。你们俩动作快点，大家伙儿还等着跳舞呢。
4: Listen to me. Remove your watch. Put them in the bag.
2: 这就对了。闪一边去，退后，听到没有？你们两个穷女人来这干嘛？滚一边去！把那项链给我摘下来。我们跟老大商量好的，财富归我们。快点摘！你摘不摘？摘不摘你？

0: 白小姐的枪法真好，怎么会随身带着枪呢？
1: 带枪是为了防身。
0: 这个习惯很好。
1: 那天在陆家门口，我见过您开枪杀人。对南兰小姐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吧？
2: 我阿海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烂仔，白纸写黑字，改也改不过来了。

0: 真实人物要很严谨的把史料当中的细节放到我们的角色塑造上，这样才能没有漏洞，才能更严谨。当然捉老总是真实的，真实历史存在的，我们有大量的史实资料能够去考证去查阅的。
1: 牛肉干
2: 大米，这可都是金贵东西啊。王朱德呀，自打上了井冈山开始就一直和战士们吃一样的穿一样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0: 首先长征阶段，从外形上讲啊，我看过一本书里写到，当时描写朱德元帅是黑瘦，大家都比较艰苦，风餐露宿。那么从外形上讲，就首先要去给他减肥，当时拍摄的时候比我现在要瘦十多斤左右，而且当时朱老总是圆寸，是因为行军过长不便于留长发嘛，所以也是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调整，包括在牙齿上。朱老总的外部特征是嘴唇有点厚，道心老师根据我的口腔状况做了一个假牙套，这个呢是造型老师给我做的上牙套，带着牙龈的，然后牙齿会大一点，因为他的牙齿要往外凸一点，就会把这个嘴唇相对要厚一点。下一套是特意做了一个厚一点的牙龈，下唇的这个牙龈部分会饱满一点。
2: 路虽险道不孤，咱们呢就是一边做斗争一边给他播种子。
0: 不光是从外形上去靠近他，那么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你心里得是，就是你得完全的理解这个人物，理解他的行为，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理解在那个历史时期他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他怎么样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这都很重要。尤其是

0: 要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当中去找一些细节，能够作为你的抓手，作为一个提供人物丰满程度的一个抓手。因为我们在演朱德这样的伟人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在工作的场景、开会的场景，给人形象上就很坚硬。我们首先要把他落地，他再刚强、再坚硬的、再坚强的男人，他也有柔软的一面。
1: 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这伸展的手掌是要建设家园。在这破与立之间，那份让全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是相通的。
2: 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
0: 就在受到这样的打压下，朱老总还在去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这个队伍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所有力量一起北上。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并不希望重复角色，就算同一类型的角色，你也需要找到一些新的锚点和新的一个表现的方式。有不同的类型的角色更好，但是并不是说种类，而是说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我现在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是探索人物的这个深度，就像朱老总这样，在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里，他的心态的变化、他的选择、他的抉择和艰难，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探索的、越有意思的地方。
1: 当革命胜利，我们的队伍强大，那我们人民的军队也要装备现代化的武器，要有飞机、坦克，还要有军舰。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就帮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15: 知道吧？
16: 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等你很久了。愣着干嘛？快进屋来。

0: 我有点不敢相信。
1: 你看那董寻人起事找到这儿还不敢进来，
0: 能见到你正好。
1: 当然能见到，我们又没有告别。
0: 那杜王桥是76号的清道夫，我以为他把你……
1: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2: 你是个令人敬佩的小姑娘，
0: 可惜。是谁救的你？
1: 雷峰塔。

0: 你是雷峰塔？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的相机是德国货。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是，但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们俩真无聊。不是你说的吗？只能跟对得上暗号的人接头。
1: 有头脑，手机里。
0: 你过关了。哎，那我能问个问题吗？嗯，你是一早就知道他在星域来吗？也不算早，还得多谢那一天你买了糖炒栗子。这你们没对上话呀？
1: 你以为我们没对上啊？其实我们对上了，也多亏了你，多亏你那一天戴的围巾。
0: 围巾是你们的暗语。
2: 我就说我表弟聪明吧。
0: 5年前在杭州，我和雷峰塔第一次接头，围巾就是暗语。哦，所以你让我去买申报，上面有你给他留的联络方式。
1: 不是我留的，是我们的上线戴安娜留的。
0: 戴安娜是谁啊？
1: 我们的领导。